0: 能够作为夫人，
1: 原来是赵大人，
2: 果然一表人才，气度不凡啊！
3: 这是等了一夜，可真是苦了我们赵大人了。
1: 可不是吗？

0: 了，原来不是赵大人不理谢小姐，而是谢小姐给赵大人甩脸子呢。
1: 怪不得，看来这感情啊，跟大少奶奶和小玉大人感情一样好呢。
0: 可不是嘛，
2: 女儿家若是能嫁得好，走到哪儿都是坐上宾，受人尊重。
3: 可她若没有三生限制的能耐，哪能遇上这样的好姻缘？
4: 哎呀，今天呀，可是真真的看了场大戏呀、啊，多谢妹妹款待，那我就先回去了。
5: 哎，姐姐留步，咱们姐妹说话不该避讳，你也别怪我多嘴。刚才太夫人特意寻我，是要打探那吴小姐的消息，话里话外，像是要给魏大人纳进房里。念在我们姐妹情深，我赶紧来给姐姐递信儿，你要早些做准备才是。原想着姐姐这般金尊玉贵，娘家又有根基，在魏家亦是顺心随意的，没想到是我浅见了，谁家灶台不落灰呢？
4: 妹妹呀、啊，这些年我们家从永宁府到京城，一路走来，到底是女攀男还是男攀女，这别人不清楚，你这么聪慧，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5: 姐姐说的是，那姐姐回府早些休息。
4: 小姐嘛，渡不过，婆母呢又不敢动，憋着一肚子气在我面前撒野，还想戳我痛处，真把我当软柿子捏呢，是不是？回府

0: 海脑呢？
1: 赵大人，是不是看不起我？

0: 我没有看不起你，只是回京查案，孤身涉险，还受了伤，什么也不告诉我，是不是觉得我一无所用？京城官场也是个刀尖舔血、不死不休的地方。
1: 公事未定，我是害怕牵涉拖累你。但我也知道这次瞒不过你，你还是会替我操心，就还是想多保全一些吗？可我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我已足够强大，能够跟你同甘共苦。你要做什么事，想做什么，都该提前知会我一声。

0: 我知道了，这次是我做的不对。 官场如战场，既要握紧刀，又要握住拳。只有我站得更高，才能护你周全，也好让这世间任何人都不敢欺你半分。可我想要的，不过是伴你左右，再也不与你分离。
1: 阿森呢？他怎么样了？
2: 阿森。

0: 这世间大都是忠义难全之事。如果有一天，他能理解我每个世间的每个选择，我反而不会开心，因为这证明他和我经历了一样的事，碰到了同样多的坎坷。随他去吧，如数发芽，草生花。
1: 各有各的活法。

0: 大奶奶，姑爷还是记挂着您的。
1: 可惜记差了，这胡饼上撒满香料，我自幼便碰不得。自从去了一趟甘霖镇，回来好像变了个人，与我貌合神离起来。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说，这世间夫妻，时间久了都会这样吗？日子一长，便会淡漠。
2: 大奶奶，夫人传话，杰哥周岁宴的贺仪，烦请大奶奶清点明白，连同礼单一并归入公库。
1: 舒妈妈，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宴席交由我来操办，贺仪也归大房所有。
2: 夫人也是宴席散了后才改的主意。若大奶奶有不解之处，还请大奶奶亲自去问。
1: 其实若哪本账都一样。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看望老神，
1: 是，大奶奶，老神告退。

0: 老爷。
1: 这个赵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五年前他连白衣都算不上，不过无名草芥沾染了些时运，又得九小姐相助，这才改换了命数，
1: 收读了不少，却没学会识人呢。
0: 赵玲此人五年前凭的是骁勇以及莽夫，能够得到陛下的钦点，靠的就是敢打敢拼。五年后他靠的是野心，凭他进京办事的手段来看，此人的信心比以前更硬也更狠，只是不知为何揪着我们家猛打不放啊。
3: 儿子不孝，有件事一直瞒着父亲母亲。当年在华阴是儿子指使副左侍伙同其胞弟潘武九小姐。
0: 切件书呢？
3: 在甘霖时已经烧了。
0: 周岁宴上我还同他打讥讽，当时我就觉得他看我的眼神不对，可惜我精明一时，却因为你在小丫头面前露了怯。既然都走到这一步，咱们两家今后就不死不休吧。哼，
1: 既然已经不死不休了，那倒有些文章可做了。野火若殃，不过星点，稍加纵容，必可分天。
4: 陛下明鉴，国库空虚已非一日，而严政贪墨更是触目惊心，捉拿贪官，清理盐道，终是扬汤止沸，治表不治本。臣以为要想根除严政积弊，当务之急乃是要改革严法。臣提议将严法由开中改为折色，将盐商缴纳边关粮草换取银银的旧制改为直接纳银，简化流程，降低成本，省却贪墨空间。
5: 天阁老，这祖上留下来的盐法乃是国之根本呐，九州军饷，盐商命脉，这可全系到这个上头，岂可轻言妄动啊。
6: 有理，盐政牵动国本，需从长计议。
5: 阁老，太祖时盐税能养百万雄师，现如今都未不保三十万边军，可见严法改革势在必行啊。
6: 眼下边关吃紧，严政虽有惩罚，当变则变呐。
7: 田阁老，这惊天雷您当真不知情？这事儿落在谁头上，那可是满朝公敌呀。
6: 老夫半点风声不曾听闻，诸位自去寻他问个明白啊。
7: 田阁老，这田阁老墙头草一般，这种人是怎么混进内阁的？
8: 怎么进去的不重要，人家能混出来这就是本事。这件事啊，明摆着他。

0: 我们不想掺和，这事儿不简单呐。微臣参见陛下，起来吧。 都瞧见了，
1: 一屋子的人，各有各的算盘。朕就问你一句话：这严法改得改不得？臣在军中常与粮饷打交道，亦对严法有所了解。臣以为，严正击毙如复古之居，今日剜肉刮骨，是痛。但若任由他这么烂下去，
0: 怕是会寒冷，久边战事的心。说得好，朝中有人暗骂渔阁老鲁莽的，也有哭叫着祖宗惩罚不可变的，可他们谁去边关看过？朕信得过你？
1: 那虎臣便主动请命，
0: 督办严整。好，朕命你兼任迁都御史，查账、拿人，先斩后奏。朕不要过程，只要结果。明年今日，九边粮仓一定会有满满的盐粮。
1: 臣领旨。 愿做陛下手中刮骨刀，严正清明之日，便是赵灵复命之时。

0: 接了，暗伤、咽伤，一南一北，生计所系，必要争个头破血流，还有元宝兄弟也搅在里面。但这只是其一，自古官商勾结，各派系的商会背后都有靠山。九爷这一刀下去，不知道会碰着谁。此其二，其三。
1: 边镇倚仗开中法，运粮养兵。若改为那银钱，这军中恐怕难以适应啊。王大人那边一时也难办。
0: 你一口气说了三条，罪担心你一条。
1: 我罪担心你。
0: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局势越乱，机会就越多。陛下赐我虎臣，不就是盼着我来做到，把这水搅浑？
2: 言改之差事，就非九爷不可吗？
0: 我已在御前领命。那若是……
1: 你说病了，或者说是遇刺了呢？此事是我自己领受的，不是旁人栽赃的。从西北军营一路走至京城御书房，从一个总旗升至正四品迁都御史，我只花了5年。旁人都说我官运顺遂，堪称横行。
0: 各种的艰难，我知道。正因此，我才怕九爷烈火灼身。
1: 但现在不是怕的时候，官场争斗。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听云，我们的对手太强大了，我眼前有一个台阶，我只有走到底，走到底。只有站在高处，才可以真正保护我们，不被射向我们的箭雨伤害。

0: 野心是什么？野心是欲望。人可以有野心，可以有欲望，但是要适度。我有时候挺佩服这些从地上爬上来的人，身上有股的锐气和倔强，但这类人呢，往往有一种通病，就是不知止足。人在下面压得狠了，往往只知道进，不舍得退。孩子给你打好了，往后要动手的人有的是。
1: 给沈娘请安，贺喜沈娘。
2: 喜从何来？
1: 往日这燕商占着近在西北的便利，回回生意都抢在前头，咱们安商远在东南，不过我看上面严改了，瞧着倒是咱们占了便宜。
2: 你是真聪明，可惜你这心思没放到正经地方。我正好让人做了几套衣服，打了几套首饰，你就只研究怎么更漂亮更讨喜就行。你越美艳，沈娘越爱你。
1: 是。小姐的日子要好起来了。无力不起早，他养我向来是为了寻觅新的买家，可眼下看来怕是有什么谋划。
3: 走走走，燕商罢市，短期内卖不了盐了。
4: 我怎么知道呀？
3: 盐了，卖不了盐了，这是。走开走开。
5: 我再也不想下去，全砸在手里。
6: 师弟，
7: 借了。

0: 出息啊，各位！谁让你们罢市的？金爷，咱们这也是无可奈何呀。我朝盐法推行开中制，咱们把粮运到边关卫所，换盐引贫，盐引对盐，这仗着地方好，才压了安商这么多年。可现在盐法说改就改，咱们走了几十年的边镇粮道。 这不全都废了？
1: 是啊，这全白费了。
2: 罢市就有用了，起个脑袋，敢跟朝廷对着干，把你们一个个都抓起来，都老实了。
0: 那您给出主意？那您给出主意？我听说，这眼下盐改之事是九爷亲自督办，不如咱们找找九爷的门路可行？
3: 对啊，找找九爷，
4: 帮帮我们吧，
0: 金爷。 这全西北的商路上，谁人不知？您跟九爷可是过命的交情，就因为这个事儿，咱们这么多年没少孝敬您。

0: 我们和九爷之间的关系，你一定有办法。救救咱们燕山王！
1: 王什么？说不管了吗？我就说金爷有本事吧，还得是金爷呀。端午将近，我出面办个社柳会。
2: 替你们搭个台子。多谢金爷。社柳，金元宝送来的，过几日你要不要一同陪我去聚聚？只是聚聚。元宝召集了燕商，想必是想要逼你表态。 这社柳大会仿佛就是一场鸿门宴。九爷，我不想看你拿兄弟开第一档。这社柳会，我能不能不去啊？
1: 但是真的需要你。官场交际，男人之间摩拳擦掌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也得有人在女眷之间行走。
2: 日后若是有什么不方便捅我说的话，至少也知道得找谁递话。九爷，
1: 怎么了？
2: 当年我拉你入永宁府的贪墨案，也是如此情形。我当时对九爷说，我在官眷圈子中行走。 需要有一个身份，需要有一个夫君。你放心，今世不同往日，如今没人敢随意决断我们的生死了。利与情如冰炭，飞绒不足以合，却不知融冰化炭时要涉过多少险境，烧尽多少旧情。
1: 且不说我与金元宝如何，我与你之间是永远不变的。
2: 既如此，那便想一个法子应对吧。只是我们初来京城，尚无根基，只怕是独木难支。
3: 田阁老，阁老，赵大人有事儿啊？
1: 田阁老德高望重，过几日社柳大会，下官斗胆，想邀阁老同乐。
3: 哎呦呦，这份心意，老夫心领了。但是我这把老骨头经不住折腾了，就别拉着我了。
1: 下官初到京城，被委以重任，无人指点，难免惶恐。
3: 下官想向陛下请命，请阁老出山指点严改。别，老夫还有半年就告老还乡了，这严改动辄好几年，我撑不到啊。严
1: 改势大，阁老又何必召集告老？再留一人。若下官斗胆去向圣上请命，相信圣上也是会首肯的。
3: 这，社柳大会是吧？
4: 我看看这个日子，我能去则去啊。今日下朝后，陛下留了下官，御书房说话，我定去。
5: 你看，经理呢？
6: 没事了，走走走走。
2: 谢了，不是的事。今儿官眷只邀请了谢姑娘一位，还是都递了帖子呢？
7: 都递了，眼下局势未定，除了谢姑娘，京中哪家官眷肯来赏脸啊？
2: 幼时曾观社柳，多年未曾见得，沾诸位的光，今日有幸重温，全当。

0: 三个彩头，
1: 好漂亮啊！
0: 谁人不知赵大人久经沙场，有百步穿杨的本事。我家老爷交代了，今日为给赵大人助兴，特意设活鸽糊涂，取福禄双至，飞上青云之意呢。
2: 这鸽子怎么会飞啊？
3: 鸽子怎么飞啊？哎呀呀！
1: 怎么回事？
0: 就怕一切安排妥当，老天却不遂人愿。今日这鸽子是飞不起来了。
3: 还愣着干什么呢？把这回血东西弄走了，把这回血东西拿去。
4: 今夜。您给说说，今儿这鸽子还飞不飞，全看赵大人这眼改的第一刀怎么下。
5: 还嫌不够乱。
6: 元宝，哎，这社柳会是你操办的？
5: 是。哎呦，金爷，
7: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你在这儿给我找晦气！
5: 九爷，这个我真不知情，
7: 一句不知情就了事了。平日里奉承话听多了，真以为自己肩上能扛事儿？记住了，见离弦，便无回头路。若有人不知好歹，非要在剑道上摆绊脚石，刑部的算盘，可比你们打得清楚。今日我请了田阁老来，若有人要坏了他的兴致，
5: 田阁老真对了，
7: 自己掂量掂量。
5: 怎么还有田阁老的事？
8: 没想到啊！
4: 静观其变吧。
9: 田阁老到。
10: 人呢？
5: 这是人呢？怎么是个箱子？
9: 田阁老得知今日官商同乐，特意送此礼品，代代自喜。
10: 是送礼吗？
5: 你这算是来还是没来啊？
4: 充其量算个如来。
6: 谁送来的？
9: 是魏夫人。
11: 你也不能怪我们田家出尔反尔。你请我父亲到场，就是想借他的官威一用。这帽子送到了，官威也就到了，不算违约。至于这事情能办得如何，那就全凭你自己的本事了。
6: 田阁老的官威自然是好用的，只是每个人的用法不同。朝中经常有同僚妄议说魏大人的官途是受了阁老庇佑，可当初在永宁府，于夫人是如何从夫人这里逃走那一套牌九，若是让魏大人知道，是夫人您不想让他升得太快。
11: 你
6: 夫人息怒，晚辈无意冒犯，只是眼下这件棘手的事情需要借夫人的金口演一出戏方能解围。

0: 住了住了住了住了！还请魏夫人金口断一断，这只鸽子飞得如何？这分明是只家雀呀！为啥呀？这怎么回事？赵大人说它是鸽子，它就是鸽子。
1: 魏夫人的意思，徐就是舔阁老的意思。魏夫人都这么说了，是鸽子呀。哎，对，就是鸽子，真是鸽子。其实也算是托你的福，我也过了回指鹿为马的瘾。是晚辈托了夫人的福。 不过以后呀，你做事情过过脑子。我父亲年事已高，只想归隐。这件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扯上田家了。你还真以为我们田家是墙头草？

0: 好，风吹到哪儿就倒向哪儿。再有下次啊，可别再指望我了。
1: 晚辈岂敢，田家是墙头，晚辈才是草。
0: 算你会说话，也不枉费你这副好皮囊。我说那个谢小姐才貌俱佳，怎么偏偏对你情有独钟？
1: 多谢夫人。
0: 先走了。

0: 这是应有风光，谢小姐当真是好福气呢。是啊，是啊，真是好福气。我来都晚了些，可有错过些什么？
1: 于大奶奶大驾光临，快请坐。
2: 天老爷，于家竟然也来了，
3: 就是啊。
0: 言改一事，宴上再无二话。九爷，请。
4: 请求爷。
0: 只是这怎么个份额，还请九爷明示啊。皇上点头了。旧爷按七折兑换新爷，屯粮可抵三成银税。运私银库的份额，燕商优先占三成。
5: 三成这怎么分啊？这太少了。
0: 对呀，九爷，这三成是不是有点少啊？ 咱们燕商百余号，上下几千伙计，这的确也是为生计所逼。我看，至少得这个数吧。南北两商各有难处，三成，也是朝廷体谅。否则你让安商怎么干？要不然他们也罢事，都别有章法了。
5: 安商不行了。
0: 行，那就按九爷说的办。今日招待不周，还请九爷多担待。
6: 九爷，有个安商非要见你。

0: 封神决赛，群雄必至，是要问鼎江湖。
1: 到了今天这个阶段，高手云集，都是高高手。
2: 我的目的就是要传播传统中餐。
3: 今年踏出了很多勇敢的第一次，走到这里就要全力以赴。
4: 前几局我只是在热身。
5: I think it's just the excitement. I'm not thinking too much. I'm just ready to fight.
6: 我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也不怀疑自己的功底。
0: 灶台之上，刀光剑影，各展绝学。
6: 因为其实，在写第一轮菜品的时候，我就基本确定好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菜式。我不着急的，我是有卡好时间。
7: 张文文，张文文，
8: 鱼露做条，那这个条味是挺猎奇的啊。
9: 我就是不喜欢安全，我喜欢风险。
10: 邓师傅，两个锅同时操作，做东西还特别利索。最老的年纪，最快的手速。
5: I was thinking to do something I've never done it, and I think like no one gonna do second round.
11: It's amazing because I've never seen
12: 没有当它成品出来，就猜不出来它做的是什么。
3: 好好享受过程，开心的完美一场。
13: 演唱会呀。
14: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10: 现在才叫决赛嘛，很刺激。
15: 获得《一番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不要总跟着我。
1: 哎，表妹，
0: 你这样会被人误会的。
1: 你看，这是什么？
0: 我的小姨子会在你那儿，还给我。
1: 你辨不清的，要么跟我走，要么我这就拿着肚兜去向你的沈娘求娶。
0: 你竟敢攀污我清白，你还给我！
1: 不给，
0: 哎，还给我！
1: 不给，
2: 哎，住手！你要干什么？
3: 你若是真心喜欢人姑娘，就应该光明正大去求娶，岂能用如此卑劣手段？若你再敢攀污别的姑娘们，当心自己的小命。姑娘放心，此地无任何事情发生，我们不会告诉别人的。
4: 果真是天赐良缘。见过赵大人，民妇来自安州，远道而来，只为掩改一事。
3: 你就是那位安商？
4: 正是，民妇代表安商前来献礼，民妇侄女儿温婉柔顺，还望赵大人笑纳。
5: 这南北两商，我们燕商和他们安商，赵大人偏袒哪一方，就看这人收不收了。
6: 掩盖事大，南北两商之争本来就难以调和，他不会当面拒了你，明着打安商的脸，良机难遇。那赵灵督办掩盖，你侄女若真的能够进门，掩上的事他使得上劲儿。
4: 谢夫人提点。
7: 说熟，也没说不熟。
4: 难怪吴小姐与你有几分相似，原来是专门为赵大人准备的礼物啊！
0: 谢小姐都还没过门呢，这就纳妾了？
4: 对呀、啊。

0: 大奶奶，大爷来接你了。
1: 静修。哟，小玉大人还亲自来接呢，可真是疼人。
2: 上车吧。
3: 谢谢啊。
1: 谢姑娘慢走。

0: 大爷和大奶奶重婚5年都没纳妾，他们还没重婚呢，那赵玲就往屋里塞人，还是大奶奶的归宿好。
1: 可见则婿啊，光看门第权势有什么用？眼下赵玲再风光，没有真情，还不是难逃变心？
0: 大奶奶和大爷因爱成婚，自然地位稳固。
2: 这幅画啊，真是千金难求，大爷一定会喜欢的。
3: 放这还是放那儿吧。

0: 我竟不知他心里藏着这样的心思。
1: 夫人莫气，许是下人受错了。
0: 你不用替他遮掩，那日周岁宴他偏要补一道胡饼，我当时就觉得怪，都是在化验室造下的孽，害得我不得不和两位晚辈打擂台。如今倒好，放着千辛万苦也要娶进来的水仙花不要，天天在这画玉兰睹物思人，你说我们这样的人家怎么养出这么一个禽种。哎呦，
1: 夫人莫气，
0: 快收走。
1: 母亲找我。
0: 我从宫中拨了500两银子给你，你拿着。
1: 母亲厚爱，我只是按照您的吩咐让吴小姐学得有几分像她。
0: 你就当是你办事得力，我奖励你的，添些脂粉也好，裁几件新衣服也罢，总之别太亏待自己。
1: 多谢母亲。
0: 男人在外奔波劳累，回到家图的就是舒心玉帖，该用心的莫要懈怠。
1: 母亲放心，儿媳定当加倍努力。
0: 去吧。
2: 夫人还是疼爱大奶奶的。
0: 都是女人罢了，家宅出了这种事难免不太平，希望她能听得懂吧。
3: 大奶奶办事得力，夫人是知道的。
1: 母亲向来都不在意我的打扮，莫不是嫌我生养过后失了体面？
3: 大奶奶你多虑了，您此番办事得力，夫人不好直说，但是心里是有杆秤的。

0: 九爷也真是的，竟没当面拒了那吴小姐。他有他的难处，南北之争关系到严改，他怕是不好当面拒绝。
1: 那也应该有所表示才对啊，这都一宿了，也不见他来认个错。这你要是再纵下去，指不定生出什么祸患来呢。 什么祸患？箱子口开了家新的点心铺，我听同僚说，栗子糕做的不错，你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九爷来这一趟，只有为了这栗子糕？
2: 自然是为了吴小姐的事儿。哎呀，这人我是坚决不能把她收进门的。
3: 有这句话就行了，还是心疼你。而且这吴小姐出身安生，
2: 就这么明晃晃的进门，这之后要是有人想在我身边搞什么手脚，真说不清。
3: 九爷是为了这个，才不受那位小姐的。
2: 这事儿我不太方便出面，严改正在风头上，我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解读成另有意思，又不想伤了安生的心，所以这事儿上，你能不能帮我安置安置？九爷原是为区使我来的呀，是想要拿我当挡箭牌呢。
3: 两个人过日子如同行舟，一人划桨肯定没两人快。况且以你的本事，就算是十个吴小姐，你也不在话下的。若是我没有这个本事，你可就将这位小姐收下了？
2: 你怎么会没有那个本事呢？
3: 依我看来，此事无需处置。
2: 啊？
3: 不如九爷把那小姐收下。
2: 以免耽误了严改的进程。这个吴小姐，她不只是安商出身，还和余家有些瓜葛。余家呢，就是想趁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也无法拒绝，想塞人进来。所以这人。 我是绝技不能收的，为何不能？这气话吧！5年未见，九爷回回都是公务，没成婚成同僚了。
4: 走，姐姐去那边。东家。
5: 有个客人实在是太挑了，这发簪钗环都给他看遍了。这价贵的，他嫌弃样式俗；这样式好的，他又说用料不行；这用料好，他又说价格高。
3: 你们不必理会，他是冲着我来的。

0: 谢小姐，这个发簪是特意送给您的，所以才会这般挑剔。殊不知，这铺子竟然是小姐的，真是冒犯。开门做买卖，来者便是客，可吴小姐这份礼，太过厚重，叫我如何受得起？
1: 您自是受得起。早就听闻谢小姐三入县志，是个奇女子。 这聪慧与福气，洋洋您都占全了。若是日后我们一同屋檐下过活，妹妹定当敬重姐姐，以姐姐为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谁要跟你一起过活？这女子名节，事关性命。收留会那日不是已经？

0: 非是我会错了意？
1: 就是你会错。
2: 吴小姐是一个聪明人，你一心想嫁进赵家，无非图一个没有公婆管束，少妯娌聒噪，将来生下个一儿半女，便能站稳脚跟。可你千算万算，都督忘了，若我擅动，日日搓磨你呢？
0: 怎会？谢小姐心胸豁达，当为女子之典范，又怎会苛待于我？
2: 旁的事我可以豁达，唯独姻缘这件事情，容不得旁人分走半分情爱。你既听过我的过往，就该知道我的手段。当真要与我争上一争，我也不为难你，知道你做不了主，叫你沈娘过来回话。
0: 可你如何说服得了我沈娘呢？
2: 人心各异，私欲不同，因而纷争不休，阴谋层出不穷。可阴谋在精，终有疏漏，阳谋则不然，各取所需，方得两利。
3: 谢小姐好，又见面了。

0: 于夫人游说你献美的时候，可提了赵大人督办延改一事。不过我猜他定是说一半藏一半，否则吴太太这样精明的人怎愿意做赔本买卖。
1: 谢小姐这话说的，我一介商妇，那些官老爷们弯弯绕绕的门道着实是不懂。
0: 赵大人督办延改不假，可只是暂代之司，等风头一过，未必与严相关，到时即便是想插手，也怕是无处使力了。
1: 此话当真？
0: 吴太太商场沉浮多年，自有判断。你仔细想想，赵大人的根基在西北，指着开中运粮戍边，若有一日他因立场一事需要避嫌躲开延改，那吴太太当作何打算？
1: 好个于夫人，竟拿半句话唬我。趁我上道的时候，倒不说这赵林是个暂代官职，险些就着了他的道，做了桩蚀本到家的买卖。
2: 还好没耽误事儿。
3: 那谢小姐当真有大本事，连沈娘娘的迂回肠子都能打退呢。
4: 这些年我深陷淤泥里，遭逢沈娘揉搓捶打，却始终如飘萍无依，内心惶恐。若非得以见到谢小姐，我还以为是我自己时运不济，未能攀上一个能让沈娘称心如意的郎君。
3: 难道不是吗？
4: 彩荣，我好像找到答案了。若要想有所根基，靠的并不是找到一个什么样的郎君，而是要靠自己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你看谢小姐，她好像从来都不慌张。
5: 这女人最忌讳被男女之事所困，九小姐知道大蛇打七寸。

0: 眼睛没盯着内宅，却安定了内宅，让我想起我当年也喜欢这样果断行事。
1: 这吴太太呀，她到底是个商妇，她的眼里只有利益。
0: 罢了，这夫妻间呢，最怕的就是离心和同床异梦。你说这九小姐能处置好大局，还能处置好自己内心的一关，她真的放下了。
2: 这一回虎臣临危不乱，伤情处置得不错。
3: 虎臣不敢冒领功劳，多亏田阁老提携。
2: 田爱卿，病休一事可否暂且缓缓？朕若放了你这颗梁柱，真如自断一臂呀。
4: 陛下，折杀老臣，上个月刚在太医院看过。
2: 罢了罢了，身体要紧，去取几株老山参送田阁老熬药用。
3: 是。

0: 你这是？
1: 我要回甘霖镇，九爷自己珍重。
2: 怎么了？
0: 不是，为何呀？这京中不是一切都挺好的吗？
1: 这3000两，九爷自己留着使。严改一事刚上道，日后免不了要开销，要走动的。哦，还有，不要束手束脚，或是收下旁人的贿赂，以免得不偿失。
0: 莫不是因为先前吴小姐的事儿？苍天可见，我绝对无意娶她过门。哎呀，当真是为了严改。
1: 左右九爷都有理，是我多心，我善妒。
0: 莫不是因为有人在外面嚼舌根，我这就让人去把他给拔了。大川，彪子，
1: 九爷，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3: 九爷，要拔谁？
4: 姑娘，要搬家呀？
3: 那我们来帮忙。
1: 嗯，可以。嗯，来吧。
3: 姑娘，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回甘霖镇。
3: 回甘霖？

我如今想要的是安稳过日子。九爷向上钻营无可厚非，可我周旋其中已觉得累了。

0: 九爷，是真不明白姑娘为何生气啊？我只觉得脾气见长。5年了，长点脾气怎么了？这姑娘家本来就是要哄的，姑娘等了你5年了，这刚一见面，出来个什么吴小姐，搁谁心里能好受啊？
1: 苍天可怜。

0: 真由这姑娘走啊？
1: 她向来谨慎，不会走的。
2: 九爷，东西这么多，怕不是假的。
0: 不会是真的吧？

0: 姑娘心情不好，请她过来劝劝。赵灵，你要是敢惊动我母亲，你试试。我真是榆木脑袋，我都那样发脾气了，她还是不明白。这回应该能明白了，姑娘不生气了，没事儿没事儿。
1: 我刚气势还行吧，
0: 特别好。

我们走了这么久才走到京城，我也不想看着你们母女再次分离。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这样吧，你别走了，这段日子我不来便是了。

0: 好孩子，母亲，您怎么来了？这些粗活我来干就是了。
1: 其实你不必日日都来，卓哥在外求学，无心顾家，倒是让你添了这许多事。
0: 父亲本该守孝三年，如今却结庐七载，寒冬腊月都不曾停歇。如此纯孝，我们这些做晚辈的理应效仿。
1: 从城里到这儿成教也得一个时辰，来回便是两个时辰。我们这些个半入土的耗在这儿也就算了，你这么年轻，一日里有半日光阴都舍掉了。
0: 母亲，都是儿媳应该做的，我来。

0: 父亲。
1: 嗯。嗯。
0: 母亲，我给您换一个，这儿有个圈儿。
1: 等等。
0: 嗯。
1: 圈儿？什么圈儿？是吏部的缺，户部的缺，实在不行礼部的缺也行啊！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起伏的消息了？
0: 是这杯口有个圈儿。
2: 啊，杯沿口有个圈儿。
1: 哎，啊，没事，
2: 杯子圈儿也挺好，圈儿好。嘿嘿，这杯没圈儿的给夫人。
3: 我身体有些不适，先告退了。
2: 嗯。缺天意啊。
4: 启禀陛下，盐政改制俱已备齐，各地盐商俱已安抚，皆愿配合新政。臣建议先在安州试行，以观成效。全待陛下预览定夺。
5: 此事办得妥当，西北新上贡的上好杨之赐你一枪。至于这安州巡盐御史的人选，朕想尽快见到盐改的成效，所以想寻一个办事果决的。事关重大，除吏部上你的名单之外，爱卿还得替朕好好物色物色。
4: 臣谨记。

0: 今日的餐食是不合父亲胃口吗？少道菜。少什么？少只羊。
1: 父亲，您守孝七年，如素斋戒，这羊肉……你蠢材！谁说我要吃肉了？养者，享也，六卿之礼。圣上恩宠，常赐心腹近臣，活羊以示看重。 我富家祖上恩封太子太保时就曾得过，可惜到了我这辈，再也没看到这等荣光了。年轻人不懂事儿，得了御赐，不懂上孝。
2: 赵大人必是不知这典故，若是知道，必会送来。
1: 他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啊。
2: 是儿媳愚钝了，这就差人去赵大人衙门，就说家中长辈想看看御赐的恩宠。哎。

过不了多久就名正言顺地传你了。就是这个圈儿。

0: 姑娘，九爷让送来的，这是陛下御赐的供养，特意让您尝尝鲜。
1: 那他今日还回来用饭吗？
0: 九爷说，近日公务繁忙，抽不了身，就不回来了。

0: 每月初九，九爷定会亲自来送灯油。这几日啊，许氏公务格外繁忙。他到底是忙，还是不想来啊？
1: 把阳台回去，家里灯油都没了，如何享用？ 别让送回去。
0: 三娘，这羊肉难不成要用灯油烤？这我回去怎么带货啊？哼，
2: 傻小子，姑娘怎么说的，你就怎么传，
0: 一个字儿啊，都别给我改。
2: 姑娘说，家里灯油都没了，拿什么享用？把阳台回去。姑娘是那么说的。
3: 家里灯油都没了，如何享用？把阳台回去。
0: 姑娘这生的哪门子气啊？咱家羊肉是用灯油烤的吗？
2: 我不去送，他也没来取啊。
0: 九爷，九爷，傅家送了封信来。
3: 哪个傅家？还能是哪个傅家？
2: 自然是你们谢姑娘的生父傅老爷。当年这个傅五老爷受华瀛延安牵连，险些丢了官职。傅太夫人便是那个时候去世的。她借着丁忧的名头，暂时保住了官职，便在京郊凤凰里结庐守孝。 一不近女色，二不沾荤腥，三着粗布麻衣，但是听说傅太夫人的坟，至今还立在草庐门口，没有进傅家的祖坟，算是个半入土的状态吧。守孝明明只需三年，可他偏要在京。

0: 成苦守七载，怕是为了博一个孝子的牌坊，等一个起富的机会罢了。
1: 傅家的爷们儿倒是学会自己守牌坊了，比以前还是有些长进。
0: 明日备马，我上一趟凤凰岭，五年来不曾问过姑娘半句。这个手底下，这个傅五老爷，怕是等不及要起富了。
2: 怎么还不进来啊？
0: 长辈不开口，晚辈不敢见语。
2: 进来吧。
0: 晚辈最近公务缠身，未能及时拜见，实在是抱歉。但是心中一直记挂着您呢。
3: 赵大人既知惭愧，为何今日才来啊？
0: 若非有您的书信，也不敢贸然上门，怕扰了您的清静吗？
3: 赵大人这次来是为了让九姐认祖归宗。
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晚辈是想着能与庭云堂堂正正的成婚，也是盼着他能得到双亲的祝福。
3: 好，好，赵大人，我们傅家呢，注重孝道，百善孝为先。你是不是应该有点实质行动啊？

0: 这灯油怎么还没送到？九爷兴许是雨太大了，九爷有事耽搁，姑娘再等等。等什么等？难不成还要我三催四请？他怎么还要我哄呢？姑娘。
1: 父老爷给九爷送了信，九爷去了，现在正在门外跪着。
0: 跪了多久？
1: 整整两个时辰。
0: 这雨下得跟瓢泼似的，
1: 我瞧着九爷面色潮红，额角滚烫，怕是染了风寒啊。
0: 这雨大路滑，备车，立刻。

哎呦，赵大人，你这份孝心感天动地啊，诚心十足。听闻安州巡盐御史一职尚有空缺，你看。

0: 婷啊，长这么大了才来看爹啊！我离家这么多年，也未曾见父亲给我寄过一封家信。你这话说的不好听啊！我和赵大人刚才聊得清清亮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破大天，你也是我亲生女儿。我真的还是你的女儿吗？ 我是姓傅还是姓谢？你根本就不想认我。现在这样，也只是因为我能够给你带来官职还有权势。即便如此，你也还是放不下你的架子，不愿意低头。你让赵林跪在这里，不就是想让外人看见吗？好让别人知道你傅武老爷的余威犹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1: 你以后不用来看我，你俩还真成不了这个婚。我也不会让你见你的母亲。我说的，我不管你是否冤魂，无论你做了什么，我都不会让赵林跪在你的门前。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没有不仁，也没有不义，所以你没有资格让他向你下跪。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是李空哥的朋友，他让我来见你。
6: 他怎么了？
5: 病了。他一直在旅行社当会计，最近体检。
6: 我一直在祈祷他生病，治不过来最好。
5: 我今天去见他了，我感觉。
7: 弟妹，太太回来了，我懂事，我先撤啊。去过这么多地方了，
5: 台湾还没去过，希望以后能去看看。

0: 你父亲啊，不止让我跪，还说我不懂礼数，说我没教养。
1: 你活该，谁让你去跪的？我现在是谢庭云，跟傅家早就没有干系了，你非上赶着认这个爹。你少在这装相。

我错了，我本是想着更妥帖，但是让你不开心了。

0: 不想跟你生分。
1: 我也不想跟你生分。
0: 其实我不是想一个人回甘露，我是想带着你一起回甘露。这些日子我们在荆州权势有，富贵也有，可你连安稳用顿饭都很难。我只想你过得轻快一点。

天改一旦开始，朝中风波只会更深。但无论多难，我都会同你共同面对。我会帮你。

0: 我知道。
1: 父亲，这空盘子是……这是供奉啊，父亲。况且这都淋了雨，您当真要吃进肚子里？
2: 你懂什么？这是御赐的贡品，轮得到你嫌弃？
1: 那儿媳这就去用心烹制。

0: 来人啊！请大夫！
1: 听闻赵大人在傅家闹出一些波澜。
2: 夫人安排得当。
3: 安州巡盐御史看似只管一隅，但试点成了，便是推行天下的范本。回京述职，此人便是执掌盐改的关键人物啊。
1: 这等要紧的位置，自然得是我们自己人。锦绣在翰林院也待了多年，该是时候更进一步了。
3: 也只能是他了。告诉他做好准备，这次机会绝不能有所闪失。朝堂之上呢，我可以为他说之一二，但朝堂之外的事情就全靠夫人了。
1: 放心，
4: 夫人的字越发安静了。母亲，
1: 找我有事儿。
4: 儿媳听说家里要让夫君去争巡盐御史的位置。
1: 你消息倒是灵通。
4: 魏夫人与我交好，她家老爷是吏部左侍郎，能够绕过赵玲，直接向上递交名单。若母亲允准，儿媳愿去说相，必将夫君的名字加上。儿媳愚笨，只求为家族尽绵薄之力，往后

0: 还请母亲多多教导。既如此，你且去办吧。要银子之银子，要打点尽管开口。但记住，这个位置我势在必得。儿媳明白。去吧。
1: 大奶奶还是年轻，心急了些，失了分寸。
0: 我年轻那会儿，何至于如此费心？现在倒好，要叫儿子上进，要叫儿媳争气，也不知道这俩哪个不中用。把金修叫来。
1: 哦，是。
0: 夫人，大爷到了。母亲，严改的事你父亲已经说了，眼下正是关键时刻。巡盐御史一直空缺，我也让范师去帮你打点，而你。
1: 也该收收心了。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忌讳的就是内战闹出什么笑话。
0: 儿子明白。你多日未回屋歇息，范氏好歹为你生了一个儿子。你知道一个女子生育有多痛苦吗？她为了及格。
2: 也算是倾尽所有了。母亲放心，儿子一定感念母亲的好。
0: 你走吧，
2: 儿子告退。

0: 那些玉兰呢？这几日，可曾有人来过我的书房？
1: 夫人和树妈妈曾经来过，但只待了片刻就走了。母亲果然是这个意思。我在这宅子里。 倒是像个供在佛龛前的泥菩萨，前天意识没我的做，后宅调度也不问我的意，就连夫君也不知道多久没踏入我这门槛了。既然主动揽下这差事，就得办妥，否则我在这家里还有什么位置？ 就算我有多不待见的天文仪，也要去走这一趟。这个阿森，
2: 阿森啊，今日这袍子新做的。
3: 梳发带也换了新的，这要是再等下去啊，八成得跟着狮子拜把子喽。
4: 三娘，
5: 玉，到了，终于到了，好久不见，
4: 慢点。
5: 谢谢姑娘，
6: 两位姐姐，
5: 可不敢当。 我说我不来，姐姐们怕我在西北闷得慌，非要我来。
7: 莫夫人呢？
8: 她呀，不放心莫将军，非要跟一群老爷们儿一起走。哎，
9: 来了来了。

0: 从甘霖给你带了一些枸杞红旗，都是你地里长出来的。
1: 姐姐近来身体可好？
0: 不错。庭云，我有一事要问你。
1: 姐姐有话直说便是。
0: 你可知巡盐御史的人选是否定下来了？
1: 这事儿我倒不清楚。
0: 这巡盐御史一职干系重大，新盐法对西北的影响你我心里都明白，但朝廷却以决议推行，也只能如此。但若选个合适的人，既能为赵陵分忧，也能为西北留条活路，与你、与赵陵、与西北都是好事。
1: 那姐姐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
0: 我还真有个合适的人选，叫沈从思。经多方探得，此人竟是你嫂嫂的兄长。他无能无派，做事公允，最难得的是他这篇九编颜良书写得极为透彻。开中法行百余年，商贾书素塞上，以一言引，边处游士充盈，若骤改折色，令商民竟以银钱代俗，则西北粮运必见废弛。一旦边陲告急，仓廪空虚，恐悔之无及。此人东西边务，是个温和派，是上上之选。
1: 我明白了。
2: 也不是嫌隙，就是玉成哥走了之后，我就没有和九爷好好聊过天了。其实当年的气早就消了，我现在就是有点想他，又有点怕他。
3: 就像我看我爹，我想同他撒娇，但他整日都忙，还总训我，我就不想和他说话了。
2: 我不撒娇，我都多大了我还撒娇？
3: 你个子虽长高了，性子却和小时候一样的。
2: 对了，我
3: 什么事？
2: 这是我熬了三个通宵做的，弓弦是张子清泡的，绝对不会断。虽然长得有点丑，但是肯定比军械营的好用。我先走了。

0: 怎么送女孩子这个？
1: 三娘，劳烦你替我跑一趟，帮我捎句话给嫂子。明日巳时，约她在谢记碰面。
2: 好，知道了。
3: 九小姐，夫家的家务事，我身为媳妇儿，实在做不了长辈的主。
1: 嫂嫂放心，今日相亲，为公不为私。听闻沈家兄长有意安州巡盐御史一职。

0: 陛下推行延改，这个位置至关重要。我们寻访多时，发现沈家兄长最为合适，意图举荐。今日我特来与嫂嫂通个气。令兄才学过人，更难得的是通晓时务，懂经世之道，更知民间疾苦。其实我知道，通晓时务的除了你兄长，还有嫂嫂你。若你愿意，我可将京城的铺子交由你一同打理，以便补贴家用。
1: 你不必如此。
0: 听云多谢，嫂嫂这些年操持富家，照料母亲。
1: 快起来，你这样当真叫我为难。
0: 我只是想为母亲多尽一份心吧。当年我被逼到绝境时，是九爷伸手拉了我一把，我们是在困境之中生出的情谊。他不是贪图美色的薄幸郎，我也不是父亲口中的抛家女。若说又有什么错，大概就是两个伤痕累累的人笨拙的相依取暖吧。
1: 罢了，我应你就是了。你先坐。你放心，我回去就写信给你兄长，让他即刻回京。你们兄妹相见，到时你和母亲的处境都能好些。
0: 多谢嫂嫂。父亲。
2: 那个巡盐御史那事儿，他们想怎么办？
1: 哦，九妹妹的意思是举贤不避亲，他父亲
2: 好好
1: 不，九妹妹的意思是让
2: 我。你说那赵林多聪明，稍加点拨便知道如此孝敬。此方为贤婿，为了这个圈儿，我等了七年了，孝感动天啊！
0: 求的人太多，难免应酬，九爷喝杯茶，解解酒。前日王夫人跟我说起巡盐御史的人选，
3: 哦，他举荐谁啊？
0: 是沈从思，是我嫂嫂的兄长。此人无门无派，持论罪功，且他深知颜良相继的要紧，还曾写过一篇《九编颜良书》，字字点到颜感的命门上。
3: 举贤不避亲，他与你有亲缘关系倒是无妨，只是此人啊，在当年会试的时候本是会员，却在殿试时触怒龙颜，最终只落了个三甲，同进士出身。
0: 我特意打探过，他是因为这篇社论才落了口舌。
3: 夫青史留名者，或凭门第显贵，或即自容出众，或恃才高八斗，或赖寄予书籍。天与人以万千通途，朱门绣户、玉堂金马，皆为他。

0: 然则既蒙天恩得此捷径，犹不能开拓天地建功立业，夫有何颜面妄论公平二字，如此狂妄。我也算是知晓他得罪的不是圣上，而是旁人。
1: 你不能罔顾西北，一味求快。
0: 言改事大，我的任何举动都会被过度解读。

同你透个底吧。陛下的意思，在这个位置上要放个激进派，具体人选我已经放入名单了，你呢就别再操心了，这样对你我都好。

0: 看来九爷这条路，咱们是行不通了。九爷说的也不无道理，但这沈从司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洞悉掩改后患，下手有轻重，王大人那边也能有个缓冲。 不管怎么说，西北是九爷的根。可方才九爷已经拒了姑娘了，我会再想一个法子。掩改在即，总要有人为西北军营说话才行。
1: 那只，哇，好可爱啊！请夫人们添点彩头，添个趣儿。快点，快点，快跑啊！墨展。
2: 大奶奶连这么大的鎏金物件都舍得啊，放着也无用，不如添些彩头，让姐姐们玩得更尽兴些。
3: 请夫人们抽个签吧。那我就选个红色的，好彩头。

0: 魏夫人拔得头筹，
1: 魏夫人这兔子呀，跑得比马都快，
0: 可不是嘛？
2: 姐姐，
0: 下次你可得做东，让我们姐儿几个也多沾沾喜气。哎呀，
3: 放心吧，请你们通通去我那儿喝酒。
0: 好，哎，我们过去看看吧。
1: 走。
3: 太争气了。

0: 也真是难为你了。我记得平日里你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些猫呀兔呀的，可今日还特意准备了这么大的仗势哄我高兴，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吗？
1: 不能说求，只是举荐名单的事，对姐姐来说顺手就给办了，这和刚刚的彩头没关系。
0: 算你会说话，
1: 多谢姐姐。

0: 你们两个人都来了，
1: 请坐。老衲正愁着无人对弈呢，来下一盘。
0: 哦，这几年不见，棋风变得更加沉稳了。我在先生面前岂敢造次？如今见您这般超然物外的模样，便觉得万事皆可从容应对。事局如棋局，姑娘有话不妨直说。
1: 先生当年辞官入山，当真只为避世。这潭水寺的香火，怕不比六部衙门清静多少。还是瞒不过你，每日都有很多人来我面前求普渡众生，只是没想到今天你也来了。
2: 姑娘直说，你今天是为何而来？吏部承上来的候选名单，你可知都有谁？
3: 不是夫君名列其中吗？
2: 是有锦绣，还有沈从司，此人乃傅庭云嫂子的亲兄长。我要的不是名单上有锦绣，而是只有锦绣。听闻那傅庭云找了潭水寺的赵先生。 他是陛下昔日的恩师，你呢？沈从司是有些才干，但毕竟根基浅薄，凭锦绣的资历也未必会输。若想站稳脚跟，光靠闺阁之交是不够的，以后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3: 儿媳明白。
4: 去吧。姐姐既然收下了兔笼，也应承过我，怎能在名单上再加上别人？难道你忘了吗？那兔笼可是你赛兔时输给我的彩头，大家可都看着呢。我这个人。 一向直来直去的，你若有事要求我帮忙，就该把话说得直接一些。你不能既端着架子，又让我护你周全。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样子。这些年，你可曾把我当真正的朋友？ 这朋友也分三六九等，有酒肉之交，有利益之盟，也有生死之契。请问于大奶奶，想要和我做哪一种朋友呢？你若想跟我推心置腹，那上一个与你推心置腹的朋友，下场又如何呢？再说了，这将来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说不定现在是公平竞争，最后的赢家就是你夫君呢。

0: 这抹颜色，岂不是为他增运天才？他无功不受禄，大奶奶这份心意过于贵重了。妹妹是有福之人，当得起被人高看。这几日，我特地为她长眼，寻到了一处上好的人家——魏家。
1: 大奶奶莫不是说笑呢？我虽入京不久，但也知道这魏家姓田。<笑>哎呀，啊！
0: 瞧把你吓的，抬进门自然是不妥，不过当个外室，不就省去了些麻烦？外室。 按说大奶奶已经发话了，我应下便是。可是我这侄女儿啊，打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当宝贝疙瘩似的疼着，这给人做个无名无份的外室，舍不得。
1: 卫东林卫大人是吏部左侍郎，专门负责举荐人才的。
0: 不管日后这个巡盐御史花落谁家，都会感谢他的举荐之恩。你要是想将来有个说得上话的地方，就得舍得。可是，这么好的事儿，怎么就落在我们家了？您这上等人家消息灵通，可传到我们耳朵里，未必是全貌。大奶奶该不会……
1: 又是只说一不说二，拿我们当马前卒吧？<笑>我哪里有我婆母那些心思？你放宽心，这回你打听得到、打听不到的，我全给你说明白。
0: 大奶奶这般行事，不怕伤了魏夫人和气。她
1: 出尔反尔时，可曾想过和气？倒是进修官位重要，只要吴小姐能吹上枕头风，不怕卫东林不被我们难为，就看着沈这俩的本事，但愿重得上。
0: 魏太夫人留步。 你是安州吴孙氏，吴太太呀、啊，一直想去府上给您请安，奈何就没寻着合适的由头，未曾想今天来祈福，倒是让我烧到了这柱高香。不知吴太太找我何事啊？不瞒您呐，就是为了我这宝贝侄女儿。哎。 这女子婚嫁是头等大事，但是我们执事二人刚来京城不久，尚无根基，斗胆想请您为她做个主。夫人，我们安州女子可是最望家的，我这侄女儿呀，就是看着纤细了点儿，却天生长了一副好生养的体格。
2: 还真是一世一家呀，那是自然。你说说你这个不成器的，啊，我想要个孙子怎么了？谁家的夫人正当年就只生了一个女儿就不肯再生养了？哎、
3: 母亲，小点声，别让万一听见了。
2: 万一，你眼里就知道万一，你还有我这个母亲吗？你说说，以前你怕她也就罢了。 现如今田阁老都要退了，你堂堂的三品大员，你还怕他呀？儿啊，你伺候别人多年，现如今也该让别人伺候伺候你了。啊！
4: 这么热的天，小姐还要穿着劳什子，
1: 快一些吧。若是让魏太夫人等急了，沈娘肯定要责罚我们的。

0: 外室。我这侄女儿可是我从小细心教导捧手心里长大的。
1: 这个呀只是暂时的，等到你

0: 这柳慧那么大的事儿，你们都过来了，难不成还看中这个呀？我这侄女若真生了儿子，那就得抬进魏府。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事不宜迟，明日我儿下朝，我就让她过来。这事儿呢，放在我肩上，保准给她促成了。<笑>
1: 他们既然只是把我当做…… 绵延子嗣的气味，小姐身子弱，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摧残？若是放在从前，我便认了。可如今，我必须要逃脱出去。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好好吃，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5: 跟我回家好不好？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
6: 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怎么又是你啊？你要真这么诚心，你上那庙里请真佛去，这三天两头往我们姑娘身上泼，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1: 三娘，
2: 谢小姐，我此番前来只想求个答案。我不愿做那工人把玩的金丝雀，困在朱漆架上，只等生子先欢。如若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知道，我自是与你不能相比，我自幼寄人篱下。可是如今，我不想再忍了。谢小姐，还请您给我指条明路。

5年了，我未曾吃过一粒米粮。就算是素菜，每餐也不可多吃过三口。沈娘总说，女儿家的婚事最是难以预料。也不知我未来的郎君，到底是喜欢丰腴些的，还是喜欢纤瘦的。若是饿得清瘦一些，日后想要丰腴。 倒是简单，可若是吃得圆乎胖乎了，日后要想再清洁，怕是难上加难。谢小姐，你可知我是如何度过这些日子的？我每日都祈求上苍，能够赐予我一个喜欢丰腴的郎君，这也能让我饱餐一顿。

0: 我母亲曾经说过，女子若懵懂一事倒还好，落个轻省自在，一旦明了事理，便只会有源源不断的烦恼。你当真要知道？我也曾待嫁而孤，那时节如履薄冰，只能在每一次上秤时擦亮眼睛，甚至右身，以免陷入泥潭。
1: 可你又是如何成为现在的你呢？
0: 这一路上幸得与赵大人相携守望，我也是挣脱出内宅四方院墙后，才知天地浩渺，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可以通过嫁人改变命运，但自在须得向内求索。你先回去吧，这一次我会想一个法子替你挡住的。
1: 多谢谢姑娘。
2: 妹妹难得来我这儿，得陪我推几局牌再走，去帮我凑人数吧。
1: 是。
0: 姐姐这对猫眼石的耳坠子倒是常戴，我瞧着姐姐的头面首饰日日换着花样出彩，怎偏生念就这一对？
2: 就你机灵，这是你姐夫呀，赴京上任特意给我寻来的西洋玩意儿。他还说这耳坠子配我最喜欢的石榴红襦裙，最衬肤色。妹妹有心事？
0: 方才在首饰铺我见着那掌柜的正包着一堆一模一样的，说是那吴太太一早就定下了，还特意嘱咐要配那石榴红的锦盒。

0: 你在家都学了什么？
1: 识得几个字，只看过女学，略习画艺。
0: 难怪了，习画之人都有一双纤纤玉手。

0: 夫人，这是老爷的马车。
1: 进前来。

0: 人呢？
1: 魏夫人，魏夫人，魏夫人，让开！
0: 魏东林，啊！
2: 魏东林，魏东林，
3: 你怎么来了？
0: 你这个王八蛋，有娘生的没娘养的！你不是跟同僚吃饭吗？怎么跑到这胡辈子的床上去了？
3: 我还没上床呢，没到这一步呢。
0: 你，站住！哼，
2: 穿的还怪喜庆的，把这个贱货的衣服给我扒了！
1: 夫人，
2: 脱下来！
1: 不行，
4: 不能呀，不能呀！小姐，小姐，
2: 你不要脸的娼妇！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什么出身，真是天生的下贱坯子，你还敢笑？哼，那我今天就让你笑个痛快。我倒想看看，你没了这副皮囊，究竟用什么去勾引人家夫君？
1: 夫人，使不得，使不得，魏夫人。

0: 事情闹大了，对你也不好，不是？放开我！魏大人，这你要还是不要？
1: 够了！
0: 你说谁够了？你竟然吼我！
1: 我没有。
0: 成亲以来，你从来都不会对我大呼小叫的。
1: 我今日
0: 竟然为了一个贱妇，你吼我！
1: 夫人，我没有。
0: 好啊。
2: 看来你是铁了心了要跟他过了，那我就成全你们，我和你和离。
0: 不合理，我看谁到底离得开谁。
1: 我离不开你，我离不开你。
0: 哪个大户人家不沾点外面的祸水？我是下作，是不知廉耻。可魏夫人您不同，您身份高贵，若是闹了出去，丢的可是您的脸。
2: 你竟敢跟我顶嘴，你好大的胆子！
0: 小姐，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还不快给魏夫人赔罪！
2: 我是错了。
0: 可是整个错也不能只怪我，都是您的好姐妹于大奶奶指教我的。
2: 闭嘴！
0: 于大奶奶何等身份，岂容你攀污？我看你真的是活腻歪了。魏夫人、魏大人，她都是一派胡言。
2: 你们等着，到时候我再和你们审侄算账。
1: 回府，
2: 走。
0: 人可是你引来的，
3: 师娘，我怎么敢？我刚说那些话，只是为了说给魏夫人听，把她哄走罢了，才会这般口无遮拦。疼不疼？偌大的京城，如果没有我，你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0: 彩荣。
4: 伺候小姐休息没我的允许，万不得不许出去。是。大奶奶，大奶奶，大奶奶，
5: 何事这么急？
4: 魏夫人硬要闯进来，我拦都拦不住。
5: 姐姐，今日怎么想到我这里来了？啊
4: 大奶奶，三月前垫的笔墨钱，雅集分的利银，还要给你那老父亲提前备的车马钱，都在这里。今日一并算清楚。姐姐，你说这些做甚？我前几日是因为官职的事对你急躁了些，可。
0: 我把你当最好的姐姐，我才这样有话直说的。哼，好姐姐，那请问这世上哪个好妹妹会给姐姐家塞外事？
4: 姐姐，你可别冤枉我。
0: 哼，冤枉不了你。你本来就出身卑贱，能有今日。
4: 全是靠一些不三不四的手段，如出一辙，倒是都对上了。魏夫人，你也别瞧不起人，你那婆母每天在佛堂祈愿，一心想添新孙儿，你自己生不出儿子，非得出来闹。
0: 这伤的是谁的体面啊？你倒是直接不装啊！一边跟我交际，一边还想看我的笑话。我能经得起风浪，你能吗？余家怎么接纳的你，就会怎么接纳其他女子。
4: 我……
0: 哦，对了，我办雅集就是图个乐子。 你每月搭上20两银子，难道就是为了让旁人说你是个才女？我看，你还是好好看管你的儿子吧。毕竟没了他的庇佑，你什么都不是。

0: 听彪子说，阿森最近打算考武举，策论优等者即便武艺中等，授官更高。他呢，总是逃学，我说不动。你得空了，帮我说说他。
1: 九爷放宽心，他如今十八，长大了。这是什么？
0: 前日路过吏部，碰巧看见了，便顺手拿过来。
1: 九爷，我
0: 阿森的事，如果你不愿意管，和我直说便是了。
1: 知道了。

0: 九爷方才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扎森的事儿，到底是管，还是不管？他不是想左右阿森，是为沈从四的事提醒我。看来九爷不想忤逆圣意，要走激进派。但西北命运所系，此事。
1: 不能就这么算了，得想一个法子破局。姑娘，魏夫人来了。上次那对猫眼石的耳坠子，我给扔了，它确实脏了我的首饰匣子。
2: 妹妹，日后你有什么需得着的，尽管开口就是。
0: 夫人不嫌我事多，我已知足，无意嫌吐吧。
1: 我的人情可是千金难买，妹妹当真不要。其实那日我给夫人递烟，并非存了多大心思，只是对吴小姐动了恻隐之心，想帮她一把。没想到你竟是个性情中人，那我也就不必藏着掖着了。这次欠你个人情是其次，多亏了有你。 才让我知道那于大奶奶的手有多黑，哼！只可惜呀，她到底是眼皮子浅，她回我只是一时意气，而我毁她却能断于家根基。哦，对了，你们最近不是要争那个安州巡盐御史的官职吗？我倒可以帮你把那于静修直接拿掉。
0: 既如此，那便劳烦夫人帮我将此人递上去可好？沈从思，哎，你家赵大人不是督办掩改吗？你递人找我，却不找他。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家赵大人不同意吧。
1: 他的想法固然重要，但我也不能放下我的坚持。没想到你的主意竟大到这种地步。不过，女人就应该有自己的坚持，否则这日后呀，你家赵大人也会给你备上一对猫眼石的耳坠子。今日咱们就不喝茶了，去备些酒来。
2: 我来吧，姐姐。 三娘，你去把府里最好的酒都拿过来。今日我要和姐姐喝个尽兴。
3: 安州巡盐御史一职，经历。

0: 吏部连同督察院举荐考教，已有了人选。除赵大人拟定的名单外，微臣还有两位人选，分别是一甲状元出身的于静修，三甲同进士沈从思。沈从思，这怎么听说他风评不好？
1: 有人说他恃才放荡，有人说他目无章法。嗯，
2: 陛下，赵先生来了。
1: 赵先生久未入宫了，今日先到这儿吧。
2: 会朝，
3: 恭送陛下。
0: 沈从思为人豪放直率，贵在刚正不阿，之所以落下口实，皆因这篇社论。行文的确是狂放了些，但其实他是在替那些寒门学子鸣不平，可见偏见害人。陛下险些错过了一个人才。
4: 大师难得入宫，就为了举荐人才。陛下决定更易严法。 盖因国库空虚，急需用钱，便启用赵灵为先锋，想必是看中赵灵的雷霆手段，只是骤雨者心和，难免有失。老衲谏言，不妨在赵灵的身边安排一个温和派，二人配合得当，陛下才可稳坐高台。有意思。
5: 朕倒要看看这个沈从思能不能做到言行一致。赵先生，
4: 一会儿陛下让你选，你别真选，不要受到个人喜好和恩怨左右，冲动忘情。
5: 多谢赵先生。这名单上的几个人，你看看想与谁一同共事？臣以为全凭陛下定夺。
1: 之前是我急于求成了，险些错过一个人才。 朕也想看看这个沈从思有没有真材实料，就选沈从思吧，你差事办得不错。
5: 多谢陛下。

0: 这茶哪家送的来着？
1: 买的。
0: 哦，我还以为是嫂子送的呢。
1: 九爷还在为了争官的事儿置气呢。
0: 哼，
1: 陛下不喜欢沈从思，是因为外界嘈杂生了偏见。我使法子解开了误会，九爷也得了赏赐。
0: 你可不是为了帮我，

0: 我现在是在帮陛下办差，至少明面上，我已经不是西北卫所的人了。我知道，你推沈从思，是为了帮西北找一个无门无派的人，以免掩改落入内勋文官的势力范围，于边镇粮饷不利。但是朝堂之上，波诡云卷，来日。
1: 假若我与西北立场相左，你帮谁？我知道，可眼下我从中周旋，不就是怕你们走到这一步吗？九爷，你可见到了赵先生？连他这样伴君如伴虎。眼下你是宠臣，得陛下一路破格提拔，但西北才是你的根基。 没有人会刨自己的根，除非九爷想做一个孤臣。可古往今来，有几个孤臣有好下场的？你放心，
0: 如果真有那一日。 我不连累你。

0: 给，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留宿。你也好久没吃我做的茄子了，也就忙这一阵儿。等过两个月，严改的事儿落定了就好了。等九爷和姑娘成婚了，咱们住一处去，就好了。
1: 郑三，跑车，
2: 这就走了？
0: 快去吧。
2: 走了啊。
3: 这次是儿媳办事不力，没能给大爷挣来官职，还请母亲责罚。
4: 没人怪你，圣心难测，谁都料不到陛下会启用沈从嗣。
3: 多谢母亲体谅。
5: 母亲，别拦着我！母亲，母亲，
1: 大爷！
4: 青天白日喝的烂醉，你是怎么当差的？
1: 夫人恕罪，大爷他丢了官位，心中郁结，这才喝了几杯。
4: 只是个官位而已，丢就丢了，你父亲还会给你另谋出路，不至于此吧？
1: 母亲，母亲，让我去外放吧，至少求个自由，可好？
3: 大爷喝多了，对着母亲说胡话呢。多少人读了一辈子书，也爬不到天子脚下，你怎么能不进则退？
1: 你就这么怕被我拖累吗？你已经是阁老的儿媳妇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3: 母亲说这些话都是为了大爷好，既然是为大爷好，为什么就不能听一句？何苦迁怒于我呢？
1: 为我好，我就应该听吗？那照你这么说，几年前我就该听他的，可我不还是娶了你？
4: 于静修，两杯黄汤下肚，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快把大爷扶回去。
1: 大爷，
6: 是过错，也是错过。
3: 等等，你说的是谁？什么过错？什么错过？你和谁错过？

0: 我从你从西北回来，就好似变了一个人。明知我自由碰过的香料，在周岁宴上你送来的却是胡饼，是我痴傻，我怎么会没想到还有一个人也是从西北回来？ 胡饼是他爱吃的，
1: 送大爷回屋去。
2: 大爷。

0: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揪着不放又能如何？如今你才是雨家的大奶奶，
1: 您早就知道此事。
0: 即便是没了静修，在这个家里你还有我，只要你听我的话，我定不会亏待你的。
1: 母亲，母亲，
2: 这个沈从此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呢？安州巡盐御史虽然干系重大，但也不至于把那个赵先生惊动出来吧？
0: 是位女子。哦，傅庭云是赵林的未婚妻。
2: 哦，是她呀。可她到底是姓傅还是姓谢呢？
0: 老爷说的节骨眼上了，她身份不明，正是我们可以做文章的关窍。
3: 老爷，余管家来了。
4: 嗯，我家夫人有要事，特遣我来送信。知道傅五爷想要起复，眼下有一良机。
5: 麻烦回去禀告夫人，我的事情呢，自有我女婿替我运作，不劳烦别人费心。
4: 您不会还不知道吧？安州巡盐御史点给沈从司了。
6: 竟敢诓我！
5: 劳烦回去禀赋，
6: 跟夫人说，
5: 我定会亲自管教我那忤逆女。
7: 大奶奶，您吩咐给九小姐送的土仪已经送到谢记了，这次兄长得官得多谢他。
8: 武太太，大奶奶，快看谁回来了。
7: 听着，
9: 卓儿回来了。
4: 母亲，
9: 看着瘦了。
4: 儿子无用，未能遵榜题名，光耀门楣，更未能侍奉母亲左右。
9: 莫说这些，能平安回来就好，功名慢慢来。
7: 我来。
4: 母亲，坐。
0: 傅老太太生前最盼望你仕途通达，如今你女儿女婿显贵，却不肯提携，连个官位都不给你。这老太太在天之灵，如何能够安心呢？
4: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母亲不是有个老奴尚且在世吗？你闹出人命去，看他们还敢不把你放在眼里。

0: 状告傅家九小姐凤庭云。
1: 傅家
0: 直任迁都御史赵陵，他们俩私奔害死了傅家傅太夫人。
2: 这车的文武可是挨打可打的，还冒死一更，应该是真的。
0: 老奴李氏曾是傅家太夫人的贴身奴仆，求大人为我做主。
3: 公堂之上岂容造次，若无实证胆敢状告京中高官，视为贪污滋事，当以杖刑处置。
0: 求大人明鉴，老奴为奴五十载，我与傅太夫人的主仆情就是实证。
3: 笑，活下去杖二十。
0: 大人，我今天就是被打死也要为傅太夫人闹个公道。求大人明鉴。
4: 这傅五老爷如此纯孝，这守孝奇才怎么会养出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女儿啊？
5: 是
6: 他们两个竟然私奔了，岂不是家风啊？
7: 沈寿虎毒不食子，你竟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母亲是怎么死的你比我更清楚吧。他病了以后分明想回华阳，留在京城为了谁？还不是为了能让你在京城定优，为了你的官途。
3: 你给我闭嘴，你这个毒妇。
8: 我为我母亲结庐守孝七年，
3: 岂容你玷污。
7: 好，让我们上公堂上议议，看看到底谁在胡说。
3: 站住。
8: 你给我听好了，在傅家什么时候也轮不到你说话。卓儿，把你母亲送回房间，她身体不适不宜见风，如若出了房间我唯你是问。

0: 听说那位谢小姐其实是姓傅，是傅家的九小姐，她与那位赵大人啊，二人是这个。
1: 傅太夫人当年就是被他们活活气死的，老人家身边的妈妈拼着奴告主的罪被打死在了公堂上，也要去承千府鸣冤，可见这件事儿做得有多天怒人怨。
0: 哎，于大奶奶出生化营县吧，那您与那位谢小姐岂不早就认识？哎，
2: 这认不认识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也要看人家方不方便。
0: 你这样一说显然是知道些什么内情，
1: 说来听听。
2: 谢小姐来了。
3: 谢小姐，
2: 周夫人从谢记订了东西，我亲自送过来。
1: 啊，对对对，再过几日啊就是太皇太后的寿辰，我特意啊托谢小姐从南海请了尊白玉观音。
0: 不知谢小姐府上准备了什么寿礼呀？
2: 谢小姐如今是平民出身，与赵大人尚无名分，这宫廷寿宴怕是去不了了吧。哦，
3: 让诸位夫人挂心了，我因三入县制得了入宫为太皇太后庆生的恩典，最近正随着甘杜总兵夫人一起筹备寿礼，今日难得空闲，这才借着送着玉观音的机会与诸位夫人品茶。
2: 谢小姐不愧是走过南闯过北，我们这些闺阁女子虽是守住了名声，却失了广阔天地。
0: 是啊，
1: 他们分明是在羞辱姑娘。
3: 他们说的也是实情，我万没想到才一天时间便众说纷纭了。
1: 姑娘那位父亲也是下了狠手，他图什么呀？
3: 若真是因为这件事儿

0: 阻碍了宫宴，往后京中怕再也无人愿意同我结交了。但这也没什么，我只怕这件事儿被有心之人利用，引督察院弹劾九爷，三日后便是堂审了。
1: 那我们去问问九爷，
0: 这件事儿是我家惹出来的，唯恐牵连了九爷的仕途，叫我如何开口？
2: 九爷，城前府来人传唤，说傅家有人要告你，要您三日后应诉受审。
3: 果然是冲我来的，只是借着傅家做个法子罢了。姑娘呢？
4: 姑娘让郑三送来一包药。事当归，九爷，咱们回不回啊？
3: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有话也不直说。你也给我去趟药铺，买包苦参送回去。
4: 啊？姑娘要是回赠一包红豆，九爷又该如何应对？哎，要不干脆买断肠草吧。
2: 你傻呀你！我。九爷是想诉委屈，不是与姑娘真意决。你深情。哎，现在就去买药。

0: 陛下，臣有本奏，今为指挥千事赵灵，七年前诱拐富家女私奔，致富太夫人气绝身亡，家仆妇离世，冒死即登文谷鸣冤，此等有悖人伦之举，需严惩不贷，请陛下明鉴。
1: 此事属实，哪个富家？可有何误会啊？
2: 微臣冤枉。
1: 赵灵，我记得你与谢氏的婚事是长辈定下的。
2: 谢姑娘遭难，其母将她托付于我，有信物为证。
1: 既有长辈允婚，又有信物为证，何来拐带一说啊？
3: 陛下，此案难处在于那仆妇已命丧黄泉，出了人命案子，事情原委还需要有个说法呀。
4: 陛下，臣以为此事关乎朝廷纲常，赵大人虽为陛下宠臣，但若查证属实，应依律严惩，以正视听啊。赵大人，你连内围之事都处置不好，有什么资格担当迁都御史一职？严正乃国之重器，臣恳请陛下三思，另择贤能主持新政啊。
1: 田阁老，
5: 老臣愧对朝堂，实在是年迈体衰，不堪久战，老臣昏聩至此，实在是无颜立于朝堂啊。
1: 看看像什么样子，先请着田阁老，此事先按下，过后再议吧。
6: 退朝。
7: 恭送陛下。
2: 大人，晚辈多谢大人方才解围。
5: 老夫刚才不是睡着了吗？解了什么围呀？你们刚才乱作一团，在争论什么呀？

0: 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
1: 让他再等等吧。
0: 你来见我，我来见你，总要有点说法嘛。
1: 时间很长，以后当兄弟慢慢处吧。

0: 你这是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1: 去跟了一个人。
0: 非得今天跟啊？
2: 没办法，他选的今天。
1: 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
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3: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是包忘忧，这九爷也是怕你担心，就没自己来送，还怄着气呢。
1: 既如此，我就如他嘱托那般，少操心，也不用再吃等。
0: 郑三说，九爷已经去找富家七爷出面作证了，姑娘。
2: 且先宽宽心，七哥，我们同他许久未见了，不知他会如何看待此事。我听贤内讲，这些年你将缇云照顾得很好。
3: 不恨成你的情，哎，并非是我将他照顾得很好，是我与他相互扶持，把彼此照顾得很好。来，赵兄啊，我知道你今日叫我来是何用意，然而父命难违，你和庭云，我帮不上。
2: 我知你难处，今日相约，便只为叙旧。来，我生于富家，长于富家，困于富家，庭云遭逢大难，却侥幸逃脱了这樊笼，而我身上背负的。 则是这重重的枷锁，竟这一个孝字，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你也看见了，我们富家男子，若是在仕途学问上无所建树，这名声就更重要了。
3: 既如此，我也无需多言。有什么话？
2: 要我转给他们，这是为何九妹妹当时新婚的时候掉的，可惜她离家太匆忙，没能一起带走。现在正好见你的时候，送给她。

0: 今日你虽不愿意帮我，但我仍愿意尊你一声大舅哥。盼来日我能明媒正娶九小姐时，能来喝杯喜酒。
1: 七爷，有句话我想替他转达，
0: 请讲。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人只要活着，心中的这口气不灭，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书院，早晚会有自己的锦绣前途。

你放心，我与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经得起风雨。父吴老爷奈何不了我们。

0: 救命啊！喂，
1: 这是怎么了？喝成这样，扶他上床，去倒点热水。
2: 是。
0: 喝命啊！喂，
1: 伺候公婆，还要伺候醉鬼，嫁给乞丐也好过嫁给一个没有担当的窝囊废。
0: 救命！哥想跟你说句话，哥对不住你，哥也想帮你，但哥不能，哥不能对不起你嫂子，我不能再磕长时辰，我不配。我若走上仕途，岂不是随了父亲，踩着富家女人们的贞节牌坊向上钻营？可若哥帮我，便是砸了富家孝子的招牌啊！你说你嫂子，他们母子三人，以后又该如何见人啊？我亲也不得，妒也不得。我好生为难，你原谅哥，你原谅哥。
1: 难道相公是故意屡试不中？
3: 同治六年五月廿二，傅门离室宿主案正式升堂。原告仆妇离室，已杖毙于堂前，本官代为陈情，状纸在此，赵大人位列四品，免归。
4: 民女谢氏拜见府尹。
5: 下官赵灵拜见府尹。
3: 原告离世，诉傅氏女私奔辱门，气死祖母，以我朝律法乃无效重罪，诉赵灵见精卫指挥牵事，拐带良家子，致死血亲，你二人可认罪？
4: 民女不认。
5: 下官不认。
3: 传原告人证。
6: 大人，老朽乃离世旧主之子，出身华营富家，曾为正五品文官。今日老朽舔言来此，自报家仇，都因为这个忤逆你傅庭云，气死祖母，忤逆犯上，望大人明察劝回逆女，严惩奸人赵灵，为母伸冤。
3: 被告可有冤情？
4: 大人容禀，民女当年在傅家时被恶人诬陷通奸，险些被傅家私刑处死，幸得母亲暗中托付赵大人相救。这枚谢家祖传的玉镯，便是母亲作为允婚凭证亲手交付于我，民女被救后这才改为谢氏。若大人不信，可查验当年华营县衙的案卷，上面清楚记载着民女已暴毙的记录。若大人还不信，可传人证韩嫣上堂。她是我大嫂左氏的贴身侍婢，对傅家的内情再了解不过。
3: 传被告人证。
6: 韩嫣，你乃傅家旧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应该清楚。

0: 吴老爷可能忘了，奴婢旧主虽与九小姐有怨，但更恨傅家薄情。
1: 禀大人，奴婢可以证明九小姐所言句句属实。当年九小姐随赵大人离开傅家，实乃绝境求生之举。奴婢亲眼所见，傅家大奶奶勾结下人，诬陷九小姐通奸。傅太夫人为了几块贞洁牌坊，也不顾亲情。赵大人是受武太太之托，才带九小姐离开的画营，正是救命之恩，绝非什么私奔苟且。

0: 是几时了？糟了，不知唐婶如何了？母亲。
1: 母亲，少儿媳喝退了家里的下人，将我请了出来。我打算到承前府衙帮你妹妹一把，你愿意帮我吗？
2: 母亲，要与父亲对簿公堂吗？
1: 夫君，我知道你也想去。我曾以为。 你才还疏学浅，胸无大志，又屈服于父亲愚孝，不辨是非。直到昨天我听到你醉酒时的心里话，才知道你也有自己的苦楚。我若能助你一把，你一定是天下最有担当的男子。你，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想问你。 我不要求我的夫君出人头地，只要他做一个毫无建树的平凡人，但他要品性高洁、心怀坦荡，你做得到吗？你若点头，我便承诺你，这一生不求大富大贵，我不相夫，我只教子。你无需再考功名，你随我回老家去，在我父亲门下做一个小小的师爷，再也不借助夫家任何财气和名头。我们夫妻俩。 问心无愧，才不被任何一个牌坊所裹挟。我孝敬婆母，你孝敬岳丈。日后，无论我们的孩子是否孝敬我们，都不强求，可好？
0: 可你当初要嫁的是书香门第，鼎盛之家，我……
1: 那你便是小看了我。
3: 我嫁的终究是人，而非出身。哥哥，梁亲，哥哥，梁亲。
0: 壮儿，壮儿，乖，出去玩。
4: 走吧。

0: 我的母亲的灵柩一直没有能够魂归故里，现葬于京郊的凤凰岭。我接炉守孝，食素斋戒整整七年，终于等到赵灵回京，我要向他讨一个公道。怎奈这厮位高权重，我人微言轻，但天理昭昭，望大人明鉴。
1: 被告可有辩白？
2: 下官是大成22年5月离开的华阳，傅太夫人是同年9月先逝的，相隔4月有余。从时间上，实难佐证吧。
0: 我母亲5月便心欲成疾，现有一案在此，你们两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欺死祖母，忤逆犯上，一个奔赴，一个浪荡子。
3: 他不是浪荡子，
2: 他已不是奔赴。
4: 我可作证。

0: 往前。七哥，
1: 我可作证，蒲梦在临终时神志清明，毫无怨怼之意。当时傅家大老爷陷入华营沿岸困局，蒲母为了这兄弟二人的仕途所累，不幸辞世。

0: 为了随时准备起赴，硬将婆母的灵柩运回，结庐守孝。
1: 你一个妇人，
0: 我儿被冤至此，何其无辜！你如果真孝，就应该将婆母的灵柩运回华阴祖坟。
1: 你一个妇人，傅家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大人，我身为傅家五方长子，自幼在祖母膝下长大，我愿以身家性命担保，母亲所说句句属实。身为人子，虽不能言父过，但绝不能坐视妹妹蒙受冤屈，还望大人明察。
3: 本案经查实，父母贪污朝廷命官，一律本应严惩，念在家门恩怨，从轻发落。赵大人、谢小姐并无私奔之时，当庭是罪。
1: 行，你们厉害啊，咱回去府上说。
4: 母亲，
0: 无妨，我有你哥哥护着。趁势让赵凌尽早来提亲，将婚事做实了，快去。
1: 敢？我看谁敢登府上。
5: 你若是愿意，我今日就去登门，只要你点个头。
4: 不是九爷觉得，是我不体贴，不肯与你共进退吗？
5: 婚事上有什么气吗？
4: 九爷，我是愿意的。

我这就去准备聘礼。

0: 晚辈今日前来，为行大征之礼，备有云锦食品、赤金头面两套、东海明珠一壶，请武太太过目，令求娶九小姐更帖，以合两姓之好。
1: 哎呀，赵大人刚才说的话听起来是明事理，那我敢问赵大人。 既然你知道这婚姻受父母之命，你自化营劫走停云，那你们两个岂不是一个奔赴一个浪荡子？这合于理吗？啊！
2: 事急从权，为救九小姐脱困，顾不得那些虚礼了。
1: 顾不得可不成，我们傅家祠堂外有三座贞节牌坊，想要更帖。 除非祠堂的牌匾砸下来，
0: 这聘礼。

0: 本就是嫁给武太太的，既然武太太不便，这里没有武太太，只有傅谢氏。哎呀，拿了这么多彩礼来，你是不是就觉得我应该对你笑脸相迎，瞧不起我？你听好了，就算我再穷困潦倒，我也是傅家的一家之主。来人！
1: 抄家伙事儿，赶进门拿出去！我是圣上清风的精卫指挥监使，兼任监督御史。诸位是打算殴打朝廷命官吗？怎么会这样？
0: 都听好了。
2: 一会儿把门关上，如若敢闯进来，打出去！九爷，回去吧，回去吧。什么程序？赵大人，夫人知道您来，心急如焚。
3: 让老奴来传话，他怕事情闹大，叫您忍一时之气，在门外听他吩咐。武太太在上，小婿赵灵，恭领此讯。好孩子，听云的婚事，我做主了。听云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岂能看着他被人刁难，坏了姻缘？ 我给他另备了一份嫁妆，托在谢记。大婚时就从那儿出发，系好他的庚帖。

傅廷云，大成五年4月18亥时生，金玉良缘，永结同心，天作之合，百年偕老，芝兰茂千载，琴瑟乐百年。

0: 赵灵以性命起誓，此生定不负他。赵灵，
1: 有人来了，赵大人快回吧！
2: 好，
3: 是你这个狗奴才吃里扒外，你看我不打死你！
2: 我错了，老爷，我错了。
4: 赵灵，你且先回。
2: 他碍着面子，不敢将我如何。
3: 你给我闭嘴！你身为四品大员，知法犯法，深入王法，私闯民宅，我要告到朝廷，有你好看的！还有你，你这个贱妇，你竟敢私自把庚帖给他，你看我不打死你！
2: 老爷可记得九姐儿的生辰？
3: 那逆女的生辰，我为什么要记得？
2: 记不得生辰，自然给不出庚帖。你只想着父母之命，打算拿捏赵灵，却忘了儿女合婚的庚帖上最重要的是父母的祝词。什么是父母之命？是我祝福我儿女过得好，而不是我允许我儿女过得好。我是他的母亲，我把他的庚帖给你，就是我的祝福。
0: 大船彪子，
5: 在
0: 留在这儿护好渊博。
5: 是
6: 是。
7: 等九爷过了这道关卡，你们二人之间也就少了一道阻碍了。
8: 三娘，你跟郑三成亲的时候可曾害怕过？
9: 我害怕他那个大傻个做甚？他不怕我都烧了高香了。
8: 我总是在想，是不是我主意太大了些？为何回京之后，总是会因为一些事情同九爷起争执？
7: 别想那么多了，先进去吧。

0: 他才说父母之命是祝福儿女可以过得好，而不是允许儿女过得好。吴老爷刻薄，我有点担心日后吴太太的处境。
1: 他如今的立身之本也不过就是一个孝子，若是我断了他的后路，想必母亲日后可以过得好一些，所以我必须拆了他的套路。今日母亲有一句话说得好，说是真孝顺就该将祖母的灵柩牵回华影才是。

0: 于夫人，我能逆女，她抓着迁坟的事儿，她不放啊！我如果真扶灵归乡的话，我在京城哪还有立足之地啊？
1: 吴老爷稍安勿躁，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于大奶奶，咱们因为您的好主意，可是彻底把魏家给得罪了，事情砸了，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个明白的说法呀？
2: 吴太太说笑了，这些事情不也是你想做的吗？这毕竟是大奶奶的主意嘛。这样吧，你帮我个忙，我定帮你想想。怎么说？我记得你出身安商，往谢济公的绸缎、文房四宝。
1: 拆些次品进去，应该不难吧？大奶奶是想砸谢记的招牌。您与谢小姐的私人恩怨，想借我的刀杀人。但是如果事情一旦败露，算谁的？到时候我自会帮你。您放心，我现在深得于夫人宠爱，她老人家心也是向着我的。
0: 大奶奶莫不会真以为，您空口白牙一句话，我就该为您鞍前马后，感恩戴德吧？我算是看明白了，您攀上了高枝，没学会命妇运筹帷幄的手段，倒是养出了一副装腔作势的脾气。
3: 你真敢！

0: 这样同我们大奶奶说话。
1: 正所谓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我若是真一点门道都没有，也不敢只身一人来这京城卖弄。大奶奶，您靠的是余家，不妨猜猜我能靠上谁。告辞。夫人，吴太太来求见。
2: 回了吧，人多眼杂，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总来家里讨些。
1: 夫人，这
3: 次吴太太，您不能进。
4: 吴太太，吴太太，
1: 夫人，
4: 太太，
1: 哎，于夫人。
2: 吴太太，近日可好？
1: 劳夫人费心，暂且算是安顿了。不过，您的儿媳，莫不是真把我当成打秋风的穷亲戚了吧？原是我姿态摆得太低，闹出笑话了。
0: 不，
1: 人有上百，形形色色，各有各的生活，各藏各的底牌。您看那魏夫人，不靠婆家，靠娘家；再看那谢小姐，靠的是阅历加胆识。夫人您比的是一手运筹帷幄的好本事。便是大奶奶道行虽浅了些，倒也背靠余家。我没有满腹学识，嫁的夫君也是一介商贾，却沾了点儿祖上蒙荫的福气。往上数三代，我太姥姥有幸曾给一位贵人做过乳母。
2: 不知是哪位贵人？
1: 在宫中端坐太皇太后。我朝以孝治天下，太皇太后看中的也是一个孝子，念我太姥姥哺育之情，年年邀我们全家庆贺。这不，今年他老人家寿辰宴在即，这京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可都会出席。有时候能跟贵人说上几句也是极有用的。
2: 我这儿媳妇啊，素来不太懂事，吴太太别跟小辈计较了，我们还沾着亲呢。请。
1: 可这说到底也就是个远亲，我千里迢迢领着我这侄女儿到京城走这么一趟，图的不就是这份血浓于水的情分吗？
2: 吴太太是想给你侄女找个好去处，我明白了。
1: 那谢夫人了。

0: 这不就是瞌睡地枕头吗？来得巧了，这回我要给九小姐好好上一课。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消息灵通是极为重要的。
1: 再过三日便是皇祖母寿宴，届时虎臣与谢氏也同来赴宴。朕在此先恭喜虎臣，好事将近啊。既已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很重要，到时候朕亲自为你们添喜。
2: 陛下亲自的话，
3: 臣谢陛下隆恩。
2: 陛下。

0: 致，什么都很 Q 弹，然后它的肌肉掰开基本上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经络都能看得到，然后嚼起来也特别有嚼劲。
1: 这招着的啊，
2: 娘娘本人就算是我的一个师傅，
1: 他那种气场很威武，见到他的第一眼嘛，就说哇，这个老板这么漂亮啊。
3: 龚远兴两年前来到上海，成为这家烤鸡店的主厨。对于他来说，能和戴明玲一起参加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也是记忆深刻的一次挑战。
1: 参加比赛的感受好紧张，哎，完蛋了完蛋了，选不上了。然后娘娘本人就安慰我说你不要急，她说选不上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就一直安慰我。就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比较紧张，然后紧张的当时上台的时候手脚都在发抖，就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然后很多时候都是娘娘本人帮我说的话。真的，当时我脑子里面就想着一件事情，我们到底能不能行。其实我心里觉得是不太行的，因为怕评委吃不惯辣的东西嘛。
3: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最终原汁原味的贵州烤鸡征服了所有评委。
4: 好吃的，
5: 好吃。
4: 现在就是菜冰啤酒了。
6: 是的，来个酒啊。
0: 晋级非常好吃，好吃。
2: 在我们店里点的最多的就是拿去比赛的这个烤鸡全家桶，它是有两种烤法，一种是贵阳的烤法，一种是遵义的烤法。贵阳的比较偏酱香，然后蘸蘸料吃，然后遵义的烤法直接是裹满辣椒。
3: 无论是贵阳还是遵义烤鸡，虽风格略有区别，却共享着贵州烤鸡最核心的精髓，那就是火候，以炭火为引，让鸡在明火之上慢慢炙烤，金黄的鸡皮被烤得微微焦黄，多余的油脂在高温下滋滋渗出，满口都是劲爆的浓郁风味。这便是刻在贵州味蕾里正宗又地道的贵州烤鸡。而在这家店里，烤鸡会提前切分成小块进行分档烤制，这就是烤鸡全家桶名字的由来。另一方面，小块鸡肉既能让每块肉受热更加均匀透彻，充分逼出多余油脂，牢牢锁住内里汁水，让表皮的焦香风味发挥到极致，更贴合夜宵边吃边聊的惬意氛围，一口一块吃起来畅快十足。当然，戴明林的贵州烤鸡能在巨鹿路出圈的秘诀来自于独家配置的辣椒粉和酱汁。
2: 我们的酱汁除了酱油之外，本身也是有辣味的，它是用各种辣椒熬制成辣椒汁，然后把那个汁裹满在鸡里面。然后辣椒是最能体现贵州味道的东西，我们的辣椒就是还原了贵州辣椒的那种香味，它其实辣度并没有川渝地区那么辣。我出生在贵州遵义沙子镇，因为沙子镇是中国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最有特色的辣椒是朝天椒，我们那儿的辣椒更突出辣椒的香味嘛。其实不光是鸡，我们店里面的各种烧烤种类很丰富，都是用到了我们自制的这个辣椒面，它有固定的比例，融合了多种香辛料，包括我老家沙子镇本地特色辣椒。我们店里面的比如说烧烤辣椒面，它混合着我们当地的几款辣椒打出沫的，比如说朝天椒、二荆条、子弹头，这个香味层次是饱满醇厚的，辣度是那种柔和的，吃起来也不呛口，这个一口下去就能感受出来。
3: 凭着独特的贵州风味，戴明林的烧烤店一鸣惊人，成了巨鹿路上新晋的排队王。实打实的客流和接踵而来的好评，也让他有更多的底气把家乡的特色菜品写进菜单。
7: 其实我觉得在大部分人的眼里面，贵州的酸可能是贵州的标志，因为我们除了烧烤用的干辣椒之外，还有糍粑辣椒，它是一种发酵的辣椒，大家熟悉的酸汤鱼啊、酸汤火锅啊，各种贵州的酸口的菜基本都会有糍粑辣椒出现。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口味上的贵州特色，口感上的贵州特色，我个人觉得我小时候的妈妈味道

0: 是翠少了。
1: 我们那个翠少是用猪身上的肥肉，然后慢慢把油全部煸出来之后，然后再加工一下，就变成了这个现在的翠少。
2: 翠少就是贵州人加工的猪油渣，全国几乎每个地方都会制作猪油渣，这似乎并不稀奇，但事实恰恰相反。贵州翠少讲究精细选材与独特工序，肉要选肥瘦黄金配比的五花肉，炼出猪油后要再加入酱油、冰糖、料酒等调料腌制收汁，而一个脆字更是需要精准的火候把控，才能获得外酥香润的独特口感。脆哨不只是解馋小食，更是前菜里必不可少的经典配菜。
1: 像我们当地的话，拿来炒其他菜，比如炒蒜苔啊、莴笋和折耳根这些。然后我们贵州的面里面也会喜欢加脆哨，比如我们当地非常特色的长方面，一勺脆哨才是灵魂，这碗面顿时它就香了，提供一种脆的口感。
2: 的确，翠少除了翠字之外还有一个少字，其实翠少原名翠臊，是粉面米饭的万能臊子。店里的翠少炒饭是贵州最家常的街头小吃，锅气十足，炒饭的灵魂同样在于翠少。
1: 其实翠少炒饭你说简单它也很简单，但是其实有几个关键步骤，就是第一个，这个脆哨我们提前给它下锅，用猪油慢慢再给它煸一煸，让它更加脆。我们用的这个炒饭的米也是特地经过挑选的，用的是一种叫001号的品种的米饭，这种米饭呢它嚼劲会比较好，然后炒出来它还是粒粒分明的，不会粘在一起。最最关键的一个秘方就是我们要喷一点点的白醋，因为这个脆哨和猪油相对来说有的人会觉得有点腻，白醋不能多，长木醋味道也能够解掉这个腻，然后下大量的葱花，不停的翻炒，炒到这个每一粒米饭把我们脆哨的油脂香气还有这个葱的那种新香气吸进去了，就是你看它这个颜色变成黄色了就 OK 了。
3: 来，翠哨炒饭，上菜上菜。
2: 一勺两勺三勺，大口干饭畅快撸串，入口的一瞬间碳水的快乐直接拉满，把这桌来自贵州人间烟火的温度瞬间推向最高峰。
3: 下班了，拜拜
4: 拜拜
3: 拜拜拜拜。
4: 我灯关掉了啊，门你关了吗？
2: 对于戴明林和龚远兴来说，能让家乡的美味跨越山海，是美食与这座城最动人的双向奔赴。在上海品全球，在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海选现场，还将有哪些主厨脱颖而出？他们又将带来怎样不同的味蕾体验？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全国各地举行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发来太空祝福。国庆假期，两股冷空气接连来袭，江南多地开启入秋进程，出行客流迎来高峰。迪拜飞特拉维夫航班驾驶舱两名飞行员爆发持刀冲突，飞机2分钟急降5000米，引发全球民航反思。伊拉克宣布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任务，特朗普直言一战决策非常糟糕。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聚在一起，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升起的庄严时刻，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1: 起步灯！
2: 清晨，嘹亮的升旗号角划破长空。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3: 向国旗

0: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上午也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数百名自发赶来的市民游客向国旗肃立注目，高唱国歌。
1: 也很激动，也很兴奋。说实话，我们是早上五点多赶过来，让他更感受一下祖国目前繁荣昌盛的来之不易。
0: 南海海域碧波万顷，晴空万里，南海海景古为鉴，以鉴为台，以海为目，升起五星红旗，执法员整齐列队，目光追随国旗升腾。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今晨也分别举行了升旗仪式。在香港，警察乐队在升旗仪式中奏乐，升起国旗及区旗后，特区政府纪律部队的直升机飞过上空，消防船在海上喷水敬礼。
2: 晚上8点的时候，将在维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届时呢将会释放31888枚烟花，历时呢23分钟。另外呢，今天呢仍将有很多的优惠来提供给市民和游客，包括呢全港的电车和部分的航线将会免费。
0: 升旗仪式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并祝词。李家超表示，今天是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首个国庆日，别具意义。上午8点，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护旗方队首次采用中式步操进场。由治安警、消防、海关和警察银乐队组成的仪仗队高奏国歌，全场肃立，目送国旗、区旗徐徐升起。澳门特区行政会此前完成讨论修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草案，引入

0: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部操作为标准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法规自今日起生效。
1: 举国欢庆的时刻，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伟大祖国送上来自苍穹的特别祝福。
0: 身处约400公里外的太空家园，朱养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心里对祖国家园始终念念不忘。当中国空间站平稳飞越祖国上空，三名航天员齐声送出视频祝福。
2: 出舱活动期间看到的空间站外壁那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深不可测的宇宙空间那么亮丽的中国红，给了我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我想告诉港澳青年，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追梦。
0: 中国空间站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建设的太空家园，于2022年全面建成。自5月24号深夜乘神舟飞船飞赴中国空间站至今，朱养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出差太空已满4个月，目前状态良好，协同高效，稳妥完成了在轨轮换、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
1: 一股较强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国庆假期首日，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到8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幅度达到10摄氏度左右。3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南北方多地的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将开启入秋进程。假期前半段，南方降雨范围较大，西南地区等地将持续阴雨天气，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则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华北、东北也会自西向东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预计全国铁路将会迎来假期客流的最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其中长三角铁路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或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量新高。
0: 假期首日，长三角铁路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
5: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8:50，我所在的虹桥站的出发大厅可以看到各个安检口呢都已经排起了长队。预计呢今天铁路上海站将发送旅客8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样的，今天来上海玩的旅客也不少，铁路虹桥站预计到达的旅客呢将超过20万人次。
6: 回家回家，
7: 还是很多。
6: 对，要回家，好长时间没回来啊。
0: 出行的旅客里，全家出行占了大多数。
8: 武汉，还有恩施啊。
9: 我们第一天先去一个博物馆，然后第二天去游泳，然后再去那个黄鹤楼。
0: 国庆假期期间，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候车室将根据旅客实际需求，适时通宵开放运营，灵活设置旅客进出站流线。
8: 上海虹桥火车站，10月2号的0点到5点将继续通宵运行，为保证旅客的出行安全和饮食需要，相关的商店和热水、照明都将充分的保障。
0: 一大早，北京西站也迎来了出京方向铁路客流高峰，不少旅客早早买好回家的票，踏上了回家探亲的列车。
10: 回家，信阳，基本上就带了点这个特产啥的。
11: 回老家和爷爷奶奶那儿，会参加一些婚礼、喜事啊，然后再开封，我们再玩一下，带宝宝转一下。
0: 今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主要开往沈阳、上海、武汉、石家庄等方向。国庆假期首日，东北地区铁路运输迎来最高峰，客流以。

0: 以探亲返乡、秋日旅游、学生返程多股客流交织叠加，单日发送旅客超108万人次，铁路部门加开临时客车105.5对，对66对高铁实施重联运行，有效破解热门线路压力。
1: 国庆假期火车票难抢再度登上热搜，有网民分享经历，可以买长乘短，但是呢要支付更多的票

0: 提示弹窗，建议选择多买14站多付609.5元的方案，可乘坐到达郑州东站时下车。为何同一趟车短途无票，长途有票？有铁路业内人士介绍，铁路部门坚持长短途列车合理分工，始发站兼顾中间站的原则，组织旅客列车开行。其中长途列车以满足旅客中长距离的出行需求为主。对于多家第三方平台推荐的买长乘短策略，12306客服则表示，购买铁路客票不建议买长乘短，建议多提交几个候补车次进行等待。
1: 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6280万辆次，一早各地高速公路迎来大车流。
0: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迎来公路出行高峰。上午10点，高东收费站出城客流已出现缓行。数据显示，G40长江隧道出城方向的实时车流量逐渐攀升至每小时3700余辆，平均驾驶速度维持在30公里每小时。上海浦东交管部门提醒，假期首日出城高峰仍将持续，午后至傍晚时段或将迎来新一轮车流增量，缓行情况将持续到明天凌晨。此外，交通部研判，假期中新能源汽车日均流量约1680万辆次，将是日常的1.8倍，占日均总流量约27%。长距离出行对补能需求更大。从区域来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
1: 今天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亚运赛场的最新战况。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29枚金牌，射击项目将会迎来收官战。上午，男子25米手枪速射团体赛打响，中国队派出苏联博凡、何世瑜、杨宇浩出战。比赛分为2个阶段进行，比赛结果将会在下午产生。下午，男子25米手枪速射个人项目开赛，中国队将会力争金牌，实现圆满收官。男子速度攀岩或许是亚运赛场上最快的项目，如今的世界纪录是4秒54。该项目中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都拥有世界顶级的选手。另外呢，网球项目将会进行女单和男双的半决赛，两朵金花张帅和王希雨双双打进4强，两人将力争会师决赛，提前为中国队锁定这枚女单金牌。此外呢，艺术体操、7人制橄榄球和跆拳道今天都将开赛。昨天亚运会攀岩项目比赛现场是一波三折，先是速度攀岩计时系统出现了故障，女子比赛一度中断了20分钟。在恢复比赛之后呢，成绩的显示屏幕又出现了故障，最终中国选手邓丽娟以1/1000秒的劣势摘银。
0: 半决赛开赛在即，所有运动员都已上场准备就绪，却突然被告知出现了技术故障，所有人都必须退回热身区等待。
2: 休息一下，做好保暖啊。
0: 随后才得知是与比赛密切相关的计时系统出了问题，最终导致半决赛推迟近20分钟才开始。但风波并未结束，包括中国选手邓丽娟、周亚飞在内的4位选手攀爬到终点时，岩壁上方的屏幕竟然齐刷刷的显示成绩是0秒00。经裁判团确认，计时系统其实正常在工作，成绩可以在后台看到。邓丽娟、周亚飞进入决赛。随后，邓丽娟和印度尼西亚选手德沙克几乎同时拍板，最终邓丽娟以0.002秒的微弱劣势获得亚军，德沙克拿下冠军，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
3: 我们上去了，然后又回来跟我们说，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于大家的节奏都有点影响了吧？我一下子很不甘吧。
0: 发生混乱的不仅是攀岩赛场，此前在28号举行的壁球男子团体赛中，日本选手远藤共俊被指在比赛中不止一次冲撞香港选手梁子轩，导致赛事一度暂停。裁判随后判罚该分重打，最终梁子轩调整后击败对手，中国香港以2-1战胜日本。
1: 本届亚运会在组织和后勤服务方面出现了多种意外状况，引发外界对日本承办大型国际赛事能力的质疑。昨天，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召开记者会，向运动员和相关人员公

0: 台致歉，表示出现问题的原因既有人为失误，也有沟通不足。当被问及相关问题是否由削减经费引发时，他表示目前无法明确说明，但坦言这些问题本不该发生。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迪拜航空载有约180名乘客的 FZ1073 航班，昨天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途中，突然发出了遭劫持或非法干扰紧急信号，空中掉头，最后在沙特的机场紧急降落。机上乘客主要是以色列人。以军方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经牵头评估这起事件。以媒指出，客机返航与劫机无关，但当天晚些时候，迪拜航空公司发表声明说，涉事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评估停航决定。按照阿联酋媒体的报道， FZ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特拉维夫的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了飞机。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也证实，航班发出紧急信号，可能是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执导致的。
1: 媒体报道显示，飞行途中驾驶舱内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有乘客表示，在驾驶舱门打开前就听到了尖叫声，然后就看到了大量的血。
2: And we saw that in front of the next to the cockpit, people ran, and we understood that one of the pilots stabbed the other one.
1: 航班跟踪数据显示，这架航班先后发出了两个应急编码7700和7500。紧急情况发生后，飞机掉头返回沙特领空，开始在沙特境内低空飞行，最初向南，随后转向西。所幸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在紧急迫降前制服了袭击者。飞机降落在塔布克机场后，机上174名乘客又转搭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接见了一名参与控制局面的乘客。以色列媒体报道，副驾驶是一名阿曼籍男子，他涉嫌在驾驶舱刺伤机长，企图让飞机坠毁。冲突中他也被刺伤，最终在印度籍机长和以色列乘客的帮助下被制服。机长马赫查尔目前正在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当局正考虑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起事件由任何组织或国家主导。
0: 涉事的航班是一架波音737 MAX， 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之后，有照片显示尾部方向舵受损。以色列飞行专家认为，损伤很有可能是因为飞机快速俯冲造成的，不存在外力撞击因素。航班跟踪数据显示，飞机一度骤降了20000英尺，也就是6100米，瞬时下降率甚至高达9400多米。这架航班最初发送的7700代码是国际通用的紧急信号，不久之后他又发送了7500代码，这意味着飞机遭到劫持或非法干扰。这起空中惊魂事件已经一口气把阿联酋、以色列、沙特和阿曼四个国家卷了进去，而这四个国家当中，以色列和沙特、阿曼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东方卫视记者张京毅目前正在开罗，他注意到围绕这起事件各方的报道至今口径不一。
3: 台湾阿拉伯国家的媒体的报道呢偏保守，其中呢航班 Fly Dubai 所属的阿联酋从一开始说是事件，后来呢定调成为了安全事件，这和以色列媒体说这个事件呢涉嫌反恐有天然之别。不过呢事件呢、确实呢是迅速的升高到这个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外交层级哦。阿联酋通讯社报道呢，阿联酋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与以色列的外

0: 外长通了话。那这个事件呢，之所以敏感，是因为从2020年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之后呢，这条航线呢每天呢、都有往返的班机。即使啊近来以色列卷入与多国的战争，许多国际航空公司是一度撤离以色列，但是阿联酋毫不间断的坚持要飞以色列的航线。但现在这个事件呢，导致啊这个航线呢是暂时的中断。有希伯来语的媒体称呢，由于没有邦交，沙特呢是拒绝以色列的航空公司跟以色列的军方飞机进入到沙特接走这些以色列的乘客。那最终呢，依旧是由 Fly Dubai 呢自己的替代飞机啊接送乘客。也就是呢，这个事件从一架呢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出乎意料的落在没有与以色列建交的沙特，而据传呢涉事的副机长还是阿曼人，因此呢这次的事件呢、在乘客落地均安之后，真正复杂的问题其实才刚刚开始。
1: 有关冲突人员的国籍问题曾一度引发各种猜测，这起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否可能与中东局势有关，现在是否又会给已经一团乱麻的中东局势再添一把火。我们来听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观点。
2: 阿联酋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尤其是迪拜航空飞行员、工程人员国籍也比较多。从当前来看，应该是确定了两名的这个飞行人员是阿曼籍和印度籍啊。我觉得在事件没有被最终披露之前，尽量不要做太多的放大猜测，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其实还要等后续的更多的调查来披露啊。如果单纯凭借飞行员，比如说他就是阿曼的国籍来进行推测的话，那可能会推出很多的原因，比如说从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有关，比如说从巴以问题有关，那也可能和阿曼国内的局势有关，那也可能和迪拜航空它内部的管理问题有关，是不是飞行员自身的状况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在最终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啊，先不要做过多的猜测。但是我还是要强调的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任何形式的恐怖袭击或者极端行为，我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应该被谴责的。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它背后没有证据显示是人为的、有组织的、有策划的、涉及到第三国政府机构的行为。当然了，这个确实显示出当前地区形势的紧张，巴以问题也好，或者海湾地区冲突形势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敏感。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意味着伊拉克将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同一天，美国国防部也发表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他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
3: 伊拉克官方以庆祝主权的活动迎接这一时刻，但普通民众的心情却更加复杂。他们的喜悦中夹杂着恐惧，这种矛盾背后是伊拉克与美国、伊朗之间难以理清的关系。对于伊拉克政府来说，美国既留下了入侵和占领的沉重历史，也是后来协助其打击极端组织的重要安全伙伴。伊朗则是无法绕开的强大邻国，巴格达希望与美伊两国保持关系，同时把武装力量真正置于国家掌控之下。对美国来说，撤离伊拉克也不意味着走出了中东战争的泥沼。华盛顿结束了一项长期驻军任务，却仍深陷与伊朗的战争。它会不会成为美国下一场难以收场的伊拉克战争呢？伊拉克的经历已经说明，军事优势并不能自动带来稳定。如今美军离开了伊拉克，美国能否避免在另外一场战争中重蹈覆辙，仍没有答案。
1: 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媒体的消息，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

0: 黑兰。
1: 可官方来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午间三十分。妙可兰
2: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国庆快乐，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20到25度。崇明小雨转阴，18到22度。北京晴，8到22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5到35度。福州小雨，24到32度。天津晴，11到22度。南京阴，18到22度。苏州阴，19到25度。重庆小雨，21到23度。香港雷阵雨，26到30度。上海有短时阵雨，20到25度。
1: 目前东海区海况较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3: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4: 要跑了跑了，
5: 开始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6: 更是我两个锅同时操作，
7: 来 go like maximize the all that time，
8: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9: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10: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5: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2: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
11: 果然要被隐藏，
6: 这才叫决赛嘛！
12: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5: 你有力，休息一下子。
13: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14: 弄到手了，
9: 2分钟了，文文。
15: 马上。
16: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打。
13: 压力好大，真的。
17: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8: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19: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
20: 最终获得《一帆风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把船票回去都拿出来。船票来看一下，
1: 检票检票啊。
0: 上吧。
2: 干什么呀你们？
3: 好，下一个。
4: 来，老队啊。

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银河十行。

0: 强武又会动到奥运六轮战，我花金将光花罗罗都是你的刀。强武又会发现奥运都有赢主席，你看如何就得到奥运？之后，将我花落空中，走走走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嗯，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接龙吗？一定会啦。好，打了钢梁知道吃。
2: 保重啊！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3: 我是庄阿晨。哦。
2: 我之前在缉毒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缉冷工作。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3: 对，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
2: 一路辛苦了。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2: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

0: 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1: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2: 是啊，
1: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2: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1: 什么事啊？
2: 是这样，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1: 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2: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3: 来，你们过来啦。哎，
4: 过来啊，过来
2: 啊。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1: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啊、哦、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2: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1: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2: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1: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2: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1: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2: 对呀、啊，
1: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2: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哎、
1: 去试试，试试
2: 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1: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2: 是吗？
1: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2: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1: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2: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你。

0: 总裁，时间到了，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 完成的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1: 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2: 是是是，
1: 他们真是厉害啊！
3: 玩的高兴啊！
2: 哎。

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

0: 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2: 嗯。
1: 师母，我回去了。
3: 可颂。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是不是受伤了，他是已经不在了。武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说上海市区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
1: 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城他不是在上海吗？

我担心他，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上海大学肯定没事，樊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哎呀，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回来吃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这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吧，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了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邵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城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邵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城，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城，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哦。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嗯，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哎，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台工委转达谢意啊。
0: 一定带的。
1: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办？
2: 学生回来了。
3: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0: 吴次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4: 哦，什么事儿？
0: 哦，吴次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4: 哦，
3: 你可想想办法。
4: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台工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4: 真的要换工作吗？
0: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4: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0: 您放心。

0: 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1: 程真，喝杯茶。
2: 哎呀，太客气了，碧葵。
1: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3: 正在了解。
1: 你得帮这个忙。
3: 夫人，遵命。
1: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哎，
1: 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0: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3: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0: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葵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3: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葵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3: 好，一言为定。
4: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5: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4: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5: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4: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5: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共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七以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怎么回事啊？
1: 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2: 是啊，
1: 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1: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 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以及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
3: 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1: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什么情况？
1: 这边有电，我老半天看清楚。
0: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1: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2: 海东青计划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2: 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不用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1: 是。
0: 谢谢老师。
1: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没有人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阿晨，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啊，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进一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不知道，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2: 哎，就我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敌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个太妙啊，组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组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就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资料，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吴次长？
0: 您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
1: 要严格保密。是。
2: 周总长，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3: 报告，段厅长到。
4: 总长，您找我。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次长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 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
2: 那怎么处理吴次长？
4: 你有什么建议？卑职以为，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2: 坐，有道理。
0: 江峰同志，吴次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

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

0: 过程的透明公正。
1: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0: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是李通哥的朋友，他让我来见你。
6: 他怎么了？
5: 病了。他一直在旅行社当会计，最近体检。
6: 我一直在祈祷他生病，治不过来最好。
5: 我今天去见他了，我感觉。
7: 弟妹，太太回来了，我懂事，我先撤啊。去过这么多地方了，
5: 台湾还没去过，希望以后能去看看。
8: 我们回家啦。
9: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跟共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2: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3: 海弄清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红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功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报告，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0: 学长，
1: 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0: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1: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2: 快点！
4: 哎呀！来，学长，坐，喝茶。哎
0: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0: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1: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0: 建鹏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1: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0: 前进。
5: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

0: 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六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
0: 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新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新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

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1: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司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0: 我让你走了吗？是，请吴司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峰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 以后再来，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在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1: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2: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3: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4: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司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5: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司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司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0: 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明白，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是，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
1: 毕竟呢，建锋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2: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把柄。是是是，理解理解。<笑>
1: 这包子真不错。
2: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就牢里可吃不上。
1: 哎，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我让红帮
2: 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
1: 只让如实点。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2: 想通了。
1: 吴总，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较真儿啊！
2: 确实是。
1: 不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2: 就是你的意思是？
1: 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2: 没问题呀，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1: 这还用请示啊？你行动的队长说了不算。
2: 没事，
1: 太难为就算了，等我来。
2: 走，我带你去。

0: 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无伴存档的登记记录。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几套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司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0: 我什么？我
2: 林文员，帮帮忙啊！
0: 我们正在办案啊，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公馆，
0: 但咱们没有搜查证。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师母，
1: 阿美，你怎么来了？
0: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1: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0: 刚才有个聂西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阿美，
3: 怎么样？
1: 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李信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哎，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3: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4: 吴太太，劳烦你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去。
3: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2: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0: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2: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5: 要进去是吧？
2: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踏过去。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苏长英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我们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里边是谁啊？是段厅长正在问话。哦，又唤你来审我了。啊，
1: 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0: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0: 今年的，
2: 下来了，
0: 专门留给你的。
2: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1: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3: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0: 范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0: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1: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0: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儿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啊，这茶。好茶呀。

0: 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
1: 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啊？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0: 黄杰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1: 先去查，要快。
0: 好，明白。

0: 把门关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倩？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

0: 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公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五四长家里溜门撬锁。
1: 放松点，小陈。啊，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次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你有种，我等着。

0: 太太没事，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喂，
1: 白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 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3: 周公馆，
2: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4: 您稍等。

0: 你怎么知道了？你一副，你不是跟我带来欢喜的吗？嗯，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他去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0: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念希留在办公室里，教育说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1: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0: 嗯，夏耀耀。
1: 好了。
0: 嗯，你没难受吧？昨天
1: 没有，
0: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1: 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0: 还好。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1: 你说，
0: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1: 调查组的。
0: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1: 他们有搜查令吗？
0: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1: 你再说一遍。
0: 没有搜查令啊。
1: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1: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0: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的人大哥？
0: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到底
1: 是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他怎么会这样啊？
1: 没事，别怕啊。
0: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1: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3: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1: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0: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0: 你还用写吗？

0: 最像吃，馋得很，叶希也爱吃。
1: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2: 还有别的吗？
1: 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2: 你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都在箱子里。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1: 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你可以，没关系，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功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0: 顾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1: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2: 有一种可能。
1: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3: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4: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吴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

0: 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1: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0: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司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1: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0: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

0: 秋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1: 是啊，
0: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秋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1: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0: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1: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0: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1: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3: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腿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
1: 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被我跟阿美赶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0: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1: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
0: 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 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2: 好，我会去的。

0: 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你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聂西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嗯，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西相当信任你。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西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嗯，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西，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5: 将军，今天聂西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6: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5: 好，
6: 我也去趟陈城那里。

0: 进城睡了。
1: 睡了。妈，您放心，我跟季季说的是爸爸出差去了。

0: 哎呀，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啊，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0: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
2: 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啊。

0: 行。江某男，蒋小楠，你蒋小楠认识吗？
1: 没有。
0: 蒋小楠，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于小楠，于小楠，
1: 于肖楠，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吧。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芬？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
5: 面线糊啊，面线糊啊，要不要来一碗？这是现煮的。面线糊啊。
2: 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2: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
6: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7: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6: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7: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6: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7: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6: 黄包车，
7: 不贵吧？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你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了。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地段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
0: 哦，
1: 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保密局当差的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为景难死啊。
0: 好的好的。
2: 那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这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3: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

0: 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1: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0: 啊，
1: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0: 行。
1: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0: 我知道了，组长。
2: 吃饭？去哪儿啊？
3: 我和郑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2: 跟谁啊？
3: 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2: 没心情，不去了。
3: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2: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啊、就凭真房组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的。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长官，矮过西路37号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1: 付款人徐山
0: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1: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0: 客户资料。
1: 徐山呢？
0: 这
1: 谢谢你的配合。
0: 那没别的事了吧？
1: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0: 不是，张官，我，
1: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0: 您知我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张官辛苦了，慢走。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
8: 让他再等等吧。
7: 你来见我，我来见你，总要有点说法嘛。
8: 时间很长，以后当兄弟慢慢处。

0: 这是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1: 去跟了一个人。
0: 非得今天跟啊？
2: 没办法，他选的今天。
1: 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
3: 能回家啦。
4: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です。
1: 今日はね、今日2つで、
2: 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
2: 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1: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返程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0: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喂，
0: 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会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3: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0: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3: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0: 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
4: 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3: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窦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5: 哎，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6: 是。
3: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6: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那个卖家是在保你局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3: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

0: 这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1: 好，好为难呀。
0: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1: 哎呀，太太，你这乘以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哎，得罪是，我仅劝你，
2: 沙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1: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2: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1: 哎，我没好意思跟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2: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3: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哎，你们要跟卖家说，我们是保密局的。
2: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4: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2: 我明白，我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张市长，
2: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2: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2: 余湘南。
3: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边，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2: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2: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2: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
5: 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6: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5: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4: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西的共谍

0: 身份，那么你声东击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镇防组了。
1: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孝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2: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3: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0: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3: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0: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那这个余萧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萧南若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1: 郭组长，这个月镇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嗯。余萧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2: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错了，错了，错了！
2: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崔钱的。哎，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都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
2: 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1: 王局长。

0: 你先开始吧。
1: 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你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0: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我能证明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司长的墨宝呢。<笑>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司长的。诸位。 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司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一共三张，不单卖。
1: 一大三小，
2: 说说。
3: 快！
2: 这，
3: 宋一路，
2: 这，
3: 松开！
2: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理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可要争取啊！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 此意不明，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1: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2: 建锋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3: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希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希有重要情况。报告，
4: 让他进来。
5: 报告各位长官。
4: 讲。

0: 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1: 你是吴司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0: 此事牵扯吴司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2: 张处长呢？
3: 报告。
2: 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卷，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4: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0: 太太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江方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哎。
1: 你先坐下，王仁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萧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王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正文？啊，是。本队长，
2: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是。于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 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就这么算了，吴次长。
1: 让您受委屈了，感谢先锋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3: 吴次长。 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1: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想。

0: 哎，干剩了啊。
1: 张处长是有公干。
2: 明白。
1: 张处长，我自己会走的。
3: 请。
1: 多谢。

报告吴司长，监听设备都已经全部拆掉了，也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了。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药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

0: 我们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 总之，这个离情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父，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1: 明白。
0: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安全。我从武功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没放在宿舍吧？没有。
1: 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0: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武功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好，我等您消息。
2: 钱，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吴公馆吧。
1: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3: 好的，老师。

0: 在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别怪，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
0: 好，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陪我坐会儿。
0: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0: 你这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1: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2: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0: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3: 知道
0: 是
3: 啊。
0: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我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好好吃。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封神决赛，群雄并峙，是要问鼎江湖。到了今天这个阶段，高手云集，都是高手。
6: 我的目的就是要传播传统中餐。今年踏出了很多勇敢的第一次，走到这里就要全力以赴。
7: 前几局我只是在热身。
8: I think it's just the excitement. I'm not thinking too much. I'm just ready to fight.
7: 我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也不怀疑自己的功底。
9: 灶台之上，刀光剑影，各展绝学。
10: 因为其实，在写第一轮菜品的时候，我就基本确定好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菜式，我不着急的，我是有看好时间。
11: 张文文，张文文，
12: 鱼露做，这个调味挺猎奇的啊！
13: 我就是不喜欢安全，我喜欢风险。
14: 但是我两个锅同时操作，做东西还特别利索，最好的年纪，最快的手速。
15: I was thinking to do something I've never done it, and I think like no one gonna do second round.
16: It's amazing because I've never seen
17: 没有当它成品出来，就猜不出来它做的是什么。好好享受过程，开心的完美一场。
18: 呀，家辉呀，
19: 这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18: 现在才叫决赛嘛，很刺激。
20: 获得《一帆风顺》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跟我们真房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潇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
2: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

0: 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1: 余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
2: 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0: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3: 不敢。
2: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0: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2: 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
0: 哼，吴正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
4: 哎，那好啊，
5: 谢谢啊。张处长，
6: 哎，坐。
5: 上次的事还得谢谢您啊，感谢您帮忙。
6: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5: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
6: 还不是谷正文和余江南的事儿，对他们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谷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
5: 那您觉得余萧南为什么敢咬死不松口？
6: 他觉得谷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5: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谷组长压根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6: 妙啊，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5: 好。
6: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7: 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8: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7: 余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掉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0: 谷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
7: 对下属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
6: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组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0: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
1: 存放位置
0: 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1: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使用极端手段
0: 制造证据，说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2: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皮肉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0: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叶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叶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哦，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地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
1: 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

0: 是不是就到这儿？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
1: 我想破了鼓得着，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经审理，余萧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1: 请问你找哪位？表姐，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
2: 1949年。
1: 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升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啊？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3: 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来，
4: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3: 早就该给配了。
2: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也不同意。
3: 我姐夫清廉，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不无法纪了。
4: 坐，姐夫，
2: 你怎么才来呢？
3: 台东京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希呢？还没到吧？
4: 一会儿就到。
3: 等等，喝点，喝点。
2: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4: 先吃。
2: 建成，快吃吧。
4: 孩子们也饿了。
2: 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4: 聂希来了。
2: 嗯，
4: 吃
2: 点吧。
4: 哎，
2: 嗯，
4: 好。
2: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1: 没事，工作总不开。
2: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
5: 可以吧？
2: 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1: 谢谢了，李委员。
2: 不用，好好休息。
4: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1: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4: 为什么没打？
1: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嗯，

0: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1: 我也不知道。坐一下，谢谢。

宁夕，怎么了？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啊，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叶副官，
1: 叶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他说他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0: 季福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1: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1: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我不太清楚了。
1: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1: 季福，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3: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4: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各为其重。你是古城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里，看看。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
0: 我是要报仇的，报什么仇？你们杀了我哥哥！把枪放下！别动，别冲动！
2: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0: 聂曦，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聂曦，听我说完好吗？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
2: 你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击落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 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叶希，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 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 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0: 我们的特务，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好好开车。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因为我确认他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他是林峰的妹妹，他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1: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面。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
0: 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行了，早点回去吧。
1: 我不想回去。
0: 你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
0: 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了。

今天怎么办啊？照常上班。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她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怎么罪孽？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武馆一趟。好。古正文判决了。
1: 向杰爷和焦卷完璧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0: 可是，陈太太在啊，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1: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焦卷的事儿？
0: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一顶一对浪，浪的。

0: 讲点伊，伊要坐讲点皮，皮皮甲讲点阿，阿爸两支台，讲点阿公的大大仔。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我是李鹏哥的朋友，他让我来见你。
5: 他怎么了？
4: 病了。他一直在旅行社当会计，最近体检。
5: 我一直在祈祷他生病，治不过来最好。
4: 我今天去见他了，我感觉。
6: 弟妹，太太回来了，
7: 我懂事，我先撤啊。
6: 去过这么多地方了。
4: 台湾还没去过，希望以后能去看看。
8: 光映上海，影动世界，打卡出片，欢乐互动。第三届上海国际观影节，既要看热闹，也要看门道。深度指南在手，国庆出游不愁。享誉全球的现象级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启幕，莱明·卡莱姆罗携主演亮相上海，再度唱响《夜之乐章》。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
1: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
3: 这
0: 也没有外人。
3: 妈，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5: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想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

0: 的唱的。
1: 来来来来来，
0: 好听哎！哎，好久不唱了。
1: 嗯，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0: 啊，不行，来一首，来一首。
2: 谁呀、啊？

0: 哎呦，
1: 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2: 法夫人，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0: 阿姨，
2: 那个，我先上去睡觉了。
0: 好啊。
2: 你局的歹徒古正文与孝南三天以后撒娇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0: 好红酒。
1: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0: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再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
2: 哦哦，不了不了。
1: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2: 好好好好，
1: 请请请，来，
2: 你这请。
1: 那个，
2: 哟，那个。
1: 家里面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0: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段先生好。啊，
2: 陈太太你好。
0: 你们俩认识啊？啊，
1: 是，我们之前见过。
0: 在店里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 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了，哎，走了。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0: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哎。

0: 你歇。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
1: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
1: 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来，你找你的事儿。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不用不用。来。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1: 来。
0: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1: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碧葵，你听我说。
0: 那你们都是钱，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1: 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里。

0: 张大嫂，碧葵，我是想说，
1: 其实是我。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店里招待所的。
2: 你也知道这件事？
1: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师母，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工作一忙忘记了。
0: 是我的疏忽。
2: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干什么去？
2: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0: 你去哪儿找他呀？
2: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0: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2: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3: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4: 你怎么过来了？
2: 啊，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4: 哎呀，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4: 哎呀，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觉得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2: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4: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
2: 那你
4: 冷了，
2: 我送你回去。走，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4: 哎呀，没有，一点都没有。
2: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4: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
5: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6: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7: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5: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6: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8: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9: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分。
8: 回基隆？这么突然？
9: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8: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9: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

0: 你干什么？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哎呀，行行
2: 行，你再去给我盛一碗
0: 啊！你看你这。

来，赶紧趁热吃吧。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
0: 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0: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1: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1: 老郑，
0: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3: 你就放心了。
0: 大哥到了，就这儿。
4: 好吗？
0: 谢谢。
4: 还有多远？
0: 快到了，跟我走吧。
4: 老陈，
0: 嗯，怎么了？
4: 那肚子疼。
0: 肚子疼？
4: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0: 行，你快点回来啊！
4: 我很快。

0: 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1: 对。
2: 阿晨，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太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罪者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3: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1: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太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太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4: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

0: 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
0: 啊，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0: 哦，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送吴司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3: 谢谢吴司长。喂，
4: 周总长。
3: 建鹏同志，
4: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5: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你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5: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待遇奴。
5: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持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6: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7: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6: 是
7: 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6: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3: 是
6: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7: 好听的话少说。
8: 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
7: 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0: 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元。
1: 你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办，
4: 帮我找一下李敏元。
1: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禅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5: 喂，副站长贵
1: 宾。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5: 好，稍等。稍等。
6: 喂，
7: 敏元，是我，
6: 吴司长，
7: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6: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7: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7: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7: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6: 好。
8: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9: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10: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旺组长？
9: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1: 组长回来了！哎呀，组长一看我回来了。
12: 好嘞，
13: 辛苦了，
14: 终于回来了。哎，
9: 谢老弟兄。
15: 组长，
9: 干什么呢？啊，
14: 没活干。
15: 组长，
9: 喝呢是吧？
15: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9: 你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15: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6: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5: 谢谢组长。
6: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5: 谢谢组长。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6: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5: 人被二处扣押了。
6: 那行李呢？
15: 也送到二处了。
6: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5: 我当2队队长，

0: 懂了。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见人？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不是。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1: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还得告诉你，于萧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供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2: 您还是怀疑吴策？
0: 嗯，
1: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0: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啊。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哦，
1: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走，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抱个大的。谢谢哥。挑个大的。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 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1: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
0: 过年的时候，他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
1: 就是嘛。 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有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小钱，你是谁啊？
1: 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次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0: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 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1: 继续。
0: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讨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日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另合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

0: 也有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1: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旧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

庄阿出生，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陈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3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
1: 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0: 标好了。
1: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0: 是。
1: 注意隐秘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
0: 明白，我这就去。
2: 方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0: 怎么了，老师？
2: 作战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明元回不来了。
0: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2: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3: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陈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2: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3: 于行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2: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3: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只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参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4: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在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3: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5: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2: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

0: 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房屋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1: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止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0: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1: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1: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0: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1: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0: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1: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0: 好。
2: 将军，这事儿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啊。
3: 必须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2: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3: 用不惯那东西。
4: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5: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4: 明早即龙出发。
3: 谢谢学长挂念。
4: 我推荐你去，
5: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4: 你去我放心。
3: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2: 那我去收拾。
3: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0: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6: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7: 作战室在哪
6: 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7: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6: 是，陈将军，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
1: 嗯，
0: 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您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李元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吗？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5: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6: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6: 慢点。
1: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6: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1: 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6: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1: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6: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6: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6: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1: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6: 是。

0: 台市场周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行动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在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周

0: 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1: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0: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

0: 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1: 有啊，我这给你拿去。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0: 哦，太好了。
2: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量。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他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就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

0: 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0: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
0: 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郑，刚刚收到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直打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
6: 嗯。
5: 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罗次长，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歌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有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0: 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回去。去吧。
0: 是。
2: 深度逆袭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阵亡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春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春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碉堡林立。
1: 大溪、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玉勇，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

0: 进。
1: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
0: 欢迎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0: 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

0: 时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1: 明白。
2: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0: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2: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0: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2: 好，
1: 阿成，你把林队长带到办公室。
3: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都是。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别让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这个，我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4: 红日照遍辽东。

0: 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怎么回事？
1: 子辰，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0: 谁？
1: 小西，真放松了。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他下的手？
1: 他只是说小贤真放错。
2: 我来见吴司长。
3: 放行。
2: 我听着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3: 问我吗？
2: 啊，
3: 问你们侦防组。
1: 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2: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0: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剩下死了个人，
1: 我以为是你。

0: 紧把你网上那个破博客给关了，网上都是些愤世嫉俗的小虾米，你以为能钓到什么大鱼？
1: 这个要看运气哦。
2: 上个月就有条大鱼主动找人四处发邮件，我说出来你都不敢信。
3: 千难万险搞出来的东西就该卖高价，一份不够，我要是你就卖两份，不该问的话就不要问，多一份给我就多一份钱，双倍收入，这个账你应该算得过来吧？赚钱还是做梦，自己选。

0: 是来找我吗？你呢？是不是在等我？有事吗？你不带那位小兄弟做生意，他就不会跟过来吗？不着急，除非他翅膀硬了会飞了。小心驶得万年船，要是他跑得比以前快，我们还不知道，就麻烦了。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
1: 他知道那个地址的人是谁？听说谈判曾经花1000万新台币买这个地址，还有他的照片。这么说，这笔钱你们已经顺利花出去了。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
2: 你这是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3: 去跟了一个人。
1: 非得今天跟呀？
3: 没办法。
4: 他准的，今天下雨天接头不留痕迹。
5: 我还以为你睡过了头，还在想要不要等你。
4: 还行，不算迟吧。
5: 睡不着是常态，但一定起得来，尤其是有正事的时候。
4: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有机会吃点中药吧，降噪下火，安神去世。
5: 好啊，就怕中药没晒干，越补越湿。上次新测，他就不大对劲儿。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4: 打草惊蛇会来得这么快，
5: 你只跟了他一次，他就惊着。
4: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对的，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跟你盘了我吗？有。最近你的恋爱吗？有。和家人们的关系是融洽的。有。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所质疑吗？有。
5: 我之前还怕你不同意我求婚呢。
4: 一个长在树上的好苹果。 你要反复消毒，我会拦着你。如果它烂了，还摔在地上，你要不去捡它，那就只能等着麻雀。

0: 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全国各地隆重举行国庆升旗仪式，神舟23号航天员在太空祝福祖国繁荣昌盛。长假首日迎来客流最高峰，铁路上海直属站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有望创历史新高。黄金周开启多重红利释放，上海各大景点商圈迎来大客流，假日经济热力十足。亚运会跳水比赛收官，中国跳水队成就百金传奇，电竞项目首位女子冠军花落中国。一架富乙航班遭遇空中惊魂，副驾驶涉嫌刺伤机长并蓄意坠机，被乘客奋勇制服。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17:30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3: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

0: 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天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我是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
1: 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的繁荣昌盛有目共睹，
2: 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热血沸腾的。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我探索浩瀚宇宙的不竭动力，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3: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今天上午也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数百名市民游客自发赶来，回望峥嵘岁月，共绘美好蓝图。
3: 早上8:30，一大广场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的步伐走过中共一大纪念馆，

0: 来到太平湖畔。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数百名自发赶来的市民游客向国旗肃立注目，高唱国歌。
1: 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我来这里特地来看升旗仪式，
2: 很激动也很兴奋。说实话，我们是早上5点多赶过来，感受一下祖国目前繁荣昌盛的来之不易。
0: 国庆期间，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初心绽放、盛世回响系列主题活动，在沉浸式红色体验中，礼赞盛世华诞，厚植家国情怀。与此同时，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今天在博文女校正式对外开放，
3: 就让观众啊在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能够进一步的感受到伟大的建党精神与伟大的长征精神之间的一脉传承的关系。
0: 今早，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也举行了升旗仪式。作为首部党章诞生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从今天起正式推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高君宇同志诞辰130周年生平事迹展。在祖国南海海域，正在执行常态化巡逻执法任务的海南海警虎威舰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执勤人员整齐列队，昂首肃立，行注目礼。在万顷碧波的见证下，将把赤诚爱国之情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守南海海防一线。在祖国的东大门，辽宁丹东的中朝友谊桥升旗广场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场人员肃立注目，家国情怀在边境口岸澎湃激荡。
4: 五星红旗照耀着我们，我们也将用实际行动致敬祖国，致敬伟大的先辈们，像一颗铆钉牢牢地钉在岗位之上。
0: 丹东边检站成立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五星红旗在桥头迎风飘扬，承载了77年的国门守望。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5: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上午8点，升旗仪式在金紫荆广场举行，香港警察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
6: 晚上8点的时候，将在维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届时呢将会释放31888枚烟花，历时呢23分钟。另外呢，今天呢仍将有很多的优惠来提供给市民和游客，包括呢全港的电车和部分的航线将会免费。
0: 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这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公布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
7: 我对未来几年我们的 GDP 增长是非常有信心的。
8: 香港青年在未来肯定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可以成为就是我们国家还有国际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9: 希望国家繁荣昌盛啊，香港越来越好。
0: 上午8点，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治安警察局护旗队及保安范畴仪仗队首次正式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仪仗队高奏国歌，全场肃立，目送国旗、区旗徐徐升起。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节日期间，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0: 今天，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在我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10: 海峡有我，全祖国放心。
4: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0: 除了对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巡航编队还将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

0: 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也从太空为祖国送上特别祝福。
0: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三名航天员向祖国表达思念和祝福。

0: 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
1: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
2: 首次飞天的香港航天员李嘉莹说，自己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自己托举到更高更远的舞台。
3: 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当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
2: 中国空间站是中国人独立自主建设的太空家园，2022年全面建成。朱杨柱、张志远、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四个月，完成了太阳翼舱外维修、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昨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现场中外嘉宾还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的邀请。
2: 招待会现场，大熊猫、折扇、红灯笼等中国元素随处可见。大合唱《长江之歌》慷慨激昂，引起阵阵掌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两国元首五月相聚北京，金秋时节又相约华盛顿，两国元首的密切交往、深入沟通在关键时刻为中美关系校准航向。
5: Cooperation is two-way street and the work never stops. We should expand cooperation, resolve outstanding issues and pursue major initiativesThat deliver practical benefits to both countries and beyond.
2: 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造林的故事，是中美民间交流的一段佳话。当天，塞考斯也登台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6: And the message is what's important. It's not my face. It's not my name. The message,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Mother Earth is alive.But I believe I have a calling to spread the word that we must build a bridge between our nations.
2: 中美友好情谊也在年轻一代之间延续。参与5年5万倡议的美国青年在现场分享了他们跨越太平洋的学习交流之行。
7: It was our first city, so Shanghai was really the place where it was like the connections were it hit, like it was really real. I'm super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between U.S. and China, and I think like my experiences and other American student experiences going over to China and having those amazing times is really what's going to help drive our future and the bond getting stronger.
8: 今年招待会现场一个比较特别的元素就是来自上海的邀请。作为特邀嘉宾城市，上海在使馆迎宾大厅设置了魅力上海主题展区，通过图片、城市资料和电子画册集中展示上海的城市风貌。从海派文化到现代化都市发展，再到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现场嘉宾可以从不同角度感受到今天的上海。
2: 当地时间10月3号，共鸣未来上海爱之夜中美人文交流暨魅力上海城市形象推广系列活动将在华盛顿特区举办。借助国庆招待会这一交流平台，上海向美国各界来宾发出邀约，期待以城市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上海，走进中国。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也于28号晚举行国庆招待会。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立在致辞中称，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大国关系不是朝夕之功，这次访问为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一长期命题给出了更清晰的答案。美方嘉宾表示，中国发展成就令人钦佩，期待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好发展。
9: More American students who go to China, the better. I think in an interview I had, there was an interesting writing at the bottom, and it said, "下一个欧伦斯在哪儿?" The next Steve Orleans is going to be an American student who goes to China.
10: 国旗快乐。
2: 东方卫视记者美国华盛顿纽约报道。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长假首日迎来客流最高峰，铁路上海直属站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

0: 有望创历史新高。上海高速路网出城车流高位运行，交管部门灵活限流管控，整体通行状况要好于去年。亚运会跳水比赛收官，中国跳水队成就百金传奇，电竞项目首位女子冠军花落中国。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2: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
7: 一大早，北京西站就迎来了出京方向客流高峰，不少旅客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踏上了回家探亲的列车。
8: 回家，信仰，基本上就带了点这个特产啥的，桃酥。
9: 回老家和爷爷奶奶那，河南开封，
10: 旧朝古都，我们准备去带孩子又看一下这些历史的古迹。
7: 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
11: 北京西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23.97万人，增开列车67列，主要途径是郑州、西安、长沙、武汉、广州、深圳等方向。
7: 东北地区铁路运输也迎来最高峰，客流以探亲返乡、秋日旅游、学生返程为主。
12: 比较热门的方向是丹东、大连、北京等方向，也和高校进行合作，增加了一些志愿者在现场服务台、扶梯、站台等重点关键部位，加强引导和宣传，组织旅客平稳出行。
7: 国铁沈阳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8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在小长假客流高峰期加开临客105.5对，对66对高铁实施重联运行。
6: 铁路上海站今天也迎来了大客流，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或将创下历史新高。
7: 从高处俯瞰，铁路虹桥站候车大厅里人山人海。
13: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8:50，我所在的虹桥站的出发大厅可以看到各个安检口呢都已经排起了长队。预计呢今天铁路上海站将发送旅客8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样的，今天来上海玩的旅客也不少，铁路虹桥站预计到达的旅客呢将超过20万人次。
7: 出行的游客里，返乡和出游占了多数。
14: 去千岛湖、
15: 甘肃天水，好长时间没回来。
16: 回家。
17: 去西安嘛？
18: 武汉，还有恩施啊。
19: 去那个黄鹤楼。
7: 为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直属站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65列，明天0点至5点计划增开夜间临客54列。假期期间，四大站候车室将根据旅客实际需求，适时通宵开放运营。
20: 为保证旅客的出行安全和饮食需要，相关的商店和热水照明都将充分的保障。返程的高峰将出现在10月6号。
7: 与此同时，银发窗口、一窗通办、陆地接续等多元化服务也将持续开展。
6: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到3.4亿人次，其中90%以上为公路出行，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突破7100万辆次，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出行的车辆中，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预计是日常的1.8倍，充电高峰将集中在早上7点到晚上8点，平台充电量将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近20%。此外，长距离旅行成为新的增长点，飞机或高铁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热门的选择，落地租车出行量预计同比增长20%以上。目前全国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经实现租车站点的全覆盖。截至下午5点，上海高速总流量超过136万辆次，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 G40 出城方向和 G1503 部分路段。
7: 上午9点半 ，G1503高东收费站出城方向，车流沿五洲大道和 G1503高速已分别缓行至申江路和东靖路附近。数据显示，上午9点开始 ，G40 长江隧道出城方向的流量逐渐攀升至每小时3700多辆，车辆平均行驶速度维持在每小时。

0: 是30公里左右。
1: 整体感觉还是没有以前那么堵，对，我觉得谁还好，嗯，有心理准备，对，
2: 心态平和，
1: 非常平和，
3: 慢慢来呗，慢慢看吧，路况还好，比预想的要好一点。
0: 为缓解路网压力，交管部门在五洲大道 S20、G1503 与 G40 分岔口等关键交通节点加密执勤警力，灵活实施限流管控，动态优化信号灯配时，科学调节路段通行节奏。截至目前，道口整体通行状况要好于去年。
4: 因为总的流量还是持续在上升，比去年的流量在上升。那么我们预估呢，这波流量有可能要到今天晚上的23到24点左右才能逐渐的减少。
0: 除了 G40、G60、石湖荡立交等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交管部门预计，今天单日出城车流在8.6万辆左右，同比小幅上涨。
5: 中秋国庆拼假连休，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数据显示，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热门景点方面，北京故宫今明两天的预约已满，九寨沟、三星堆博物馆、苏州拙政园等景区门票一直到10月5号都已经是售罄的状态。为保障交通通畅，让游客玩得舒心，一些热门景区采取了增开旅游接驳车、小客车预约通行、核心区机动车进行等措施。例如杭州西湖景区呢，全域就在高峰时段实施了单双号限行通行。上海豫园、西安大唐不夜城等景区的核心路段则禁止机动车进入。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入境游也迎来了大幅增长。除了上海、北京、成都等热门目的地，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等特色小城也迎来了大批海外游客。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静。
6: 好的，白旭旭。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今天是第12个比赛日，决出29枚金牌。中国队在皮划艇、帆船等项目上继续高歌猛进。截至到下午的6点，中国队已经夺得了153枚金牌、71枚银牌、63枚铜牌，稳居奖牌榜榜首。而在昨天进行的电竞第五人格的决赛当中，中国队2-0战胜日本队，并创造了历史，亚运会电竞项目首位女子冠军花落中国。
7: 妖精
8: 漂亮，
7: 漂亮！
0: 第五人格亚运版本决赛中，中国队与日本队激战5局，最终取胜，夺得这一项目进入亚运会后的首枚金牌。中国队的成员穆星月也成为了亚运会电竞项目首位女子冠军。电竞项目虽不分男女组别，但目前仍以男性运动员为主。本届赛事共有超500名注册运动员，其中女性仅14人。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参加《永劫无间》《王者荣耀》《第五人格》亚运版本和《和平精英》亚运版本4个电竞小项，最终取得3金1银的成绩。跳水比赛昨天进入收官之日，男子10米台是中国跳水队最难比的一个项目。中国队的练俊杰和赵仁杰面对的是巴黎奥运会这一项目银牌得主，主场作战的预警陆斗。虽然练俊杰在前几轮保持首位，但在第6轮中，预警陆斗跳出了93.6分，总分达到497.20分。这意味着练俊杰需要在最后一跳得到高于71.8的分数，才能够获得冠军。最终，他顶住压力，以75.85分完成最后一跳，以近4分的优势险胜摘金。这枚金牌恰好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的第100金。
9: 因为今天确实，挺困难的，然后也是熬到了最后一场，然后也能顶住这种压力，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也是在单人上面有一点成长吧。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得更好。
0: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女子3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陈艺文、陈佳包揽冠亚军，中国跳水队也在该项目上取得14连冠，而且这14次都是包揽金银牌。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取得了10金4银2铜的成绩，实现了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连续14次包揽全项目金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本届亚运会期间，主办方的组织工作状况百出。名古屋市市长代行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的广泽一郎昨天举行记者会公开致歉。
10: 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選手関係者の方にはこれはやはり
2: 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まあ、そういう不手際があった。

0: 不懂，不能信息还是现在给你们给你。
1: 以房间狭小的游轮、集装箱房屋和酒店代替大型运动员村。比赛前误放国歌，运送运动员的大巴走错赛场，餐饮质量欠佳。本届亚运会在组织和后勤服务方面出现多种意外状况，引发外界对日本承办大型国际赛事能力的质疑。对此，广泽一郎表示，这些问题本不该发生，既有人为失误，也有沟通不足。当被问及相关问题是否由削减经费引发时，他表示目前无法明确说明。然而，就在市长公开致歉后不久，亚运会赛事组织工作再出纰漏。昨晚的电竞比赛中，第四轮的半场间歇，现场网线出问题，比赛因而暂停近30分钟。攀岩赛场计时系统故障，比赛中断20分钟，且恢复后仍然无法显示成绩。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纽兰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黄金周开启，多重红利释放，上海各大景点商圈迎来大客流，假日经济热力十足。文化新地标开门迎客，上海大歌剧院首次开放公众参观，市民游客争相打卡中国站。一架富乙航班遭遇空中惊魂，副驾驶涉嫌刺伤机长并蓄意坠机，被乘客奋勇制服。日本自卫队官员强闯中国使馆案首次公开庭审，被告人被提起公诉，中方敦促依法严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国庆假期，上海市区两级文旅部门联动重点文旅企业在线平台，组织推出28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今天各大旅游景点迎来客流高峰。
1: 一大早，东方明珠下等候灯塔的游客已排起长队。
2: 趁着国庆假期带我妈来上海看一下地标性建筑，因为东方明珠是上海的名片，
3: 一直想来带小孩出来见识一下吧。
1: 259米的全透明悬空观光廊上，游客们一边俯瞰浦江两岸的风光，一边拍照留念，
4: 带着宝宝带着奶奶，然后体会一下国庆的氛围，感觉每天都有新的不一样的地方，
3: 日新月异吧。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是很自豪的。
1: 游客还可以在泡泡玛特嘉年华、东方明珠塔、临沂商业中心等地参与点亮上海碰见好运集卡，领取购票立减券、消费立减券、专属红包及抽奖资格，便捷新潮的数字化体验进一步丰富了假日消费场景。在上海长风海洋世界，蒙鹅驾到一岁派对跨赏活动正式启动，刚满一周岁的非洲企鹅茂茂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5: 小企鹅宠物一摇一摆的感觉很可爱。
1: 今年刚出生的黑背摇幼崽也开始和游客见面。
6: 这个它像两个眼睛，然后这像一个嘴巴在笑，它每次贴在这里就感觉很可爱，就如同与别人那种亲近一样。
1: 国庆假期，上海宾馆酒店的入住率不断上升。位于陆家嘴商圈的这家酒店，不少游客放下行李箱就立刻出去游玩。
7: 从目前的预订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前三天呢是超过90了，那后几天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大概在80左右。
1: 这个假期，酒店也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前来消费。设置在一楼大堂内的甜品屋里，就有不少上海亲子家庭前来尝鲜专属的下午茶套餐。
8: 两家朋友一起出来玩一玩。现在我们就主打随心所欲，就是自由。
1: 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0: 假日期间，上海邮轮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今天，爱达魔都号和海洋光谱号邮轮共搭载近10000名入境旅客，同时停靠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1: 一早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爱达魔都号和海洋光谱号两艘大型邮轮并排停靠在码头，近万名入境旅客陆续下船，众多外国游客满怀期待地开启自己的中国之旅。

0: 3 days to Shanghai, and afterwards we go to Avatar Mountains.
1: We started in Shanghai, in Beijing as well, and then we take the plane to Chongqing.
2: 到了中午时分，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来临，大批游客抵达出境大厅。记者发现，家庭游、亲子游等群体占比较多。
3: 因为其他地方人都很多嘛，所以就觉得还是选择这个游轮那么出行。
4: 我们一直就觉得游轮这个还是比较休闲放松的。宝阳港口这边是建设的越来越好了，包括这种什么海上世界啊、接驳车啊，管理非常有秩序。
2: 由于游轮在港停靠窗口期短，叠加国庆首日双船同靠，旅客集中抵达带来较大通关压力。边检机关因船施策，灵活采取入境简化、人工查验、快捷查验等多元验放模式。
5: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入境邮轮10艘次，预计出入境旅客4.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5%和46.7%。
2: 与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紧邻的上海海上世界商场，假日期间也开启嘉年华活动，滨江市集、主题快闪、互动体验轮番登场，吸引下船游客驻足打卡。
6: 那我们所有的商户也是都备足了货品，全力迎风，做好了全方位的保障。整个国庆假期抵达的邮轮游客呢，下船既可以打卡滨江的风景。
2: 今晚全新打造的机甲哪吒特色无人机烟花表演将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区域展演亮相。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孙启萌报道。
7: 长假期间，上海各大商圈外国游客也明显多了起来。从虹桥到豫园，从云南菜馆到潮玩门店，外国游客不仅来打卡，更在买买买。
8: 潮玩店现在是年轻人逛不腻的乐园，但是我发现这里现在多了不少的外国面孔，原来他们也被来自中国的可爱萌物折服了。
2: 位于豫园的这家零售潮玩店结合了全球知名卡通 IP， 整个空间犹如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吸引大批外国游客光顾，大家都要挑一件满意的伴手礼。
9: Something like toys and water bottles
10: because it has every toy, like almost every toy.
2: 随着潮玩出海，外国游客也开始沉迷买盲盒，上海正是这股潮流最密集的原产地体验店。
11: In our countryWe never seen like this before. This is so cool.
10: We like the mystery boxes to discover new characters and have like little characters, cute characters. I like it, yeah.
2: 现在外国游客已经占到豫园商城客流的近30%。除了看传统建筑、逛老字号，这些自带国际范儿的潮流 IP 也成为吸引境外游客的新亮点。类似的变化也在餐饮圈，前不久多位美国时尚达人打卡了上海的一家云南菜馆，对店里的炒剑手青、薄荷牛肉卷等菜品赞不绝口。饭馆趁热推出了明星同款套餐，这波反向种草吸引了不少本地年轻人赶来体验。
12: 因为就是搜他在哪里吃饭嘛，然后就查到这家店，是现在云贵川也很火嘛，然后我们就本身也很喜欢吃，
13: 然后这个销量还是蛮好的，就客人来了之后会主动去点这个菜，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云南的菌子。
2: 如今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版图正从传统景点向街巷商圈延伸，从看风景向买体验转变，而游客之间的每一次推荐与分享都让上海的城市魅力不断延展。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上海报道。
7: 国庆长假正式开启，上海消费市场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黄金窗口期，各类全新业态、首发首展活动叠加商家优惠、政府消费券，多重红利集中释放，各大商圈热度快速走高，假日经济活力全面进发。
2: 长假第一天，青浦奥特莱斯迎来大批外地消费者。早上8:30，加松中路上等候进场的车辆排起了长队，商场提前放行，滚滚车流涌入。
14: 早上5点，我们一家来了5口人，想一人买两件衣服嘛，再买点鞋子嘛。我老婆带了2万块钱来了。
15: 我是嘉兴过来的，工资刚发了嘛，给老人孩子买几身衣服，开心开心。
2: 水景连廊，刚刚全新亮相的奥莱2期江南水巷开放式街区，在这个国庆假期为顾客打造出沉浸式游园的消费新体验。 另一边，主打硬核折扣的奥莱一期依旧是市民采购的首选地，不少家庭举家而来，有的还拖着露营车，开启大规模进货模式。
16: 每个人最起码三样东西，八个人跟进货差不离了。
17: 七天算下来，我们自己冲刺的目标的话是要卖1000万左右了，有史以来国庆的最高峰。
2: 业态换新叠加假日福利和各类商家及政府消费券，黄金周第一天销售客流双双

0: 走高。
1: 今年在二期开业的一个带动下，我们目标呢，国庆销售要超4亿，同比增长超30%，客流目前预计还是会实现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
0: 中心城区的南京路今天同样迎来客流的全面爆发。临近中午，新世界城里多城首秀首展前排起长队，游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在一旁堆得十分可观。
2: 我从杭州过来，专门为这个来的。
3: 是北京过来的，国庆都在上海，有些东西只有在上海能买到。
0: 各类特色展览外，黄金消费也趁着假期迎来一轮热潮。
4: 有了优惠券，我就过来看一下。南京东路不是有抽那个金条活动吗？
0: 商场里随处可见各类打折促销，有力带动假日销售持续向上。
5: 预计今年国庆七天长假的销售同比去年的七天呢，能增长6%到8%左右。
0: 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6: 作为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节目，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音乐会昨晚在上海交响音乐厅奏响。上海交响乐团用3部不同时期的首演之作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更彰显着红色基因在这支百年乐团的血脉中生生不息。
0: 雄浑的合唱，辉煌蓬勃的交响，爆发出强烈的节奏张力，直抵人心。这是全新交响诗《信仰之路：星火与征途》的世界首演，它由上海交响乐团委约95后香港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梁浩一曾为电影《长津湖》配乐，他在这首新作中创新加入了不常见的乐器鼓风机雷片，演绎刻画出长征的凶险与悲壮。
7: 没有想到，我以为会是一个老练的作曲家，对，因为他的气势非常的恢宏，然后很多的乐器和歌声配合得非常好，就是让我身临其境，
8: 再次感受到了长征当中的一种情怀，对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励。
9: 做了很多功课，因为毕竟长征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有很多感动的东西，希望尽量描写的就是希望把我这个年代把整件事拉近一点。
0: 在90后驻团指挥孙一凡的直棒下，音乐会还演绎了《红旗颂》《长征交响曲》。历史上这两首作品也都是上海交响乐团首演。其中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首演于1965年，描绘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情景，如今已被视作红色文化的经典。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由上海交响乐团老团长黄怡君指挥，首演于1962年，是中国首部以长征为题材的大型管弦乐作品。这场音乐会用3部作品构成了中国作曲家跨越世纪的长征精神对话，让红色文化在代际之间延续传承。
10: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的，我作为90后特别希望把这样3部反映长征精神的作品带到音乐厅，能够让走进来的00后还有10后们能够听到这些音乐，在中间感受长征的故事。我觉得就是民族的精神需要一代一代人这样的传承。
0: 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6: 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今天首次向公众开放购票参观。市民游客登上中国扇，提前感受这一上海文化新地标的建筑魅力。等到10月17号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幕之后，白天的参观活动将进入常态化运营。
0: 上午9点不到，首批购票参观的观众在上海大歌剧院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入场后，每位观众都收到了获赠的拍照透卡。在标志性的双螺旋白色阶梯下，大家纷纷拿出手机与中国扇合影。
4: 看到了这个东方折扇在浦江边缓缓展开的这个模样啊，感觉非常的令人震撼啊，也结合了非常我们古典的韵味。作为一个上海人啊，然后非常自豪我们的文化精神又多了一个非常好的家园。
11: 沿着双螺旋阶梯拾级而上，可以说步步是景。整个中国扇的扇面呢，达到近万平方米，尤其是来到了距离地面40米左右的扇面的顶端，可以说视野非常的开阔，是一处绝佳的城市观景平台。
0: 上海大歌剧院占地面积5.3公顷，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站在建筑屋顶上，浦江流水、世博公园的绿意、陆家嘴城市天际线、对岸的西岸滨江尽收眼底。往下俯瞰扇面的阶梯，犹如钢琴黑白琴键，充满律动之美。
4: 一步步走上来，相当于就是走了一步步音阶嘛。
7: The space, like open space, and the green grass around, like the contrast between white and green, and the sky, just like gives a like really nice feeling.

0: 上午9:30，首场导览讲解正式开启，首批200名观众从扇面进入公共大厅，感受建筑内部的美景。三个演艺空间今天特别开放了2个。进厅中，正面近13米高的全景玻璃幕墙，让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与自然光透入剧场，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1: 夜晚可以看星星，可以看月景，然后白天又有阳光可以透进来，非常的美。想象的空间就很想在这个舞台翩翩起舞。
0: 1200座的深厅为经典的马蹄形布局，配备亚洲领先的6宫格双向车台驱动系统舞台。
2: 这个剧院进来以后，应该这个声音做的，这就是音响方面的效果应该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有一种吸音的感觉。你不管是在对着哪一个方向去说话，它都不会有很大的回音出来。
0: 国庆假期，观众可在上海大歌剧院小程序预约购票参观，票价50元，70岁以上老者和学生可享受半价，每天限额1200人。参观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目前除了10月4号、5号，其余5天时间已经约满。等到10月17号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开幕后，白天的参观活动将进入常态化运营。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3: 国庆长假开启，上海国际光影节也如约而至。浦江两岸的光影场地越来越多，参与范围越来越广，光影效果越来越丰富。步入第3个年头的光影节到底有多精彩？我们来看报道。
0: 夜幕下的苏州河畔，靠近外滩源的这段滨水步道上新了9组光影装置，半亮沿途的百年老建筑群。划船俱乐部的泳池在光影投射下仿佛注入了一池活水。
4: 它是一个泳池，是一个立体的下沉式的，我们想做这个投影的话，它可能沉浸感更好一点，把整个泳池焕发新生的这个感觉。
0: 溯流而上，一旁的光路大厦也换上了新皮肤。法国艺术家带来的作品《水光涂鸦》，让大家用湿布就能在这面 LED 灯墙上随意涂鸦，
5: 非常值得领孩子来看一看，让他见见世面。
6: 看到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绘画，我感觉到很新奇，所以我也想来尝试一下。好多东西，别说在全国了，都走在世界的前列。
0: 市中心的严中绿地，20多组光影作品散落其间，一部幻景仿佛进入了夜间的光影之森。
1: 确实是大制作，就感觉很神奇。它是灯加雾一起的，加水一起的。
7: 第一次来看光影节，刚才那儿有个树，然后它有一些光影啊，感觉是蛮好的。
0: 美妙的光影体验还带火了周边商圈和集市，
1: 非常好，是来不及做，就是一直都让大家稍安勿躁。
8: 周边的主要的一些商场，像 K11 啊，像香港广场，大概这个人流量和销售都有将近30%的一个增长。
0: 而徐汇西岸更是用光影交出了一份从网红到长红的答卷。晚上7点多，船坞舞台前坐满了人，等待每半个小时一次的光球之舞机械灯光秀。
5: 上海就是一个浪漫的都市，然后再加上这种光影节的这个衬托，可能这种氛围更浓一些。对，然后它主题每次不一样，所以可以适合各种年龄阶层的人。
0: 为了让光影节的呈现更多元化，今年的主办方之一 SMG 旗下的幻维数码还发起全球召集计划，把8个国家的15位数字艺术家请到上海驻留2个月，用光影语言把在上海的感悟表达出来。
9: And it's a data visualization in an abstract way. I used 1 month of environmental data of Shanghai to create this work.
10: 我们收到了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共156件作品。全球的艺术家呢，已经把上海当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创作平台，也可以进一步的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传播我们上海的文化。
0: 上海国际光影节早已不是一场场简单的灯光秀，而是以城市为舞台，让全球创意在此交汇碰撞。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一架富乙航班遭遇空中惊魂，副驾驶涉嫌刺伤机长并蓄意坠机，被乘客奋勇制服。日本自卫队官员强闯中国使馆案首次公开庭审，被告人未提起公诉，中方敦促依法严惩。
11: 昨天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发生激烈冲突。

0: 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境内紧急降落。事件造成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均安然无恙。迪拜航空当天晚些时候表示，该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
1: 当天，涉事客机在飞行途中突然急降，机舱内惊叫连连。
2: We were crossing the Jordanian border, and suddenly the aircraft started to fall down like a massive turbulence, like a massive G-force, like for 20 or 30 seconds. One of the pilots stabbed the other one, and they were fighting.
3: Shouting, you know, help, help. The guy took a knife and 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n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1: 机长受伤后打开了驾驶舱舱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介入，并将迟到的副驾驶制服。乘客拍摄的视频显示，机长躺在驾驶舱外的地上，浑身是血。
2: My head is bleeding. It is hurting.
1: 客机在约旦上空掉头，最终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客机的垂直尾翼有明显损坏痕迹。以色列国家安全局前飞行安全主管表示，飞机的快速俯冲很可能是造成损坏的原因。机上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替代航班，从沙特飞抵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航空当天晚些时候表示，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以色列国防部长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未遂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表示，涉事副驾驶曾试图使飞机坠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涉事航班原计划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但起飞约两个半小时之后，飞机突然开始迅速下降，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骤降超5000米。几分钟之后，飞机发出了遇险呼叫，接连发送紧急情况和疑似劫机事件的代码。飞机短暂地进入约旦领空后，又掉头绕回了沙特领空，随后开始手动下降着陆。驾驶舱内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仍然存疑。虽然以色列方面表示这是一起未遂恐怖袭击，但也有消息称事情的起因可能是两名飞行员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2022年，两名法航飞行员就曾在飞行途中发生争执。2018年，一架英国飞往印度的航班上也发生过男飞行员掌掴女飞行员的事件，导致驾驶舱两次处于无人值守状态。
4: 记者在中东区域注意到呢，这个事件呢，各方的报道呢，至今依旧不一。那唯一可以确认的呢，是这成了国际的事件了，一口气呢，把四个国家都卷了进去，包括阿联酋、以色列、沙特跟阿曼。阿拉伯国家的媒体的报道呢，偏保守。其中呢，航班 Fly Dubai 所属的阿联酋，从一开始说是事件，后来呢，定调成为了安全事件，强调一切尚待调查，呼吁媒体不要传谣。那这和以色列媒体说这个事件呢涉嫌反恐有天壤之别。
0: 危难之际，是谁接管了飞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当时有一位从未驾驶过飞机的水管工，学着电影场景拉起了操作杆。他在安全回国后受到了以色列总理的接见。此外，根据乙方的说法，当时飞机上恰巧有两名备用飞行员，最终重新控制了飞机。值得注意的是，客机紧急降落的地点沙特并未与以色列建交。事发后，沙特方面拒绝了以色列的接人请求，而是由迪拜航空替代航班将乘客送回。此外，有以色列官员称，客机副驾驶是阿曼籍，但阿曼与以色列也未建交。涉事人员如何获得直飞许可？国籍本身会否影响后续的调查？事件可能会造成哪些外交影响？目前都未可知。
4: 这个事件呢，之所以敏感，是因为 Fly Dubai 啊，从2020年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之后呢，就成为连接阿联酋与以色列最稳定的航空公司之一。即使啊，近来以色列卷入与多国的战争，许多国际航空公司是一度撤离以色列，但是阿联酋毫不间断的坚持要飞以色列的航线。但现在这个事件呢，导致啊，这个航线呢是暂时的中断。一架呢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出乎意料的落在没有

0: 与以色列建交的沙特，而据传呢，涉事的副机长还是阿曼人，因此呢，这次的事件呢、啊，真正复杂的问题其实才刚刚开始。
1: 好，有关这起事件的经过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清。
2: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对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当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今年3月24日，时任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具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然而截至目前，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昨天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从该国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出。美国媒体和分析人士表示，这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前后约20年的军事存在落下帷幕。
3: 当天，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表示，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他还将此次撤军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称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美国媒体和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此次撤军较为低调，但历史意义不容低估，这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前后约20年的军事存在落下帷幕。然而，伊拉克国内安全秩序面临重重考验，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据多家媒体报道，按计划，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应在美军撤出同时解除武装，并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但这一计划可能推迟到明年年中实施，或将给安全形势带来不确定性。
4: 华盛顿要求伊拉克解除亲伊朗民兵的武装，德黑兰却希望保留这些能够参与地区军事行动的伙伴。伊拉克因此面临双重压力，约束民兵可能引发内部对抗，放任其行动又可能招致外部军事报复。接下来，政府能否管住民兵抵御外部袭击，并防止极端组织重新扩张，将决定主权回归能否转化为民众生活中的安全。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阵雨，20到24度。上海崇明阴，19到23度。北京晴转多云，7到2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南京阴17到23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3度，重庆小雨转阴19到24度，香港雷阵雨25到2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回家啦！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

0: 的，
1: 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光映上海，影动世界，打卡出片，欢乐互动。第三届上海国际观影节，既要看热闹，也要看门道。深度指南在手，国庆出游不愁。享誉全球的现象级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启幕，莱明·卡莱姆罗携主演亮相上海，再度唱响夜之乐章。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我们。

0: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7: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9: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10: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0: 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1: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为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6: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7: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

0: 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1: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2: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0: 祝伟大祖国
3: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4: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

0: 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5: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我刚来，我刚坐这10分钟，那机箱还没热呢，真的。学校里是有狼有狗啊，会咬你啊，你就待不住我。
1: 我现在就回去。
0: 吃饭了吗？没了。
2: 别乱花，谢谢记住。你们出差了，常差，短时间内回不来。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两个电话都记得住了。
1: 能记住，
2: 未必能听见。
1: 不用，你的号码我不会忘。
2: 我爸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妈什么时候去找他了？
1: 哦，我无所谓。 我爷爷老问，偏又偏不了。他老让我打电话，烦都烦死了。
0: 志哥，跟小哥一起进去嘛，
3: 不等他，不用赔礼道歉了。

0: 唱得太好了，别人都是只会唱不会跳，哪有人像你一样又会唱又会跳，还跳得那么好？
1: 真会说话。
0: 真的呀，我从来不骗你的呀，你知道的。
2: 小金下午跟我们联系，说要请几天假，要休息休息。我回来几天哪够？要休息就好一点吧，这事不搞好，都搞不好，到时候不还是你的麻烦？
3: 什么叫我的麻烦？我的麻烦还不够多啊！
4: 哎呀，不是，我记得七哥之前说过啊，说人啊到了中年就是不如小的时候好，这麻烦就像糖葫芦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不吃还不行。
3: 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4: 哎呀，小妹不就是这样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哥哥们，今天啊来了几个新妹妹，都是第一天上班。哥，
3: 七哥。好了，你安排一下啊。
4: 好了好了，我安排了。那都别愣着了，赶快坐过去，好好学学猜酒令。那我就不陪你们了啊，先忙去了。有什么事再叫我。
5: 哥哥们，你们平时喜欢听什么歌啊？哎，
4: 我知道，我知道。好。
6: 等等，庞院长有台手术要晚点到，他来之前我们先把正事说了吧。三号上午就要去见鼓楼区医院的书记了。上次议的事情还是有分歧，不能再拖了，今天定一下吧。
3: 早定早踏实嘛。
6: 你认为应该代理东软的 CT 销售？我想了好几天，觉得还是先把承包维修搞下来，就像搞物业，一碗饭可以反复吃。再新的机器它也要维修呀，租修运营遍地开花不好吗？
3: 兼而有之，是不是也可以啊？反正我们不差钱嘛，
6: 现金流确实是不差的，但是做生意要讲逻辑，就 CT 这门生意现在还没有到盲目扩张的时候，胃口不要太大了，深耕细作，你说的嘛，对不对？
3: 是啦，但其实我跟你讲啊，中国的经济就像一条龙，现在龙头已经抬起来，随时要起飞了，没有人可以拦得住的。
7: 我觉得各个医院没有人会再去租机器了，
3: 有钱了谁爱穿旧鞋子啊？那肯定买新的嘛。哎，
6: 以前我也这么想，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北方出过差？我们要有数据来支撑观点啊。你也看到了，中国这么大，同样一个县医院，南方一年销售1亿算差的，北方一年300万，现在这个院长就要被提拔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好了好了，这样民主投票好不好？
8: 三个人一人一票，反正肯定有胜负嘛。
3: 我们俩一人一票，现在就看你了。

0: 我同意，
1: 好了，这事说完了，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喝酒了。我明白小哥的意思了啊，我们先搞一个试点，试试看效果嘛，对不对？如果不行，就像七哥说的，我们搞物业，可不可以？做生意嘛，又不是交朋友。
2: 有什么就要讲什么嘛，我被七哥带出来第一天，七哥就教过我。
3: 你打住，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我怎么能教你？怎么敢教你？不能，不会，也不行。
0: 干嘛了啊？还没喝酒就醉了？中午的酒是不是还没醒啊？乖乖，和七哥倒杯热茶。
3: 不敢就是不敢。何春小兄弟，我没有开玩笑，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我溜肩膀担不起。
2: 七哥，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是我不懂事儿。从你第一天带着我，你就知道我不争气，我笨。你教我的，我是怎么做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对吧？
3: 你是什么样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你觉得我有问题，我的判断有问题，那是你的问题，我这里没问题。我再说一遍，我的问题和你没关系。你是你，我是我，不要混为一谈。以后千万别拉着我，明白吗？

0: 讲了嘛，喝酒嘛，是不是在一起做生意嘛？
1: 来了，别扯，
2: 你别误会啊，我说的不是投票的问题，我说的是做人的问题。
1: 做人真的不能太势利。哦，需要我的时候就要带着你，不需要的时候就要翻脸，这也是我教你的吗？怎么，委屈了？觉得委屈就不要出来嘛，不明白吗？
0: 其实我说实话啊，我最羡慕的就是小郭了。我要是从小身边有一个像七哥这样的人，那个那成语怎么讲来着？苦口婆心，忠言逆耳了。我要是有这样的鞭策，我少挨社会多少毒打了。好了好了，跟我去上个洗手间，尿一个尿，给我讲讲七哥教你什么了。哎，不要老像木头一样坐在这里啊，陪我七哥喝酒了啊。
3: 哎哥，哎我敬你一杯啊哥。哥，你平时爱听什么歌啊？我唱给你。

Elena.

0: 回家还是去哪儿？
1: 你觉得我要去哪儿？
0: 上次不是去医院吗？最近不用去了。哪怕你明天调走，今天咱俩还是搭档。就算以后不在一个专案组了，有需要你吩咐，别那么小气。你教过我的。
1: 谈笑风生，你一点也不生气？
0: 从小到大我都很笨，什么事情都学不会，但就记住了一件事，不生气，因为没有用啊。挫折多，烦心事也多，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窝囊多，所以啊，生气是最没意义的事情。情绪有的时候就像一把刀子，要么捅别人，要么捅自己。老魏告诉我的。
1: 当初那个被冤枉受委屈气得磨刀霍霍的人不是你吗？
0: 多亏你告诉我，当国安就是来受委屈的，要不是你，我也不记得。
1: 很好，你已经不再需要我教你什么了，你已经很好了。
0: 起码这两天，你还要教我。
1: 教什么？
0: 审讯啊。你打算把阿才晾到什么时候啊？

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

0: 事儿的。
1: 夏姐，咱这不会不干了吧？
2: 是啊，不会倒闭吧？
0: 哎，你们这些乌鸦嘴都给我说话小心一点啊！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消防检查呀，有点不过关。我呢，就跟他们搞搞关系，过几天就开了。你们这天就休息休息，天天怪我累没觉睡，让你们睡觉还不愿意。
1: 那你这不开了，我们今晚去哪儿啊？
2: 对呀、
1: 啊，去我那儿住，笨死了，这么长时间连个男人都绑不住。
3: 姐，我有个事情。怎么？能不能先预支一下工资？前两天不是刚发完工资吗？你钱呢？我想租的房子。哎，我不要你自己的钱，
0: 都一样。
3: 真的，我预支工资就可以。哎呀，你就先拿。
4: 真的不？我来一下。
0: 哎，来了。
3: 你等我一下啊。
0: 大哥，大哥，来了来了，怎么了？
4: 这是临时查封决定书。
3: 不是，那我们这个要查多长时间？
4: 目前是十天，之后如果不整改的话，可能是永久。
3: 不整改，整改，我一定整改。
0: 喂，
5: 电话打死都不接。天天在外头混混啥子？
3: 我啷个了嘛？
5: 也没结好多钱结婚不同，你是不是给别人当小老婆了？说话噻，是不是做啥子不要脸的事情了？连个家都不敢回。
3: 哎，赵老板你好。

0: 我是李鹏哥的朋友，他让我来见你。
1: 他怎么了？
0: 病了。他一直在旅行社当会计，最近体检。
1: 我一直在祈祷他生病，治不过来最好。
0: 他上次跟我说你有事需要帮忙。
1: 我需要一份工作。
0: 我会尽快安排你去旅行社。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什么都不用。
1: 你不用装了，都是交易，我懂。

0: 你知道吗？我真是见他了。我感觉，
1: 弟妹，回来了。啊，
2: 林老板。<笑>
1: 老叔你忙，没想到你忙到这么晚了。刚结婚就那么敬业，难怪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了。好了，太太回来了，我懂事，我先撤啊。
2: 没关系，再喝两杯。
1: 不用，想喝随时喝嘛。<笑>
2: 台湾还没去过，希望以后能去看看。

0: 一定有机会了，阿里山、日月潭、基隆垦丁，你们随便玩了，我来招待。
1: 一言为定，那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去忠孝东路喝酒呗。
0: 说行肯定行了啊！听哥一句讲吧，啊，你跟七哥为了项目嘛，有点小矛盾很正常嘛，没有一顿酒是解决不了了。走了，嗯，走了，弟妹。
2: 海鹿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4: 哎，想什么呢？人都不看，再把热汤洒我鞋上，
5: 还能琢磨什么呀？
4: 肉燕一碗，
5: 满脑子都是审讯室那个犯人，眼看着你就不管了，我这种庸才怎么才能问得出来啊？除了我一宿没睡好，
6: 那肉燕，哎呦，
5: 你呢？我看你也有黑眼圈，也没睡着啊？
4: 熬夜也分地方。医院病房里待一宿，睡了等于没睡。
5: 我看你平常都是两个鸡蛋、一根油条加一碗肉燕，有的时候心情好还会多加一个饼。今天怎么了？有心事啊？
4: 刚进单位的时候吃的更多，那时候以为年纪大了胃口就小了，其实心里的事情多，血液都到了脑子里，分不出来多少帮你消化。
5: 有什么心事能比快餐大呀？
4: 能说出来的事那叫心事吗？
5: 就怕憋在心里更麻烦，有需要你随时招呼。
4: 哎，魏局，这边。
7: 聊什么呢？谈笑风生的。
4: 你们都没离过婚，体验不到自由的快乐。

0: 哎呀，终于可以一个人办案了。哎，我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报道？
1: 干嘛这么着急走？我尽量以后不掉链子。
0: 是我能力不行，救不了你。
1: 哎，不不不不不，
2: 是我太差了，老当拖油瓶。
0: 你看，丁林看山追文宗树，包括最早的邮递员，没有一个事情的失误和你无关。你看你自己非要这么说。平心而论啊，能力呢你确实不如华东，但是运气呢他不如你。其实我觉得你跟锦纶搞搞监听就挺好的。
1: 那是以后的事，至少我现在手头上的差事我要跟到底。
0: 你跟你的随便，别跟着我就行。
1: 邮递员林看山温宗树，我一直都跟着你。我也平心而论啊，我觉得有些事情其实是你判断失误，你不是神，你也只是个人，是人就会有失误，有弱点。当然了，我也有，我的更多，但是我至少不会半途而废。
0: 哼，盲目自信，不想废你靠什么呀？
1: 我没有私心，就靠这个。
0: 把搭档变成老婆，这叫没有私心。
1: 就算以后小孩出生，我也不会退出。
0: 你如果继续掺和，把事情搞黄了，这个底能兜得住吗？
1: 兜得住就兜，兜不住我大不了转岗，我听领导。
3: 这样吧，专人专案，把阿才的案子审完以后，你调你的职，你转你的岗，陈晓以后就跟宝山吧。
0: 好啊。
1: 好啊。
2: 都做完了。

Thank you.

半年都在外边住，搞得每家酒店都有资料，很多人转头就把电话给卖了，搞个假名字至少知道是哪家干的。

0: 我是不是还差2.5块啊？
1: 啊，对。
0: 那我点个土豆丝，超了吗？
1: 嗯，
0: 那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1: 土豆丝就超1.5块。
0: 我报销可不管我超1.几块，这不是我添不添钱的问题，我回去不好交差呀。你这样吧，你帮我随便添点什么，凉茶，或者随便什么，你帮我凑凑呗。
1: 行，谢谢。
2: 你喜欢小强甜丝吗？我最近就迷这个，一会儿我得带我去。
0: 动脑筋的事情我都不太行，听听流行歌还行。
3: 我记得你给旅行社简历的时候说，之前你发表过诗歌，现在还写吗？
0: 我这么忙的人，哪有空写诗啊？早就不写了。
2: 那最早在哪发的呀？校园文艺吗？
0: 那也太难了。就是花蕾，一个小杂志。
2: 哦，黄河文学的分刊，对不对？
0: 你知道他？
4: 我也投过稿，1999年第三期，他们发表过我一首散文诗。你是哪年哪期？
0: 不可能这么巧吧？我也是1999年，但是第几期我有点忘了。诗歌原地，4首诗有2首都是我写的。我笔名就叫秋天，你叫什么？
3: 我就叫锦兰啊。他们当时还给过我30块钱稿费呢，
4: 2张10块，2张5块，到现在还在我妈家那个书桌的玻璃板下面压着呢。
3: 那你看过《少年文艺》吗？我只发表过1首诗，很短，就在那儿发的。
0: 那，你最喜欢哪个诗人？我猜猜，是不是席慕容？
3: 为什么猜他呀？不猜舒婷？
0: 直觉，就跟写诗一样。我猜你不喜欢朦胧诗，趴在爱人肩头痛哭这种事情。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
1: 你好，打扰一下。请慢用。
0: 你要我做什么？这么久了，怎么不说？
3: 不需要，至少现在不需要。
2: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2: 你刚想说什么呀？
0: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又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舒婷写的真好。

0: 怎么了？没事。
1: 没了。
0: 怎么了？
2: 每次都是半夜，都到了喘不上气来的程度。
0: 啊。

0: 说不了话，手和脚都是冰凉的，一直没缓过来。
1: 心电图是正常的，心动图也没问题。
2: 要不白天去三号楼去看一下。
0: 三号楼是什么呀？
1: 心理科。
3: 你看看外面，天快亮了。

0: 别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你听我说，我们得想个办法转移一下注意力，想想小时候的事情，想想你喜欢的诗歌。
1: 我是你路上最后一个顾客，
0: 我是你路上
1: 最后一个顾客，
0: 最后的一个顾客，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的一场雪，最后的一次求生的战争。看，我们比以往都低，也比以往都高。我们的火炉里什么都有，有松木，有葡萄汁，有赛过流水的鲜花，有泥浆，也有陆地。我们的脚下是火，火上也是火，昆虫、雀鸟和人都将从我们的脚下飞起，飞着的也即将降落。

0: 火焰留在人间，火焰是心灵的云彩，火焰是血液全部的质量。它唱着我们的曲调，它驱散我们冬天的水汽。从生服药，快把人给刺死吧，医生。
1: 我可不可以一次只吃半颗呀？不能减量，也不能停药，去一楼西药房拿药。把这给拿着。还有什么要问的吗？那走吧。
0: 谢谢医生。
1: 锦妈，我有个事儿想拜托一下你。 你能不能帮我不要跟旅行社说，也不要跟经理说呀？

0: 这么烫啊！
1: 马警官，这么巧啊！
2: 贾文全都是这样子了。
3: 你让我看着温中树，我一直有在做的，就是最近和他见面的机会比较少，我总是出差，新厂子刚建起来，事情比较多。
0: 怎么了？当老板多累啊，又挣不了多少钱。
3: 哥，我是哪里得罪你了？还是哪件事情没有办好？你直接讲出来啊。
0: 大家都很忙，不兜圈子，咱就简单点。你建厂的那块地本来就是批给你，可是做人还是要讲道理。你这样，你把厂子连人带设备。

0: 直接找对他，具体多少钱回头再找你谈，有好合作啊。
1: 坦白讲啊，我的股东不止一个啊，我要是办不到呢？
0: 故意伤害，危害国家安全，打架斗殴，嫖娼赌博，数罪并罚。你要办不到呢，那就我来办。封场，马上。

0: 今天谢谢你了。进来吧，小林，我回来了。小林，小林，哎呀，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1: 别急别急，肯定没走远，猫都能自己找回家的。
0: 真的，没事，
1: 我陪你找找。
2: 入乡随俗，得好好学学大陆的法律啊。打架动手没关系，最多算斗殴，实在不行还能私了。你非要大半夜去敲门抱我，搞得对方报了警，还差点上了新闻，不怕自己暴露呀？
3: 一点小破事，我也没想到会成这样。他说有情报要卖，线下见面又搞仙人跳、讹诈我，那我当傻子？这口气谁咽得下去啊？
2: 每次都是兜不住了又来找我，试试看吧。你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律师，自己到广东去躲两天。另外，赶紧把你网上那个破博客给关了吧。网上都是些愤世嫉俗的小虾米，你以为能钓到什么大鱼？
3: 这个要看运气哦。上个月就有条大鱼，主动找人，四处发邮件，我说出来你都不敢信。
2: 还别给钱多呀，不是美金就是小金佛，出手阔绰，我都动心了。
4: 朱老板说他太庸俗，缺乏礼节不够，但真的是神交已久，就想见见你。
2: 该见的时候自然就见了，看缘分吧。
3: 胃口太大了。
5: 你倒是咬钩啊！
6: 说你开了口会有人遭殃，你强拆了91岁的孤寡老人住了一辈子的家，还骗光了他的棺材本，他算不算遭殃？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还是不说？
7: 如果刑讯逼供是他故意的，故意情绪失控，故意违法违纪造成严重后果，故意被停职的，
8: 动机又是什么？
7: 他察觉到了某种危险。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

0: 子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

0: 还没给钱多呀，不是美金就是小金佛，出手阔绰，我都动心了。朱老板说他太庸俗，就怕礼节不够，但真的是神交已久，就想见见你。该见的时候自然就见了，看缘分吧。
1: 失而不咬钩，这海钓啊，拼的是耐力，得注意力集中啊。还是喝点这个吧。还有精神，冰准浮漂，也别骂骂咧咧的。鱼儿也不容易，冒着生命危险来咬饵，互相理解。青鸭所的情报，我不管你们怎么搞，但是我要过一手。 你有任务，我也有，共享双赢吧。
2: 胃口太大了，
3: 你倒是咬钩啊！

0: 千难万险搞出来的东西，就该买高价，一份不够，我要是你，就卖两份。不该问的话就不要问，该赚的你继续赚，该给谁就给谁。多一份给我，就多一份钱。你是学数学的，双倍收入，这个账你应该算得过来吧？赚钱还是做梦，自己选。
1: 还有，以后不要再去太平洋了，不安全。让他们换个地方，再有什么好东西，记得打这个电话。我先出去，5分钟后你再走。
2: 不。

0: 哎，你回来了，干嘛呢？
1: 你今天几点回来的？晚上还要出去？哦，对了，家里那瓶酒昨天让我给带出去了，到时候你提醒我一下，再买一瓶。
2: 我以后晚上不喝酒了。另外，你要么尿准一些，要么尿完把马桶全擦干净。
3: 我没时间去擦。
1: 你晚上没做饭，你吃了吗？这几天怎么样？

0: 还信任你。
1: 家里有没有浆糊呀？你帮我找找，明天要把这些贴出去。
0: 秋天把猫丢了。
1: 我这次出差看到了很多他习惯用的数字，我都在林泰山的邮箱上试过了，还是不对。
0: 有空吗？聊一聊去。
1: 你说，我还有三分钟，林开山马上就吃完方便面。
0: 我就是觉得双井家庭还挺有意思的，咱们两口子只知道对方一个手机号码。说实话，你有没有别的手机号，有没有别的工作，有没有别的身份，甚至有没有别的名字，我都不知道。要是哪天你生气走了，我都不知道你是因为工作走的，还是因为吵架走的。
2: 我能做的只有傻等。
0: 知道，我也不是第一天上班，我应该理解。但你觉不觉得，我们俩之间是不是也应该？
1: 应该什么？
0: 没什么。
1: 要说就抓紧说，我还有一分钟。林开山马上就吃完方便面。
0: 算了，以后再说。哎，你饿不？要不我去下碗面。
1: 我去吧，你替我监听。

0: 接近他不也是为了林看山那边的情报吗？有必要折腾这么多事儿？
1: 我知道搞侦查很累、很难、很不容易，但是何春晓同志，我们的工作也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我以同事的身份，请你尊重我的工作和职业，谢谢。
2: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你觉得有利的地方，他也会觉得；你找的位置，别人也会找。所以要变，要出其不意，忘掉书上那些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你。记地形，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有时候别人会先走进一条死胡同等着，如果你也傻傻的跟进来，四目相对，就相当于暴露了。就像下棋打牌，你输了。

0: 哎，大哥，
1: 啊，
0: 你这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当下官。
0: 太好了，我着急烧个东西。兄弟啊，我有个朋友等着急用，我这临时走不开，我给你10块钱，能帮个忙吗？
1: 行，
0: 这个雨啊，一会儿还得下大，您穿这个，要不伞给我，伞太小了。来来来来来，来，哎，我跟您说那地址啊，就在下关的第一个丁字路口有一个庙，有人会在那儿等着，你把药给他就行。
1: 交给我了。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感谢感谢。这是你的药吗？嗯，哎哎。

0: 找我吗？你呢？是不是在等我？
1: 有事吗？
0: 你来见人，我肯定要鞍前马后嘛。
1: 记性不错呀，我随口的一句话，你记得很清楚啊。
0: 近朱者赤，跟着七哥要是没有长进，怎么对得起你的信任啊？我能记住的事情，别人也能记得住。你不带那位小兄弟做生意，他就不会跟过来吗？
1: 不着急，除非他翅膀硬了会飞了。
0: 小心驶得万年船，要是他跑得比以前快，我们还不知道就麻烦了。
1: 丁老板占了你的那块地，连人带厂都会转给你，具体价格你们谈，在商言商，你也不要欺负他，皆大欢喜就好。
0: 猴子一样精的人，他愿意谈吗？
1: 小鹿那个事情打听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入室抢劫数额巨大，贩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二罪合一，十年内肯定是出不来的。
0: 七哥这么帮我，这么多礼物，我怎么还得起啊？
1: 搭档嘛，做生意不就是这样，你帮我，我帮你，改革开放一起赚钱嘛。你开业的时候空着手去的，礼物今天全部补上。你要确实觉得不好意思呢，那就请我吃只烧麻鸡好了。

0: 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他知道那个地址的人是谁。听说台湾曾经花1000万新台币买这个地址，还有他的照片。这么说，这笔钱你们已经顺利花出去了。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大陆、香港、澳门、日本都可以，时间地点你来定。
1: 让他再等等吧，都是做生意的人，就像咱们卖 CT 卖核磁，水到渠成才能长久，别那么着急。
0: 你来见我，我来见你，总要有点说法嘛。
1: 时间很长，今天重新认识，加深一下。

0: 以后当兄弟慢慢处吧。文宗树那边的柜子，该走私的让他们继续走着，你暂时不要再去了，渠道也不要停，否则有人会怀疑。
1: 我回台湾之前，门口信箱上那一缕毛线，是你的吧？
0: 我就喜欢交朋友，让别人欠个人情，总比得罪一个人强多。那春晓和锦兰是什么人啊？
1: 春晓是我的表弟，锦兰是弟妹。你说是什么人，他们就是；你说不是。

0: 喂，山哥，你在局里吗？马七是不是刚回去？
1: 对啊，正准备去审讯阿才呢。你怎么迟到这么久啊？驾也不轻，你什么时候到？
0: 我这就回去。

0: 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1: 去跟了一个人。
0: 非得今天跟啊？
2: 没办法，他准的今天。
1: 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
0: 我还以为你睡过了头，还在想要不要等你。还行，不算迟到。
1: 睡不着是常态，但一定起得来，尤其是有正事的时候。
0: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有机会吃点中药吧，降燥下火，安神祛湿。
1: 好啊，就怕中药没晒干，越补越湿。
0: 给你3分钟换衣服，我在监局点等你。

小林，咪咪，小林，咪咪，小林。Thank you.

猫和人一样，都是要靠缘分的，要找到早就找到了，算了，不找了。

0: 不如把事情都讲清楚，看看是关在我这边还是关在公安那边。想想服我帮不了，但我能让你少受点罪。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圆圆。
1: 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你是个聪明人，知道怎么钻空子。明白按照规定，一次审讯最长不能超过6到8个小时。要是非和你抬杠较劲，我也能钻规则的空子，让你休息个半分钟，然后接着马上审。 当然，我也可以跟着你一起熬，但是最近事情有点多，我还得去医院陪床，所以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你的底细大家都清楚，在闽中地界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年轻的时候被人把手砍断了也没服过软，所以把话讲开，我给你两条路：一是说个明白，咱俩谁也别受罪；要么我也豁出去，陪你慢慢往下熬，选吧，哪条路？
2: 冇了，掉了一个。
1: 没力气就吃饭。今天是交朋友，这个饭是我自己亲手打的，保证全素。还热着呢，吃吧。

0: 我是真心实意，你这又是何必呢？我要是愿意改口，不用吃虫子。你讲句实话，跟你们没有关系。我在外面搞这些事情，我要是讲出来啊，很多人要遭殃。我一个人进去受苦，总好过很多人遭罪。你更要把意思吧。
1: 那些公安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好办呀，你去把老魏叫过来。快去啊，领导不在，这种事情咱也能做主吗？

0: 我刚挨骂，请相信。你说你开了口会有人遭殃，你强拆了91岁的孤寡老人住了一辈子的家，还骗光了他的棺材本，他算不算遭殃？老太太昨天跳楼死了，你知道吗？
1: 再问你最后一遍，说还是不说？回去，这边，吴佳丽，刘云，
2: 嫌疑人的下巴受伤了，嘴也被勺子弄伤了，
3: 挺麻烦的。
1: 马车在哪儿？
4: 先收拾方吧。
1: 再说一声。

0: 根据有关法规，经局党委会议集体研究，特此作出对你进行停职配合调查的组织处分决定。停职期间，应立即停止执行履行现有职务，并按要求配合调查。如你对本停职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本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或更高一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诉。在申诉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调查结束后，将根据调查结果另行作出最终处理决定。请正确对待组织决定，积极配合调查。闽中市国家安全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提出辞职，请组织批准。

0: 再被神化的人也有弱点，
1: 也会撒谎，也会被怀疑。
2: 接着说，
1: 马七跟我说过，他特别害怕那个内线就是李峰哥，我也特别害怕他有问题，但越这么想就越控制不住。就像现在，如果刑讯逼供是他故意的，故意情绪失控，故意违法违纪造成严重后果，故意被停职的，
2: 目的呢？动机又是什么？
1: 他察觉到了某种危险。
2: 上次新测他就不大对劲儿，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打草惊蛇会来得这么快。你只跟了他一次，他就惊着。
3: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
4: 对的。
3: 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对你盘问过吗？
4: 有。
3: 最近你在恋爱吗？
4: 有。
3: 有没有想过恋爱或者有恋爱？
4: 有。
3: 和家人们的关系是融洽的？
4: 有。
3: 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所质疑吗？
4: 有。
1: 我之前害怕你不同意我去问他。
2: 一个长在树上的好苹果，你要反复消毒往外拦着，如果它烂了还摔在地上，你要不去捡它，那就只能等着麻雀把它吃。
1: 再亲近的人，也许你还是不够了解的。很多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样。
2: 就像琼瑶的爱情小说，再喜欢的人也会离开，不是吗？
1: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2: 为我所用，我不为我所用，但不能为敌人所用。
1: 所以应该怎么做？
2: 你觉得呢？

0: 比我预想的要晚了半个小时。
1: 今天事儿多，所以下班就晚了。
0: 阿才的事拉了一手屎，别叫你们擦屁股了。怎么样，老魏在背后是怎么骂我的？
1: 他们说告别要带酒，怎么样，要不要喝点？
0: 想喝就喝，找那么多虚的干什么？又不是遗体告别，也许以后还会常来常往。走。
1: 不是也许，肯定会。
0: 医院才是这个世上最能让人看得开的地方，晃一圈就明白，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像阿才那些不愿松口的嫌疑人，都应该拉到这儿来体验生活。你去 ICU 看一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全都是梦幻泡影。
1: 人啊，就是一种很奇特的生物，有的时候伤疤都没好，就把疼给忘了。从这里走出去啊，该抢的还得抢。
0: 有人说，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就像排练好的节目一样，怎么上场，从哪儿下台，中间谁会摔倒，谁会替补登场，主角该由谁演，全都是写好的，改不了。你信不信？
1: 你说的是病人还是犯人？
0: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都是这样？每个人从一出生走进审讯室或者手术室的那一天，都是无数个偶然性的决定组成的。你就回忆吧，从小到大你要经历多少事情，做了多少选择，兜兜转转才能到局里上班，此时此刻才能坐在这里和我说话。太偶然了，太不可思议。那个邮递员，什么林看山，像什么老肖、小五、阿才，还有李凤哥，他们不也都一样吗？
1: 是啊，这么多年了，当年的我肯定想不到现在的我是什么。你呢？你想过吗？
0: 我从来不想明天的事情，我只管现在，因为想了也没用，你都不知道十分钟以后会发生什么。跟你说个故事，小的时候我很野，抽烟喝酒，打台球看戏，反正到处飞，钱呢肯定是不够花的，我爸肯定是一分钱也不会给我的。钱不够怎么办呢？只能去偷啊，跟踪侦查窃听。哎，后来我就发现我妈经常把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后来我就经常去偷，一开始是5毛，一直偷到1块，每次去每次都有钱，而且每次还都能成功。那时候太天真了，以为我妈不知道，以为她肯定发现不了。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1: 她真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对了，她为什么一直住在神经外科？血栓还是什么？
0: 血栓也有，再这么躺下去还会更多。还有肿瘤，之前是在肚子里，现在转移到头上。年轻的时候再厉害有用吗？老了不一样得躺在这儿反复手术。我不信他们那些宿命，我就信共产主义无神论。

0: 但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你自己想干的事儿全干了。所以我在单位口无遮拦，永远学不会吞吞吐吐。不是我故意要和上级抬杠，从上班到退休短短几十年，我为什么要受那个束缚？嘴里说句话都不能痛快。
1: 哎，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人类精神层次最高境界第五层，实现自我价值？
0: 什么鬼东西四层？怎么坐电梯啊？
1: 你说过做间谍搞情报当叛国者犯罪，这些人都逃不过五个要素：钱、性、胁迫、意识形态、实现自我价值。如果前四个都诱惑不了的人，万一遇到第五种无缝可撬，那我们就倒大霉了。
0: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同事了，怎么还要让我加班给你上课啊？
1: 七哥，其实这么多年我应该跟你说声谢谢，我是最不想你走的那个。
0: 你一点也不笨，你很聪明，有韧劲儿，有胆子，虽然悟性不高，但知道怎么补，还会拍马屁，润物细无声的那种。那我就祝你前途无量吧。
1: 七哥，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问题，但是一直不敢问你。你说如果有一天自己人审自己人，该怎么审？
0: 你得先有审的机会。回见啊。
1: 有缘分一定会见的。

0: 什么时候醒的？怎么都不叫我一声？怎么了？没事儿，做了个梦。吓醒了？那些都是反的。梦见什么了？
1: 糊涂了。
0: 平时花些小钱，你都记得清楚。犯糊涂就是自己想把有些事情给忘了。喝水吗？杯子呢？
1: 你不忙了？
0: 赵雅珍不是也住院了吗？输了两天的液，让我过来换换。哎，他把杯子搁哪儿了？
1: 雅珍，当年流产，你也不在；我做手术，你也不在。你爸死那年，你在国外，家里的事情都指不上，我倒习惯了。

0: 老爷不来看我，
1: 这不是来了吗？
0: 你怎么今天有时间来了？没事吧？啊？
1: 你这哪像个犯糊涂的？拿小本子给我记着账呢。没事，放心吧。现在都能坚持下海了，以后做生意还会更忙。吃苹果吗？
0: 我咋都啃不了了，得切成小块儿，当水果。

0: 还记得我小时候，十一二岁肯定有了吧？经常偷你的钱，礼物柜子里一块钱，隔一阵我就偷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1: 是吗？
0: 这么大的钱数，怎么会忘？你不记得了？

0: 以下内容专为我们的国安干警技术学习录制，仅限内部播放，请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所谓监听，包含监视与侦听。这项技术工种最大的特点是需要隐忍，需要执着，因为长期来看，它几乎是最枯燥的一项工作。举个例子。 长期监听一个嫌疑人，每天都会和他通话的人，大概率都不是间谍。3年才和他通一次话的人，才是我们最应该警惕和怀疑的目标。这项工作的特殊性，比如说我自己，参加工作之后和参加工作之前，
1: 等一下，
0: 性格的，
2: 这个机器好像出现了点问题，
0: 可能需要重新录一下。
3: 从头。哎，你去哪儿？最基础的专业都做不到，你爱找谁录找谁录。
4: 其实你也不用专门跑过来一趟的，我也死不了。
3: 我不是怕你焦虑，我是怕你乱吃药，把身体吃坏了。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4: 你为什么帮我？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帮公安做事情的人，如果被捕了，他可以说出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被捕了，你自己的身份以及跟我的关系都是不能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
6: 海峡国际旅行社，都国际了，你在跟景兰一起共事。
5: 你怎么来了？这个论坛你也来？
6: 你在的论坛我都来。
7: 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有些事想跟你请教请教。
8: 你有什么事情就在这儿说。
7: 你姑姑还在江西。
9: 林看山最近投资和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待在一个地方就越来越不固定，我们总不能在他身上装监听吧？
8: 对林看山的监控需要再深一步，只能看秋天的。
7: 他担得住吗？
8: 你觉得他不能吗？
7: 其实对秋天来说，他只是被这种安全机关国家机构给震慑住了。他是懵的，他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这件事。对他来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未来意味着什么。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任他。就像之前金志忠那个假军人被抓之前，他也没有向我们坦白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8: 你总说换位思考，我也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
10: 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嗯，这批消息来的不容易，新领导上任，三把火烧的旺一些，经费也让他们多批一点，别那么小气。
7: 新领导上任事情多，我每天也在忙杂事。你新公司开业怎么样？最近太忙了，都没来得及去。
10: 说实话，搞投资搞企业，比搞情报搞策反要难100倍。
7: 这个皮包我出差的时候私人买的，红包也在里面。

0: 他呢，一分钱没有。哎，伊嘎利已经离异嘛。天天伺候我妈，年年在医院陪床，累得自己都住院了。那会儿你们怎么不说离不离的事儿啊？你们呢？为老太太做过些什么？光知道抢我妈的镯子，谁去医院看过她一次？摸了。谁家地里种的菜叶子送过她一片？离婚前那些年，我总在外面跑，顾不上你。可能我的性格，就像匹野马，只能独来独往。
1: 按要求，由我宣读处分决定。我想提出辞职，请组织批准。
2: 马契的突然辞职让春晓和同事们都感到意外，但走到这一步好像早就在他的预计当中。
3: 是在找我吗？你呢？是不是在等我？
0: 丁老板占了你的那块地，别人代偿都会转给你。具体价格你们谈，在商言商，你也不要欺负他，皆大欢喜就好。齐哥这么帮我，这么多礼物，我怎么还得起啊？<笑>你要确实觉得不好意思呢，那就请我吃烧麻鸡好了。林探山明白马契提示的信息就是指自己之前传递情报时使用的烧麻鸡。 在林探山险些暴露身份时，正是这张纸条提醒了他。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

0: 多次的暗中掩护，马契终于赢得了林看山的信任。
1: 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他知道那个地址的人是谁。
2: 听说台湾曾经花10000万新台币买这个地址，还有他的照片。这么说，这笔钱你们已经顺利花出去了。
1: 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
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4: 哇，100%维 C。
3: 100%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2: 让他再等等吧。都是做生意的人，就像咱们卖 CT 卖核磁，水到渠成才能长久，别那么着急。
1: 你来见我，我来见你，总要有点说法嘛。
2: 时间很长，今天重新认识，加深一下。
0: 马契主动暴露自己曾经是国安侦查员的身份，并多次帮助林看山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交锋》。

0: 谢谢。你不是要开车上班吗？怎么坐公交？
1: 公交车环保。

0: 你们猜我刚刚在公交车上看见谁了？卓远科技的卓总，他居然会坐公交哎！
1: 卓总还亲自坐公交啊！
0: 哎，这个司机好眼熟啊，感觉好像在哪见过。哎，你看看，是不是在哪见过？哎，听兰，你是不是有一条一样的呀？
2: 佳佳，别忘了你是律师，偷拍别人照片涉嫌侵犯隐私，尤其对方还是我们正在争取的合作伙伴。
0: 知道了，我现在就删掉。臭律师好严肃啊，开个玩笑而已嘛。
3: 佳佳，上周的案件报告抓紧做好给我啊。
0: 哦。
3: 卓远的补充协议卓总不满意，要我们重新做了。我要跟卓总出差几天去做数据泄露调查，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好好准备案件报告还有竞标事项，千万别出什么纰漏啊，救我们律所脸。
0: 知道了。
3: 好的，小绿，给我吧。
4: 不好意思，借用了一下你的丝巾组装室，下次见面还给你。
3: 果然。

0: 喂，你好。
1: 夏龙，我在你律所楼下。
0: 朱总有什么事儿，就在电话里说吧。
1: 饭不能在电话里吃，我给你带了牛排。夏龙。
0: 喂。

你不用担心，这辆车我不经常开，没人会注意到我。谢谢，我一会儿把饭钱转给你。不用，就当是我留宿一晚的费用。 对了，这个给你。抱歉，昨天晚上不小心看到你的手机消息。

0: 我只是去缴个费，没有打扰到你的家人。如果你要是觉得我冒犯到了，谢谢你。
1: 不过医药费我还是要转给你的，那就当做我买你丝巾的费用吧。你该不会不领情吧？还是说你对我昨天晚上那件事情……
2: 不要再提那件事了。那这样吧，等你出差回来。
3: 我请你吃。稍等啊，
0: 程宇啊，我都落地2个小时了，你不来接我就算了，不会连吃饭都要放我鸽子吧？那就是海王养鱼了，小心别掉进圈套啊！我一会儿就到，
2: 下不为例啊。
1: 你刚刚说什么？没什么，谢谢卓总的晚饭和好意，但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人情，钱我一会儿转给你。还有，我不爱吃牛肉。

0: 整体完成度还不错。这份报告谁写的？
1: 啊，是佳佳和听兰两个人负责的。
2: 卓总，资料和电子证据是我们一起收集的，不过每一项我都仔细核对确认过。
0: 仔细核对过，报告还能写得如此糟糕？数据信息化的结构，上下文关联分析做得一塌糊涂。
1: 啊，卓总，这个报告只是呈现一个大致的方向，具体内容我们还需要时间细化。
0: 如果我需要一个如此粗糙的结构，我大可不必跟贵公司合作。而且，我十分怀疑贵公司用人的专业性。
2: 卓总，内容部分是舒婷兰负责的。
0: 同事之间作用是相互协作，而不是推卸责任。报告重新写，我不希望再看到这种小学生水平。

0: 小绿，抱歉，我会尽快调整后重新提交的。
1: 报告做得一塌糊涂，现在倒是装起来了，害得我平白无故的被骂。
2: 想抢别人的功劳，就要有替人挨骂的觉悟。工作推荐时不参与，遇到问题就甩锅给别人，这不太像话吧？江兰，这份报告总体上没什么问题，只是这个卓总比我想象中更加严格。不会咱们律所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吧？
0: 周律，你不用安慰我的，这份报告确实做得不够完整，给我点时间，重新调整后交付。
2: 你的工作能力我一向放心，就按你自己的节奏来就好，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
0: 嗯。
3: 吓到你了吗？
0: 没有，怎么又来了？
3: 你不回我微信，我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见你了。
0: 下班时间不想回客户微信，有问题吗？
3: 你是真的很会诡辩啊。
0: 我只是担心卓总在我家留宿，万一半夜有女孩给你打电话催你出去吃夜宵，你不方便怎么办？
3: 舒婷兰，你这是吃我醋了？
0: 没有，和我有什么关系？
3: 他只是我们公司合伙人，负责技术方面的，以后工作中可以介绍你们认识。那舒律师，能赏我一顿夜宵吃吗？

0: 9月25日，国家会展中心5.1馆，数控车项目的廖俊杰和无人机系统项目的曾晨都迎来了各自赛程最紧张的阶段。他们是我们跟拍了3个月的参赛选手。数控车项目进入最后一个模块的比拼，选手们要在4小时内独自完成读图、编程、加工和测量。考题为3个需要配合使用的组合件。
1: 加工量比较大，看它这个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
0: 数控车项目的中国选手廖俊杰，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这所学院曾在数控系数控车项目中培养出7位世界技能大赛冠军，却在上一届的数控车项目中与金牌失之交臂。
2: 因为上一届他痛失金牌，这一届我就要更努力嘛，这心里面肯定是想更努力的去拿回这一枚金牌嘛。
0: 为了这个目标，廖俊杰已经努力了5年。备赛期间，他每天在训练场超过12个小时，

0: 达到13-14个小时，当时是每天都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累，当时真的就是纯属在靠意志力去完成训练。
1: 真正进入赛场，熟悉的项目也会遇到新的变量。比赛首日，廖俊杰就遇到了不小的挑战，考题中出现了本届试赛的新增内容，数字孪生。
0: 他所提供的程序我们用不了，然后我自己编制的程序呢又不是很顺畅，就用的不是很顺利，而导致有一部分没有加工完整。
1: 首日出现瑕疵，廖俊杰遭受了不小的打击，但他调整了心态，在第二天批量件的比赛中稳定发挥。比赛进行到最后一个模块，能否把前几天的得失沉淀为最后的表现，成为决定排名的关键。比赛进入最后15分钟，选手们的节奏越来越快，而此时廖俊杰已经提前完成了任务。
2: 小廖现在已经加工完成了，三个零件都做完了，开出的加工量比较大，主要考验这个选手的出加工的速度。他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又快又稳。
3: 其他有选手已经做完的吗？
2: 应该还没有。
3: 对，他是第一个做完的。
2: 是。
1: 比赛结束，选手们制作的零件被工作人员统一收走，接受专业的评审。
4: 一样，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选手的生涯可能就结束了。
0: 顺利吗？
4: 尺寸都做了。
0: 对啊。
4: 都有剪过，花度。
0: 对啊，花度三个。
4: 配合。
0: 配合，对，配合间接剪。
4: 立起，铝件的立起再洗一下才能配，是吧？
0: 对啊。
4: 没有立起就配不了了。
0: 没有立起配不了。
4: 没问题。
1: 和廖俊杰对完答案，陈志明的心稍稍放宽了。
0: 舒服了，好累啊，我要睡午觉了。
3: 拜拜拜拜。
1: 在四叶草的比赛现场，德国选手丹尼尔也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模块。
5: I'm very exhausted after this long day, so sometimes I need to think a bit more what I have to say. Nearly, but I had a problem with my machine and I had to fix it. I got 2 parts finished, but the 3rd part is not finished. But it was okay. Very difficult and I did my best, but I will see it in the closing ceremony how good I was and how good the others were.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see how far I made it.
1: 高强度的比赛日程让丹尼尔感受到了压力。虽然比赛中遇到了不小的挑战，但他说自己也收获了很多。
5: Many friend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For myself, I think it's important if you have a problem, if you're in a hole, so you don't know how to go on, and just go on, just don't let you get down. And yeah, it was very hard, but you have to go on, so everyone has problems, and I think in the end the winner is the one who works best with the problems you get. So,
1: 此次参加试赛是19岁的丹尼尔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比赛结束后，这个德国少年想要好好逛逛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
5: Shanghai, it was a long trip, but it was nice. Beautiful city. Look around the city and try some food.
1: 场馆另一边的无人机系统项目仍在继续，它是本届试赛新增的7个项目之一，也把技能的边界推向了编程、感知、控制与现场决策的交叉地带。中国选手曾晨就是凭借出色的编程能力，在国家队10进1的选拔中脱颖而出，拿到了本届试赛的入场券。
0: 对，我在参加这个赛项之前是没有任何无人机基础的，是只有编程基础。因为编程其实我从小都比较感兴趣，
6: 我编程是其实就是抱斧啃，啃完之后你就知道它的模拟大概是怎样一个逻辑能让它飞起来，然后你在让它飞起来的途中你要调哪些参数，这样都能一步步给做出来。等比如说我这无人机的这个调试我应该怎么调，调哪个值它对应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的。然后我的话就是其实当时是花了蛮久时间，就是天天待在实验室里，然后混的就是实验室，然后去从它的飞控源码开始啃。
1: 第三个比赛日，经过前两天的无人机组装和线路规划等基础模块，无人机系统项目的赛程进入到了挑战模式。
7: 今天主要是一个是这个故障的排除，那么故障排除完以后进行这个试飞，那么下午呢是对原机件这个进行测试飞行，就是视觉系统来识别这些进行定位。
1: 这一轮比拼中，选手们需要通过编程使无人机能够跟随红球横向移动，且需在3到5秒内有反应。今年7月底举行的国际邀请赛中，中国、澳门和新加坡的选手都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但这场决胜之战，他们各自都遇到了不同的挑战。下午6:45，经过多次调试后，曾晨的无人机申请起飞，它共有15分钟的飞行时间。视觉识别阶段，它全程不能操控遥控器，无人机仅靠编程自动识别红球。第一次飞行，曾晨的无人机无法牢牢跟住红球，时间还剩10分钟，他选择暂停调整。赛场外的教练们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时间还剩6分钟，曾晨的无人机再次起飞。这一次无人机顺利完成了视觉识别任务，现场爆发出了欢呼和掌声。
8: 对，今天这个模块的话是非常考验编程的一个能力呢，目标识别包括目标的一个跟踪过程的话都是比较稳定的。
3: 那你今天比完之后会心里有底一点吗？
8: 更有信心了吧，明天的那个模块的话较今天的任务难度会有所上升。
1: 第三天的表现为曾晨积累了优势，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最终考验在最后一个比赛日。选手们将模拟地震现场的无人机工程师穿越障碍，根据指定路线飞行，识别受困人员、火灾等环境。经过几个小时的现场勘测、编程、试飞，下午2:30，曾晨登场，进行最终的飞行测试。经过一次调整后，曾晨的无人机最终顺利穿越了障碍。最后阶段，曾晨的无人机碰掉了一颗球，但他依然是现场唯一完全靠代码成功使无人机穿越障碍的选手。
9: 之前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一个，
10: 最好的一个。
6: 今天的这个其实我主要的问题是我那个其实没有更多时间去测试了，然后导致我其实测试只测试10分钟，然后被迫只能去提交评分了。现在比完就感觉哇，一下子放松下来了。自己做一些无人机的调试的一些工具啊，让我在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些解决思路。这样，
1: 曾晨说，这次试赛带给他的最大收获是在难题面前形成更完整的解决思路。在这个赛场之上，技能并不只是熟练掌握某一项操作能力，而是能够拆解问题、调动工具，并在变化中找到应对办法。
11: 我收获到了压力下面不太紧张，去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这一些的。后面的话还是先完成我的高中学业和大学学业吧。
3: 你有什么想考的学校？
11: 上海交通大学。
1: 在无人机系统项目的比赛中，阿联酋和巴巴多斯两个代表团选派了女性选手。阿联酋选手完赛后，大家纷纷上前为她庆祝。
12: 加油！
10: chose this skill because it's interesting and it contains a lot of skills like programming, assembly, autonomous flight, you know. So it's an interesting skill. So that's why I chose it. So proud of myself.
1: 而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在大多数选手已经完成编程和飞行的情况下，一直奋战到最后一刻。不同的完成度，不同的成绩，并不妨碍他们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确认自己对这项技能的热爱。
12: Well, I set a challenge for myself that I wanted my drone to take off and do like simple stuff, so I'm pretty happy with how my flight went. I think it's so awesome. I really thought I would be the only one, so I was really happy to see that there was another girl. Yeah, I think more girls should do this skill.
1: 赛项在变，工具在变，对技能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但从设计中的审美判断，到服务中的沟通应变，再到精细加工中的经验与手感。一些底层能力难以被轻易替代。根据比赛规则，世界技能大赛的大部分项目都会提前公布比赛内容，但神秘模块例外，这对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9月25日，花艺项目选手们拿到的第一个物件是一把算盘。
13: Swamp and I don't know a thing about it, if I'm honest. But in the Netherlands, we also have like a counting thing, but we use it like straight, and you guys use it flat. So I had the idea to use flat in my arrangement as well.
14: It looks a bit similar, but not so special. So the swamp pan we have had here was very beautiful and very special.
15: Le boulier, c'était une épreuve très intéressante. La vraie complexité, c'était qu'on devait le garder encore utile, le boulier. C'est-à-dire qu'il fallait qu'on puisse le retirer de la composition. Donc ça a été toute la complexité de l'intégrer dans un travail floral, tout en ne l'abîmant pas et vraiment en le mettant en valeur.
1: 上午的考题是在两小时内对中国传统的计算工具算盘进行物品装饰。同时还要保留算盘本身的功能性，
16: 因为我们神秘箱模块非常多嘛，然后每次在拿到神秘箱模块的时候，我都会有点紧张。
1: 张明天，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园林技术专业学生，也是本届世赛备赛阶段我们持续关注的选手。花艺项目考验创意，也受到赛题要求的约束。面对算盘，不少选手搭起了较大的框架，张明天却围绕算盘本身做了一个小巧的设计。
16: 看到别人做那么大，我心里还是会有一点忐忑。
1: 赛前，选手们知道要用到算盘，却不知道具体的设计要求。看着张明天的作品与周围明显不同，场外的教练也拿不准他到底是另辟蹊径还是跑题了。
17: 大家都比较惊讶，我们咋是不是做错？那我们很纠结了。他这个题目到底是对物件装饰还是做商品展示？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一开始很疑问很大的。
18: 你看到好像大家跟他做的都不太一样的时候，当时心情怎么样？
17: 心情非常沮丧，因为估计我们如果做错跟牌就没关系了。
1: 教练组反复对照题目。认为小巧的作品没有脱离赛题的要求，算盘的结构被保留下来，珠子也仍能波动，但正式评分出炉前，谁也不敢肯定。
17: 因为今年的创意要有更多的创意，所以他算盘也不要死板地坐在算盘上，然后大的也算对，那总体这个算盘还得跟它的架构要有结合，算盘珠要每个都动。横放竖放都没关系，创意的关系。然后最终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犯错。
1: 与张明天工位相邻的是中国澳门的花艺选手翟新宇。
16: 会有交流，因为我们就在隔壁嘛，很方便。
1: 翟新宇高中毕业于中国澳门的东南学校，今年刚刚考入东南大学建筑类专业。他身后站着许多支持他的师长和亲友。
19: 她是我的学姐，平时有一起培训嘛，然后我们也特别了解对方，然后我也就蛮担心的，但是我感觉她也是超常发挥，做得很好，然后进步了很多。
20: 是高中的学生，然后又要

0: 要用那个课余的时间呢，进行长时间的培训，有时候一站就几个小时。其实我们在来之前都已经是既兴奋也很紧张，另外一个呢也很就是疼惜，对，我们不希望给他很多的压力，但是也希望他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1: 第三个比赛日的下午，新的赛题又让场外的团队紧张了起来。美发项目第一个比赛日的选手作品成了花艺选手面前的新道具。
2: 那个胡子的话，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惊喜的一个感觉了，就从来没有演示过的。
3: 因为这个胡子这一块我们从来没做过，因为亚洲人没胡子嘛，就我们从来没碰到过，所以非常紧张。
1: 在胡须上进行花艺创作，不仅考验选手的临场设计能力，还要求避开有刺激气味和毒性的花材。张明天从材料中认出了自己用过的柳叶球兰，决定用它编出结构，再寻找能与脸部造型呼应的表达。
3: 我当时是因为拿到了一个柳叶球兰这个材料，我是之前有用过这种材料，我是知道它是可以编的，然后我就拿它来做了架构，有点想到了我们中国的京剧脸谱啊，跟外国选手的风格还是有一些许不同。
1: 翟新宇想到的则是胡须的卷曲形状，他把这种形状与自己熟悉的弹簧结构联系起来，尝试将过去的练习转化为大赛的作品。
4: 那个小弹簧，然后又跟他那个胡须都卷卷的，我觉得刚好合适的这种，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了一次。

0: 9月26日，花艺项目的比拼接近尾声，四个比赛日，赛题翻出了不少新花样。张明天一路见招拆招，慢慢的有了自己的心得。
1: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方式还有就是各种样子的种类比较多，所以遇到这些题目的话心里还是没那么慌张，所以突然的灵感也没有很多，就是稳扎稳打的做吧。
0: 翟新宇的感受则更直接，真正动起手来，注意力要分给构图、材料和完赛时间，几乎没有空隙留给紧张。
2: 我们两个小时经历了很多，就像我的脑袋里面疯狂在那说我们还没有做完，要快点。然后呢，我的全身上下，我的肱二头肌也在疯狂的使劲。然后呢，我的腿呢已经蹲不下去了。其实你说紧张吧，可能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但是呢，只能说当你真的站上去开始干的时候，你就没时间紧张了，因为你的手永远停不下来。
0: 四天的比赛落下帷幕，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
1: 是有点怎么说，有点希望快点比赛，又有点舍不得它结束，
3: 把自己的表现出来了，那就赢了。至于结果怎么样，听明天的吧，就是相信我们张明天，明天会更好。
2: 很激动，因为我终于解放了。就算到最后的，其实都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完美在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作品不是最很漂亮的一个作品对我来说，但是呢，也感受到大家的很热情的那些，我其实也挺开心，而且都结束了，那个作品做完就做完的那种吗？
0: 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走过70多年，世赛早已超越赛事本身。成为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汇聚改变世界的技能之光。
4: 我觉得世赛模拟的就是你真实的那个工作环境，那有可能突然之间给你布置任务啊之类的，就是看你怎么样快速去反应。
5: All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very nice to see. It's nice to see that manual work is still appreciated.
6: Gold medal goes to Liao Junjie from China.
0: 数控车项目选手廖俊杰，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曾晨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花艺项目选手张明天收获了银牌。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刷新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上海世赛留下的不只是奖牌和记录，也是一群年轻人给出的回答。技能会变，职业会变，但学习、创造、应变的能力，决定人能够走向哪里。从黄浦江畔出发，一条以技能为纽带、以合作为桥梁的未来之路，正向世界徐徐铺展。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立邦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3: 哇，百分百维 C。
2: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3: 哇，百分百维 C。
2: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1: 立邦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机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0: 都说重庆呢是一座把生活过成密闭城市，上坡下坎儿，层层叠叠。
1: 我们家的日子其实也像极了重庆，有热闹，有转弯，有磕磕绊绊，也有我们一家人放不下的牵挂。
2: 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
3: 搞快点儿！
4: 啥子？我先来，
5: 我先的。明天早上我要去上班嘛，要洗漱那些。我妹儿他们也要早上来抢厕所，所以说我们三个基本上都是天天抢。
2: 化妆比较慢，比较慢。
6: 哎呀，跟边边去。
7: 三姑娘是有病的。
2: 哎呀，你这样子的话，不要出来。
5: 我每天都是我说，我都习惯了。啥子嘛？
8: 我一般是最后一个，我抢不赢他们两个。
7: 快换一下，今天在里头咋子？
2: 哎呀，等到等到，马上都好了。
7: 还好久啊？
2: 出来了，出来了，不要出来了，化妆去。
5: 平时都是在这儿化妆，我都把他那些化妆品全放到我的化妆包里面，然后带一个镜子。然后那个能够整体看到我的一个穿搭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我妹妹很爱化妆，所以说就只有我不用的地方的时候，然后她再来用。
0: 我们三姐妹一起开了一家烤肉店。
7: 先看下买啥子哦，
2: 有没得生菜呀娘？
0: 平时菜买呀，基本都是我和店里面一个姐妹在负责。
2: 我买那个香醋、虎虎酱、香油、小金桔。揣起账本直奔
0: 殿堂，街坊被人来人往，客源一波。大姐在前面跑堂，小妹啊，放学后都直接来到后厨，帮忙打点下手，来做点饮料。忙起的时候，我们三姐妹都一起上，哪个都闲不下来。
2: 蔬菜拼盘进来啦！
5: 特别忙，有时候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没堵得。然后现在夏天，

0: 废柴区又超级无敌热，还是恼火。分工默契不用多言，从小
1: 玩啤酒，还是画不出去线光，收到铺子扛起负担，山城节奏爬坡上看，
2: 我选择吃苦瓶啤酒。
3: 来了你的身材，
4: 有时候啊忙得脚不沾地，但是只要一抬头看到他们两个，哎，就觉得啊，我们三个人又凑齐了。现在一起打理那家小店儿，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我们干啥子都连在一起，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哭，一起笑。如今只是把小事儿的一起从巷子口外搬到我们烧烤摊前。
5: 关灯。
4: 但是热闹留在了第二头，回到家，安静一下子都扑过来了，没有人问一句回来啦，只剩冰箱嗡嗡作响，灯是亮的，屋头总感觉吵点啥子。
6: 还有事儿没做呢，
7: 还要拖地、洗碗、晾衣服。
4: 每天回家都很累，啥事都不想干。要是屋头有个全自动，他自己可以打扫家务都好了。
6: 我晾衣服吧。
4: 现在住的那套80多平方的房子，是我们从妈老汉手里租下来的。我们想到起啊，自己能多承担一点，都不要给妈老汉添负担嘛。但是在他们的眼头，我们三个永远都是那个需要被照顾、被牵挂的三个女儿。
0: 那个房子本来都是我们屋头的，但是为啥子要说租啊？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都在工作了，想就是给妈老汉尽点孝心。但是我妈老汉也比较心疼我们，她都是不收我们那个钱，然后我们都想哈办法，都说如果她不愿意收我们那个钱，我们都出去租房子，好，所以说她都说把那个房子租给我们嘛。
4: 周老估计他们也存着，他们担心我们住烧烤店亏了。现在呀，爸爸妈妈他们在老家江津那边打工，老家江津比较远，所以说他们都住在江津那边。

0: 那个号是我的，不要乱拿。
1: 那都是我老汉儿，看起横行霸道，实际上还心软得一塌糊涂。
2: 早上6:30到晚上7:00，
0: 帮人家打工啊？
3: 他想我们压力小点，想给我们托底。他觉得像我妹妹啊那些，他们嫁出去的话，我们不比别个撇啥子了。
1: 我老汉儿一直跟我说，我姐姐都是让他生气，都是让我老汉儿担忧。但是我姐姐从来都告诉我们，爸爸妈妈是世界上对我们最好的人，所以说我们不管做了什么事情都是一家人。
2: 一个月2天假嘛，直接看看鱼儿，要打扫卫生嘛，跟他们，他们也有时要打扫，但是基本上都是我打扫，我打扫得干净。
1: 每次一回来就开始扫地、煮饭、收拾屋头。
0: 难道他们都没收吗？
1: 保姆头的3个女儿和妈妈宠得像什么都不用操心的小公主。
2: 洗到把那么多衣服的还没晒给老子一天。
0: 我弄了两次还是个臭生的。是换了草没咋子嘛那个臭。
1: 每次我们老二回来屋头都感觉很多。
3: 我还是比较心疼我老汉。要是屋头有那种全自动打扫家务那种的话，我老二他都没那么辛苦了。
4: 耶，老李仔，今天下班下来早点弄回锅来吃啊！要不要帮忙嘛？
2: 不，你要休息啊，等娃儿弄回来吃饭。
1: 哇！耶，妈，老二，今儿你们老回来呀？
2: 回来吃饭了，鱼儿。
0: 哎，弄得好吃，来，吃饭都。
1: 哎，今儿整得好哎，整的红烧肉。
2: 等你们回来吃红烧肉嘛，舒服。
3: 哇，好吃！
2: 肯定老二给你弄点好吃的噻，红烧肉、
5: 红烧肉、
2: 回锅肉，
3: 还
2: 都有。
3: 我点点那些。
1: 爸妈一个月大概回来1-2次，每次他们一进门，家里面就立刻感觉热闹起来了。锅里面有热饭，桌上有热菜，连空气里面都好像多了一点家的味道。
2: 对啊，你在外面吃些外卖要不得。

0: 什么药？
1: 超市。
0: 多吃啊你。
1: 他还要吃外卖了哈。
2: 我们家外头啊有个小把子。
1: 以前的那儿干子？
3: 以前啊，聊天啊，
4: 打打麻将啊，喝茶呀，都可以啊。
2: 他们回来以后，我们总喜欢在坝子上摆一壶茶，坐在一起啊聊聊天儿。今天店头生意怎么样啊？最近又发生了啥子有意思的事情呢？那些看似琐碎的家常话，反而啊成为了我们一家人最舍不得的时光。

0: 感觉老汉老了吧，
1: 主要是我们还没有让他享福，
2: 都是为了这个家吧，我觉得都是为了让我们以后过得好一点吧。
1: 他们以前照顾我们二十多年，现在也该换我们去照顾他们了。我有
2: 个我不愿意和姐姐妹妹分开，这有
1: 场亲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感觉有他们在的话都不需要朋友吧，
2: 觉得大家始终一个地方可以聚集在一起嘛。
3: 小时候一家人都在那个院子里面乘凉说笑吃饭，哎，都觉得那个日子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一家人能坐到一起好好的吃顿饭聊几句家常都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4: 我们想把那个房子好好改一下，让妈老汉儿啊经常回来住到起，希望他们推开家门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熟悉而不是一堆家务。
5: 我在那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我很了解那个城市。我父母从小都不在我身边，我特别懂独自打拼的那种滋味。我是八五后，我懂年轻人到底想要的是啥子。
6: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文超，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梦想改造家，是梦改妥妥的一名新人设计师。我常常听前辈们说，梦改的设计师都是倒霉蛋。
7: 就是学校他们遇到很多困难，基本上他还会。
8: 是我爱人哦，是我跟他。
9: 他是关乎内心的哲思。
6: 所以这一次除了节目组正规的镜头以外，我也将用我自己的视角去记录我的这完整的第一次，也用我的立场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会被称为倒霉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也跟三姐妹已经约好了明天见面的时间，我将用我的视角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房子到底长什么样。

0: 大家好，我们今天第一次到小区现场，我带了我们的施工的负责人。
1: 嗨，大家好。
2: 阿伟。
0: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
0: 我是猛强盖造家的设计师文潮。
2: 哦，你好，你好，欢迎你，是不是？
0: 哦，你们还在吃早饭哈？
2: 哎，对头对头，那个是我妹妹，那个是我姐姐，我们三姐妹。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今天因为第一次来，我带了个设备拍一下现场情况，没有问题吧？
2: 没得问题，没得问题。
3: 我没事，我先撤了，然后我妹妹带你参观。
0: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
0: 的。
3: 好，拜拜。
4: 都是那个房子是我们三姐妹住，我们爸爸妈妈以前是一起的，然后现在他们都回老家了。看到我们那个装修哈，都是那种格
0: 局比较古色古香的，应该是以前父亲喜欢的风格，对吧？
4: 哎，对。
5: 这个房子是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是一所标准的两室一厅的户型，不足80平米。原本业主的父亲把这个房子改造成了3间卧室，目前三姐妹呢就居住在这里，并且跟邻居之间共享着一个40平米左右的户外露台。
4: 好，那个房间呢，现在是我们姐姐在住，以前是爸爸妈妈的房间。
0: 现在我看放了很多东西在里面，是因为没有住吗？还是是啥原因呢？
4: 在住，只是放不下了，外面不晓得放哪点儿，然后都是放到我们姐姐那个房间来。文老师大概带你看哈，我和我妹妹的一个房间。妹妹睡上铺，我都睡下铺。哎呀，反正东西都很多嘛，然后把外套全部都放到外面来了，因为衣柜确实

0: 放不下了，每地方放不下。三个房间嘛哈，因为我爸爸后面空隔出来那个房间，那个房间呢放了一些杂物，那边呢都是可能有些时候化一下妆。
1: 感觉上面还有一个衣杆儿，也是你自己装的吗？
2: 不是，它是这样子。哦。我一些常用的衣服。那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一个厨房位置，
0: 因为我们在三楼，如果上面开始高峰期的话，都开始堆往下面堆。有一次我们直接把屋头都淹了，其实那儿都闻到有些臭味儿。
2: 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个花园哈，那个一个公区的一个位置，
3: 还是很挺舒服的。
2: 这个位置是我们晾衣服的一个区域，对，晾衣服，然后那边是邻居的，
4: 看完这个房子之后，我跟两姐妹细细的也盘了一下他们对于这个房子的理想状态。
2: 主要的需求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回老家了，其实还是想让他经常回来一下，他们也辛苦了一辈子了，也是给了我们忙前忙后的，想让我们那个家务哈整体变得更便捷化，然后更加方便我们的一个到处往归，也更加方便如果爸爸妈妈来了我们那点儿，能够让他们也感觉到更便捷一些。
0: 我们其实都觉得要明亮一点，因为我觉得每次家里面其实不是很亮，就是我们的一个储物问题，我们三个东西太多了。
4: 跟三姐妹聊完之后，我也总结了一下他们的一些诉求，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三点：明亮、能装、少干活。最后的结果就是阳光要充沛，柜子要多，家务尽量不要做。明亮能装是设计的基础，去家务化才是这次改造的重中之重。但是今天我并没有见到父母，总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我约了他们第二天见面，想听听他们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样我心里才踏实。叔叔你好，林叔你好，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
5: 真的是哈，
4: 谢谢，哦，谢谢。
5: 但是防水没做好，所以一定要把防水做好一点。我跟你说，是吧？我从这那个瓷砖来要，它得弄好高，你们都晓得多，位置在好高高的。
6: 贴砖贴得高，擦起来方便。
2: 安瓷砖真的好看吗？你也是什么？
5: 我也不晓得，反正我看安全瓷砖的。
4: 那我们反正就是保证你打扫卫生、清洁路各方面能够保证的前提下，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处理也是没得问题噻。
5: 你有啥子方式我都晓得。我不晓得是啥。
4: 明白。
5: 但是我也放心给你装那个东西。
4: OK。
5: 还有外头那个阳台上面那些啊哈。那些你做得做那种防盗网那些哦。那个厕所里面，那边堵起了，厕所那边还一样的没有冒。所以我就是知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4: 业主爸爸的诉求你应该都了解了吧？
7: 记住了。
4: 爸爸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瓷砖要贴高，防潮要做好，排水要通畅，防盗也要做好，夜里睡得着。我觉得最难的点是要跟女儿们的那些很好看的诉求怎么去平衡，然后不打架。我觉得这个可能反而是我们的一个难点。
3: 哎，你现在坐那个位置，我看有那个被子那些，是你晚上回来就住这里吗？
5: 啊，娃儿他们回来都我住这里。哦，
8: 我老婆回来和大女儿睡房间的。
4: 其实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其实父亲每次回家他睡的都是客厅的沙发，这个诉求呢其实他们没有提，但是我作为设计师我不能当作没看见。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听业主说出口的那些诉求以外，我们也应该去善于发现他们可能真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5: 那我回来再扫那一两天，是原来经常在屋里。
3: 了解。那在这个地方睡起可能还是有点不是很方便了哈。
4: 一个好的房子，一个好的设计，不只是解决好不好看，而是让所有住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人都不再凑合。
5: 感谢你们。
3: 客气。为了共同的目标啊，为了共同的目标。
9: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发布你心中的梦想之家，分享家的改造故事。
1: 我们这次收拾的准备去哪里啊？
2: 我想去一趟工地，因为现在工地已经完成90%，我想去现场看一看。
1: 准备去现场看什么呢？
2: 其实一般这个阶段更多的是看一些造型啊或者色彩的一些关系，但是我更希望去看看我们关于去家欧化的内容到底完成了多少。进门的除尘区首先就是要把灰尘挡在室外。厨房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减少油污对于整个房间的污染。把家务区集中在一块儿，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奔走。地面的平坦、转角的弧线都是为了让扫地机器人畅通无阻。每个家庭成员的专属收纳区可以避免翻来覆去的整理和寻找，让房子拥有智慧，让家务更加方便。去家欧化不仅需要物理层面上的减负，更需要心灵层面的放松。
1: 文昌老师，我们这是去哪里啊？
2: 今天刚好是我在学校上课，我们不是做的是一个去家欧化的家嘛，所以我也刚好想问问我们的学生，因为他们作为年轻人，我估计也多半不太喜欢做家务，我想听听他们的一些立场跟建议。
3: 最不喜欢的还是洗衣服吧，感觉洗起来还是太麻烦了一点。
4: 洗碗还是洗碗，洗碗真的太烦了。
5: 先把它拿到厨房，因为厨房的台面油污很多，特别难清理。
6: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扫地，因为卫生死角太多了，然后每次扫地都很累。
7: 我没有不喜欢的家务，
8: 我什么都不喜欢干。
9: 不太喜欢打扫灰尘，那个浮灰到处乱飘，就很难打扫。
10: 不太喜欢做饭，
11: 我不喜欢整理东西，因为有时候东西太多了，整理起来很麻烦。
12: 不喜欢打扫厕所，因为厕所水垢和霉斑很难处理。
13: 我什么都不喜欢，尤其是清理个人衣物。
2: 其实我采访了这么多的学生，我把他们的那些问题其实总结了一下，其实主要是被动家务和主动家务的一个差异。那被动家务呢，实际上就是指因为空间设计的不合理，物品造型过多，材质难以清洁所造成的这种额外的这种家务。而主动家务呢，是指为了维持家庭的这种正常运转而产生的必要性的这个家务。那我这次就希望把被动的家务清零，把主动的家务变少，变自动、变集中、变外包的方式去实现去家务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最终的目标。
14: 前台我们昨天已经开始拆除了，今天应该拆的差不多了，我们先看一下好吧。
2: 去改造房子第一步都是要拆，但是我们拆也并不是说拆得越多越好，拆的目的就是把屋头那些影响家务的内容啊全部给它找出来。那些源头委托人爸爸说了，潮湿的问题啊，排水管的那些问题啊，都是增加家务的环节。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拆除的方式把那些源头全部给找出来。
15: 我们要从室外到室内一步一步开始去检查。
14: 这个地方原本它本身是屋面层，其实是没有做那个防水的，因为房子可能年久失修，钢筋已经出来了，邻居呢他们就自发的去做了一些混凝土的覆盖，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样一个网状。
2: 室外的防水层已经全部失效了，如果不做好，以后会增加不必要的家务负担。室外的漏水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了，现在要去看看室内的那些防水的问题。上次委托人爸爸提到的那些关于室内的漏水的情况到底根源在哪里，我们要再去找一找看一看。
14: 建筑已经差不多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房子了，那么它原有的施工工艺标准其实都没办法解决漏水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原有的建筑他们喜欢在外墙贴那个小瓷砖，这个瓷砖与瓷砖之间的那个沙灰的缝，它就会有这个积水和吃水的这个情况。它吃饱了之后，那个水是附着在这个墙面的。那再加上我们这个混凝土也是有毛孔的，它就慢慢慢慢的就会把外面的水就吸到室内来。这样子的话，室内不就变潮了吗？
2: 除了漏水的问题，当时爸爸还对卫生间的管道提出了拥堵反臭的问题。
16: 那边堵起了，厕所那边还一样的没有毛。
15: 所以我们找来了一套内窥镜的管道探查设备，可以看看到底是哪个管道拥堵。
10: 这是我们检查管道的一个设备，可以很直观的看到管道内的一个情况。检查下来之后，这根管道是干净的、畅通的，它中间没有断点、没有漏水的地方。
15: 那为什么委托人厨房的管道是堵

0: 堵塞的呢？
1: 好的，走。
0: 我们跟物业沟通了下，去到楼下的商户进行管道的检查。
2: 哦，就是这家。
1: 哦，这家是吧？
2: 对对对，这家大德宏。
3: 这就是我们楼下闲置的商铺。如果要根本性的解决排水排污的问题，我们得去里面看一看。
2: 在物业那边就是要。
3: 这里面好黑，环境还有点恶劣，我刚刚看到老鼠了。
4: 我们现在就是在卫生间的楼下，这里是还没租出去的一个门面。
1: 厨房它堵的话，基本上都是油污。
4: 可以看到这个管道里面已经堵死了。
0: 你看这么多年的油污和杂物已经把这个管道就堵满了，这就是委托人他们家卫生间和厨房管道长期拥堵的罪魁祸首。
5: 这次的空间改造主要是针对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对空间的整体做些优化，因为这个房子最大的亮点是位于室外的露台，但是原本通往露台的出口位于厨房，这样的动线非常不合理，特别是晾晒衣物进出露台都会增加不必要的家务，所以我在保留原通道的前提下，将后勤空间动线与之关联，并增设了一个出口，将室内走廊与花园之间的关系彻底打通。这样整个房子的通风和采光都能得到极大的改善，原本房屋潮湿的问题呢也能得到解决，阳光和微风可以自然而然地去抑制霉菌和细菌的生长，成为家里最勤劳的隐形家务专员。第二点呢，就是动线聚拢，将琐碎的家务工序整合为一条流畅的家务走廊，不再为杂物东奔西走，同时将潮湿的洗晾熨烫牢牢锁在卫浴与家政区，杜绝水汽入侵生活腹地。我将厨房和卫生间原本的隔墙向东侧内推了50厘米，增加了卫生间的面积，在空间上做到了干湿分离，在功能上做到了不干扰。第三点呢，就是空间的扩容，我将原本的阳台面积融入客厅，同时把两个卧室变成三个卧室，不只是多一个房间，便是让每位家庭成员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收纳空间，衣服各有其位，物品各归其主，不再混在一起翻找推染，从根本上杜绝找东西靠后收东西靠冷的家庭内耗，尽最大的可能降低我们的家务工作量。第四点，我最喜欢这个房子的原因就是户外的那个露台，所以我也会将它打造成一处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心情的空间，因为去家务化的目的就是让居住者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
6: 我是他们这么说的，把水
1: 大家好好说，
6: 这一天两天我还是这样挣钱。
7: 急匆匆的到现场来是干什么？
3: 肯定是解决问题啊，好不容易敲定的设计，刚刚听施工方说邻居对露台的一些设计有自己的想法，
7: 自己邻里矛盾了吗？
3: 现在不是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吗？我们就要去平衡邻里之间的关系吗？
6: 我们的龙头都在那边，他的龙头在那边，我们要两个龙头，
3: 有两个龙头，你自己心里都用开你的龙头，他们心就开他的龙头，
6: 那差不多的，
3: 我就相当于我在两个花子之间给你做一个大大的那个
6: 也可以，也可以，等于说龙头你要把我们的嘴变他的嘴，
3: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6: 因为来说我跟你说实话的话，你不是姊妹之间，同学之间，主要是长久，不是说一下，那个都要靠个人。
3: 对头，对头。阿姨，你那天想得好，真的，
6: 真的来说说实话呀。
3: 老辈子那天比我们想的要。必须没问题啊，那个隔壁邻居老奶奶还是挺通情达理的。
7: 你别高兴得太早，你这叫新手光环。
3: 我们今天带了我们的一些小伙伴，打个招呼，走吧，一起。
8: 好。
3: 所有供应单位都来了，希望把以后可能会产生不必要家务的问题都一一排查一下。
9: 木地板的这个衔接与门窗的这个关系稍微做得不好一点，木地板的缝隙就会发黑。
10: 他家涉及到防水的施工区域比较多，要针对性点对点的去解决他家里面的这个防水问题。
11: 本来这就是老房的改造，设计一个主要的是一个线衔接，一个漏水，一个防水的问题。
4: 最大的难点啊，各个方面和其他单位没有交接好，没有衔接好，会出现一个返工啊这种情况。
3: 任何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有办法去解决，围堵的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和什么样的这个颗粒度去深度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2: 电梯开门。
3: 哎，我今天又来了，我又来对齐颗粒度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13: 就是在电水电这些点位，都是我们的长工，我们智能单位的老师，是我们的电灯师傅。
0: 今天的水电位已经全部定好了，不要小看这些位置，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操作台面的高度，以及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弯腰，会不会更累。
8: 都顺利吧？
12: 一切就在掌握之中。
13: 定下给排水这些定位。
0: 上下水的位置也确定了，我们不仅优化了管道的布局，也预留了检修口，这样子可以避免后期的拥堵，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家务。

0: 不一样。哦哦哦
1: 哦，发生什么事了？
2: 口袋烂了怎么办？我拿了一些水。
3: 好好，谢谢。
2: 木作柜体的内部设计可以优化我们的收纳方式，而精细化的收纳方式能降低主动家务。在不停地和工人对齐颗粒度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了倒霉蛋的含义。
1: 我每个环节申请一个，
2: 你最好申请四个，反正都做到这个份上了，大家都希望它可以更好一点。水泥是有门槛还是没得门槛的？
4: 没得。
5: 看一下这两个接口怎么处理一下。
6: 来不及这么搞。
7: 这两个颜色感觉有色差。
8: 尺寸对不上，
9: 这个不太行。
7: 这搞不赢啊。
2: 其实我们都有办法去解决，必须没问题啊。因为我们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去落成一个项目，我首先肯定要去解决所有的供应商包括配合单位之间的这种平衡，我就像一个润滑剂一样。那同时呢，因为梦改的初衷就是给到我们业主一个 surprise， 所以他是在过程当中不能来现场的，所以说我们还要扮演起可能部分的业主的角色。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要去跟物业协调，我们还要跟邻里之间去协调它相应的一些矛盾或者说叫摩擦。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可能有倒霉的地方，有困难的地方，我觉得我们慢慢地看到这个结果越来越接近业主想要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做梦改最大的能量吧。你们那个房型做得有点好哦，
10: 就是业主肯定很高兴啊。
2: 我们没得地规，所以说这个吊柜的凹槽一定要做得结实哦。
11: 肯定没问题啊。
2: 来来来，你们试试看那个结不结实哦。你们两个人加起来好多斤？
11: 我反正有180斤，
12: 100多吗？
2: 看来没得问题。当然，有时候这个倒霉蛋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12: 没事，这有点小问题，在住院。
2: 今天南哥从医院出来了，哎，不好好休息哦。
12: 今天从医院过来，主要解决一下整体排污主管的沟通问题，这个需要和物业去协调更换。我们下去勘察了以后，就我们自己，想办法把主管都给他改掉。物业的嘛。本来是正常是他们负责的嘛，我们带他去看，我们表态就是说我们自己愿意出费用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要配合我们。
11: 好，如果说你不给我
12: 跟他说，
11: 主任的话我们就找你
12: 说了。好，你以前跟我说清楚的。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已经给我招呼了很多次，我这个也出来，想办法解决了嘛，就

0: 不愧我天天都来对齐颗粒度，终于没有白费。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这个房子的动线和功能都得到了顺利的完成。我们的主体结构已经出来了，大家一起看一看跟原来的空间有什么样的变化。一打开门，我们就能看到客厅的变化。客厅我们增加了一些面积，也加强了采光和通风，让霉菌不再滋生，可以有效地降低家务的劳作时间。厨房我们后期也增加了一些智能的厨电和易于清洁耐污的材料进行处理。这个卧室呢，是我们的二姐的房间、三妹的房间、大姐父母的房间。
1: 父母来了，大姐可以去旁边和妹妹一起住。
0: 过道区域和两个卧室我都设计了专属的收纳空间。从这次我们没有追求晒得最多，而是让东西更容易被找到。我们通过柜体内的设计，把大面积留给挂衣区，把剩余的区域分割成不同的小功能单元，让收纳变得更容易。卫生间的这个区域呢，我也把它做了重新的分区。我把这面墙往后退了50公分，可以满足人在上厕所的同时，外面的洗漱空间仍然能使用。同时呢，我也把整个房子的后勤空间放在了这里，洗衣、晾晒、清洁工作，包括收纳，都可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完成。宠物的卧室呢，也在这里。
2: 然后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的一个露台了，也是我们后期会做的一个花园。那这个花园呢，其实跟我们的邻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区域呢，实际上。

0: 像是跟我们的邻居有商量，给他也会给他做一个大大的手搓台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域，从而呢跟我们的这个排水的这个地方呢也能够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关联。本次设计而言的话，是除了满足我们人在这个空间里面很顺畅的通行，还需要考虑扫地机器人的无障碍通行，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动线也是顺畅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呢，做到一个非常纯平的一个地面的无障碍的这样子的设计，满足它到达房屋的任何空间都能畅通无阻。为了让机器人在这个空间里面更加顺畅的通行，所以说除了我们把地面做成纯平以外，所有材质之间的收口踢脚线，空间里面的所有的转角的区域呢，其实我们也有做强化的处理，把卫生的死角都能够彻底的去消除掉。
1: 就是我看屋子里为什么我们这个地砖不敲掉呢？
0: 因为需要考虑机器人通行，我们现在是做的无踢脚线的设计，那可能我们就要用满胶的铺贴方式。那么满胶它有一个最大的前提限制条件，就是地面的硬度是要求比较高的。那么贴砖本身就是一个最有效的短时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们也测量过，它本身铺贴是非常平整的，是满足我们铺贴的要求。而且因为它满胶的处理，那么木地板与木地板之间的这种缝隙也就不会产生了，包括藏污纳垢的一些问题也就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是我们铺木地板其实是一个纯平的状态，我可以满足我的扫地机器人可以非常自由的到达任何的区域。
2: 我们贴完地板以后，因为它最后贴石材，它会用到水泥河沙，最后我们地板可能它有水的情况下会受潮，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地方全部切口的地方全部用胶封了一遍。我们还有这个防潮液是涂在这个切口上面，它会把那个外面的潮气全部隔绝在外面。
3: 所有的滑门的轨道我都坐在天上，地上是可以畅通无阻的。那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做这样一道门呢？等我回家带你看一看。
0: 除了扫地机器人，在这次的设计当中，我们还把全屋智能化的概念引入其中。我们用主动和被动的方式的智能去干预，然后让我们整个房子的家务化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4: 到底怎么一个必要法？
0: 那就要先卖个关子了，等到回家那天我再一一给你展示。
3: 家最重要的功能是让人在很累的时候仍然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心的去做回自己，而这一次呢，我们不但要让这个家更省力，还要更省心。而省心的第一步就是确保家里有足够的安全和松弛。业主的父亲呢也多次提到关于家里面防水防潮的问题，立邦的这次的防水是非常厉害的，他们甚至要刮好几次。这次郑师傅也在现场，要不我们让他来介绍一下。
1: 郑工，哎，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用你们立邦的防水产品？
5: 这个地方的话，它更容易发霉、反潮。发霉反潮的话，咱们最忌讳的就是只做表面的一个处理，所以这次我们立邦它是从底到面的，先做了自水泥防水。我们这个自水泥它分自水泥一号、自水泥二号和自水泥三号。自水泥一号的话，跟先做一个修补；自水泥二号起到一定防潮的一个作用，再涂刷一个自水泥三号，起到加倍防潮的一个作用。再配合了立邦的吸力耐水防霉腻子，从多层从底到面起到防水防潮的一个作用。
1: 以前它那个排水系统是怎么样？你能跟我讲一下吗？
0: 原来在进门的这个地方是它的水槽排污管。又是直接贴着地过去的，可想而知它的坡度是不够的，慢慢的管壁就被这些脏东西给附着了。那我们现在水槽的这个位置离我们的管道是最近的，同时呢我们通过一个向上抬高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的管道有了非常理想的坡度，那这个区域就能保障不会积水。
3: 今天我又来现场了，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是因为我们的花园，大家也看到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那花园的设计呢，不仅是满足我们设计上的一个诉求，其实我也更希望这样子的花园能带给我们业主未来更多生活美好的画面。 哎，我看现场有一些植物是，比如像选的一些迷迭香之类的。
6: 因为这个是露天的一个就是花园，就考虑到夏天会有一些蚊虫，然后迷迭香的话它有一个香味，它就是对驱蚊的话有一定的效果。考虑到后期业主的一个养护问题，主要都是多年生的植物，它不是季节性的，
3: 不用去经常的去更换。我觉得这个也是贴合我们去家务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吧？
6: 是的，是的。
3: 今天我们约了立邦刷新服务的小伙伴一起沟通关于涂料的一些问题。哎，你好，你好，来了。
5: 你好，潘老师。
3: 所以说我想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就是美观，然后同时呢也耐用抗污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
5: 这样的话，那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立邦的那个磨塑漆。这种你看那个耐磨性是很好的，而且脏了的话湿毛巾一擦就好了。
3: 而且我是墙面跟底面一体，是不是微晶石会更符合我们这个项目的要求呢？
5: 是的，如果咱们现场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的话，可以预约咱们的立邦刷新服务。在咱们小区附近也有立邦刷新服务的店面。
3: 这次来现场是为了确认所有的装饰材料，从而确保每一块材料都能够有很好的抗污效果。
0: 因为这个材料它的抗污性确实还是比较好的，我更希望它是就是一个复古面的概念，后期的破损的可能性它都不会影响到它整体的那种感官。
3: 花园部分是我们通过木做的方式进行了一个保护，而且这个材质呢也是很耐旧的一个材质，它是一个竹木。
0: 这是专门用于户外的药材10系列的涂料，它的硬度和防水性是非常强的。
3: 甚至于说我们看到瓷砖其实有一些就是去家务化的考虑，
0: 这个砖它其实也是耐磨和抗污的涂层，其实它都能够很轻松的去擦拭。
3: 传统的这种美缝就是把美缝剂的完成面和砖的完成面做到纯平，从而保证尽量的不藏污纳垢嘛。
0: 我们通过一个深色的美缝，其实就是解决了那些常规的浅色泛黄和变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尴尬境地。
3: 今天我要去看看台面处理的怎么样了，因为除了墙面的抗污处理以外，我们其实对所有的台面表面也做了特殊的一些处理办法。
7: 石材哈，它毕竟是一个天然的材质，它不管它的密度再强，它依然可能会存在着渗透的这种风险。那么为了保证我们的视觉效果统一，然后又保证我们后面的去家务化的这样子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在石材的表面实际上是做了一层专业的覆膜的一个处理。覆膜之后呢，第一它是可以有效的阻挡我们的这个油渍和污渍的这种渗透，其次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耐热性。
8: 好，我们一起来测试一下它的防污防油性能。来倒上去啊，多好，我们普通抹布轻轻一擦，它就完全就消失了。
3: 我们现在要去木作那个定制的工厂，一是保证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油漆效果，其次呢就是我也希望去试验一下它到底有多抗污和多耐磨。
9: 我看这个不得行哦。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0: 好，你好。这里就是我们调色的地方。
3: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打样的那些色板，对吧？
10: 对对对。
3: 这个内容呢，我们更把它当成是一个手工感的这样子的，一个版画的概念。
7: 这个你看它的自然的这种感觉更灵动了。
10: 然后文超老师，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柜门做成这种版画或者油画的这种形式呢？
7: 我们用了做旧的工艺，也可以俗称为脏板。这种做旧的效果可以有效地避免轻微污渍的痕迹，多年以后看上去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是一种隐形的去家务化设计。
5: 你怎么这么晚还过来呢？
0: 白天没有时间，我想今天把这个小家具给搞定。这个其实是我们客厅的木地板剩下来的一部分内容，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一张像家具一样的一个桌子。
7: 我打算 DIY 保留一部分原本木地板的颜色，局部呢再做个新的颜色。先把木地板表面简单打磨，再刷上立邦水性木漆漆，等干透之后再多刷几遍，就能很好的覆盖原本木地板的颜色。水性配方几乎没有异味， 自己动手刷也很方便，遮盖力还特别的强。
3: 其实最后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是用三个色块构建的造型，就像三姐妹一样，她们在一起的感觉。
7: 你也这么弯了，也没吃饭，刚刚买了点包子，
5: 肉包子，肉包子，
7: 热
11: 了啊，
5: 热，
7: 先吃点，
12: 那我们碰一个，
2: 干杯，
1: 干一个，辛苦，
7: 再整一个嘛。
13: 林泰老师，现在已经12点了，你倒不倒霉啊？亲手倒霉蛋！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梦感设计师被称为倒霉蛋吗？
7: 哎，怎么说呢？深有感触，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只是在扮演着一个设计师的角色，我们还替代业主去做了很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处理，而且这些工作呢，并不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所以它是非常棘手也非常不确定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还是很不容易。
14: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些倒霉蛋还是挺幸福的。
15: 不是每个设计师都可以把别人的期待变成推开门的幸福。
7: 肯定，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最珍贵的一个经历吧。
16: 哇，你有感动吗？哇，
17: 天哪！这还是我们的家吗？
16: 哇！看看你们的新家真漂亮哎！
18: 立邦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经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1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7: 都说距离产生美，但有时候怼脸拍会更美。不是我，是墙。来，凑过来，看这细腻的磨砂质感，再侧着看，这隐隐约约晶莹的光泽。最重要的，它还得耐看，不怕脏，不怕刮。这就是立邦魔术漆微晶石，怎么看都好看，好打理，超省心。墙面质感选立邦，梦改同款带回家。
12: 房子啷个样哦？我昨晚上3点钟睡的。
21: 我昨晚上也没睡着，正期待那个房子。然后看了都晓得了，房子漂亮。
22: 漂亮，好舒服。哇！
12: 那个是我老汉儿，
21: 那是你妈，那是我。
12: 哎，那是
21: 那个站的吧？
12: 那是我。哇，那个
21: 好大一坨。
12: 这个太有感觉了。
21: 点个赞，好。
20: 立邦刷新时刻，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21: 哎，好舒服哦！哎呀，好漂亮啊，那个房子啊，真的可以。
12: 哇！哎，我们屋头完全大变样，我的天哪，感觉像一个打卡地一样，我的天。
21: 咦，那个什么沙发又这么舒服？
1: 哎呀，好舒服啊，那个。大变样啊！
12: 第一眼那个房子给我一种感觉是很温馨，而且感觉都是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完全设计师把我想要的那种家的温馨以及达到啊，很不错。
21: 哎，你好，设计师，你好，哎呀，恭喜了，哎呀，你费心，中得好，很漂亮，给你，开心，真的好，
12: 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完全大变样。
21: 真的，吴老师，你用了心的，我给你点个赞，可以。真的可以，我问了，我现在我只看到客厅，我想看那些卧室那些，看是舒不舒服啊？我看到客厅真的很棒，那个很好。
7: 因为这个房子啊，除了你们眼睛现在能看到的东西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但实际上是我们用了心的考虑的问题。我一个一个的给你们解答。
21: 真的是用了心的，用了心的。
7: 其实为了让你们在这个家里面更好的去使用这个空间，减少你们的家务的这种烦恼。实际上我在你们的家里我还装了一个易来 AI 智能大脑，其实联动了我们所有家里面的电器，包括我们的一些智能化的控制。在我们的这个客厅的区域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语音控制面板。你好易来。
23: 在呢。
7: 关闭电视。
3: 你看，其实我们客厅呢、餐厅呢，都有很多的这些功能都是可以去调整的。
12: 哇，这个好厉害啊！
3: 对，
21: 哪里是设计的好，设计的好，
3: 所以就是为了你们用起来会更方便。就是我们首先一进来哈，它其实是一个储存区，除了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这个鞋柜的处理。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分类的设计，也就是说你们进入到房间之后，你们日常穿出去的鞋是放在这个区域的，那我们家里面要用的干净的鞋子其实在另外一个地方。这边区域呢，其实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是叫餐厨一体化，我们其实把餐厅的功能和厨房的某些功能其实进行了一个联动。然后包括这张桌子，实际上我们这张桌子呢是特地定制的一个尺寸，我还是考虑到你们一家人回来五个人六个人的时候，这个张桌子都能够很从容的去使用。这张桌子的面板是进口的纳米材料，它甚至有自修复和就是易于清洁的这个作用。
1: 高科技好。
0: 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客厅其实客餐厅因为我们的功能其实更多了，但是反而会比以前显得更宽敞。其实还有个原因什么，就是原本的很多的墙面它是直角的，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
2: 我第一时间进来就看到这个圆骨肯定多数，
0: 对，就是通过一些弧面的关系去照顾到你们使用者。然后还有一个小的惊喜，这是我们的插画师给你们做的一个设计啊，爸爸妈妈然后三姐妹。
3: 哇塞。
0: 你发现没有，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这个客厅不像以前一样是一个对立面，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客厅是一个维和状，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交流和沟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电视呢，实际上你会觉得它为什么没靠墙呢，是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活动的电视。你们过年的时候要吃年夜饭，是不是这个电视可以推到那边去，你也可以转过来，你不用担心谁是背着电视在吃饭，要这样子看春晚都可以，随便转都可以。
2: 这里你也考虑的好，我看可以，真的可以。
0: 就包括我们现在沙发背后的设计，它其实有两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呢，是通过一个灯光的方式，让我们觉得这个背后的墙体它其实是有延展的，而不是一面死墙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背后这幅画呢，其实是我们这么多时间在这边装修的时候看到的真实的一些光影的效果。然后我有想到你们不是在做那个夜宵店嘛，那所以说回来的时候已经会很晚了，白天都很辛苦，但我希望把白天的那些美好的画面其实可以延续到你任何时间回来的时候都能看到这种光影的感觉。
1: 好
3: 还是挺吸引我老师，真的还有东西我没想到，你
2: 想都没想到你都把它弄出来。
0: 其实这个墙面的颜色哈，包括它的这个设置，其实是也是基于爸爸最开始提到的更易于打理更耐磨，对吧？那其实我们这次用的呢就是立邦的这个魔术漆的微晶石效果，它其实颗粒是非常细腻的，而且你看它的这个抗磨性抗污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2: 刮都刮不了。
0: 对对对，就是要让你们又看得很轻松很舒服又很温馨，同时呢它又易于打理。
2: 对，我也没想到装起这么好的效果，看真的可以，点个赞，点个赞。
0: 其实我知道，其实作为年轻人哈，这个房子的使用其实不只是可能那些琐碎的家务，其实可能还有很多情绪的需求，包括开 party 啊，听听音乐啊之类的。你好，一来。那现在呢，其实我是自己预设了一个我认为的 party 的模式。对对对对，未来呢可以按照你们的需求来进行一个变化，真正可以让你们放松的这样子一个空间的状态。因为其实我们也是第一天来现场的时候就说，大姐就说了她喜欢喝茶所以我就又专门做了一个茶室。
3: 对，她一进来都说她那个看起来好舒服。
0: 而且这个茶台是我们手搓出来的。这是我自己手刷出来的。就是现场做的。
4: 感谢，确实。
0: 因为确实这个房子的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要照顾到你们真实的使用，而不它只是一个样子货。
3: 对，所以说他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哇塞，那个茶台。
2: 我就说那个是什么没有沙虫啊？
0: 你好，你看我，当我把这个打开，而且我的把手是隐藏式的。声音其实很大，是不是？
3: 是。
0: 然后我的纱窗是隐形式的纱窗。
3: 哇，真的漂亮，那个看不到去。
0: 对，它是很漂亮的，而且也能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用的是日夜蜂巢帘。
3: 如果他们是不穿衣服。
0: 你看，现在这个就是半通透的这种状态。然后其实我们还有那个叶帘。
2: 还有两层啊。
0: 你看它就对，它就开始，
2: 真的是可以的。
0: 其实你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如果用页帘的方式，它是100%遮光的。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考虑到以前爸爸回来还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面，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空间呢作为一个多功能的空间使用，它其实是可以提供休息睡眠的这样子一个诉求。既然我做了个榻榻米，它就一定要有收纳的功能，而且前面的这个设计哈，它其实是一个连通的。连通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把那个床垫，就是我们收纳的床垫，其实是可以放在这个空间。可能大家也会问说，那坐在榻榻米坐在客厅里面是不是有点隐私性的问题，对吧？
3: 对。
0: 所以说有个小机关就出来了。这样关闭了之后呢，就在睡在里面的人他就不会因为是一个公共空间而显得好像自己没有被照顾到，就是我一直在提到的照顾的问题。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小设计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做玻璃呢？是因为我希望空调的空气是可以跟它进行一个互动流通的。
2: 对，那个设计的，
0: 这样子
2: 可以可以可以。
0: 你睡觉的时候你才会感觉是一个舒适的状态。
3: 对，
0: 要不你们看一下厨房。
2: 哎，可以可以，我看一下呀，这个厨房耶，好漂亮啊，看起。哇，厨房是
3: 可以可以可以，那个厨房太舒服了，感觉都要爱上做饭了。
2: 哎，可以可以，
0: 而且在整个的设计里面，除了美观性的问题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关于居家化的考虑。比如说我们用了天然的食材，但我的食材的表面是镀了一层膜的，这层膜就不会让它的油污渗进去。
3: 是，
0: 那你打扫卫生就可以，
2: 打扫卫生很方便。
0: 对对对。然后是不是吃完饭大家要洗碗？哎，这是一件最难的事情，是不是？
2: 最难。
0: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还做了。
3: 哎，假如说吃了太多碗了。
0: 洗碗。哇，
2: 那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个也洗碗。
3: 那个洗碗机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真的完全解决了太多问题了，因为我们以前在店里头洗很多碗，我真的是强烈想要有一个那个。
0: 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吸力的抽油烟机。你看我们上面其实还有一个排风，这个排风呢实际上是一个双保险，最大的可能性把这里面的这种油污啊还有味道啊全部给它吸走。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更好的去解决你的居家化的问题，减少你的做家务的负担？
3: 对对对，
2: 做得很好。
0: 你发现没有，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储藏，而且这些储藏呢其实是有分类的。比如说你就知道，哎，我的碗放在什么地方，我的碟子放在什么地方。
3: 对对对，以前我们是乱放。
0: 对对对，
2: 我们都是乱放的。
0: 其实它就减少了我们反复去找东西的那个过程。
3: 对对对，
0: 因为找东西这个过程它就很痛苦，而且它就增加了你的工作量。
3: 对对对，乱放了过后你要去搜，
2: 直接在哪个位置都直接找那个当。
0: 对对对，它
2: 这种很好，好的好，好。
0: 哎，你看这里，其实我们还有个房间。基于我们现在这个空间的条件，其实我们有一个预设的独立的储藏间。
2: 哦，哇塞哇塞，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实际上我是有做四个分区，这四个分区其中三个呢肯定是三姐妹独立的这种设置。哦。然后我们又利用转角的这个区域呢，做了一个留了一个最大的柜子，是给父母的。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然后你看，又有一个大大的这种镜子。这种镜子又带正面光，我相信女孩子一定会非常喜欢。哇，
3: 这那个镜子好大哟，
2: 而且适合你了噻，那适合你那个镜子，
3: 而且
2: 漂亮，
3: 确实，
2: 那适合你几只嘛那个镜子，
3: 确实，
2: 不是，哎呀，买镜子那个镜子比那个镜子高十倍，
3: 可以可以。
0: 哎，你看这个镜子，实际上我们也是做了那个镀膜的处理，所以它是不易于那个粘指纹的，
3: 确实确实，
2: 它是不刚，其他都不得没事的，
0: 对对对，
2: 可以，
0: 而且有正面光，所以说你在里面像一个试衣间一样，
3: 对对对，
0: 很轻松的拿衣服换衣服，就不至于你是不是又要出来拿到房间里面试了又把它拿回来，然后从而减少你的家务的这样子的一个负担。
3: 对对对，
2: 隔了隔了嘛，那个分开了。
0: 对对对对对，
2: 真的可以，点个赞。
3: 哇，大变样。
0: 哇，这是原来你们的那个卫生间，
3: 真的，哇塞，根本都觉得完全大变样的。
0: 这样子的话，你们三姐妹哪怕同一时间那个早上起来要洗漱，有人可以洗漱，有人可以上卫生间，它是互不影响的，而且可以满足两个人同时去使用这个就是盥洗台。
4: 哇，确实可以可以，
3: 真的太贴心了吧？
4: 这个真的可以，这个
0: 然后其实那我们还有个小惊喜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个柜子。
4: 确实，
0: 这个柜子其实我才是希望的是，你们三姐妹包括父母的这个洗漱杯都能够放在合适的位置。
2: 我了过的分明了，
0: 这样子我的台面
2: 上面了，
0: 台面就真正的干净了，而不是藏起来的原因。
3: 是是。
0: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卫生间。 因为也通过这样子一个折叠门的方式，让这个空间是不是更宽敞？
4: 确实，
0: 而且在里面我们仍然设置了进一步的干湿分离。对对对，那是不是你打扫卫生就更方便了？里面也有挂取的地方，然后清洁的位置，包括里面也有这种小的锁扣，保证你在里面的一个隐私性哦，甚至可以反锁的。
4: 哎，那个是哪里了？是我们之前后门那儿吗？
0: 对对对，其实原本呢，这里其实是一个通道，是从厨房进入到我们花园的这个哦，
3: 对对对对，
0: 这个空间
3: 是。
0: 实际上我们是把这里做成了一个后勤空间，这个后勤区跟我们的卫生空间是联动到一块儿的，因为你洗完澡、洗漱完了之后，你是不是有脏的衣服？那你就在这里就可以清洗。而且我们洗是不仅有洗衣机，其实也配了一个烘干机，你也不用再出去晾，然后担心下雨，担心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是就又减少你们的这种工作负担？
4: 确实确实。
0: 而且在大姐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柜子，这个柜子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可能已经疲惫到连丢进去洗都不想洗了，大姐的、二姐的、三妹的脏衣放在各自的区域，不用担心你们的内容混到一块儿，
4: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天里，我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扫拖机器人和狗窝的位置，就是我们把后勤空间全部集中在一块儿，便于你们的这个使用，然后也减少你们这个做家务的这样子的一个负担。而且我们这个扫地的这个机器人呢，实际上它是扫拖一体的，也是连接在我们的这个智能系统里面的，甚至于说我们可以通过就是离家模式的方式去联动它的拖扫，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们只要不在家，它就可以把这个房屋清洁得干干净净。
4: 这个确实可以，
0: 对，特别也减少了就是爸爸每次来要做那么多家务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4: 对，
0: 狗狗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有自己专属的这个空间，我觉得肯定是能有自己的一个区域，就跟家人一样。
4: 确实，而且六屋了。
0: 对对对，就是他的家。要不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房间？
4: 可以啊，可以啊，先期待。
0: 哎，你们请进。
4: 哇，哇，那个落地窗好舒服。
0: 对对对。其实这第一个房间呢，我们预设的其实是给大姐住的，但是如果父母回来呢，也可以留给父母来。
4: 那我去住榻榻米就行了。
0: 你看，其实我们利用一些夹角的空间，其实做了一些镜柜的这个处理。它不仅是你的衣柜，它又是你的一面穿衣镜。
4: 哦，那个镜子可以。
0: 对。
4: 可以，那个还有个镜子，我觉得非常适合。
0: 对对对，
4: 就是你可以当在里面都直接就不用去给他们抢了。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小惊喜呢，就是你看，
4: 哇，那个我们全家福嘛。哎，
0: 对，这是对，这是我们的那个平面设计师做的一个小的内容。但其实还有一个小惊喜是什么呢？就是你看 ，Hello， 它其实是一个音响。哦，
4: 确实确实。
0: 对，你看他弹的那个曲子，对对对，就是我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那个妹妹弹的那个曲子，就是而且你看他既作为音响，他也又没有这个线路，就都是为了让你们用起来更方便，减少这种打理和的负担。
4: 确实有心的，有心的。
0: 所以我就希望，很多小的惊喜可以带给你们一些情绪的感受。
4: 确实，感谢感谢感谢，
0: 客气客气客气。我们先看二妹的房间。啊，哇！
3: 哎，比她那个大都好，比她。
0: 其实两个房间的大小是差不多的。然后你看这个衣柜。喜不喜欢镜子？
3: 喜欢。我刚才说说没镜子。哇，这可以哦。
0: 你看，哇塞，就是每一个妹姐妹，我都其实考虑到，哇，你们应该是平等的状态啊，而且尽可能的去把这个空间给用起来。对，所以很多东西呢，我们都有考虑。当然，包括其实一些挂件的这些处理，你看平时我们不用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当然你也可以挂东西，当你要挂衣服的时候。你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啊，有滑门的这种考虑，很多滑门的轨道其实它是下面也是有轨道的，但是我们的是顶面有轨道，下面是通畅的。哦，
3: 确实。
0: 那么通畅的对平纯平的状态，就是为了让扫地机器人可以更好的去清洁我们的这个卫生，而且还不会因为有凹槽去滋生那些细菌啊，然后积压这些灰尘。
2: 设计好，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所以说我还设计了一个小东西，这个东西有点意思，是你看它也是活动的，你要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床边，它也可以用。
4: 哇塞！
0: 你也可以把它放一个 pad。
4: 哦，对对对。
0: 你也可以看看电影啊、观剧啊什么的。
4: 哦，我以前都想买一个那种，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因为屋头以前肯定很偏。
0: 当然，姐姐也可以用，妹妹也可以用，反正给大家的一个考虑，就是让大家都用得更舒服一些。
4: 是是是，那个好舒服哟，感觉。嗯。
0: 其实这是我们给三妹留的这个房间，你可以看一看。
4: 看一下，看一下。哇哇，好不错！哇塞，罗春山，你都可以坐在那儿做作业，然后化妆那些都可以了。
0: 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跟你们沟通的时候，你们有提到就是妹妹其实喜欢化妆，
4: 对对，
0: 甚至可以有时候好像还做的直播什么的，
4: 对。
0: 所以我就想这个地方除了可以学习，然后。

0: 自己做化梳妆以外，其实你做做直播呀，或者说你自己拍点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1: 哇，你傻子，是我们家那会儿。
0: 对对对对对，你看它上面其实有一些按钮，你要不试一下？我看。
1: 哇，哇，它是个音箱哎。
0: 对。就我记得你好像也是比较喜欢音乐的，对吧？
2: 对，黑板。
1: 好吵呀。
0: 你看，实际上我有个小心思是什么的，虽然说画面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我每个房间的颜色是不同的，所以我就希望你们的房子里面会既有颜色，也有阳光，还有绿意，当然还有会有音乐，就这样子的一个考虑。
3: 有生活，有态度，
1: 我很喜欢，感觉非常有人文气质。
0: 你看是不是你们会觉得这个房间好像它不仅小一点，可能是不是通透性也不太好？对不对？
4: 有点压抑，看起来。
0: 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为了制造惊喜。其实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两个窗，一个是现在的落地窗，另外一个是因为三妹睡在上面，她的视角所对应的一个小窗，这是可以打开的，也有通风的纱窗。那在这地方呢，我还有一个小惊喜，就是你看我拿了个遥控器出来。
5: 我空间不得了，我这个空间。
0: 一点不担心，为什么呢？太阳能。而且你还不用去换电池，对不对？哇，那就是不是又减少了你的工作量？那你不用担心。当你慢慢打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们的花园了。哇塞，哇哦！哎，
6: 你看，哇，漂亮哦！啊，
7: 好舒服啊，那个花园是真漂亮啊，那个花园的是。哎呀，然后喝茶的一些可以吃火锅。
0: 对，这里吃火锅。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打开之后烧火煮火锅。其实你看这里除了是一个花园以外，其实也是你们一个聚会的地方，把这个空间真正给利用起来。你看我们用了很多的不同的植物，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香水柠檬，是可以有结果的，你们以后喝茶的时候哎切一点点都可以食用的一个感受。
8: 哪个会自动浇水？
0: 对对对，这是自动灌溉的，不用每次爸爸都要从外面回来帮你们浇水了。哎，你通过手机都能灌溉。
7: 这种可以，这种可以，
0: 对吧？所以都是尽可能的让大家更智能更方便。你看在外面我们就有那个监控了，我们因为把这个监控连接到智能，它有一个叫什么叫陌生人的识别系统，只要不是我们家里人和邻居的这个人员进入这个空间，它就会产生报警。而且这个内容呢也可以跟我们的邻居家共用。我觉得在我们装修的过程当中，邻居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因为原本我们在来验这个房子的时候，楼下的邻居一直说他们外面下大雨，室内下小雨，那么现在呢就已经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了，他们也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也是善意的，也可以跟我们的邻居家完美的融合在一块儿，一起来使用这个空间。
3: 是，
0: 收拾好，可以可以。你看其实在这面墙，其实原本这些脱落的问题，然后包括防水的问题，我们就一并给它解决，选择了立邦的这个药彩石的外墙漆。那这个外墙漆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防污的，耐晒的，而且它的硬度非常的强，它是不怕那个风吹日晒，非常的易于打理。
7: 这个好，这个好，真的好，这个真
0: 的就像石头一样，是吧？就像石材一样，
7: 真的很好。
3: 对。
0: 就今天我也带大家看了我们已经装修好的这个结果，你们对这个家还满意吗？
3: 满意，
5: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对。
0: 然后刚好其实我跟那个立邦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小的礼物。对。
3: 哇，感谢立邦。
9: 感谢立邦，感谢谁？就是感谢感谢，哎呀，太感谢了。
10: 立邦，感谢谁？
9: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哎呀，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3: 哇塞，好有心啊！我们的啊，
0: 有心。对，这是你们家里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的照片，创作的一个画面。
3: 吴老师，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个呢，是我们本身就合川的嘛，然后合川的一个非遗，它是叫一个霞燕。
0: 谢谢，
3: 比较符合你的一个气质。
0: 谢谢，
3: 人文涛。
0: 那我好好念念字啊。
3: 可以，
0: 谢谢，非常喜欢，非常喜欢。这么漂亮的房子，实际上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所以我也想介绍大家给你们认识一下。
7: 欢迎，
3: 欢迎，
7: 欢迎，
3: 欢迎，
11: 欢迎，欢迎，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就是他们比我更辛苦，
3: 是，
0: 所以你们现在很喜欢这个房子，我们就很欣慰了。
3: 啊，很难想象这是原来的房子，客厅空间和原来比起来真是舒服太多了。以前总觉得很潮湿、很昏暗，现在整个客厅都是亮的。 而且感觉啊，墙面啊、地面都很干净，不需要自己经常再去动手收拾了。
2: 我和二妹那两间卧室实在是太安逸了，采光也很好。妈妈回来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住，我们挤一下，或者是客厅那个榻上面睡一下，完全没任何问题。
4: 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了，虽然说没有两个姐姐大，但是我这个可以通往院子的套房，只要我不同意，他们都得绕道走。
3: 那个地方以前叫坝子，是我们晾晒衣服、堆杂物的地方。现在我觉得应该叫空中花园。吃完饭后啊，一家人坐在那点儿聊聊天儿、喝喝茶，日子不要太安逸了哇。
10: 那么本次改造的费用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1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2: 立邦魔术漆，把喜欢的自然搬进日常，换一种经历就能换一种心情，选择你想要的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
1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珠峰刷新家的新高度。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打开独家互动讨论社区小红书，带话题梦改同款到我家，即我在小红书搞装修双话题，晒装修成果，分享装修经验。本期项目改造费用如下：硬装含人工23万元，软装含家电14.5万元，共计37.5万元。
13: 今天的改造你心动了吗？现在你也有机会自己动手轻松改造梦想的家，打开小红书参与我们的 DIY 活动，即有机会获得精美 DIY 好物。小小改造，给自己的家来点新变化。
14: 我们是母女啊，
15: 孩子长大离家，父母要保留房间。他们家的感
16: 觉呀。梦想改造家设计师冯维默，
17: 开不直，
18: 他就是三角形。
15: 尤其在这样一套户型奇葩的小空间里，改造需求矛盾重重，设计师将如何破局？
19: 我的女儿呢，能在娘家有自己的一个地方。
15: 一间房的选择，敬请关注10月8日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Looks like passing the foot.
1: Got it.
2: Wait.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封神决赛，群雄必至，誓要问鼎江湖。
4: 到了今天这个阶段，高手云集，都是高高手。
5: 我的目的就是要传播传统中餐。
6: 今年踏出了很多勇敢的第一次，走到这里就要全力以赴。
7: 前几局我只是在热身。
8: I think it's just the excitement. I'm not thinking too much. I'm just ready to fight.
9: 我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也不怀疑自己的功底。
3: 灶台之上，刀光剑影，各展绝学。
9: 因为其实，在写第一轮菜品的时候，我就基本确定好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菜式。我不着急的，我是有卡好时间。
10: 张文文，张文文，
11: 鱼露做，那这个调味挺猎奇的啊。
12: 我就是不喜欢安全，我喜欢风险。
13: 邓师傅，两个锅同时操作，做东西还特别利索。最老的年纪，最快的手速。
8: I was thinking do something I've never done it, and I think like no one gonna do second round.
14: It's amazing because I've never seen
15: 没有到它成品出来，就猜不出来它做的是什么。
6: 好好享受过程，开心的完美一餐。
16: 杨家辉呀。
17: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13: 这才叫决赛嘛，很刺激。
18: 获得《一番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是什么地方的？
1: 这呀。
0: 走吧。
2: 走。
3: 还
2: 不错。
3: 苗苗，
4: 彤彤，你们怎么来了？
3: 奶奶好。
5: 大勇，你回来了。
6: 哎，回来了。
4: 奶奶，您前两天还管人家叫二勇呢，这就变成大勇了。
5: 他是我儿子，我还能不认识？他就是大勇。
3: 大勇，来坐。
6: 哎，好。哎，
5: 大勇啊，你可回来了，娘都想你了。你想娘不？
6: 想。你中午吃了吗？
5: 我吃了。
6: 吃了什么还记得吗？又想不起来了。
7: 奶奶刚才说的二勇是你爸。
3: 嗯，
4: 奶奶年纪大了，脑子糊涂了，见谁都是他儿子。老程也是怕他不开心，就随他乱叫的。
8: 老刘，这是我女婿老家带来的特产，
9: 你点姜糖尝一下来。
6: 好，谢谢啊。
5: 你干嘛呀你？你要害死我儿子吗？他不能吃姜，我跟你拼了！
9: 你这个太笨，怎么回事啊？好心好意给你送姜糖，你做么事啊？
6: 对不住啊，老太太，有点糊涂了啊。
9: 那行了，你得洗。

0: 给我做饭别放姜，我不吃。
1: 他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
2: 留啥呀？他一个人光不出溜来的，啥也没留。

0: 只要吃姜就会过敏，生姜过敏呢，啊，是一种常见现象。那这种过敏会遗传吗？
1: 有这种可能啊，因为过敏体质呢，在很大程度上和遗传基因有关。那也不能证明王大勇肯定就是吃姜过敏啊。所以你说那个护灵物除了王大勇还有第二个人，我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0: 靠不靠谱，就过去看看才知道。
2: 别送了，啊！要没有线索，马上回来。这最后一次了，我保证。

0: 小时候不吃姜啊，他说他吃姜过敏。
1: 来，
0: 哎，叔，酸菜炖肉。你说咱俩整哪个？
2: 哎哎，叔啊，哎，我给你带两杯好酒啊，咱先喝这个。
3: 你带酒了？
2: 咱喝这个。
3: 哎，好。
2: 叔啊，这少刚走了以后，那屋还有其他人住吗？
3: 哎呀，没有，电话里我不跟你说多少回了都。
2: 再帮我回忆回忆啊。
3: 回忆个啥？深山老林里，那年八辈不杀那个人，杀那个人我还记不住啊。
2: 那少刚在的时候，还有别人来过吗？
3: 你啥意思？
2: 叔，你看啊，少刚他姜过敏，这不可能是他的。你再看上面那生产日期，这应该就是少刚在的时候，或者他走以后其他人留下的，那还能是谁呢？
3: 哎，你还别说，你这盯着问呐，我真想起一件事儿来。那工匠真有人来过，不过就住了半宿。
2: 半宿？
3: 啊，就住半宿。我那天呢去寻林子，发现三个盗猎。
4: 站住！站不站住开枪！
3: 胳膊老腿的，我怎么能撵上他呀？我寻思着打一枪吓唬吓唬得了，没成想他撂倒一个。啊
4: 啊！好，准备好，下来。啊啊！别好了！
3: 啊啊！你瞧这熊样！
5: 我疼，我要疼，疼死我！
4: 小刚，小刚。

0: 上扎你！
1: 啊！这么大的小伙子不学好！
2: 小唐，
3: 你喊我呀？
1: 疼
3: 的！啊，你喊我？
1: 啊，跑哪去了？
3: 撒了泡尿。这谁呀？
1: 老烈的，就搂了一枪。来，再把手把这裤子给撸下来，我给他处理处理。
2: 行了，别叫我了。穿那么厚的棉裤，那沙粒子根本就打不进去，多深沉！血淋大脚，喂，哎，二派出所吗？喂，哎，我是老娘山护林站的。对，我抓住一个盗猎的，你们赶紧上了人，把他带下去啊！那年的雪大，派出所的车上不来，让我暂时看几天。你说我这一把年纪了，哪有那个精力，这成宿的盯着他呀？再说了，这小子，你别看他五大三粗的，啥都不是，一点刚都没有，就腿肚那点伤，嚎叫了半宿，这家伙把我折腾的，实在没辙了，后半宿我把他弄到小扇子屋。
4: 本来吧，我这寻思，这年轻人吊大是吧？哎，不怕冻着。
2: 可没成想，这吊也太大了，人什么时候跑的都不知道。过后啊，我也没好意思说。
5: 跑了，那腿上不都有伤吗？
2: 他那点伤哪叫伤啊？哎呀，打进去几个沙粒子，把它抠出来，抹点药不就完了吗？最多是落个疤了嘛，对吧？哎呀，
5: 你要这么说呀，这姜塘应该就是那盗猎贼的。少刚什么时候下山的？
2: 过了四五天之后，他说他要回趟家，正好呢，这个下山的道也可以走了，他就下山了。
5: 跑了四五天以后，
2: 嗯。
5: 那盗猎的姓什么叫什么，是哪人，你还有印象没？
2: 哎呀，他说没说我都不清楚，当时就寻思着赶紧的交给派出所带走。
5: 哎呀，
3: 叔啊，
5: 我想找个盗猎贼，你帮我回忆回忆，还有啥线索没有？

0: 拿你美的，这到底什么事儿、
1: 啊？哎呀，你们别着急，等人齐了就告诉你们了啊。
0: 幸会，
2: 来的挺早啊！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坐快坐快快，就差你了。
2: 什么事儿啊？
0: 不说啊，一直是谁死谁
1: 谁谁谁。哎，别急别急别急，廖哥，廖哥。
3: 别催，
0: 快吃饭菜，马上，很快啊！
1: 你先坐，你先坐，你先坐，
0: 我不坐了，我菜还在锅里呢。
1: 现在坐下，我什么事儿呢？
0: 大宝，赶紧说说说，赶快说，
3: 大宝他急，
0: 赶紧的。
1: 佳佳怀孕了。我要当爹了！
4: 啊，咋了？
0: 石头要当爹了！
4: 哎呀，佳佳怀孕了！
0: 这怀孕了，你俩啥时候办婚礼啊？
5: 酒席在哪儿摆啊？
0: 请柬写了吗？
1: 不是，我说是我当爹的事儿，结婚的事儿不得等兵哥回来再说呀？
5: 你跟兵哥结婚，跟佳佳结婚？
4: 啊！别打岔，你这得抓紧啊，要不然后面显怀了，这穿婚纱不好看了，女孩子在意这个。
0: 服务员，快点啊！哎，来了，马上啊！行了，酒席定我这儿啊！
4: 抓紧啊，不好看了。
1: 不是，哎，六哥，嫂子，不是，我要当爹了，你们就这反应？
5: 哎，他那婚纱照照的不错，
0: 破了。嗯，哎，不跟你们说了，媳妇儿生了。
1: 啊啊！
0: 蔡总，你开车送他去。
6: 哎呀，我开车送你。
0: 别着急。
1: 哎，不是，
0: 双喜临门。
1: 那我去不去啊？
7: 那你怎么又去德城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8: 我不是不想说，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猜测啊，王大勇下山或多或少跟那个盗猎贼有关系。当然了，这只是我的猜测啊，算不上证据。
9: 你们那个要不处理的案件那么多，
8: 你像这种捕风捉影的线索，我先来跟吧。
7: 那您老人家是不是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啊？啊？
9: 我是该提前跟你说一声，但这线索太模糊。
8: 我要那时候跟你说我来德城，你跟老马和廖健肯定拦我。我要那么就回宁州了，我心里肯定不甘心啊。我就来这儿看看，看看能不能理出点什么眉目来。如果到这儿了还是一团浆糊。
7: 行了，那你什么意思了？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这是有眉目了是吧？
8: 凭我对王大勇的了解，在他枪刚丢不久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让知道他下落的人轻易逃跑。再加上那个人的存在，随时可以引派出所的人上山，我有绝对的理由相信，那个人是王大勇放走的，甚至那个人被他杀了。
7: 那如果王大勇把那个盗猎贼杀了，你现在去德城有什么意义啊？
8: 按照陈老蔫的说，他当时把那个盗猎贼捆了起来，但是没有搜身。
9: 枪子往身的盗猎贼一直揣在身上，直到去了王大勇地方才留下
8: 的。在什么情况下，那个盗猎贼可以把那个枪藏住在那个房间？
7: 你接着说。
9: 王大勇。
8: 姜糖是从那个人身上搜出来的，他的枪跟假身份证在澡堂子被杨洪安给偷走了。他要想离开东北，他太需要一张身份证了。
7: 你先等会儿啊。如果按照你说的，这个王大勇是在盗猎贼逃跑之后四五天才离开的，对吧？
10: 那这个盗猎的
7: 那你想过没有？他怎么等啊？啊，在哪儿等？那可是冬天的东北老林子里，那随时随地都会被冻死。
8: 盗猎贼腿受伤了，他一个人走不出去，他得求着王大勇。
11: 往年呢，这雪啊早就化了，今天不知道咋回事，这天太冷的关系，

0: 那个地窝子基本没人知道。陈老娘之前跟王大勇提过一嘴，我在那里面发现了很多食品的包装纸，日期都是07年以后的，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王大勇藏那个盗猎贼的地方。
1: 我来德昌就是看看那个盗猎贼到底死没死。
0: 如果真找到人了，那不就有答案了吗？
1: 怎么样？
2: 你听我说啊，你的这个希望啊太渺茫。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么多年搜索和识别关于王大勇的线索，没有1000条也有800条，每一条都比你现在的这个。
0: 你让我再追一次，最后一次，要不然我这心里真的不踏实。
2: 那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自己注意安全。

0: 请问这是黄丽萍家吗？
1: 搬走了嘞。
0: 搬哪儿去了？
1: 回老家了。
0: 什么时候搬的？
1: 去年他身体不好，他老家来个外甥把他接走了。
0: 他老家是哪儿的呀？
1: 老家的我不太记得，就是他每天就在那个镇上捡垃圾，搞得家里臭烘烘的。我跟你说啊，每个月100块钱房子，我没有必要了解的那么清楚不？
0: 那你听没听说一个叫安子的人，就经常给他往这儿邮东西的？
1: 安子啊，经常听到他挂在这边呢，是他宅吧？
0: 那你见过这个安子吗？
1: 他来过一回，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了。
0: 哪年啊？
1: 这我记得清楚，08年年底的时候，好像是。
0: 就他一个人回来的。
1: 你这个人就有歪了，问这么多问题干什么了？你又不是警察，你是干什么的了？
0: 我是那安子的朋友。
1: 你是他朋友，你问我是什么了？你问他噻。家里没一个老的，你们两个小屁股，滚过来，滚过来，滚！搞快出去玩，给我走，两个小屁孩，烦死了，不让人省心了，真是的。
0: 安子还在那邮东西是吧？
1: 没有啊。
0: 现在还在邮呢吧？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0: 王婆婆都搬走一年多了，隔三差五还有人给她寄东西，又不知道她现在的地址，哎呀，电话又打不通。
1: 安婷婷回来的时候就她自己一个人吗？
0: 好像还有一个人。
1: 是不是这个人？
0: 记不太清楚了，有点像。

0: 你什么时候回来？
1: 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一段时间才能回去。

0: 这个确实从这儿进出去的，有啥子问题吗？
1: 啊，没问题。我就是想过来问一问，就是能不能查到这个寄件人的信息？
0: 我这是个体，又不是个人，有啥子个人信息嘛？
2: 干啥子嘛？亲戚，亲戚，我说了多少回了？都亲戚。
1: 老板，我能看到监控吗？得寄件当天的就行。
3: 你是干啥子的？
1: 是这样，这个寄件这个人欠我钱，我找了他好多年了，我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点线索，您看，您帮个忙，我来的时候也没带东西，您买两包烟抽啊。哎
3: 呀，不需要不需要，
1: 谢谢谢谢。
4: 老来确实口狠，我能理解，但你这个忙我确实帮不了。
2: 我的监控只能储存七天，这都过去半个月了，早定没得了噻。
1: 那您能不能帮我查查寄件当天是你们这儿谁接的这个件啊？
4: 这个倒是可以查，我这儿排排记录，我帮你看一下。
2: 大川，高大川，大川，
5: 啥事老板？
2: 你看一下这个件儿是你来的不？
5: 记不清了，
6: 记得是一根拐棍儿，老年人用的。
5: 哦，想起来了，是个女的过来寄的。
1: 女的？
5: 是的，当时她那个拐棍儿太长了，我还多收了她一点包装费。
1: 是当地人吗？
5: 应该是的。
6: 大概长什么样？
5: 就是一般人，没得啥子特点嘛。

我觉得你最近的手法真有长进啊。你阿姨都说我这皮肤变好了。苗苗，你就多拿我练手啊。我最近总觉得你有时候心不在焉的。

0: 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点担心老程。
0: 你就给他打电话，或者发视频什么的。

0: 我就希望老程能平平安安的。
1: 你个大船，好好学习学习。
2: 好，
1: 有啥子不晓的地方就问。
2: 好，谢谢。
1: 注意安全啊！
3: 林工，亲我妹妹。
2: 没有，
3: 哎，我教你噻。这个是油门，刹车踩手哥，哎，记得放手刹哈。倒车的时候摁这个就好了。来试一下。哎，别过，慢点噻。

0: 哎，
1: 媳妇儿。啊，我今天晚点回去。
0: 嗯。
1: 嗯。啊，对了。儿子这次摸底考试考怎么样？哦，是吗？好，太好了。
2: 你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呗。
1: 啊。好，我尽量早回去。啊。

时候呢，结果一选，命都还麻子都不对，哪个都劝不得。

0: 不好意思啊，没注意到，报警吧。
1: 啊，抱歉，抱歉。喂，喂，你好，我要报警。啊，

0: 并且自己报警说。
1: 挺贵的，我就
0: 瞎求告。店里头今天还没开门吗？

0: 手工艺只高了一两，你高啥呢？老头，
1: 来了，
0: 来了，怎么说？怎么说没有？
1: 哦，真多。
0: 今天去水游耍一耍。不过不知道你刚才行不行了呗？好地方，知道了。
2: 哎，要得要得，我现在就过去取。好，谢谢你啊。派出所打电话说车子找到了，让过去取。
3: 不要取了，那个破电瓶车不要了。
2: 警察都打电话了，不去不得行。我还是去嘛，你看会儿电噻。
3: 我没得空。我们小区有人装热水器，前天的啥子事情都办不成，就晓得耽误功夫。你去你去，去了把车给领回来，其他啥子不要说，偷车的都有同伙，不要给家里整事情。
2: 晓得了。
3: 回来顺便把快递给带出去给寄了。
2: 好嘛。这是车的收据，这是我身份证。
4: 那天偷你车的人看清楚长啥子样子没得？能帮我们指认一下吗？
2: 嗯，我没看清楚。
4: 没看清楚，行。那么你把那个表填一下，填完我带你去拿车。
2: 哦，要得要得。
5: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协助我们打掉一个电动车盗窃嚣张的团伙。
6: 应该的。
5: 嗯。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保持这种警觉性，以后还请你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精明一家亲嘛。
6: 嗯，
7: 大哥来嘞。
6: 汽车来的。留步吧，你们也挺忙的。
5: 要得嘛，那保持联系。
6: 好。
7: 你来。
2: 哎，花儿。
7: 哎，进来。开门。
2: 哎。
7: 林哥，牛得很了。
6: 怎么了？
7: 我都听说了，你把人家盗窃团伙都抓了，这个事儿不小了。
8: 陈斌，你过来哈。
7: 咋个了？
8: 把门关了。你又想搞啥子嘛？
6: 啊，怎么了？
8: 那边同事都看见了，你这不是给公司惹麻烦吗？
6: 哦，正好看见了，就派出所打了个电话。
8: 上次你追这娃子，把快递摔坏了，我自掏腰包给你赔。这才过了几天嘛。你有这事情，你是个送快递的，不是警察，你管求那么多。我这儿只是个小小的快递站，你来了没得几天，不是追小偷就是抓犯罪集团。你穿的是快递的衣服，人家上门寻仇我咋办？我快递丢了我咋办？因为这些事情我公司倒闭了我咋办？你负担不起嘛。
6: 对不起啊老板，我没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下次不会了。
8: 好了，以后做事情不要这么冲动，晓得不？忙去吧。
9: 快件什么时候收的？
7: 阿文，
2: 啊，
7: 这单是你收的？
2: 不是。啊，是啊，咋个了？
9: 什么时候收的？有快件的人呢？
2: 就刚刚一女的过来，就那么就走了啊。
10: Thank you.

少狗，少狗，少狗，少狗，你不妨啊，你不妨，你，少狗。少狗，少狗，你不放，我来救你，我来救你，少狗。

0: 还是电瓶车方便些，路太堵了。
1: 电瓶车不安全，年底我给你换个新车。
0: 好嘛。
1: 晚上想吃啥子？
0: 宫保鸡丁。
1: 要得，我给你做。
0: 土豆片。
1: 鱼香肉丝。
2: 怎么了？怎么不干活啊？
3: 陈兵啊，你到底要搞啥子嘛？
2: 老板，这怎么了？
3: 看不出来，我被打了。你昨天干啥子去了吗？
2: 我昨天临时有点事儿。
3: 公司是你开的还是我开的？啊？你可不可以给我请个假？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在我这的公共厕所。
2: 对不起，老板，我下次。
3: 没得下次了。我这是个小庙，供不起你这种大佛，你另谋高就去吧。
4: 算了，兵哥，现在说啥子都没得用。昨天晚上有人来找你报复了。
2: 报警了吗？
4: 报啥子警嘛？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哪个斗得起那些人嘛？生意是海阔天空，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

0: 老板喊我把这个交给你。老板说，以后喊我们帮你仔细留意到点，看到这个人就给你打电话。他说你是个好人，好人不一定顺利，但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1: 兵哥，凶器，
0: 凶器，兵哥。
2: 小陈妈妈，您先冷静。我怎么冷静啊？把我儿子打成这样，这个事情你需要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0: 那个人不好意思，老师路上有点堵车。
2: 你就是那孩子他爸呀？
3: 对。
2: 你怎么管教孩子的？你儿子打人你知道不知道？你看看，给我儿子打成什么样子了？
4: 是他先骂我，我才打他的。
0: 我爸说了，男儿不忘非礼也。
3: 我什么时候说的话了？哦，
0: 原来是家长教的呀。
2: 他骂你，你就打他，那他要是打你呢？你把他杀了呀！你是流氓还是黑社会啊？
3: 这个叫什么？
4: 就是没爹养的东西。
3: 我是他爹，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咱俩聊。
0: 你怎么解决？他想想你就打人，将来长大他就是杀人犯。
3: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行吗？
2: 我说你怎么了？
3: 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着吧？
2: 你瞪我干什么？你什么眼神啊？你要杀人啊？要不你打我一顿试试？来，
3: 我打我。
5: 喂，大斌子，
6: 苗子今天接材料的时候，在学校被人动手了。什么？苗子这孩子吧，确实挺仗义，他是替我出头。
5: 结果进派出所了。
6: 但没多大事儿，就教育了一下，罚个款，赔点钱。
5: 抱歉啊，大斌子。
6: 哎呀，可以，这是我什么话呢？这没事儿。
5: 他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自个儿关屋里了，那不吃不喝，然后谁敲门也没用，就不开。
6: 这怎么办？
5: 他闹什么情绪啊？
6: 他觉得他没错。
5: 嗯，我们不应该交那个罚款，也不应该给对方那个赔偿金。
6: 苗苗这孩子啊，看着坚强，其实内心特脆弱。行，没事儿啊，大斌子，我回头联系他。你帮我跟那个弟妹啊说声抱歉。
5: 嗯，没事儿啊。我们也是拿这个苗苗当自个儿孩子，其实这孩子脾气真是有点犟。

0: 斌哥，你那边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还行吧。
0: 用不用我们过去？
2: 啊，不用，你们就踏踏实实在宁州等我消息吧。啊。哎，不跟你说了啊。哎，等一下，等一下。

0: 老程，你笑什么呀？
1: 谁说我们家苗苗脾气倔啊？这不已经知道错了吗？
0: 谁说我错了？你是没看到那女的不讲道理的丑恶嘴脸。
2: 行了行了啊，你还来劲了是吧？我跟你说啊，你打人就是不对。
0: 说说你，八百年不联系我，一联系我就数落我。
1: 行，不批评你了，你先给你那斌叔和艾文阿姨道个歉去。
0: 我知道了，等会儿吧。
2: 现在就去。
3: 人家已经回去了。
2: 不可能，你这小犟驴毛还没捋顺呢，他俩不可能走。
0: 跟你说了你也不信。林叔，
4: 饿了吧？吃饭吧，来。
0: 我知道我做错了。
5: 嗨，说什么呢？快，先把饭吃了，我都热了好几遍了
0: 啊。谢谢阿姨。
5: 行了，那我们两个就先回去了。你把它都吃完啊，兰兰还在家等着我们没吃饭呢。啊，
0: 嗯，
5: 你好好休息。
4: 有事打电话啊。

0: 老程，你说他们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1: 因为你懂事儿呗。
0: 我已经知道错了啊，你别再数落我了。
1: 行，知道错了就好啊、嗯，挂了，不说了。
0: 哎，别别别，等会儿啊，聊会儿。
2: 说上周我去看奶奶，可有意思了。你知道给我认成谁了吗？认成我爷爷了。
3: 我拉着奶奶的时候，陪她谈了一下午工。

0: 我这边的情况理解没问？
1: 可以理解。你想啊，一个是被他视为爸爸的你，另外一个呢，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亲人，对吧？那这么小年纪的孩子，唯一选择的那只能是回避。
2: 是啊，难为孩子了。
1: 你说要查的那个女的找着没有？
2: 还没找着，但是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1: 你想什么办法？
2: 放心吧，啊，不会踩线的。有什么新的线索，我及时向你汇报。
1: 这是你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说话算话啊。
3: 哎，你这看票去了，我这领水哈，然后自己负责装车。轻点，这烂了你赔送。还有，我跟你说清楚哈，这个车你要是撞烂了，然后掉了，你个人要赔哦，押金是不得退的哈。
4: 好，知道了。
3: 嗯，
4: 咱们这儿没什么促销啊。
3: 促销啥意思？
4: 就拉拢点新客户啊。
3: 你承包的这个蒲南新村现有的客户都够你跑的了，要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不过你要是真的想提高业绩，搞点啥新花样呢，我也不反对。但是我这个摊点小，没得那么多闲钱。好，你装车嘛。好。

0: 没给他传授传授育儿经验吗？
1: 给你传授传授。
0: 你传你学习啊。
1: 对不起。
0: 哎，这来了，来，
2: 好，没问题。
0: 好，里边请。
1: 谢谢，谢谢，看
0: 右手啊，
1: 来，
3: 小徐，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太客气了，
3: 这个不给你，这个得给娜娜。太客气了，恭喜恭喜啊！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去我们那儿办，这得花多少冤枉钱呀？
4: 娜娜他们家亲戚多，所以就定事儿了。
5: 对呀、啊，这不是挺好的吗？
3: 也是，我们那儿地儿小，也不够档次。啊、
4: 没事，那个回头我再去你那儿再订一桌，行吗？
3: 行，一言为定啊。
4: 说好了，先赶紧进去吧。那个老马和彩萍已经到了，
3: 啊、是
4: 吧？
3: 哎呀，好了好
6: 了。哦，老彩儿，这个业绩可以嘛？真的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哟。照这个样子下去，你这个月的销冠非你莫属了哈。
7: 啊，那我送水去了。啊，
6: 好嘞好嘞，辛苦了。你们看到钱，给让老头学一下。这个月跑那么多，一天摆摆摆摆啥子摆，赶快送货。
8: 晓得了。
9: 是你呀、啊！
7: 哎，这么巧！
9: 哎，上次你帮我找回电瓶车，我没得你联系方式，不然擦果样也要好好谢谢你噻。
7: 我没事儿，啊。
9: 你不是送快递的吗？咋个又送汽水了呢？
7: 送快递不挣钱，啊、没办法。
9: 也是，一个年头啥子都不好做。哎，我也没汗水啊。
7: 是这样，我们公司办活动，拉新会员，你在我们这儿办水啊，可以免费送一桶。你看。
10: 在外头干子嘞，奋斗好没嘞？
9: 俺哥是送水，水就跑嘛。
7: 好，我给你装了啊。
10: 放门口嘛。嗯，
9: 不好意思。啊。谢谢啊。

你腿上不是都有伤吗？打进去几个沙粒子，把它抠出来，抹点药不就完了吗？最多是落个疤呢，对吧？

0: 这多少钱？
1: 这个贵，65。
0: 嗯，算了，包那个吧。
1: 不好使，再来还。

0: 说，
1: 老潘，我应该找到那个安子了。
2: 是吗？确定吗？
1: 不确定。
2: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这个安子就是王大勇。
2: 啊？
3: 你什么意思？
2: 那样子虽然变了，
1: 在那双眼睛，我永远记得。
3: 张明，你是不是找人找疯了呀？啊？我是警察，我只相信证据。
1: 好，证据。我已经提到了他的指纹，要不要做指纹比对，你决定。

0: 哎，孙局，我是宁州公安局潘大海啊。
1: 是程兵吧？
2: 哎，
1: 你好，我是景阳局的周雨涵。
2: 怎么样，是一个人吗？
1: 水龙头上除了你的指纹，没有提取到其他的指纹信息。

0: 你这个是咋搞的哟？我的外面全部是木地板，
1: 把路灯咋个打啊？哦，你莫玩耶！
0: 你想咋的？想咋子？
1: 对不起，马上就弄好，不在公司地板里。
0: 哇，洗洗的，快点弄好。

0: 안고? 안고! 싸고 놈아!
1: 뭐 됐어?

0: 阿灿，现在怎么办才来嘞？昨天有两桶没送完，今天一大早给送过去了。哦，对了，今天早上有人打电话说那个水票掉了，你给他送到水果去。
1: 行，往哪送？
0: 哦，我翻一下哈。湖南新村127号4单元4-2。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我这儿有个送水的行程，我这儿有几个行程嘛，还不就你？
1: 行，我去送。
0: 好，小李，赶快把票给老陈。
2: 哎，要得。
0: 你路上慢点哈。

0: 喂，
1: 这个人叫安伟奇，跟你所说的那个盗猎贼的身份信息相符。
2: 这照片有点像。
0: 当晚肯定，这照片上的人跟我见的绝对不是一个人。
1: 是吗？那你的意思是？
2: 我怀疑老大又盗用了安伟奇的身份。
0: DNA 样本收到了吗？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1: 已经加急送检了，应该很快。

0: 他得跟着我。
1: 如果他真是王大勇，那就太危险了。你干脆找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避避。
0: 不行，他一旦发现我跟当地公安有联系，他肯定跑。
2: 行吧，那你小心点，我们马上出发去晋阳。

0: 刚才是不是你考的？
1: 不好意思，找人敲错门了。
2: 哎呀，那就叫外卖吧！啊，
1: 我存了买保险，
2: 送上门吃多舒服呀！
1: 黄傻子嘛，
2: 王大勇，
1: 我现在就回去。

你啥意思？我是宁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排长，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口。

0: 怎么样？
1: 啥子都闻不出来，整整一天了，你看嘛，翻来覆去的几句话，
2: 写信都是一笔信，问他指纹，他说指纹在煤矿打工的时候受了烧伤，损坏了，其他身份信息都核对得上。
0: 还有六分钟，到这儿就得放人了。
3: 韩志，现在结果出来了。

0: 姓名？
1: 安维奇。
2: 你的血样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结论是什么？你很清楚，对吧？

그러면 王大勇说只跟你聊，徐丽已经批准了，可能你也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儿吧。

0: 成兵，
1: 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0: 二勇是怎么死的？
1: 外力导致脑干出血，
0: 你干的？
2: 算是吧，毕竟最后一拳是我打的，然后他就死了。
0: 警察杀人什么感觉？
1: 我不想杀人，在这一点上我和你不一样，
0: 结果是一样的。我也没想杀人，是他们挡了我的道路。
1: 如果你走正道，没人会挡你。
0: 我已经走的是正道了，还不是让你给挡住了呢？
1: 挡你道的不是我，是你之前做的恶。
0: 警察杀人不算作恶呀。
1: 我已经为我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现在该你了。
2: 看新闻了，你被判了11年，
1: 实行9年半。
0: 嗯，我在里面也待过，我知道像你这种身份的人进去少受不了折磨。
1: 你到底想跟我聊什么？
0: 不知道，就是想找人聊一聊，行吗？
1: 为什么选我？
0: 咱俩怎么也得正经见一面吧。你找了我这么多年，肯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

0: 就是有一件事儿，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当年你发案的时候，我们已经全城戒严了，你是怎么跑出宁州的？
1: 当时你们确实封得挺严的，我都以为我跑不出去了。我像老鼠一样在下水道里待了6天，有个算命的说我活不过32岁。我从来不信命，可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就想真要是死我也认了。

0: 我没死，既然老天都能放我一马，以后谁都别想再拦着我。你信命吗？不信。跟我以前一样，在算命的眼里，像咱俩这样的，就是杀取劫刑的命格。不按常理出牌，干的事别人都不理解。
1: 就像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找我，我不懂什么命格，但我跟你不是一路人。我是警，你是匪，
0: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1: 警服不是穿在身上的，
2: 是穿在心里。
1: 哪怕穿了一天的警服，这辈子都脱不下来。<笑>
0: 你是哪年出来的？
1: 2007年，2007年，89年，4年，追了我4年，去了不少地儿吧？你去过的，我基本都去了。都去哪儿了？先去的云南。
0: 我先去的可不是云南，我在贵州的一个小镇待了将近半年，也不敢打工。没钱的时候，就摸进人家里头，顺点东西卖掉还钱。他们知道那些东西来历不明，把价钱压得特别低。有的时候真想开枪崩了那些王八蛋。 我有枪，也有胆子，应该去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坐牢的时候，同屋的一个毒贩跟我讲过茶帮，说在那边只要够狠就能挣着钱。

0: 我也在那个小旅馆住过，没想到卫生间那个镜子是被你打碎的，原来那儿才是离你最近的地方。10年了，那老板都没把那镜子给换一下，得感谢那个抠门的老板。哼，看来咱俩还真挺有缘分的。这不是缘分，想找到你。 就得沿着你走过的路去走。你也去了茶帮，嗯。那个蛇头，峰哥，你还记得吧？他开价挺黑的，收了你多少钱？
1: 他没收我钱，是庞先生让他把我送过去的。
0: 啊，原来那个姓庞的没死啊，
1: 瘸了一条腿。
0: 我本来也是冲着翡翠原石去的，我没想杀他。

0: 是他心中的手。你知道庞先生在茶帮的势力有多大吗？
1: 知道，就是因为他觉得在茶帮没人敢动他，我才有了机会。他让我帮他一个忙，只要把你带到他面前，就给我10亿茶币。
0: 我的命从来就没有这么值钱过。程平，我挺好奇的。抓了我，警察能给你多少钱？
1: 通缉令上的悬赏金额，应该是20万吧？那还是庞先生看得起我，你应该把我交给庞先生，交给警察，你亏大发了。
0: 抓你本来也不是为了钱。
1: 人生在世。 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穷是莫大的悲哀，都会被人讥笑的。我理解不了你，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钱。
0: 有一点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你那么喜欢钱，那块石头你捂了这么多年都不出手。
1: 小煤窑，只要是不需要身障的地方，我都待过。就算是这样，还整天提心吊胆，连一个手印都不敢按。想想挺可笑的，那几年我揣着几百上千万的原石，却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连他妈条野狗都不如。
0: 找到了很多这个牌子的烟头，上面有你的 DNA。

0: 万没想到，
1: 能记得住我抽什么牌子烟的人，居然是你。
2: 不是想记，是忘不了。
1: 姐，他不喜欢闻烟味儿。
2: 你说的这个他是陆春琴啊，还是李红霞？
1: 你居然也知道李红霞？
3: 2005年的时候，你带着原石到了京城，找到了秦天，想以800万的价钱卖给他，但秦天只肯出200万。秦天有个手下叫郭二强，他愿意给你300万，
2: 但是你拒绝了。
1: 你猜的确实够准，不是我不答应，是我答应了以后今天就被警察给抓了，我怕受到牵连，我不得不离开阶城。停车。
4: 联系啊，
1: 问问他去哪儿，等收拾就收拾吧。
5: 谢谢啊大哥。
1: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5: 我们去郴州。
1: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5: 是吗？
1: 缘分。
2: 李红霞说你俩挺有缘的，她到现在也不知道你利用了她。
1: 一开始确实是利用，终归身边有个带小孩的女人，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后来到了足疗店，觉得他娘俩挺可怜的。再后来，是真的很想和他们好好过日子。
2: 真的吗？还是他说给你落户？

0: 这件事情对你的吸引力更大呀。
1: 红霞是个好人呢、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去东北，只要能在那儿落了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活着了。万万没想到，我就去洗了个澡就全乱。
2: 不想
3: 行，不管是吧，
2: 你不管啊。
3: 好，
2: 行，你不管啊，咱报警，
3: 赶紧拿过来，兄弟，
2: 报警、哎、
4: 报警。
1: 枪丢了，我不知道偷枪的人会不会被抓，什么时候被抓，他会拿着那把枪去干点什么事。我必须马上走，离这儿越远越好。一路上我不敢搭车，只想着尽快赶到县城，随便坐上一辆去那儿的火车。可是半路上遇到了一辆警车。

天晚上特别冷，天也特别黑，迷迷糊糊的，我就进了老林子。天太黑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到尽头，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实在走不动了。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躺在胡林屋的炕上。

0: 人姓陈。
1: 陈，陈老娘。
0: 你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安伟奇。
1: 是。陈老娘开那一枪着实吓了我一跳，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就是山里不安全了。

0: 我不死，
1: 你心脏远着点，死不了。哎

0: 你好，我啊，跑哪去了？
1: 咋个跑尿？这谁呀？
0: 老猎的，老楼的枪，来，搭把手，把裤子给我撸上来，我给他处理处理。
2: 我抓住一个盗猎的，你们赶紧派人上来，把人带下去啊！啊，你说什么？
0: 哎呀，那你说我这。

0: 好吧，我明白了，好吧，哎呀，好，抓紧啊！啥玩意儿，雪大上不来，让我开两天。
1: 我咋看呢？我呀，
0: 真是的，
1: 上不中，
0: 你劈柴去吧，我这找根绳子，给绑起来。
1: 虽然派出所暂时不上来。但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待了。我得想办法，尽快的从这儿离开。没想到到了晚上，陈老蔫突然敲我的门。
0: 小刚，小刚。 是我，咋睡那么死？后面小子，帮我看着点，再晚上乱叫去，我受不了了。过来吧。 别睡得太死啊！嗯，啊，啊，啊，死，对。

0: 牛哥，大哥，大哥，放过了，马上撵到老子了，放过了，临死，我也是第一次，我知道我错了，
1: 我不飞。大哥，你干嘛呀，大哥？

0: 交通运转污了。大哥，大哥，你做么子？
1: 我有钱，都给你用。
0: 大哥，大哥。
2: 那小子除了比我胖，眉眼个头都跟我有点像，就想着弄死他，以后用他的身份活下去。
3: 在我衣服荷包里头，我有钱，我包里钱，你饶了我好吧？你要我怎么搞么子？放了我了，大哥。
2: 身份证马上就要到期了，
3: 饶了我喽，好听一点，好听一点，
2: 都听我的。
3: 那，
2: 后来我决定先带着他离开东北，让他回老家换新的身份证。

0: 别起火，林子里能看到烟，过三四天我就过来。你要觉得瘸个腿你自己能走出去，你也可以试试。等开春雪化了，我好给你收尸。
1: 不怕不怕，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2: 第二天，陈老妮就给警察打了电话，说人跑了，不用上来了。一顿周转到了德城，跟他一起去看了看他老娘，又跟他回了老家，办了新的身份证。后来我就骗他
3: 说你在东北盗猎那事儿瞎了，
2: 警察承办世界逮你。这小子一下子就吓尿，哭着喊着跟我说让我帮他。私营矿你也知道，乱，出个个把人命，他们也不敢声张。我就想着哪天下矿，我就把这小子给弄死算了。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动手，老天爷就先动手了。那一天是5月12号。

0: 用别人的命活着，你安心吗？
1: 我已经安心地活了好几年，要不是你出现，我真的把自己当安慰剂了。
2: 你知道我多讨厌这张脸吗？没办法，我得活下去，我得好好的活下去。我只需要一个重新活过的机会。我已经安分守己、弃恶从善了，你为什么剥夺我成为一个好人的权利？
0: 你以为你已经是个好人了？你以为能做一个好人？在你的生活中遇到一点点的障碍，你就会毫不犹豫地拿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你为了活着就得让别人死，就算我不抓住你，你被抓到也是迟早的事儿。因为你只要活着就会留下痕迹，就像你给安慰剂他妈邮的那个快递一样。我不相信你是良心发现，你只是想造成一个他儿子还活着的假象。
3: 是顺着这条路捋上来的。
4: 我也挺可悲的，给别人的娘积了那么多年的东西，我自己的老娘还在敬老院里。
0: 你知道吗？你妈经常把我认作你，每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就絮絮叨叨的跟我念。

0: 到着你跟王二勇小时候的事情。
1: 难怪我都已经变成别人了，我娘见到我还喊我大勇，我以为她真的认出我来，白高兴一场。
0: 你回过宁州？
1: 回过，这么多年我只回了一次。
2: 头抬一下。你的。
3: 你是大勇？
4: 谁？
0: 你应该看到了床头上王苗苗的手机号码了。你给苗苗打的那个电话是我接的。

0: 以后我就觉得不对劲，果然，有的时候真得相信直觉。就像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知道我找到你了。咱俩还真挺像，都他妈敏感、笃定。不一样的是，我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你不能。
1: 我不信命，但我相信公平。你做的恶，迟早要还的。不管你做不做恶，人生下来就是在还债，谁还得清？你还清了吗？
0: 还没，但是抓住你，已经还了一部分，剩下的慢慢还吧。我也想。
1: 可是我没机会了，程斌，你追了我这么多年，如果到最后你没逮着我，你值吗？要是早些年你问我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值。 遇到了各种的人和事儿，让我慢慢的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人这一辈子活着呀，不是活一个结果，而是活过程。这个过程修复了内心里很多的问题，可以让我更好的面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即使在信仰要崩塌的时候。 也可以自愈，继续走下去。为了抓你而走过的路，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游历，一场修行。即使没有任何结果，也是值得的。在东北的时候。
0: 邵小云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对吗？”你确实回答不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不用谢我，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被善待。
1: 男友已经尘埃落定了，好好配合警方的工作，给自己最后留点尊严吧。如果你有一个孩子的话，你希望他过什么样的人生？
0: 至少别像我这样吧。可惜，人这辈子。

0: 我今天见着你大伯了。哦，那你是不是就不用再走了？嗯，不走了。
1: 你这头发要染一下了，我正好学了染发，回头给你染染。你这想拿我练手吧？我手艺可好了，还有艾文阿姨跟我说要带你去相亲。
0: 你其实衣服也不行，回头我发完工资给你买一身。你省点钱吧，买那衣服就没合身过。
1: 哎，你别走啊！我跟你说正事儿呢，那女的可好看了，双眼皮我拉的。

0: 儿子放假了吧？
1: 嗯，这次说了，放假不回来了。
0: 交女朋友了？
1: 不知道啊。晚上去我那儿喝两顿吧。
0: 今天不行，我闺女放假回来了。还是生闺女好啊。
1: 还你。什么呀？
2: 改天我请你啊。
1: 哎，当时我给你的钱呢？
2: 花了。

0: 佳佳，这王大勇也抓着了，斌子也回来了，你和石头这事儿可得抓紧了。
1: 别脚气挺好了，
0: 那个这盆拿走啊。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呀。
0: 哎，这怎么他想耍赖啊？佳佳别怕，这事儿姐给你撑腰。
2: 没有没有，是石头说还要跟斌哥他们商量一下，然后再定个时间的。哎，看看啊，这婚还没结，先护着啦。
3: 可不是
0: 没有。哎呀，王大勇这事儿啊，可算是了了，我这心里啊真是舒服，就俩字儿，得劲。
4: 哎，现在几点了？
0: 1点多了。哎呦，这几个怎么还不过来啊？

0: 其实你也不用专门跑过来一趟的，我也死不了。
1: 我不是怕你焦虑，我是怕你乱吃药，把身体吃坏了。
0: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帮我？其实我心里很清楚。
1: 帮公安做事情的人，如果被捕了，他可以说出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被捕了，你自己的身份以及跟我的关系都是不能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
2: 海峡国际旅行社都国际了，你在跟锦兰一起共事。
3: 你怎么来了？这个论坛你也来？
2: 你在的论坛我都来，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有些事想跟你请教请教。
3: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在这儿说。
2: 你姑姑还在江西。
4: 林看山最近投资和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待在一个地方呢就越来越不固定，我们总不能在他身上装监听吧。
5: 对林看山的监控需要再深一步，只能看秋天的。
4: 他担得住吗？
5: 你觉得他不能吗？
4: 其实对秋天来说，他只是被这种安全机关国家机构给震慑住了，他是懵的，他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这件事。对他来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未来意味着什么。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

0: 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任他，就像之前金之中那个假军人被抓之前，他也没有向我们坦白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1: 你总说换位思考，我也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
2: 嗯，这批消息来的不容易，新领导上任，三把火烧得旺些，经费也让他们多批一点，别那么小气。
3: 新领导上任，事情多，我每天也在忙杂事。你新公司开业怎么样？最近太忙了，都没来得及去。
2: 说实话，搞投资、搞企业，比搞情报、搞策反要难一百倍。
3: 这个皮包我出差的时候私人买的，红包也在里面。生日快乐。

0: 同志们，再有30分钟，威尔逊号游轮就将抵达香港。我们公安部这次搞的这个鹊桥行动，就是为了保证国家水利工程最为关键的一环。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台湾军情部门的特别行动小组人员已经到达了香港，他们的目的不言自明。据我们了解，爱国学者安文山在归国之际已经被敌特分子控制，但他的个人研究资料已经转交到数学博士纪丹阳手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决保证鹊桥行动的成功，让爱国学者能够完好无损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1: 你到香港做什么？
2: 设计一个商业工程。
1: 在留香港多久啊？
2: 5个多月。
1: 你是内地人，是不是途经香港回内地？
2: 我一直在外国定居，就是来香港工作的。
3: 黑色鸭舌帽，手里举着
4: 写着塔维士的牌子的人来接你。

0: 先生，
1: 您是来自塔维市是吗？
2: 是。季先生你好，欢迎来香港。我想先吃点东西，德月楼的生煎包。不好意思，

0: 认错人了。
1: 安先生，
0: 我是不会认错人的。您姓纪，叫纪丹阳。
2: 你真的认错了，我不姓纪。

他们已经盯上我了，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回国。这是我个人的研究资料，我按照我们约好的方式加密，只有你我才能看懂。记住，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绝不能交给任何人，更不要翻译。

如果码头接头失败，还有第二方案。8:30，到达酒店大堂酒吧，左手窗下第三张桌子，会有人在那里和你联系。

0: 看样子，先生是第一次来香港。您是来这边会朋友？
1: 不，我是来这边公干的。香槟
0: 再好，不如家乡的女儿红好。德月楼还有生煎包卖吗？德月楼换地方了，水生记的灌汤包，要不要尝尝？
1: 我是叶夏，专程来香港接您的。季先生，你是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漂洋过海回到香港，您的这份爱国之心我们非常钦佩。今天在码头你也看见，有人对你痛不不轨。你看，其实这儿也是危机重重。
2: 8:30到达酒店大堂酒吧。

季先生，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你后面看报纸的人，他一直在盯着你，还有那边举着酒杯的人，从我进来他们两个一杯酒都没喝，还有吧台那些人全部都有问题。相信我，只有我们紧密合作，才能尽快顺利回到内地。

0: 先生，喝一杯吗？或者可以请你跳支舞。抱歉，你来晚了，他有舞伴。
1: 季先生，我们走。你很清楚你包里的东西有多重要，为什么码头有两号人都在接你？你的行踪、你的接头方式，一切都已经暴露了。季先生，别再犹豫了，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会保护你。走。
0: 去哪儿啊？音乐还没停，怎么不跳了？
1: 女士，你挡住我们的路了。是吗？去哪儿啊？反正不是去你那边。不管去哪儿，我相信季先生，总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对吗？
0: 你知道我？当然。
1: 季先生，我是来接你的人。我很好奇，你们台湾是没人了吗？居然会派你这种人来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们到底是怎么拿到情报的？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啊。我们在外国的中间人为什么会出事？
0: 这么说你们动了我们中间人，难怪我们的行动会暴露。你们把暗杀先生怎么样了？ 你还真是会贼喊捉贼，季先生。我希望你看清楚现在的局势。你听着，不管你们有多少人，今天谁敢拦着季先生，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1: 小姐，能请你一起喝杯酒吗？
0: 不打扰二位的美好时光了。
1: 再见，
0: 季先生。来吧，跟我走。
2: 咱们走吧。

0: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霍师兄，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出事了。已经很明确了，安山先生被他们控制了。 季先生，您别太紧张了，放松点儿，先喝点水。来，
2: 谢谢。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记住，这个笔记本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绝不能交给任何人。

0: 这只是一本黄页，我怕特务万一抢到包，这么做起码会拖延一些时间。
1: 季先生，您做的对。那资料现在在哪儿？安全吗？

你这么关心资料，季先生，恕我直言，这份资料比你我的性命更重要。保护资料，我更擅长。

0: 对不起，我现在脑子有点乱。
1: 能理解。把资料拿出来，我带你离开这儿，我们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0: 季专家，我希望你能配合我。
1: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我怎么配合？
0: 我很了解你。

0: 季先生，你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在外国的中介人出了事，所以才会走漏了消息。刚才跟你接头的真的是特务，我才是你真正的接头人。
1: 你们都这么说。
0: 那你刚才甩开他，不证明你也没相信他吗？
1: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相信你。
0: 那你怎么才能相信我？水生鸡的灌汤包这句暗语已经失效了。
1: 接不上头，我可以自己回去。
2: 你现在出去，他们就会要了你的命，你还不明白吗？
1: 你刚刚就差点要了我的命。
0: 我那是在帮你，在保护你。
1: 就用这种方式。
2: 你听着，除非你拿出证明你身份的证据，不然我现在就走。
1: 我倒要看看你是会放我走，还是会杀了我。
0: 你站住！
2: 很明显，结果出来了。绑架我，拿到资料，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
0: 我是可以用生命保护你的人，不信你就试试。

0: 季先生，这么危险，你干嘛乱跑？资料我拿到了，跟我来，
1: 我们走。
0: 你真是碍眼戏，季专家，我跟你说过，他是特务。季先生，我知道你是被迫的，有我在，他伤不了你。季专家，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也不会让他把你带走。
1: 季先生，你是科学家，祖国需要你，快过来。
0: 相信我。

0: 你看，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让你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这下你知道了吧？输了就认，但是你还是嫩了点儿。不想机器人出事儿，把枪放下。
1: 你要把枪放下。

0: 我受伤了，
1: 我掩护你，快走！那你怎么办？
2: 有你在，我更麻烦。走啊，走啊！你们两个去那边，让人给我走！是是。

0: 对不起，我应该相信你的。
1: 没能让你信我，是我的失职。走吧。
0: 去哪儿？
1: 回家。

0: 这是哪儿
1: 啊？临时安置点。你帮我弄一下。

按照原计划，码头接到你就应该过口岸，如果出意外，就把你带到这儿。

0: 再想起我了。刚才那种情况，我要是再分辨不出来，那我真是读书读傻了。你怎么发现码头间的人有问题的？他的帽子是藏青色的，而真正与右接头的人，帽子应该是黑色的。观察够仔细，果然是搞数学的。也算指掌我能算清宇宙运转的规律，但我却算不清人类的谎言与真实。
1: 资料丢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再找回来，你没事就好。
2: 他没拿到资料。
3: 队长，这好像不是我们要找的资料啊。
4: 什么？
1: 都是一些数学的微分演算题，但题目很刁钻。
3: 给我搜。
5: 是。
4: 这是黑色吗？第一次执行任务，
6: 当然情报紧急，我看两个差不多了。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这一路就放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怕出问题？
1: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或许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看来你不像我想的那样，说这很重要。

0: 我们的行程都记清楚了吧？
1: 红气球，他们马上就要过口岸了，密切关注对面的动静，马上报告首长。
2: 是。

0: 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首长，对方发信号，应该已经在过河岸。
0: 看到鸡蛋鸭了吗？
1: 没看到，应该在闸口排队。
0: 预计他们通过闸口要30分钟左右。
1: 对，要半个小时。从看到红气球到现在已经过了1刻钟了，对面的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现在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途中眼前的敌人
0: 到最后决胜的时刻。水滴工程是国之大事，
2: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鹊桥行动慢得一时才行。
3: 别看他，好了吗？
4: 啊，郑姐，
3: 快点。

0: 一会儿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资料，其他的交给我。
1: 我知道你的本事，但他们人多又荷枪实弹的，你怎么应付？
0: 如果我喊趴下，你要第一时间抱着资料我的，知道吗？
1: 那你呢？
0: 我会不顾一切保护你的。
1: 都是一条命，我不要你用你的命来换我的命。
0: 概念错了。
2: 还有多久？
3: 还有五分钟。首长，当年打孟良崮，我都没这么紧张过。
4: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沉着冷静才行。
3: 是。
0: 放轻松，别紧张。

0: 你前天过境来香港，这么快就回去？啊，
1: 我来香港给单位采买设备。
0: 小姐，你的脸色真不好，生病了吗？
1: 有点贫血。

0: 我也想支持台湾，但你要明白，
1: 我们不会因为你们某些小目的而得罪他们。
2: 你也是才入境香港不久？
3: 对，
2: 我们得知有一位知名华人专家前天抵达香港，是不是你？
3: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4: 我们来给单位买设备。
2: 什么设备？啊，
5: 一台精准仪。这个是采买凭证，上面有电话。这台精准仪不在管制名单上。

0: 先生，这人对我们很重要，甚至对你们也同样重要。如果他通过口岸，他带走的全部资料会让我们的自由世界受到损害。
1: 这里是豆腐口岸，今天是不是有人在你们的店里购买了一台仪器，大型牌精准仪？
2: 哦，对，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嗯，
3: 内地过来的，能证明？
4: 我想你是对的，没有人可以损害我们的自由世界。叶小姐，我很高兴认识你。
1: 你能记住他们的名字吗？
2: 啊，男的姓李，叫李德华。
1: 啊，
3: 女的叫庞红梅。
1: 好。包。

0: 莎士比亚，我大学是英语专业，听起来有错误。看来你学的不算好。
1: 祝你们好运。
2: 谢谢。
1: 请你现在马上就下令关闭闸口。
2: 不，这不符合规定。但请您放心，没有人可以从我手下逃走。
1: 我再次请求您马上关闭闸口。

0: 好的。来人，
1: 长官，
2: 留住他。嗯。
3: 谢谢。
4: 让一下，让一下。
5: 哎，你
6: 走！
5: 来，
6: 干什么？
5: 我跟你说啊，快点！你别耽误我事儿，
6: 不能放！
4: 让我出去！
5: 让下！来了，什么人呢？你们
7: 是？同志，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3: 这个时候还问这个？
7: 不管今天是死是活，总要记住你的名字。
3: 你绝对不会有事。
7: 所以你到底叫什么？
3: 庞红梅。
4: 让我出去！
8: 闪开！
9: 紧急情况，关闭闸口。
8: 拦住他们！
5: 关闭闸口！
8: 拦住他们！
5: 关闭闸口！

0: 谢谢。
1: 嗓子怎么了？大夫，他这是怎么回事？
2: 应该是突然受到外力冲击，导致呼吸暂时受阻，再加上他过度劳累、过度紧张，引起声带受阻发炎，造成的失声。
1: 外力冲击造成的失声？
3: 报告主任，香港拦截鸡蛋羊计划失败了。
4: 失败？要是在大陆失败尚情有可原，
5: 在香港啊，
4: 安文山的研究事关当今最先进的潜艇机密，而纪丹阳又是顶尖的数学家，你马上就给我查纪丹阳到底去哪儿了，水滴工程到底在哪儿进行。
6: 你知道西川卢门？
5: 我父亲跟我提起过。
6: 你的卢门之行呢，是楚怀秋、楚公亲自点的将，
4: 他需要你的帮助。
5: 楚叔叔，
4: 大洋同志，你回国之路艰难，
6: 也印证了你们这些海外游子那拳拳的报国之心呢。

0: 王梦梅同志，组织上决定让你继续执行下一步任务，陪同季丹阳并保护他去卢门。
1: 卢门？
0: 你是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我们已经安排了别的同志暗中协助你一起执行这个任务。
2: 是，首长。
3: 你不会是要跟我一路吧？
2: 是啊，不过你放心，我这一路上也不会烦你，你干你的事儿，我干我的事儿，咱俩互不干涉。

0: 这个笔记本里面都是国家机密，我知道首长让你尽快翻译出来，但不是在这儿，到了龙门之后再说。
1: 你觉得这个火车上除了我，谁还能看得懂这个笔记本？
0: 迪特如果拿到这个东西，那他们一定会找到能看得懂的人。我在这儿的意义就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个笔记本还有你的公文包，暂时交由我保管，下火车再给你。给我，我帮你。
1: 不用了，我右手右脚自己就行。
0: 行，我跟你去。
2: 啊，你好，要报纸吗？
3: 谢谢。
2: 不用谢。同志，要报纸吗？要报纸吗？
3: 不要。
1: 朱墨，这是什么呀？
4: 眼科图案，告诉。
0: 别动。

0: 哎呀，小慧啊！啊！哎呦，这怎么刚回来呀？这啊！
1: 今天团小组开会耽误了一会儿。哎呦，
0: 我去给你热饭。哎，
2: 不用了，爸，一会儿我自己热，你坐着来。
1: 坐着。
0: 哎呦，你这……
1: 哎呦，
2: 我给你揉揉。
1: 嗯，累了一天了，还要给我揉揉，行啊。
2: 我看你刚才又揉你的肩膀，你是不是老毛病犯了？
1: 哎呀，什么老毛病，什么事儿都没有。嗯，
2: 怎么样，这手法力道还行吗？有长进没？
1: 力道行，手法嘛还欠点儿。
3: 特勤人员来电，季丹阳的目的地鲁门。
4: 伪地工程难道也在这儿吗？
3: 很有可能。据我们了解，当地电子仪器厂正在扩建，而且工程很大。卢门市公安局局长已经换人了，新任局长昨日履新。
4: 谁呀？
3: 公安部，张岩。
4: 张岩。

0: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我们在龙门的负责人是
1: 雪狼，但电台已经静默五个月。
2: 立刻把这个电子仪器厂的来历查清楚，持续呼叫雪狼。我要在龙门及其周边所有外勤人员的详细资料。

0: 哟，白慧护士啊。
1: 哎，夏院长今天去卫生局了，他嘱咐我无论如何都要给您测一下血压。哎呀，
0: 我没事。
1: 厂长，您就测一下吧，这是我的任务。
0: 喂，张局长，
2: 你到火车站了？好，好，好，我马上出发。好。
1: 厂长，我不完成任务，院长会批评我的。
0: 白慧护士啊，这样啊，我也不为难你，咱们车上聊总可以吧？快走。
1: 韩厂长，这么量您的血压是量不出来的。
0: 估摸一下就行。

0: 我们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
1: 冬梅同学，经常你父亲庞世昭同志于1949年12月20日牺牲于西川省龙门市，但是很遗憾组织上未能找到烈士遗骨。

0: 龙门就要到了，还给你。
1: 我很好奇，怎么安文山没跟你一起回来？他们已经把我师兄控制起来了，所以师兄才把笔记本给我，让我带回来。因为我的专业是数学，我回国，他们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而我师兄的专业是材料学，所以即便是师兄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也会抢走。
0: 原来是这样。说实话，我还是欣赏在相马时候的你，不像现在，连说话都带着命令的口气。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这一路的保护。说起来，我应该谢谢你啊，不管多么不情愿。 配合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打起精神来吧！一会儿到了站，一定会有人欢迎你这位归国专家。

0: 来了。
1: 张局长，
2: 您
1: 好。
2: 你好，韩厂长。
1: 这么大阵仗啊？
2: 都是为了水利工程嘛。

0: 我们这儿有专家呀，为国家做贡献的，我们得让专家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啊！至少得有人献束花吧。快，让那个白护士准备一下，给庄家献花。
1: 好，我去办。哎。
2: 白护士，厂长喊你去献花，
3: 让我献花？
2: 是啊，你快跟我过去，厂长叫你呢。
3: 可是花在哪儿啊？
2: 花，哎，这不是花吗？现成的，先采一些。
3: 啊，来了。

0: 这可是公务场合。
1: 报告主任，韩红梅奉命保护归国专家季丹阳顺利抵达龙门，任务完成，请您指示。
2: 季专家，您好。
1: 您
2: 好。
1: 我叫张岩，欢迎您归国，投入新中国的建设。
2: 谢谢。

0: 没事，坐坐，快走。别动，同志，我是公安局的，我可以给你看证件。不许动！
1: 你再等我开枪了！
2: 报告老师，抓到一名特务。
3: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2: 啊！什么意思？
3: 他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2: 你说你刚才也不说一声。
0: 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听啊。
3: 怎么抓到他的？
2: 我刚才看他一。

0: 可恶的公务的机务的信号各个部门都很清楚。吴站长，你看看这个，这都哪个部门有？
1: 这是调度室的，来这边请。哎，老孙，来一下。哎，站长，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庞广。
0: 你好，
1: 老孙呢是我们调度室的主任，有什么事儿你尽管问他。
0: 你好，孙主任，别紧张，只是简单了解一下情况。这是你的工作手册吗？
1: 这是我们调度室的，有什么问题吗？
0: 你们调度室几个人啊？
1: 一共五个人，现在就我们三个在。你们三个把那个小册都拿给我。哎，看，谢谢。哎，
0: 另外两个人呢？
1: 一个汪小超，他维修车辆去了；还有一个张阿水，刚才回来换了一件衣服就走了。
2: 哪件啊？
1: 就在那里挂着。

0: 照片里有他吗？
1: 哎，有，哎，这个就是上边，左边这个是张二水。
0: 孙主任，这张照片恐怕我们要借用一下。
1: 哎，好。
2: 对了，你说你潜伏多年，你说暴露就暴露，要不是我那一棍子，你就交代在那儿了。好吧，我土生土长的卢门人，往哪儿跑？再说了，就算跑，也是带你嫂子去台湾呀。
3: 够意思啊！
2: 你知道，在火车站他们迎接的是什么人吗？
3: 谁呀？
2: 归国专家，那有什么用啊？你就算把他杀了，台湾能知道吗？雪狼知道。哎哎，雪狼，他还在卢门，要不是大任务，他们也不会欢心雪狼。所以这个任务，关键就在这个专家。
3: 哎，
2: 这仗要不做啊，至少还得要三倍的量。
3: 要这么多？
2: 你搞多大动静？
4: 惊天动地！季专家，葛主任是我们厂的一流专家，一定能把你的嗓子治好的。季专家，感觉吞咽有疼痛感吗？有点儿。好，那你这是外伤性的炎症，或者是喉返神经受伤引起的？这段时间就建议你多休息，多吃点清淡的东西。
5: 我先给你开点消炎药，如果三五天还不见好的话，我会召集专家帮你会诊。
6: 好，谢谢。
7: 我接到调令，接任卢门市公安局局长，是因为水滴工程，还因为你的父亲。
8: 老师，我也不走了，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7: 好，那我给你一个新的任务。是。
8: 去仪器厂的专项组报道，继续执行你们的任务。还保护他，
9: 季专家，这就是你的寝室了，条件是有点简陋。哦，是了，这个保险箱就暂时先当您的衣柜。哦，这是您的饭票。
8: 您的所需的物品和资料，我明天上午派人给您拿过来。
9: 谢谢，季专家，祝您早日康复。
10: 您休息。哎，慢走。哎，李科长，你好。李科长，正好找您。
11: 哎，队长就在前面。
10: 公安战士庞红梅前来专项组报道。队长，这是调令。队长，
11: 嗯，
10: 你是队长？
11: 怎么，不能是我吗？同志们。

0: 今天我们专项组来了一位巾帼英雄，关键时候能够冲得上，不错。不过有时候呢，就是比较冒进，分不清敌我。这还好枪没走火啊，让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战斗。
1: 报告队长，当时情况紧急，我手臂有伤，所以必须要先控制住你。这完全符合应急处置措施。
0: 你当时的伤都已经对准我了，在已经控制的局面下。
1: 你总不能不让我讲话吧？那如果换作是你，那个情况你会让特务说话吗？再说了，你手里还拿着枪，我没有办法立刻判断你的身份啊。从枪响
0: 之后到你赶到事发地点，你觉得特务会站在那里等你去抓他吗？彭红梅同志，瞬间判断要准确，看来你还得练啊。
1: 是，同理可证，队长也应该练练，否则脑袋怎么能让特务打？<笑>
0: 哎，其实啊，我们队长看你是女同志，故意让着你的。
1: 那如果特务也是女的，队长也让着吗？打铁还需自身硬，找时间，我教队长两招。
0: 哼，好，等你伤好了之后，让你这打铁女师傅好好教教我。
1: 是。
0: 同志们，我们刚到炉门，特务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可想而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得是多么的艰巨。 今天是我们专项组成立的日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卫同兵同志，来自武汉。这位是常保卫科科长李光明同志，卢门本地人。这位是丁杰同志，来自山西省公安厅。这位是徐长生同志，来自广东省公安厅。哼。这位呢是庞红梅同志，来自公安部，
2: 也是张局长钦点的爱将，也是我的小师妹啊。本人陈东升。
3: 当过兵，除了资历比你们老一点，也没什么可介绍的了。
4: 队长，你就别谦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当过侦察连连长。小师妹是哪儿论的？
3: 公安学院，我是五三届的，你是五六届的，你说呢？
1: 季专家。
4: 季专家，您这是去哪儿啊？
1: 你去哪儿？我去文具店买尺子。哦，这么大的厂子，没有您要用的尺子。我需要的尺子跟您理解的尺子恐怕不太一样。行，我跟你去。我说季丹阳，这些东西你都要亲自来买一趟。
4: 现在连专家都不叫了。我跟你说，以后在公务场合就叫你本名，
1: 保密意识。就这画板，还有那画架啊，跟你工作有关系吗？麻烦帮我
4: 结账，刚回国，没带人民币。哎，那你不能离开我视线啊。
1: 是命令吗？对，这些都要装起来，都要。
4: 七块五，来，谢谢啊。没事儿。谢谢啊。
5: 没钱结账，有钱在这吃凉粉，还这么辣，你嗓子不要了？我是红梅啊，甭跟我红梅红梅的，谁跟你这么熟啊？请叫我庞红梅同志。同志，你买的东西已经给你装好了。
6: 这个穴位还不好扎呢。
7: 哎呦，这感觉麻酥酥的。哎呦。
5: 哎呀，百病之时皆生于冷热寒暑，轻食细怒啊。嗯，这得冬。
8: 也颈椎还得注意，小心呢，不能太劳累。
5: 最近这个宜西厂扩建啊，我们市运输队也跟着起早贪黑的忙，是累的。
8: 哦。赖叔好。
5: 哎哎，小慧来了。
8: 啊。
5: 啊，
6: 小慧啊。嗯。

0: 刚下夜班，不好好回家休息，跑这儿来干什么？
1: 那你都在家呢，我回去干嘛呀？
0: 我在这儿给人出诊，我回去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休息不好，营气不足，肝郁气滞，
1: 脾胃虚和，营血运热，我都会。
0: 那行，明天你坐这儿给人家看病，爸爸在家休息啊。
1: 我倒是想。
2: 还是咱们中国的小镇有味道，小桥流水人家。

0: 这个是上边，左边，这个是张阿水。
1: 站着别动，我马上回来。别动啊！哎

艺术家。

0: 谢谢你，浩峰。
1: 小心点啊！
0: 谢谢。
2: 危险了！
0: 孩子没事了，孩子。
3: 季帅子，你怎么在这儿？
1: 沈燕，
0: 你这浑身湿透，别感冒了。
1: 快让他穿身衣服。
0: 爸，这是我跟回来的专家。
1: 哦，
0: 你好。
1: 我们家就在附近，要不你去换身衣服？
4: 有，快，给我换个衣服。

0: 谢谢。
1: 金烫，你怎么能下水救人呢？你是归国专家呀。
0: 嗨，也不能见死不救吧。这什么呀，这么苦啊。
1: 百狼根清热解毒，让你预防一下感冒。还治疗咽喉肿痛，听你这说话嗓子都哑了。
0: 谢谢啊。哎，我记得你在车站上你给我献过花，叫什么名字？
1: 白慧。
0: 白慧。
2: 哎呀，小慧啊，季专家这个嗓子一听啊，就是受了外力给伤着了。
3: 那是什么咽喉肿痛，你就乱说吧。
0: 叔叔，
2: 嗯，
0: 您怎么知道是外伤所致啊？尤其刚才还吃了碗凉粉，现在嗓子是又麻又疼。
3: 小点声说话。哎，少主啊，
1: 爸爸，
2: 嗯，
1: 要不你给季专家治治啊？
3: 我，季专家这么重要的人物，我能给乱治吗？
2: 行了，等季专家这衣服一会儿干了，赶快让季专家早点回厂里吧，
3: 别耽误专家的时间。你呀，坐吧。
0: 白慧啊，你爸真的治好我嗓子？
1: 等会
4: 儿。你好，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身穿白西装，大概？

0: 这个人是不是跟白大夫走了？
1: 白大夫。
2: 要不你就给他吃一吃吧。就爱管闲事，你这个。爸，您是好人。你又知道了。刘洋回来的吗？建设国家的。刘洋的吗？啊。外国回来的。
1: 啊。
2: 哦，叔叔，哎，我想拜托您帮我治治嗓子，要是能治好的话，就太感谢了。你这么信任我吗？
1: 信任，我爸可神了，保证谨慎见效。
2: 又瞎说，去，把针包给我拿来。
1: 哎，
2: 拜托你了，让我看看。平时疼吗？有点儿。
3: 您好，您知道这附近有个姓白的大夫家在哪儿吗？小不点。
2: 你好，同志，这附近有一位姓白的大夫，您知道他住哪儿吗？知道，从这往上走，拐个弯就到了。啊，谢谢啊。你这嗓子受外力所伤，行针主穴就应该是天突、少商、合谷、内平、照海。来吧，季专家。
4: 开始刑侦了，
5: 好了，你不用紧张，放松放松。哎，干什么呢？
2: 别动！你要不想让他嗓子废了，就别动。我记得您，你是跟季专家一起回来的公安吧？
5: 你别担心，我爸是来给他治疗嗓子。谁让你知道？你别说话，你闭目养神。哎呀，
2: 你要不动啊，他什么事都没有。你要是一动呢，他这嗓子就真的废了。我是负责他的安全的，我对他的安全负有绝对的责任。我现在请您立刻把针给我拔出来，小同志。 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给我下命令，针已经下了，不能半途而废的。你放心吧，有我在这儿。小慧，
5: 哎，
2: 给公安同志沏杯茶，让他放松放松。
5: 哎，
2: 嗯，感觉怎么样？
5: 唐官，您喝点茶吧。你放心，我爸行医多年，不会有事的。
2: 喝吧。
5: 这是大叶冬青，
2: 性凉胃苦，清热解毒，很适合你现在。我一看你这就是五心烦热呀，上了实火了。哎，你是不是那天在火车站给他献花的同志？对，是我，我叫白慧，是厂医院的护士。啊，
5: 你厂医院的？啊。
2: 家里就你和你父亲，是啊，这么多年，就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呵呵这么过来的。那他母亲呢？小慧不是我亲生的女儿，这是我养女。小慧的亲生父母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走了，亲生父亲呢？ 是为国捐躯的，母亲呢，过去是咱们龙门兵工厂的秘书，那年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很可惜，没躲过去，遇难了，所以呀，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带着他的。这龙门也有兵工厂？对呀，就是你们仪器厂，解放前它是国民党的兵工厂，解放之后就成了仪器厂了。
5: 哎，你感觉怎么样？
2: 你现在可别问他，季专家，一会儿把那个药呢给你敷上，明天早晨醒来以后啊，把它洗掉，你就可以说话了。今天晚上就吃点流食，多喝热水。

0: 咱们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嗯，那边就是台湾海峡，一旦中共有了潜艇，那么这道海峡将是我们永远过不去的天堑。要不是因为水利工程搅得我们寝室难，我也不会让你来担当重任。放心吧，叶处长。嗯，
1: 队长，我申请能不能换个人跟他？我没这能耐。
2: 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可是张局长亲自给你们安排的任务。可是我一
1: 会儿把张二水的报告给我。嗯，这是你的房间，因为你是女同志，所以特地向厂里请的，你可别嫌小。等，
2: 谢谢队长。
1: 嗯，早点休息。
2: 嗯。

0: 心的吧。怎么样了？好点没有？能说话了没？还不行是吧？我就知道那大夫神神叨叨不靠谱，我找他去。
1: 哎，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会儿？
0: 好了，你再说两句。
2: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1: 这白大夫可以啊，沾到病除。
0: 不是这么严重、这么认真的事儿，你这跟我开玩笑呢，跟我装呢。哎，
2: 你在香港暴躁，在火车上神经质，现在就算到这儿，你也疑神疑鬼的，想抓特务想疯了。
0: 你才疯了呢，啊？
1: 好，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对同事的父亲，是不是也太没礼貌？
0: 那还不是因为你乱跑，不想想自己的问题。
1: 好，
2: 从现在起，我要工作，我要认真工作，这你总不用再盯着我了吧？
0: 季丹阳同志，我不得不提醒你，除了我，还有一双眼睛也会在背后盯着你，那就是特务。
3: 昨天齐专家落水，这么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不得好好表现表现？
4: 这好事我怎么遇不上呢？我水性好，
5: 要有人家主动呢，咱们可没这手。哎，
4: 你说不会是季专家落水昏迷，然后白慧紧急抢救了吧？
5: 那可说不准啊。哎呀，这错我感觉。
6: 白慧同志，
7: 陆秘书。
6: 白慧同志，这都饭点了还在工作，真让人钦佩。来，我来帮你。
7: 我自己来就行了，这就是正常工作，有什么可钦佩的？
6: 我听说你昨天跟季专家在一起。
7: 哦，哦，是啊。
6: 他落水，你救他，你还抢救了？
7: 这谁说的呀？是一个小男孩落水，季专家下去救人。我都不会游泳，我怎么救人呀？
6: 哦，原来是这样。
7: 这谁说的呀？
6: 现在厂里出了很多流言蜚语，你看你就这么一接触，流言蜚语就来了。白慧，这一点你可得注意啊。
7: 我什么都没做，我注意什么呀？
1: 白护士，你好。你好。
8: 你好，季专家，我叫洛珊珊。
1: 洛珊珊，我记住你了。你好。
7: 你嗓子好了？
1: 哦，好了。哎，替我多谢你父亲。
7: 没事儿，救人嘛，都是医生的职责。
8: 季专家要是真有心谢呀，就帮白慧解释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现在可是有不少人交的舍给你。
1: 什么？什么意思？
7: 没事儿没事儿，珊珊开玩笑的，你别听他的。
1: 坐坐坐坐。
0: 白慧同志。
7: 哦，旁观。

0: 走走走，这么大的地儿，非得杵在这儿。白辉同志，季专家嗓子好了，还得多亏了你们，替我谢谢你付钱。
1: 是，白大夫的颅门可是非常有名的。
2: 是啊，妙手回春，真到病除，而且啊，还有大医诊风范。
1: 你们过奖了，其实就是个营生，真到病除，当得起。
3: I will enter only for the good of my patients, keeping myself far from all intentional ill doing.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们不知道吗？学医的不都应该都知道吗？当然不知道呀。
2: 白辉同志应该听懂了吧？
1: 季专家，你刚才说的是希波克拉底誓言，那是大夫说的。我们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
0: 白辉，你还懂英语啊？
2: 一点点。我还以为学医的都一样呢，学习到了。
0: 旁观，现在是新中国，我们是革命的医疗工作者，有我们自己的誓言。如果说英文誓言的话，大多数人根本听不懂。
1: 有没有可能是在卫校的时候上过英语课？
0: 恕我直言，没有。不过倒是有人学俄语。谢谢
1: 各主任，你忙，
0: 不客气。
4: 你们这儿有人报修说水龙头坏了。

0: 同志，哎，你好，同志，
1: 干什么呢？啊，我是厂里的水电工，刚才啊，你们这儿有人报修，说水龙头坏了，我就赶紧过来看看。
0: 有人批准吗？
2: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有人报修我就得过来，这找人批准。
3: 我报修的，
1: 你好，
2: 修水龙头也不行，
0: 证件看一下。
1: 工作包，
3: 唐红梅同志，这里是专家楼，不是在火车上。
1: 配合一下，
0: 配合。

0: 那个坏了的水龙头在哪儿啊？这儿。哎，季专家，哎，陆秘书，季专家，
1: 龙秘书，
0: 红梅同志也在，我是听说专家楼有报修，我过来看看，怎么样，修好了吗？
1: 他这个垫片，我换了，换个新的就行。行，
0: 该修的修，该换的换，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给专家们的生活带来麻烦。尤其是储物的房间，你也得好好看看啊，别等人家来了以后出问题。你就放心吧啊，行，那你们先忙，我先回去了。季专家。
2: 季专家，我主要是想因为买灰的事情跟你道个歉，是因为我工作做得不好，给你添麻烦了。
0: 道歉？他父亲治好了我的嗓子，我应该感谢他才是啊。
2: 是。
0: 嗯，
2: 不过你也知道，这个厂里最近出了一些风言风语，您是专家，身份又特殊，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还是离那些人远一点。你说呢？那些人？哪些？就是医院那些护士们。
0: 陆秘书，如果一起场不安全，那哪里才安全呢？
2: 哎，这还没说完呢。
3: 好了，
4: 哎，好了，
3: 哎，同志，那我就先走了啊。
4: 拿好东西。
3: 哎，有什么问题再打电话啊。
4: 您费心。
3: 好了。

0: 老师让我转交给你的。
1: 主公这是考我呢。
0: 这些都是你算的，是不是得需要一块小黑板啊？
1: 这道题是不是刚归于水利工程？
0: 不知道，这不属于我的任务范畴。最好是。
1: 算好了。
0: 这么快？算得对吗？
1: 对不对你也看不懂啊。

0: 其实你也不用专门跑过来一趟的，我也死不了。
1: 我不是怕你焦虑，我是怕你乱吃药，把身体吃坏了。
0: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帮我？其实我心里很清楚。
1: 帮公安做事情的人，如果被捕了，他可以说出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被捕了，你自己的身份以及跟我的关系都是不能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
2: 海峡国际旅行社都国际了，你在跟锦兰一起共事。
3: 你怎么来了？这个论坛你也来？
2: 你在的论坛我都来，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有些事想跟你请教请教。
3: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在这儿说。
2: 你姑姑还在江西。
4: 林看山最近投资和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待在一个地方的就越来越不固定，我们总不能在他身上装监听吧。
5: 对林看山的监控需要再深一步，只能看秋天的。
4: 他担得住吗？
5: 你觉得他不能吗？
4: 其实对秋天来说，他只是被这种安全机关国家机构给震慑住了，他是懵的，他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这件事。对他来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未来意味着什么。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任他。就像之前金志忠那个假军人被抓之前，他也没有向我们坦白过。你明白我的意思？
5: 你总说换位思考，我也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
6: 嗯，这批消息来的不容易，新领导上任，三把火烧得旺一些，经费也让他们多批一点，别那么小气。
4: 新领导上任，事情多，我每天也在忙杂事。你新公司开业怎么样？最近太忙了，都没来得及去。
6: 说实话，搞投资搞企业比搞情报搞策反要难一百倍。
4: 这个皮包我出差的时候私人买的，红包也在里面，生日快乐。

0: 常官好。
1: 白慧同志，我是来换药的。
0: 我知道，葛主任跟我说的。你坐下吧。
1: 哎，今天中午看你英文讲得很好，学过啊？
0: 会一点点。
1: 在哪儿学的？
0: 你小的时候在教会学校的时候学过。
1: 教会学校？
0: 那是很小的时候了，我爸出川打仗，我被人贩了拐卖，那个时候很小，后来逃出来之后就到了教会的孤儿院，在那儿学了一点点。话说那还是解放前的事儿了。
1: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
0: 那是一段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担惊受怕的苦日子。
1: 对不起啊。
0: 是。
2: 张元这个人可不简单，你觉得雪狼会是他的对手吗？
3: 一名我案，再完美的防御也会有纰漏。
2: 好，说得好。发电。针对中共的水利工程特启动蚕食行动，由你全权负责。
4: 是。
5: 赋予雪狼在卢门的全权职责，整合卢门外勤力量，全力破坏水滴工程。
6: 你机场扩建，所以在这里榨山采石料的。
7: 大脚下，来，
8: 走去那边看看。
7: 同志们，
8: 咱们爆破组建了多少炸药，用了多少，氩氟的处理都有记录吗？
9: 有记录，我们是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守则的。
8: 咱们这爆破组啊，现在有多少人？
9: 33人。
0: 你这是枪伤。
1: 嗯。
0: 你真的见过特务啊？是不是还跟他们战斗了？
1: 这是我们的工作，没什么的。
10: 这次迎接专家团的节目演出，领唱应该能落到我头上吧？
11: 是呗。哎，还有这次他和季专家的事儿，全厂区都传开，又不止咱俩说，你说他怎么能跟个没事人似的？
1: 他们这么说你，你就不着急啊？
0: 没什么可急的，无中生有呗。
1: 等一下，
0: 哎，
12: 你们俩亲眼看见了？啊、
13: 嗯？问你们话呢，亲眼看见了吗？
14: 没有，
13: 没看见，在这胡说八道，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12: 活太轻了是不是？把你们闲着了？
13: 团结，团结，用不用把这两个字刻你们脑门上啊？
12: 真是，
13: 赶紧工作去，快去。
12: 快去啊！
1: 哎，这葛主任说话可够脆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我先帮你包扎好。
1: 不是我跟你说，你听见没有啊？
0: 嗯，我知道了。彭公安，
1: 嗯，
0: 我能叫你姐吗？真的。
1: 行啊。
0: 谢谢你。

0: 刚才他们说的什么领唱是什么意思啊？
1: 为了迎接专家组，厂里要准备一个誓师大会，有演出要选领唱。我其实没想跟他们争。
0: 这有什么争不争的？你是不会唱还是不敢唱？
1: 都有吧。
0: 走。
1: 去哪儿？
0: 练嗓子去。
1: 哎，不耽误你工作吗？
0: 不耽误，走吧。

0: 哎，别停啊，接着唱。
1: 继续吧，
2: 季专家。
1: 刚才那……
2: 我说陈队长，
0: 再来一遍吧。
2: 你不会跟庞红梅一样处处盯着我吧？我就在厂里溜达溜达，我也不出厂。
0: 怎么可能呢？我跟你一样，也是出来溜达溜达，顺便透透空气。

0: 你还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1: 是。哎，你说这要庞红梅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惨状啊？
0: 虽然没听过，但也不难想象，也就比那破锣好点吧。
1: 你这话要让庞红梅听见啊，她饶不了你。
0: 哎，这我倒不怕，当她面我也敢说，还不如破锣呢。
2: 雪狼有了新的指示啊，这回不是一个专家，而是全部。咱哥俩这回得弄个惊天动地的响。
3: 这雪狼给了咱什么好处啊？要弄这么大动静？
2: 对了，让你弄炸药弄了没？
3: 弄了。
2: 还有啊，上回让你弄的那个小铜片，你也都给他弄点。
3: 行。咱现在公安开始查爆破组吧，我时间可不多。
2: 就这两天吧，你那边得做成无头仗，让他们无从下手啊。熬过这两天，咱哥俩就去台湾享福去了。
4: 组长，现金好了。
5: 组长，包上去安全。
4: 老范，准备起爆。
6: 好。
7: 大家都注意了，听我口令啊！3、2、1，起爆！

0: 不对，炸山怎么会有这么大动静？走去看看。炸了！炸了！赶紧忍着点哈！去那边我护士啊，没事给你送大好了啊，赶紧处理一下。
1: 来了，主任，别乱动，很快就好了。
0: 怎么样，还疼吗？止疼药啊。
2: 药
0: 在这儿。
1: 你怎么样？
0: 怎么样？这里还疼吗？哎，急诊家，好了，我看一下啊。
3: 手术室，
0: 快这边。
3: 护士，
0: 来个人扶一下。
3: 护士，来个人，来个人，来。
4: 来，
0: 小心，小心，来了，
4: 护士，慢点，他的手受伤了。
0: 来，这边跟我来。
4: 好。

0: 你怎么来了？我也是一气场的一份子啊，当然得来啊！好好好，
1: 谢谢不要沾水啊！
2: 炸山怎么会炸到人呢？
0: 厂长，您先别着急啊，他难免会有意外的嘛。
3: 爆破组是怎么搞的？谁负责？
0: 韩厂长，查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
4: 是，
1: 不应该是意外。
0: 为什么？
1: 你想，每次爆破作业都是经过计算，是可控的。你清楚啊这点。
0: 我刚来，什么也没参与啊。
1: 马上就需要你参与。
0: 什么意思啊？
5: 红梅的意思是，如果这不是一场意外的话，极有可能是有人蓄意造成破坏。既然爆破需要经过计算，肯定会用到你的知识。红梅，跟我来这边好吗？
1: 是，先过去了。快点，快点，这边。小心点。
6: 好，这边。
1: 季专家，
0: 先救人。
1: 是，
7: 韩厂长。韩厂长，
8: 肖院长，现在情况怎么样？哎呀，
7: 受伤的人太多了，重伤的就有好几个，得马上输血，但血库里的血不够啊。
0: 我是O型，万能型，抽我的。
9: 别，你是专家，抽我的。
0: 专什么家呀？救人要紧。在哪儿？啊，
7: 白慧。
6: 哎，
7: 带他去输血。
6: 是，跟我来。
8: 陆成。陆成，赶紧下通知，厂里各部门安排人献血，快！
9: 好，我这就去。
7: 献血的人越多越好。
1: 这打多少眼，放多少炸药，不都是计算好的吗？那怎么会出事呢？
10: 按说不能啊，这一炮八个眼，每个眼放多少滴药，我都算好的。你看，我这都有记录的。
5: 这么大事故，必须得查清楚原因。
10: 对，一定要查清楚。你看我们爆破组，这小一半人都进医院了。
11: 是啊，
5: 红梅。把炸药的出库还有使用记录全部带走，回去仔细核算。
0: 这就要忙了，这才200啊，多抽点，多抽点就能多救一个人。
6: 那你要抽多少呀？
0: 400。
6: 那么多？那你身体吃得消吗？
0: 这400才相当于成年人血量的1/10，48小时就恢复了。没事，抽。
6: 你懂得还挺多的。那我抽了。
0: 抽。
12: 季专家。
0: 杜主任。
12: 你好。哎，白慧，怎么给季专家抽这么多呀？
0: 是我要求的。
12: 哎呦，不行，您是专家，这哪行啊？白慧，你心也太大了，你不能这么由着他呀。
0: 葛瑞，我年轻，400毫升没问题。
12: 但是您回去啊，得多补充营养，多休息，知道吗？
0: 哎，对了，葛瑞，外面情况怎么样？哎，
12: 一死13伤，这也太严

0: 这次算的怎么样？还是六十七斤。
1: 咱们都已经算了三遍了，每次的误差都在一斤半左右。这一斤半的炸药，怎么可能会造成这么大的事故？
2: 有没有可能数据造假？
0: 那不能，这白纸黑字、签名按手印的，谁也不敢。陈队和光明不是去调档案了吗？也许他们会有线索。
3: 季专家，
0: 陆秘书，
4: 季专家，
0: 周主任，哎，但是他没看见你，饭给你送来了，趁热吃。太客气了，
4: 季专家，献了那么多血，有没有觉得身体不舒服？
0: 就是，我给你检查一下。哎，不用，才400毫升而已，不用检查。我能血能算，不耽误。
4: 那也得检查一下。来，
0: 就是，韩厂长说了，要好好照顾专家。
4: 行行行，来来来，坐，来坐。
0: 包子，还真有点饿。
4: 没事，
0: 陆秘书，我来。啊，好，专家就是专家，这圈圈点点的，我们也看不懂啊。
4: 戚专家啊，您的这个血压呀，还是有点低，一定要注意休息。
0: 好，
4: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0: 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4: 好。
5: 黄梅同志，
6: 葛主任，陆秘书也在。
0: 那你们先忙。
4: 你们先忙，那行，我们先走了啊！哎哎，
0: 慢走，哎，忙，哎，
4: 注意休息啊，季专家。
0: 好。
4: 好
7: 行啊，这个点还有热包子吃，倒也不错。
4: 几个包子就倒也不错了，
7: 肉的还不行啊。

0: 你找我来，不过就是为了来撩包子的吧？我是想来告诉你，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嗯，
1: 这事儿真得需要你参与。来，给我算一下，这个炸药数量和爆破威力之间的关系。嗯，
0: 这种低幼级的计算没兴趣。
1: 哎，什么叫低幼级的计算？我跟你讲，这一次爆破很可能和敌特的破坏有关系，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排查这个原因。不是，我没跟你开玩笑，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研究这个炸药数量和这起事故的关系。你就说一句，你帮不帮吧？
0: 要我帮你也行，但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我算出来之后，请你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
1: 别比如了，你直接说个数。
0: 这样，出场你跟我保持20米，在场内我麻烦你给我一点私人空间。其实我知道，你整天跟着我你也烦。你放心，不管我去哪儿，一定提前跟你汇报。
1: 行。
0: 明天去现场。我要做现场实验。
2: 技术专家，炮眼打好了，
3: 还有你们平时的操作，该放多少炸药还放多少炸药。
2: 明白。
1: 季大洋，这都这么半天了，什么都没有，到底在干嘛呀？
3: 张局长不是说过吗？啊，就透过现象看本质。
4: 是啊，透过现象看本质，可这本质是什么？你也得给我们交个底，让我们学习学习。
3: 我想测算单位质量的炸药对这种岩石产生的爆破力是多少，想要得到数据账。
5: 安全，
6: 季专家，你们怎么来了？
7: 陈队长，怎么把季专家叫来了？这要爆破太危险了。季专家，你还是赶紧回厂吧。
4: 陆秘书，这炸药的威力呢，我们还是知道的。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7: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出了危险，我可当不了这责任啊。
3: 陆秘书，我得通过计算才能知道事故的真相。
1: 我们请季专家来，也是为了调查爆破事故的线索。
7: 为了破案，那别嫌我唠叨啊，一定保护好专家的安全。

0: 呢？
1: 胡总，账目上的数据都准确吗？
2: 每次出货、进货、提货、食用剩余入库都清清楚楚。
1: 如果数据没错的话，昨天炸药的使用量比预定标准多了2公斤。
3: 谁能说得出来？
1: 更麻烦的是，你们丢了5公斤的炸药。啊？
4: 不可能，这怎么能丢呢？
5: 5公斤，那是10斤啊，这么多，
4: 这怎么可能呢？就是那十斤的分量，那也不轻啊。
6: 南阳，你确定吗？这可不能乱说。
1: 我的老师告诉我，实验结果就是真理。
7: 丹阳，你能不能再讲明白一点？
4: 就是啊，季专家，你能不能跟大家伙说的明白一点？那你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5: 听不懂啊！
1: 1公斤 TNT 所产生的爆炸能量约为4200千焦，通过多次分量添加炸药的爆破，可得出炸药对于岩石质量产生的应力波数据。再结合这次的抛掷爆破漏斗半径，可得出昨天炸药的使用量大于预定标准，估算约多了2公斤。再结合账目上的数据与实际开采量做比对，可估算约有5公斤的炸药没有转化为爆炸能量。
7: 哇，真是赚的！
1: 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7: 帮助实在太大了，谢谢你。
6: 哎，行啊，你真够专业的，让你算出来了。我就说吧，真得需要你帮助。
1: 记好你的约定，20米。接过，
6: 谢谢。
7: 明白。
4: 就是这怎么能多？

0: 这是什么情况？
1: 赵组长，通知爆破组集合。
2: 队长，这份名单已经核实过了，只有三个人没有来。夏从军请了病假，单舟去省城买设备，走了三天，剩下的就是这个钱大勇，都说他爱耍钱，罪有可原。

0: 出去啊？
1: 嗯，出去。
2: 同志，看见钱大勇了吗？
0: 钱大勇？
2: 对。
0: 我还真没看见，估计他就是打牌去了。
3: 公安同志，哼，还调查呢？太辛苦了吧这。
2: 鞋刷的挺干净。
4: 哎呀，还行吧。
3: 这得感谢领导，你知道吗？这是怕我们砸伤脚，给暴扣族每个人一人发了一双，这不得爱惜点皮的。
5: 看见钱大勇了吗？
3: 没有。这个人呐，但凡有点时间就得去耍两把。哎，这你看，就这衣服啊，过了遍水就挂起来了，他没时间。
5: 哎，对了，
3: 哎，
5: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神出鬼没的。
5: 好，你先去忙吧。
3: 好嘞，好嘞，好嘞。哎，辛苦辛苦啊。

0: 报告，是有人多放了炸药，所以才导致这次的爆破超过了预定的威力和范围。而且更严重的是，根据季专家的计算，爆破组丢失了5公斤的炸药。
1: 寻常小偷不会偷这么多炸药，这个偷炸药的人一定是有其他目的。
2: 大家都知道5公斤炸药的威力，有没有目标？
0: 现在爆破组的钱大勇很可疑，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在现场，事故发生之后已经不知所踪。
3: 而且档案显示，这个钱大勇今年34岁，鲁门本地人，去年入的厂，亲属只有一位姐姐，远嫁到了河川。
1: 这个钱大勇和张阿水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3: 目前还不确定。
2: 楚公带领团队马上就要抵达鲁门了，立刻通知铁路系统，楚公他们就改专列来吧，时间呢推迟8小时。还有铁路沿线一定要严格排查。
1: 明白。
2: 还有你们俩立刻去追捕钱大勇，一定要找到5公斤炸药的下落。
4: 是。是。好了。
5: 主公，这有您的一封信，专人从龙门送来的。铁路方面说火车掉头，我们预计要在这儿停留8个小时，估计得在这个小站过夜了。
6: 西文啊，你们都过来。
7: 怎么了，主公？
6: 来来来。
7: 怎么了，主公？
8: 哎，季专家，你这刚输完血，怎么能乱跑呢？
7: 哦，我来取点止痛药。
8: 止痛药？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6: 偏头痛，老毛病，这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
8: 那你这样的话更要多休息了，而且不能用脑过度，是药三分毒，能不吃就不吃。
6: 是，道理我懂，但这……
8: 对了，采石场丢失的炸药真的是你算出来的？
6: 传得这么快啊？
9: 刚才都在议论你跟黄梅姐都好厉害，一个能文一个能武。
6: 谈不上，我也就是帮了点小忙。
8: 哎，黄梅姐呢？她没跟你在一起啊？
6: 在厂里，她也不用在那儿都跟着。
9: 那你要是不乱跑的话，她也不用那么辛苦。
6: 这从专家楼到厂医院，要是这么近还要跟着的话，那真成24小时贴身护卫了。
9: 那你不是专家吗？
10: 白慧，2号病房。
9: 哦，来了，那我先去忙了。
6: 先忙。
9: 哎。

0: 白慧，白慧，
1: 啊，小心！
0: 白慧，怎么样？没事吧？
1: 不知道，好像是扭伤了。
2: 我说你也不小心点儿。
1: 我真没看见那儿有一桶水。没事，不打紧。
0: 哎，你千万别揉，你这个得冷敷，越揉第二天肿得越厉害。
1: 季专家，亏我还是医护人员呢，这些都是应该我向病人说的话。你把我说的都不好意思了。
0: 你先在这别动啊，我去想办法。
1: 哎，不用。
3: 季专家，怎么了？
4: 有没有冰块啊？
3: 冰块有啊，可是很紧缺，都是给重症病房预备的。
5: 如果要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可以随时跟我反映。
6: 哎，季大爷，你干嘛去？
5: 可以了，谢谢。
0: 来，
1: 哎，用我自己来就行。
0: 没事，我来吧。
5: 怎么了这是？
1: 哎，红梅姐，
5: 哎，
0: 你别动。
5: 怎么弄的？
0: 你怎么来了？
5: 我刚喊你半天没听见。
0: 这白慧脚崴了。
5: 怎么那么不小心？
1: 没事。
7: 来，季专家，让我来吧。这种事情怎么能麻烦您呢？
0: 白慧，要不带你回去吧，正好我要找葛主任反映一些情况。
1: 哦，好啊，那我就不耽误你们工作了，你们聊吧。
5: 哦，
1: 走吧。
0: 哎，慢点啊。嗯，
1: 谢谢你，季专家。
5: 扶稳点啊。
7: 哎，好嘞，放心。
8: 葛慧，
9: 啊，
8: 你脚还没好。不赶快吃饭干什么呢？
9: 我有一个朋友受伤了，但是我怕他留疤。哎，我记得你之前有过治这类的药。
8: 哦，你说的是那个女公安吧？
9: 哎，你怎么知道？
8: 那我怎么知道？上次来这不包着纱布呢吗？药在那个药柜最底层，倒数第二个抽屉。
9: 啊，知道了。
8: 嗯。
9: 哎，
8: 嗯，
9: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有点偏头疼，睡眠不好，你有没有办法？
8: 哼哼，说的是那个季专家吧？
9: 你怎么又知道呀？
8: 上次爸爸给他看嗓子，给他把过脉的。
9: 啊，
8: 哎，小慧
9: 啊，
8: 你怎么现在跟人家走这么近呢？
9: 秘密，在哪儿？
8: 小心，
10: 药柜第四层第一个抽屉。
9: 啊，好嘞。
10: 哎，这孩子。
8: 快来吃饭吧，都凉了。
9: 来了，
8: 瞧自己还一瘸一瘸的。
10: 人家这些人才来了几天呢，你现在就跟人家亲密不见了，你这成了？
9: 那不好吗？季专家和红梅姐都是特别好的人，正直、优秀、拔刀相助的那种。
8: 还拔刀相助？难不成他们还成了三侠五义的人了？
9: 哎，你别说，还真是。反正我是挺喜欢他们的。
1: 白慧，怎么又把药拿回来了？
9: 我梅姐出去了，专家楼我又进不去，只能拿回来了。
1: 没事儿，不着急，他们又不是不来厂医院了。
9: 可是我爸说这祛疤膏药得赶紧服，再就是季专家，他也不能总吃西药止痛。
1: 白慧，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你这在给专家送药，那流言蜚语真的满天飞了。
9: 我也担心这个。
1: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食堂把药放在他们的饭盒里，这样他们吃饭的时候不就能看见了吗？别人又不知道，是吧？他来了，
9: 小点声。
11: 难得一上午不见你，吃饭的时候又出现了。
9: 我是饭桶啊，出任务去。
11: 嗯，

0: 里边有东西，别动，
1: 这么浅。

0: 药包加凉水浸泡一小时，煎药时每剂阴煎三次。
1: 谁给你的？
0: 不知道啊。干嘛去？
1: 白辉同志，这是你给他的吗？
0: 红梅，食堂这么多人呢，回头再说。
1: 我问这是不是你给他的？
2: 嗯，我也给你准备了。
1: 里边什么成分？
2: 酸枣仁、夜宵藤、当归川芎都是些安神补脑的药，季专家说他有偏头疼，我就给他弄点草药，没有别的意思。
3: 对，我可以证明，就是些安神助眠的药，没别的。
4: 红梅，知道谁送的就行了。白慧，谢谢你啊。红梅，走，拿饭去。
1: 白慧同志，按照规定，这个药我必须要拿去化验。
0: 有必要吗？
1: 有必要，这是职责所在。
3: 这真的就是些安神补脑的药，
1: 白慧同志，你也理解一下。如果这个药没有问题，那我向你道歉。
0: 白慧，
3: 哎，白慧，白慧，你等等我。
1: 走吧，打饭去吧。
4: 你自己吃吧。
5: 队长，化验结果出来了。
6: 嗯，好，给我，你去吧。
5: 好。
6: 那，你看看，化验结果出来了，的确是安神补脑的中药。
1: 不是，队长，你说这白慧也真有意思。就不能大大方方的给吗？这也没什么问题啊。
6: 红梅同志，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白慧的话。
1: 我又不是他。
6: 我是说如果你是白慧，以现在的处境，你还能大大方方的给季专家送药吗？啊，不止这个，那你的饭盒里也有
1: 去八高。
6: 嗯，做过化验了，没有问题。化验的医生说，这去疤膏呢是白慧父亲制作的。庞红梅同志，我觉得你最近啊，精神有点高度紧张了。
1: 我还就紧张了，正好，你要觉得我有问题，你换个人跟他，我不跟了。
6: 这关键时候怎么能撂挑子呢？
7: 走了。队长，我们在排查钱大勇社会关系时，发现了一个相好的，在成交。
6: 好，
1: 行动。
6: 哎，你干什么去？可没说带你啊。
1: 啊，
6: 行了，你们俩赶紧去。
7: 是啊，是啊。
1: 那我干嘛呀？
6: 这才是你的首要任务，赶紧解决好。

0: 家里有人吗？哎，
1: 白慧，白慧，哎，来了。哎，
0: 技术专家红梅姐，你们怎么来了？啊，快请进。
1: 你爸爸在吗？我爸他去看诊了，可能很快就回来了。你们坐吧，我给你们沏茶去。
0: 谢谢啊。

0: 也不知道你们来，家里乱别介意。白虎同志，我这次来是专程跟你道歉的。今天中午是我没讲究方式方法，没顾及到你的感受。现在事情已经查清楚了，确实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不是红梅姐，你别这么说。
2: 是我做事的方式方法不对，不合理，我应该直接给你们。
3: 我队长已经严肃地批评我了，这件事情应该换位思考。毕竟你也是用心良苦。不是的，
0: 红梅姐，我其实才应该换位思考。如果真的有人把药给换了，那就好心办坏事儿了。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2: 哟，来客人了。
1: 爸，
2: 叔叔，我是特意来感谢您治好我的嗓子的。
1: 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举手之劳啊！我要客气，坐。
2: 小辉，好好接待你们同事啊！哦，
1: 我爸可能是太累了。你爸爸之前抗日的时候是做什么呀？
2: 哎呀，还能干什么呀？<笑>叔叔过去呀，就是在川军呢，东奔的西跑的，去打仗的。 要不怎么跟小辉的爸爸认识的呢？<笑>
1: 那您出川打仗之后，就一直在龙门吗？哎呀，
2: 再早呢，在重庆，日本人呢轰炸重庆，整条街呀都炸没了。我能活下来呀，这就是万幸了，算是老天的眷顾吧。哦，对了，上次还忘了问您了。 你这小同志，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啊，
1: 白大夫，我姓庞，叫庞红梅。
2: 你姓庞？是。你是啥子地方人呢？
1: 我北京人。
2: 哎呦，北京。
1: 和咱们卢门，这可就远了。你到这儿来工作，我想家呀。我毕业之后跟着老师走南闯北，好久没回家了。哎呦，
2: 不容易，快坐。
1: 哎，红梅姐，你家人都是做什么的呀？
4: 啊，
1: 我父亲牺牲了。
4: 啊？我怎么听你说过？
1: 也不用什么事都告诉你吧。
2: 年纪轻轻的，一个是大专家，一个是公安，哎，前途不可限量啊！这都是做大事的。我们小辉也不错，虽然是个小护士，安安心心、平平安安的照顾病人，也挺不错的。哦，呵呵
4: 叔叔，现在都是新中国了，大家人人平等，没有这些高低贵贱之分了。
2: 哎呦，说都是这么说，但实际上呢，那还是不一样啊。 你们两个做的就是大事，小辉再怎么的，他跟你们一比，那还就是一个小小的护士，不出什么医疗事故的，我也就烧高香了。你们聊，你们聊。

0: 嗯，还不睡啊？还不困，我来。哎呀，你别叨了，我来吧。嗯，我来。哇，嗯，
1: 你今天分析专家和红梅姐说那些话呀，他们都对我很好。
0: 哎呀，爸爸知道他们对你很好。但是小慧啊，就这两个人，这一个呢是国外回来的专家，一个呢这是公安，你这都够不着。
2: 什么够着够不着的呀？
0: 什么够不够得着的？咱们这如果不搞这么大的工程，他们能来咱们这儿吗？等哪天工程一完了，他们又天南地北的去飞去了，你怎么办呢？听爸爸的话吧，啊，还是啊，平平安安的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啊。

0: 比什么都强。
1: 知道。不过你放心，咱们这日子呀，只会越过越好。
2: 小志，
3: 确定是这儿是吧？
2: 是，没错，就是这儿。
4: 啊，桂枝啊，我是村长，找你有点事儿啊，商量商量。
5: 都那么晚了，有啥事儿不能明天说吗？
4: 嗨，这事儿挺重要的。我还是和你当面说吧。
5: 好的，来了来了。村长，什么事儿？
4: 桂枝，这是，进。哎，
5: 这。
6: 公安办案，请你配合。
4: 没事，
3: 看清楚点，这个人你认识吗？
7: 我告诉你啊，包庇窝藏犯人等于犯罪。快说，他去哪了？
6: 烟头没灭，人刚跑。
8: 你们两个跟我来。
7: 快点说，人去哪了？
9: 我不知道，刚才那个王海上门，他就跑了。这个杀千刀的，欠了王海一屁股债，王海就是盯着他不放。
7: 王海。
0: 这是雪狼的计划，请您过目。哦，
10: 很好，雪狼，不愧是你最得力的手下。看来这次，我们是要给这个张岩泼盆冷水了。
11: 张军，我们与铁路沿线联合行动，铁路沿线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12: 那这样吧，让楚工他们后天下午3点抵达卢门，不要有任何欢迎仪式，直接护送到灵武所。
11: 是，
12: 东升，
6: 到，
12: 仔细排查厂里的每一处隐患。
6: 是，
12: 还有，钱大勇那条线查得怎么样？
6: 我们突审了他的相好，基本上可以断定，此人虽然关系复杂，但不像是特务。
12: 他可是丢失炸药的关键人物啊！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6: 是。

0: 咱们这爆破组什么时候才能复工啊？
1: 这得陈队长定。
2: 李科长，陆秘书。
1: 啊，哎，红梅，你没事了？
2: 啊，哎，我看大家都不在啊。
1: 这不都执行任务去了吗？
2: 爆破组的档案再给我过一遍。
1: 你都过三遍了。
2: 那就要扩大范围，三遍哪够啊？我跟你讲，这里边每一个职工的，包括亲属啊，他的亲朋好友这些情况都得掌握。
1: 哎呀，那这样的话工作量可就大了呀。
2: 哎，你今天不忙？
1: 啊？哎呀，哎呀呀、哎、呀！你不说我都忘了，这个文件还没去送呢。哦，对了，那个事儿等陈局长回来再说啊。
3: 陆秘书慢走。
1: 哎，
2: 这陆秘书是哪年进厂的？
1: 陆秘书。
3: 陆秘书是4年前进的厂，根红苗正，大学毕业，是我们厂第一批干的。他的父亲是烈士，和韩厂长解放前有过过命的交情，一起参加过渡江战。
1: 怎么，你连他也要查？
2: 我去问问。
3: 专案组，什么？季专家要出厂？好，我知道了。
2: 他又要出厂？
1: 哎，帮我捡一下。
2: 哎，你是不是狗熊啊？怎么拿一些还掉一些啊？还没拿够，差不多得了吧？
4: 哎，你不知道啊，除了数学方面的资料啊，我还得准备材料学方面的资料。我师兄是材料学家，我翻译他的笔记要用。我现在啊，都快成半个材料学家了。
5: 同志你好。
2: 嗯，你好。
5: 我刚才啊听我们管理员讲，有人要找单子上这些书，是你们二位吧？
2: 啊、哦。
6: 这些书呢，第一专业性都比较强，另外呢，大部分在国内都没有出版发行。不过既然二位是从仪器厂来的，那么我想想办法，从北大和清华的图书馆帮你们调阅。
1: 好，
2: 谢谢您。您哪位？
6: 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骆江宁，是咱们图书馆的馆长。我呢接到了通知，
5: 只要是咱们仪器厂需要的书籍和资料，
6: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2: 嗯，
6: 这位就是海外归来的专家吧？
7: 哎，你好，罗馆长，我叫季丹阳。
5: 哎呀，季专家，你好，你好。那我一定想办法帮您找到原版的英文资料。
2: 哎，您怎么知道他海外归来的？
6: 我是听我女儿讲的，她呢也在仪器厂工作。
2: 谁啊？
6: 是咱们厂医院的护士，叫洛珊珊。
7: 哦，我知道她。
6: 好，那您二位忙，我去找这些书，有眉目了给你们打电话。
7: 好嘞，
2: 谢谢您。
6: 哎，
2: 完了，现在连馆长都知道你了。
4: 这能说明什么？
2: 说明你现在很危险。
8: 站住！站住！站住！别跑！干嘛呢？
9: 站住！站住！
8: 老实点！叫什么名字？
10: 王海。
11: 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10: 我不认识。
8: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我想不用我多说了吧。
10: 是，我坦白，我都说。他那个钱大勇，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就跟我说要把钱都还我，还额外给我一根金条。
8: 去哪儿能找到钱大勇？说。
12: 自由，难能可贵的自由。樊慧，哎，嘿，
2: 哎，说好的20米呢？加油！
12: 那你快点，
5: 好好休息，别劳累啊。樊慧，
13: 知道，泰山盘石散有补气养血安胎之功。

0: 我们是来找你的，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这还不得感谢我们彭大公啊，竟然格外开恩啊，允许我出来透透气。
3: 既然好不容易出来，那我带你们看看龙门最有特色的地方吧。
4: 过月桥有一个集市，
5: 那儿才好玩呢。好啊。哎，你爸，我带他们去转转行吗？
4: 哎，你说好的，帮爸爸忙，你怎么走了？
3: 爸，
6: 你别得寸进尺，我再说一遍。
4: 转一会儿就回来。
3: 好吧，就你好客。
5: 你先帮我开方子啊。
4: 行，快点回来。
5: 哎，
3: 走啊。
5: 那我丑话得说在前头。
3: 遇到特殊情况，二十米约定失效，你必须要在我身边，你懂吧？
5: 红梅姐，你放心，我也帮你看着季专家，绝对不让他逃出我们的视线范围。
3: 行，给白慧个面子。
5: 走吧。
2: 走，走了，叔。
7: 好。

0: 我给你买点。你先别去了，你替我在这看着。别乱动啊！你们，我马上回来啊！别乱动！
1: 不是我，他干嘛去了？
0: 不知道呀。
2: 队长，黄梅怎么在这儿？
3: 紧急行动！

0: 红梅可能遇上特务了，她就一个人，我怕她有危险。
1: 堵住各个出口，
2: 走。
3: 是
4: 是。

0: 怎么样？有没有事儿？我不让你在那儿待着吗？我看你就一个人，我担心你有危险。看不好他是吧？
1: 对不起，红梅姐，我是真的拦不住他呀。这儿很危险，待着他赶紧走。
2: 别拦人家！哎，你别怪他，是我自己要跟过来的。
0: 小心！
3: 小心！
0: 给我站住！
4: 别跑！
0: 红梅，
2: 保护弹药。
0: 啊，你小心点儿！没事吧？
4: 我没事儿，你怎么样？这么严重啊？
0: 去厂医院吧，我给你处理一下。
4: 哦。你说你怎么就连他都？

0: 没看住。
1: 对不起啊，红梅姐，怪我没拦住他。
0: 你那是没拦住还是不想拦啊？
1: 我
0: 跟他在一块儿，我就没好事。季丹阳，
2: 哎，红梅，你没事吧？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怎么说你的手也是因为我挨了一下，谢谢啊。
0: 你呀、啊，以后离特务远点，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知道吧？
2: 不是，那谁知道那特务就爱往那酱缸里蹭啊？那味儿不味儿啊？
0: 那没有斗争经验就不要老往上凑，是不是？你看看你这花拳绣腿的样，那特务他不打你打谁啊？先保护好自己，再来关心别人，记住没？
2: 哎，我这好心好意的关心，这什么态度啊？
3: 是，这次抓捕行动是我不知不周，让钱大勇给跑了。我深刻总结，深刻检讨。
0: 给我。
3: 钱老师放心，专项组一定会追查到底。
0: 我的错我认，不用你替我背锅。
3: 我没有替任何人背锅，因为我是队长。哎，对了，你刚才说你的错你认，你告诉我，你错在哪儿了？
0: 你们布置的抓捕计划，因为我打草惊蛇，让钱大勇给跑了。所以我说呀，任务失败，我该承担责任。
3: 这样，不过你说的这些呢，是我的错。我的任务是抓捕钱大勇，任务失败了，责任在我。听明白了？
0: 那我的任务是保护季丹阳，把他抛下是我的错。
3: 哎，对了，这个逻辑才说到重点上了。红梅啊，你有个很致命的问题，侦查员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主要任务，千万不能冲动。
0: 那我看见钱大勇我也不能不管呀。
3: 那你要设想一下，假如这次敌人是声东击西，他们的目标就是季丹阳，你考虑过后果吗？
0: 报告队长，我明白了，我深刻检讨。
3: 好，咱们一起写检讨，写得越深刻越好。
0: 是。
4: 喂，三哥，快
5: 抓我！
4: 我躲不了几天，
5: 如果待在卢门，迟早被他们发现。事我也办了，那个，你把钱给我，我得跑啊。
6: 跑？往哪儿跑啊？
5: 哎，之前不是说好了？炸药我帮你弄，你把钱给我，至于我去哪你甭管，今晚我必须要走。卢门僻大点的地方待不住，
6: 这到处都是公安，你能去哪儿啊？
5: 看你的意思想反悔。我告诉你马三，我可是赌徒一个，弄炸药的事你才是主谋，我要是被抓了，你觉得你能跑得了？
6: 怎么，你是在要挟我？
5: 脱口的唾沫是个钉，事儿我办了，钱你赔给我。
6: 哎呀，钱大勇，这个篓子是咱哥俩捅的，你就是跑去哪儿也不踏实，除非啊咱把它做成个乌头案。乌头？
5: 哎，你什么意思啊？
6: 哎呀，别着急嘛，来，坐，我跟你说呀，这个乌头案的意思就是

0: 东西拿到了吗？就把他杀了。
1: 拿到了，放心吧。
0: 公安查他呢，他相好的那儿也被端了，这个草包扛不住事儿，对吧？咱哥俩现在手上都得沾血了，雪狼安排的行动咱可得抓紧啊。
2: 专家团队马上坐火车到鹿门。
0: 你要炸火车？你现在又不是铁路调度员了，你知道

0: 知道车什么时候到啊？
1: 三儿，
0: 不管在哪儿，咱俩这次都会震惊全国。小狼说了，事成之后，五十根小黄鱼，真的。
2: 行吧，咱哥俩潜伏了这么多年，活得像狗一样，如今呢，这日子到头了。
3: 来，护士们，集合了。
4: 都再集合一下来。
3: 陆秘书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5: 为保障专家组专家们的身体健康，经上级决定，我们要立即组建一支医疗保护小组，为专家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6: 我报名，
7: 我报名，
6: 我报名。
8: 主任，
9: 我也要去。哎，
5: 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们报名就能去的，要参加医保小组，那得必须得是优秀的，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才行。经厂医院团委综合评估，已经有了护士的名单。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啊，李丹慧、杜芳、陈美璇、张玲。好了，就这些了，你们要好好干啊。
3: 陆秘书，名单里为什么没有白慧啊？名单都是我上报的，我很清楚，把白慧刷下来。是不是你干的？
5: 我干什么了？我都说这是上级的决定。不过我听说是白慧父亲有问题，所以才会被刷下来。我只是听说啊。
3: 白慧父亲，他父亲只是一位中医，能有什么问题啊？
5: 专项组有规定，厂里所有职工亲属的档案都要调查。白慧父亲的档案有一些可疑、模糊，说不清。你说这种状况怎么可能让他进医保组啊？

0: 嗯，小薇。
1: 嗯。
0: 怎么打不起精神呢？是不是因为没有加入他们那个医保小组啊？
1: 没。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失望。
0: 哦。
1: 但是后来我一想，这医保小组进不进呢，又能怎么样？
0: 对呀。
1: 无非就是可以随意进出专家楼呗。只是，如果是因为政审的问题，担心。
0: 政审？你的政审有什么问题？
1: 不是我，
0: 是爸爸。
2: 看鞋印，凶手身高不矮，得有1.75米。死者钱大勇尸体上的致命伤是由右上斜着刺下，另外现场还找到另外一个鞋印，但只有一半。
3: 也就是说，当时屋里加上钱大勇一共三个人。
2: 嗯。
3: 周围的邻居都询问过了吗？有没有看见张阿水？
4: 问过了，不能确认。
3: 房主询问过了没有？
5: 房主1年前就去重庆做工了，这一年期间房子一直是空的呀，邻居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去的人。
6: 这个小铜片的形状很奇怪，我在想啊，与案件之间有什么联系？
7: 这个我问过包包组长老赵了，他们用不到这东西。
8: 如果凶手是张水的话，他一个铁路调度员也用不上这东西吧？
6: 你们看，这两个铜片看起来相似，但其实薄厚不一，一定有专门的作用。我是担心，会不会与丢失的炸药有关？
3: 董明啊，你是学爆破的，说说你看法。
7: 一般来说，要增加破坏力的话，肯定用不到这东西。

0: 要说跟炸药有什么关系，给我点时间，拿走你。啊，没事，那我们先走了啊。
1: 哎，葛主任，
0: 啊，
1: 季专家，
0: 快下班了还这么忙啊？
1: 刚出诊回来。哦，季专家，白慧给您拿的药怎么样？管用吗？
0: 用了，挺管用的。
1: 哎呀，说起白慧啊。 我真是挺替他可惜的，这么好的一个同志，竟然因为他父亲到案的原因，没有办法进入专家医保小组。你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0: 白大夫怎么了？
1: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挺打击人的。白慧得多伤心啊！
0: 好，
1: 我们还有事，我们先走了。
0: 好，
1: 再见啊，季专家。
0: 好。
1: 爸，这事儿你别不上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经常一走就是几个月。你当案上炕上那会儿的事儿，都是一笔带过。还有就是，卢门马上就要解放了，那以前都好好的，就那个时候你腿上又挨了一枪。那你说这些事儿一旦被他们问起来，你怎么说呀？
0: 我能怎么说？
2: 秦南阳，
0: 哎，你怎么样？
2: 胳膊有没有好点儿？你是不是要出场啊？没空啊？
0: 出什么场啊？
2: 那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你知道白慧落选医保小组的事儿吗？
2: 什么？
0: 我听说白慧落选医保小组，是因为你怀疑人家父亲档案有问题，有没有这回事啊？
2: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0: 红梅，你说实话，之前你在人家对人父亲问东问西的，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2: 不是，那我跟人父亲问东问西，也不代表我就觉得白慧有问题啊。
3: 谁告诉你的？我听说的。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就是领导和组织的安排，那一定有他们的道理，知道吗？我当时就是跟着邓锡侯的22集团军出团去打鬼子，当年咱们川军那个炮、枪啊，武器烂的真是没法再烂，只能跟小鬼子死磕了。你亲生父亲。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牺牲的。我呢，当时在战地医院里才侥幸活了下来。你父亲呢？委托我，让我一定把你找到，要替他把你带大成人。
4: 白护士没有进医保小组的事儿，我知道。陆秘书特意拿着白明翰的资料来找过我。所以。
5: 他的档案真有问题，
0: 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吧，就是写的比较含糊。陆秘书的意思是，专家们的事儿都非同一般，还是谨慎一点好。我觉得有道理，就把白慧拿掉了。
4: 我看的这上面写着，这个白明翰在解放卢门的时候负过伤，还立了功。
0: 是，说是给解放军带路，在东山包围逃跑的小队国军时候中的枪。
4: 怎么了？有问题吗？哦，没什么。
3: 李科长，这个资料放我这儿，我再看看。啊，好。后来的事儿你就知道了。腿上这枪伤吧，是国民党要撤退的时候，要拉着我去当随军医生。逃跑的时候，被他们打了一枪。我就是想啊，我家里还有你这么个宝贝女儿。 在等着我，我拼死也得回去。我要替你爸爸把你带大，把你培养成最好的女孩。哎，谁能想到？哼，可惜啊，爸爸没能力啊。谁说的？ 在我心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哎呀，你能这么说，爸爸就很高兴了。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能活下来，这就不错。你说，小慧，就这些事儿，能都写到档案里去吗？

0: 都是油门的话，
1: 队长，
2: 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1: 你看这个，
2: 铜片被氧化了。
1: 对，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个方向？要不要问问铜片？
2: 通知他们开会。
1: 是。
3: 你们看，这是一个铅管，中间这个黄铜就是咱们发现的这种黄铜片。黄铜呢，可以根据这个铅管的口径大小不一，放置在中间，做好密封之后，隔离成两个不同的舱室，两边分别填充三硝积酚与硫酸，然后两端做好封口。黄铜片可以被硫酸腐蚀，一旦被硫酸腐蚀击穿之后，三硝积酚与硫酸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向两端喷射出大概20公分左右的蓝色火焰，然后引爆雷管产生爆炸。
4: 一定要是这种铜片吗？
3: 这黄铜片吧，讲究还挺大的。黄铜呢，称为铜锌合金，含锌量越高，越容易被硫酸腐蚀，与硫酸发生化学反应的剧烈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咱们发现的这种，称之为阿尔法黄铜，因为它含锌量不足35%。
5: 5公斤炸药，
6: 门卫那关我都过不去，我怎么带进去啊？
7: 放心吧，壁虎都安排好。磐石行动，咱们得双保险，最好咱俩都能活着出来。要是任务失败了，
5: 咱俩就得为党国尽忠。
7: 从49年潜伏到现在，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人。
1: 哎，铜片，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们怎么去计算这个定时的时间啊？
3: 关键就在这个小铜片了。咱们发现的这种0.8毫米的黄铜片，与70%的硫酸进行反应的话，腐蚀穿的时间差不多是20分钟。
2: 现在一个特务还要学习这些知识啊？
4: 是啊，能做出这么精密的炸弹，说明这特务一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3: 你们可千万别小看这个炸弹啊！二战的时候，施陶芬贝格在狼堡刺杀希特勒，用的就是这种炸弹。
1: 20分钟。
2: 还有一个小时，专家组就要到站了。
1: 你压力也别太大了，咱们都已经布控得这么周密了，这应该不会再出什么乱子了。
2: 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是我们是外来的和尚，特务才是坐地虎，我就怕他们有什么后门。
1: 哎，我听说这仪器厂在解放前是国民党的一个兵工厂。
2: 兵工厂？
1: 对。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白慧的父亲说的。
2: 这保不齐特务还真有后门。当年建造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有施工图纸。
1: 施工图纸？
2: 嗯，
1: 我知道了。
2: 哎，

0: 找到了红梅。
1: 找到了，
0: 来，快，你看看。
1: 撕掉了一页。
0: 给。
1: 周俊，27号，不就是前？

0: 马上回城。是。
1: 专家楼，少的这也是专家楼。是，
2: 郭明，有叫周俊的人吗？没有。专家到场后，先别安排宿舍，让他们去食堂休息。
3: 是。
2: 丁江、红妹，我们去专家楼。
4: 快，
5: 是。进，徐专家。
4: 哎，陆秘书，专项总在检查专项楼，哎，你要不要回避一下？
3: 我有什么可回避的？
4: 季专家，你也喜欢诗啊？你会英语？
3: 啊，
4: 是，大学时候学过。
3: 不过这英语拼写好像，嗨，有意为之。
4: 啊？故意这么写的？
3: 是啊，音乐啊。
4: 不好意思，那你们先聊，我再去通知其他人。哎，好嘞，
3: 慢走啊，陆秘书。
0: 哎，过来给我看看。哎呀，快点吧，我没时间跟你这儿开玩笑。这里是专家楼的设计图纸，但是第一页被人撕掉了，你看。
3: 这以前还真是个兵工厂，还真让白大夫说着了。
0: 你快帮我看看。
3: 如果特务在专家楼下手的话，那么武功金炸药他们最有可能安放在哪里？
0: 缺的这一页是顶层的设计图吧？顶楼的破坏性有多大？不应该是楼下吗？
6: 楚工您好，
7: 你好，张局长。
6: 楚工您好，
7: 你好，你好。

0: 你帮我再仔细看看，如果是这层的话，最有可能放在哪个位置？
1: 怎么样，红梅？
0: 队长，
2: 来，你们来看看这一页，这是专家楼的地下管道平面图。
3: 季专家，这张图看着也太复杂了吧？
2: 稍等。

0: 这样就能看懂了吧？楼中看看那几根柱子，那是庄家楼的承重点。
1: 这根柱子为什么不在管道里面？
0: 这是桩基，在一楼的这个位置。
2: 不愧是季庄家，丁杰，跟我下管道。
1: 是，
0: 走。
1: 你这不是能看懂吗？
0: 这不跟你学的吗？哎，你再帮我看看，哪还有没有问题？
3: 这块对了。各位专家，你们辛苦了啊！我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就安排你们入住。
4: 哎哎，好嘞，
5: 谢谢，谢谢船长。
3: 好嘞。
4: 不是，
3: 哎，
4: 船长，庄家楼那边检查怎么样了？怎么还没结束呢？
3: 要不再去看看？
4: 快去看看。
3: 好。
1: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发现？我按照图纸走了一遍，如果庄家楼下面没有炸弹，实在想不到他们会放在哪里。礼堂，今晚誓师大会在礼堂。来，这是礼堂的图纸，再看一遍。
3: 看过了。
1: 再仔细看一遍。 这里，这是什么？为什么通向礼堂？
3: 这就是一根热水管道，直径30公分，人进不去的。
1: 热水管道你怎么知道？
3: 因为这边连着锅炉房，的确没有问题。

0: 张老师说过，有的时候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我的直觉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红梅同志，您断案靠直觉啊？
0: 直觉也是一种判断力。
2: 专家入住之前必须得立刻找到。
3: 这能在哪儿啊，队长？
2: 怎么样，有发现吗？
4: 没有，
5: 没有。
2: 陈队长。啊，陆秘书。陆秘书。
6: 陈队长，怎么样了？专家组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专家楼啊？他们已经在食堂等了半个小时了。
2: 专家楼安全，可以请专家入住了。
6: 太好了，那我先去通知。
7: 楚叔叔。
8: 哎呦，哎呦喂，齐大爷。嘿嘿，一晃十年了，跟你爸年轻时候一样。
7: 楚叔叔，您也是，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这么年轻。
9: 没变吗？嗯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专家楼图纸的事发现太迟了，少了一眼，应该是敌人要转移我们的视线。还有两个小时誓师大会就要召开了，专家楼和地下通道已经排查完毕了，要派专人守护。还有通知各个厂区门口非本厂人员一律不得入内。
10: 是。
11: 敌人的重点目标既然是首长和专家们，是否可以让他们先不要参加誓师大会呢？
0: 楚公是国内的顶级专家，是水滴工程的定心丸，这个大会是很重要的，北京来的首长和专家是必须要参加的。还有爆破组那边有没有新的线索？
2: 钱大勇死后我们的线索断了，
0: 不能排除钱大勇有同伙。今天晚上把爆破组的人集中，一个都不能少。
12: 是
13: 是。
14: 哎，老麦，招呼大家集合。
12: 好，集合了，集合了，
14: 集合，集合！快点，快点！哎，都站好了，来立正！来，开始报数：
15: 一、
14: 二、
12: 三、
14: 四、
12: 五、
16: 六、
17: 七、
18: 八、
19: 九、
7: 十、
3: 零、
5: 九、十、
1: 十四、
14: 十五、
10: 十六，
14: 加上我十七，应该有十八人啊！看谁不在。
2: 组长，马三不在，不知道那小子又跑哪去了。
7: 是没看着马三儿，
14: 谁看见他去哪儿了？
7: 看不见。
2: 马三儿，
7: 看见了吗？
2: 马三儿，
6: 少了一个人，马三不在。
15: 队长，
2: 啊，
6: 队长，爆破组的马三不见了。
2: 马三，查一下，看他有没有进场记录。
6: 查过了，没有记录。
2: 这样，你跟红梅马上去他家进行搜捕。
0: 是
6: 是。
2: 同兵，
5: 哎。
2: 通知各个出入口，见到马三立刻采取强制措施。还有厂区的车间、办公楼、专家楼、工人宿舍，查，一定得找到马三。
5: 是。
2: 光明，
7: 嗯，
2: 礼堂这块一定得做到严防死守。
5: 是。跟我走。

0: 红梅，你过来。你看，这是汽车灯泡。
1: 汽车电瓶。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会议特别的重要，不能出任何纰漏，明白吗？明白，明白。你俩去上面检查一下。
2: 好，好。
0: 你俩去后台检查一下。
2: 好。
0: 喂，你在干嘛呢？
3: 喇叭突然没声音了。
0: 喇叭不响，你拍话筒干嘛？赶紧排查。怎么了？

0: 快了，音箱出问题了。
1: 什么？
0: 怎么样？音箱指纹全都碎了。奇怪，下午试音的时候还好好的，这会儿怎么全坏了？
1: 关键时刻出大事儿，有什么解决方案？
2: 这么大功率的喇叭，只能去视剧团借了。他们离咱们厂最近了。
1: 那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借呀！
3: 真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报名参加了。你平时最怕出风头了，怎么突然想通了？
4: 因为我认识了个好榜样。
3: 这就对了嘛，自信的白慧最美了。
4: 你看人家都停不下去了。
3: 哎，你说我就不会唱歌，我要是会唱歌的话，那我是不是也能给专家表演节目呀？
4: 那我们俩一起唱。
3: 那不行，我丢人。
4: 其实我也挺紧张的，你看那么多专家，还有国外回来的，万一搞砸了怎么办呀？
3: 哎，没事儿，你就好好演就行。到时候啊，给那些医保小组的人好好看看，加油，
4: 加油。

0: 干什么的？
1: 同志，我来送音箱设备，你们厂礼堂缺着药呢。
0: 下车接受检查。
1: 哎，

0: 其实你也不用专门跑过来一趟的，我也死不了。
1: 我不是怕你焦虑，我是怕你乱吃药，把身体吃坏了。
0: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你为什么帮我？其实我心里很清楚。
1: 帮公安做事情的人，如果被捕了，他可以说出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被捕了，你自己的身份，以及跟我的关系，都是不能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
2: 海峡国际旅行社都国际了，你在跟景兰一起共事。
3: 你怎么来了？这个论坛你也来？
2: 你在的论坛我都来，没有别的意思了，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有些事想跟你请教请教。
3: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在这儿说。
2: 你姑姑还在江西。
4: 林看山最近投资和参与的项目越来越多，待在一个地方就越来越不固定，我们总不能在他身上装监听吧。
5: 对林看山的监控需要再深一步，只能看秋天的。
4: 他担得住吗？
5: 你觉得他不能吗？
4: 其实对秋天来说，他只是被这种安全机关国家机构给震慑住了，他是懵的，他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这件事。对他来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未来意味着什么。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任他。就像之前金志忠那个假军人被抓之前，他也没有向我们坦白过。

0: 你明白我的意思？
1: 你总说换位思考，我也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
2: 嗯，这批消息来的不容易，新领导上任，三把火烧得旺一些，经费也让咱们多批一点，别那么小气。
3: 新领导上任，事情多，我每天也在忙杂事。你新公司开业怎么样？最近太忙了，都没来得及去。
2: 说实话，搞投资搞企业比搞情报搞策反要难100倍。
3: 这个皮包我出差的时候私人买的，红包也在里面，生日快乐。

0: 干什么的？
1: 同志，我来送音箱设备，你们厂礼堂缺的药呢。
0: 下车接受检查。
1: 哎。
0: 是运输大队的。
2: 哎，是。
0: 没有仪器厂的通行证，不能进。
1: 哎呀，同志，我这是紧急任务。刚才不是你们有人打电话给市剧团，说要借演出设备吗？我这也是临时被叫来执行任务的，也没人给我发通行证啊。那要不然你看，你打个电话给你们领导请示一下，别耽误事儿了。
2: 你是不是市剧团送音箱设备的？
3: 哎，对，是是。
0: 对，李科长，他没有通行证。
4: 身上怎么样？
0: 没有异常。
2: 那就好。誓师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批音箱太重要了。你们俩押车，赶紧送往礼堂，别耽误时间。
3: 是。
2: 同志，你看。
0: 好的。谢谢啊。
2: 辛苦了。
0: 放行。
4: 看好设备啊。注意设备啊。
5: 张姐。目前各项安全措施都已经到位了，暂时也没有发现问题，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你别太担心。
6: 没有问题，恐怕才是最大的问题。
5: 大门口还有礼堂门口，我们都安排了厂里边的老职工帮忙排查，别说是人了，就是厂里边谁家养的狗，他们都能喊出名字。
7: 报告。
8: 张局，过去。爆破组马三行踪不明，黄红梅说搜了他的家，并没有发现这儿的任何线索。唯一奇怪的是，发现了一台自制的台灯，用的是汽车的灯泡，汽车电瓶供电。
6: 今天进场的车辆有没有仔细的检查？
5: 张局，所有进入车辆的记录，除了厂里边安排去火车站接送专家和运送物资的外单位车辆，没有入场的。
6: 对厂区所有可疑的车辆进行排查，通知各个厂门，从现在开始，任何车辆不得入内。
7: 是。
9: 干什么呢？把车赶紧开走，这儿不让停车，不要靠近礼堂。
1: 好嘞，同志，我卸完设备就走了。
4: 是做音箱的吧？怎么才来啊？两位师傅，帮忙先把音箱卸下来，等着测试呢，没时间了。
10: 公安同志，帮忙搭把手，谢谢。
4: 小心点抬着啊，
11: 赶紧把车开走啊。
1: 好嘞，

0: 现在就看咱兄弟俩的了，凡事行动，胜败在此一举。
1: 哥，那事成之后咱们怎么出去？
0: 嗨，到时候全场上下都乱成一锅粥了，谁还管得着你啊？你现在就想着事成之后怎么过你的神仙般的日子。
1: 行，为了这日子，哥，豁出去了。

0: 同志，什么情况？
1: 刚刚接到厂里通知，任何车辆不得入场。
0: 这么说一直都没有车进去是吧？
1: 刚刚有一辆给礼堂送音箱设备的车。
0: 音箱设备？什么时候进去的？
1: 差不多15分钟前。
2: 那车出来了没有？
1: 一直没有出来。

走，这边看看。

0: 我去后面再看看。
1: 炸弹进来了！7:30，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什么？谁把程放进来的？严查责任人。郭局，所有参加誓师大会的人一律不得入场。已经进会场的，立刻撤离，把专家集中地方候场，严加保护。礼堂还要仔细的排查。
2: 卫生间、后台、控制室，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0: 唐局啊，你看目前也不知道地道藏在哪儿，也找不到炸弹。为了专家安全，要不咱们取消这个誓师大会？
1: 誓师大会政治意义巨大，必须要召开，绝不能助长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通知陈东升，大会推迟到8点，8点之前必须要排除隐患。
3: 是。

0: 队长，是不是运输音箱的车出了问题？
1: 里层的音箱坏了，
0: 我当时一着急忙昏了头，就让他们进来，这是我的错误，我写深刻检查。
2: 马上还有司机一定就

0: 子长里的某个角落，
1: 丁姐，你去排查附近所有的车辆及建筑物。破梅，
2: 是，
1: 盯紧礼堂的外围。
2: 是。
1: 为什么不通知我？
0: 礼堂的音箱设备坏了，他们临时向视觉团借的音箱，我害怕影响誓师大会，所以我真没想到那辆车会有问题。
1: 音箱坏了，你排查过没？是不是人为破坏？
0: 我没注意。
1: 你身为城保卫科的科长，连这点洞察能力都没有吗？
3: 对不起，队长，责任在我。行了，你赶紧去帮丁健。是，把手电借我。预备，唱。
4: 咱们工人友谊两肋。
3: 哎呀，配的一看不齐啊，配要把这个气势配出来啊，精神头。预备，唱。
5: 咱们工人。
6: 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7: 李唐再次仔细检查，大会延迟。请大家配合，马上离开。都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走吧，里头外边后场。
8: 快点！
9: 走了，谢谢大家。
8: 走了，
9: 同志，快走两步，谢谢。
10: 队长出来了。
7: 顶好了。
11: 哎，后面，
12: 专家组不是在会议室等候通知吗？你怎么来了？我这儿透透气。
11: 这么多人还不安全啊！黄东片的事解决了吗？是铅笔炸弹。铅笔？铅笔怎么做炸弹啊？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这件事儿，敌人已经进城了，我们要在8点前找到头。这不马上8点了？难怪你这么担心李唐。 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个好机会。
12: 答应，这儿太危险，你赶紧回去。
11: 好。
12: 季专家，红梅姐。看什么呢？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丹阳。锅炉房查过了吗？查了。那大烟囱呢？烟囱怎么了？
1: 如果他们计算精准的话，可以定向爆破，炸到烟囱，可以直接砸到立陶这边。
2: 队长，怎么样？各个出入口我也都看过了，没有发现马森的身影。啊，专家组那边怎么样？
3: 郭局长在那边带队，亲自守卫。
2: 队长，队长，
3: 后面去了锅炉房，季丹阳也跟着过去了。锅炉房，走了，
2: 跟我来。
0: 同志，有没有看到其他人来过这儿？哎呀，
4: 这脏兮兮的，连水谁来呀？

0: 被吓到了，这里有炸弹，他们要炸烟囱。
1: 炸烟囱，快找炸弹！
2: 是。
1: 没事了，这里交给我，你先回去。
3: 你看他身上的油渍，肯定是八彻体进的厂。
2: 是。
1: 红梅，你们怎么发现的？
4: 是丹阳想到了烟囱，所以我们过来发现了马三。
1: 队长，找到了。 在上面，行不行啊？一个人，
0: 我能解决。
1: 好，注意安全。
0: 丹阳，这里交给我们，你先回会议室。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5: 不用。

0: 这怎么都是煤渣？这敌人啊，也不简单呐。他们这是故意拿烟囱来做掩护。童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1: 卡车上发现那个黄铜片，跟咱们之前发现的一样，所以特务定时应该还是20分钟。
0: 我们的安全时间还有
2: 12分钟，
3: 还有12分钟，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时间紧迫。
0: 走。
4: 是。

0: 院长，有发现！
1: 快拆开！你看，这个井盖有人动过。这是什么？为什么通向里头？这就是一根热水管道，直径30公分，人进不去。热水管道？你怎么知道？因为这边连着锅炉房，的确没有问题。不对。
2: 之前图纸上标注的，这里明明是一个直径30公分的热水管道，什么时候被改造的？这管道通哪儿的？你还有印象吗？
3: 公共澡堂、食堂，
2: 还有礼堂。礼堂。红梅，队长，这方面我是专业，我去。
4: 去。
2: 长生，马上向张局汇报，派人盯住各个出口。
5: 是。
2: 情况怎么能这么大？这边，礼堂大厅在左边，那边是舞台，我走左边。那我走右边。哎，杜斌，小心一点，那边有情况，随时喊一声。好。 行了，走。哎，过来，走，去那看看。

0: 76毫米高爆炮弹装药1公斤，1颗手榴弹装药50克，5公斤，相当于100个手榴弹同时爆炸。
1: 丹阳，敌特分子已经进来了，但丢失的5公斤炸药还没有找到。
2: 出工。
3: 这敌特分子明显就是冲我们来的，这个会还开吗？楚公，郭叔说的对啊，敌特分子确实是冲我们来的，这恰恰说明我们水滴工程的重要性。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躲在这里，我们要出去，和大家一起面对。我们要让敌人知道，几个宵小之徒绝对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0: 哎，咱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出工啊，咱们这还没开始干活呢，就有敌特分子混进厂里了。我之前听说厂里还丢了5公斤的炸药。
2: 5公斤炸药？参销机甲本烈性炸药吗？威力得有1枚卡秋莎火箭炮的破坏力了吧？

0: 专家们来了。哎，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主公，魏医生那边安排的有专人们保护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些人不需要单独保护，即便是有危险，我们也要和大家在一起。
2: 不惧，你看。
3: 这里安全，主公，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抓住敌特，保证大会顺利召开。

0: 反正工程师都来了，是啊，那穿中山装的谁啊？
1: 听说他就是这次工程的总工啊。是吗？
0: 主工啊，你给我们大家讲两句，鼓鼓劲儿，还能消除一下大家的紧张情绪。
1: 好，
0: 同志们，同志们，安静一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的专家团队跟我们站在一起。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下面我们请楚怀修总工程师给我们讲几句话，大家欢迎。

0: 我们已经把火攻击炸药全在这里了，真的是紧逼炸弹，队长，炸药马上就要拆穿了，
1: 这里太危险了，原路返回，
0: 来不及了，必须马上拆除，队长，我们一人负责一头。
1: 好，大家应该知道啊，我们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敌特分子的破坏和恐吓，而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水滴工程。 充满了信心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山崖的断裂是它的挫折，却成就了壮丽的瀑布。水滴组成了河流，终将汇入浩瀚的大海。谢谢大家。
2: 主公说的真好。 是啊，热血澎湃的。
3: 通知李唐，推迟10分钟。
4: 是。

0: 全场上下都在找马三，这时候找我什么意思？
1: 壁虎应该跟你说了吧，你得安排我进场，你知道寒食计划的重要性。这最后一哆嗦了，你不帮忙？
0: 原计划里没有这一项，我拒绝。
1: 芊芊的命不想要了，
0: 你再跟我提芊芊，我现在就崩了。
1: 别动不动就掏枪，计划若是失败了，我们这些人的下场也很清楚。帮帮忙吧，李科长。
2: 哎，你们三个往那边巡逻。
3: 是。
4: 是。
5: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怎么还不爆炸？
6: 两分钟之内，必响。赶紧的，想办法带我出去。
5: 跟我走。

0: 山上每个200米都有岗哨，能不能跑出去就看你的造化了。你必须马上离开龙门，以后我们不必再见。
1: 未必啊，李科长。走了。

0: 叶队长，我没事，别管我，赶紧追！
1: 跟我来！
0: 是。

0: 专项组的同志们还没有到，楚工啊，我建议请专家组的同志们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士气，怎么样？
1: 唱歌啊，应该没问题吧？连长，
2: 哎，
1: 一文，咱们上台给大家唱首歌，就像火车上一样，你们上去以后。
3: 把那个精气神都唱出来，好吗？
4: 没问题。
5: 我们唱的都不太专业，要不咱们找个领唱，然后我们跟着唱。
4: 要不楚工，就你来领唱。
3: 不行，还是媳妇儿吧，媳妇儿领。
5: 我不行。
4: 来吧，媳妇儿你来吧，来吧，媳妇儿来。
3: 楚工，哎，
5: 我建议让白慧同志领唱吧，他唱的可好听了。
4: 白慧，哎，对，白慧同志在哪里啊？
3: 在这儿呢，白慧在这儿呢。
4: 哦。 白慧同志，来站起来，
3: 快起来。
4: 白慧同志。

0: 是我们厂医院的护士，啊，白慧同志，就请你领唱，带我们专家组上台唱首歌，好不好？
1: 嗯，好，
2: 好，
3: 好啊。
2: 领唱不是定了姓李吗？
4: 你没听到人家要点名吗？你听过百汇唱歌吗？
2: 没有，啊，
4: 那得跟专家组能配合好。你看，肯定惨。

0: 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如果刚才我们任务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1: 别想这些了，我们的使命不就是保障他们的安全？

0: 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水滴工程誓师大会正式开始。
1: 仔细找。
2: 是。

0: 谁呀、
1: 啊？白大夫，开个急诊。
0: 哦，来了。嗯。
2: 白大夫，我只能来找你了。
0: 什么意思？枪伤啊！
2: 我
0: 这不治枪伤，要不你看你是不是去大医院，或者去自首啊？
2: 我去那儿就是个死。我知道你的医馆是我活命的地方，你什么伤都能治，帮个忙吧。
0: 你别逼我呀！你
2: 白大夫，我知道你是谁。治吧治吧，
0: 哎呦，忍着点，没少流血啊。

住啊。嗯。嗯。好。你既然知道我的底细，你就应该明白，你手里拿着东西，在我面前连烧火棍都不如。

0: 既然呢，我给你治了伤，你是不是也该回答我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怎么知道我的底细的？
1: 徐文正，他是我的长官，你给他治过伤。
0: 徐文正，运反的时候不是被镇压了吗？还有你们的主子，这都跑到台湾多年了，也就你们这些小喽啰还在这摇旗呐喊，何必？
1: 这你比我清楚，上了这条船下得来吗？
0: 还真不一定这样。你看看你现在变成这样了，你那些同伙呢？难道你的死活没人管吗？
1: 什么意思？套我话呢？我没同伙。今儿我得在这借宿一下。
0: 我这是小诊所，不是客栈。走吧。
1: 你当家伙，你打发要饭呢啊？
0: 下子能活到今天吗？记住了，你没来过我这儿，我也没给你治过伤。出了这个门吗？
1: 行，白大夫。

0: 主任，罗曼来电。
1: 不用念了，要是好消息，我们早就在这举杯庆祝了。那你来说说，这次失利问题出在哪里？
0: 学生以为应该是人员配置上出了一些问题，这次行动如果再多一个人，或许是另外一番局面。
2: 人多了有用吗？要靠智慧。当初国共军力如此悬殊，
1: 我们不是还是被赶出大陆了吗？永远不要小瞧我们这个对手，这么多年你也看到，只要他们下决心想做的事都难以阻挡。水滴工程恐怕也会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足够的耐性和耐力，切勿操之过急。
0: 学生谨记，
2: 告诉雪狼务必消除一切隐患，
1: 也包括张阿水吧。
0: 是。
1: 这次没有得手，
2: 我看就不要急于求成了。以现在中共的力量，
1: 短时间之内想再得手已无可能。你想想，中共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我们靠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算你今天把楚怀秋杀了又怎么样呢？本来就敌众我寡，如果再有损失，那我就更加捉襟见肘了。
3: 爸，我回来了。
4: 哦，回来了。
3: 爸，我今天演出反应特别好，好多人都给我鼓掌呢。
4: 哦。
3: 爸。
4: 啊？
3: 这怎么有血啊？
4: 在这儿。
3: 哎，你怎么了？
5: 哎呀，行了行了，这都几点了还大呼小叫的。
3: 爸，你手怎么了？
5: 没怎么，刚才收拾仓库不小心

0: 被锯条给划了一下。
1: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给我看看，
2: 我看看，来来来。
0: 行，没事儿，就是划破个口子嘛。
2: 那你疼不疼啊？
0: 哎呀，行了行了，疼不疼的？你爸爸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啊？这不包好了，放心吧。哎呀，你这画成这样，这是过去把脸洗洗吧啊？
1: 提前演出妆。好看吗？
0: 好看好看。演出怎么样？
2: 好呀，就是你没看见。
0: 哎，再找机会呗。
1: 你真不疼啊？
0: 不疼。哎呀，行了，快去洗脸吧。
1: 那我明天再给你们看啊。
0: 你快去吧，
1: 早点休息。
0: 嗯。

0: 现在呢，已经可以断定了，那个逃跑的特务就是这个张阿水，他受了枪伤，是需要治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收到枪伤患者的报告。他要想活命的话，必须要去小诊所或者药店。我已经派人严查了，专家组的人已经都基本到齐了。庞红梅，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保护专家组所有的人，确保水滴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封神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1: 要跑了跑了，
2: 开始发力了，他的速度啊跟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3: 干什么？两个锅同时操作啊，
4: 来 go like maximize that all that time，
5: 都走到这一步了，都想自己赢，
6: 都开始展示压箱底的了，
7: 把能表达自己个性的东西都拿出来就好了。
2: 哎，菜是越做越有感觉了。
8: 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
9: 哇，果然有隐藏，
3: 这才叫决赛嘛！
7: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2: 你有力，休息一下子。
5: 这真的对体力挺考验的，因为他们不休息。
10: 弄到手了，
6: 两分钟了，文文，
11: 马上。
12: 他这时间有点够呛哦，还在干。
5: 压力好大，真的。
13: 我希望他们找到最好的味道，最好的平衡。
14: 当你要持续的创新，在这么短时间去出餐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
0: 只有扛过了所有考验的人，才能是厨神。最终获得《一帆风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对了，那个混进厂区的车辆查得怎么样了？
1: 报告局长，车是特务抢劫市运输队的，司机老肖被打晕了。经过调查，司机的头部确实遭受过棍棒击打，他醒后对特务的相貌特征进行了描述，就是敲撞后的障碍睡。
0: 那个周俊呢？有什么线索？
2: 报告局长，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周俊在一年前已经溺水身亡，户籍已经注销了，
0: 所以很显然，特务是在使用他的身份。
1: 档案为什么要放在图书馆？
3: 根据乐观长的介绍，是档案馆的办公地方小，所以档案馆解放前的部分档案就寄存在了图书馆。不过他们也没想到，建筑图纸会被特务利用。现在已经有人专门保管起来了。咱们开宗明义啊，水滴工程项目的目标——潜艇。看，外国鹦鹉螺号，这是我们仅有的一些资料。我们呀。 资料缺乏，人才有限，把大家从天南地北聚到龙门，我们要在这里对潜艇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实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海洋辽阔的大国，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叫？
0: 水滴工程，我们就是要用水滴石穿的决心，来完成这项艰巨而神圣的使命。
1: 你现在不用专门保护鸡蛋羊了，心情怎么样？
4: 开心呀。毕竟，我觉得责任更大。
1: 而且老师你也知道，我属弹簧的，压力越大，弹得越高。
0: 我倒是觉得你们俩配合的挺默契的，
1: 是吗？
0: 是啊，你想，你最近破的这些案子当中，他是不是帮了你很多忙？正是因为你们这种默契，才能让你化险为夷。红梅，专项组的任务很重，你会不会怪我，把你留在龙门？
1: 我说过，老师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不光是为了水滴工程，也是为了我自己。你找我啊？我来感谢季专家昨晚帮我们发现了炸弹。
1: 那是个假炸弹，真正发现的还是你们专项组的同志。你用你的智慧解除了危机，老师说过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的，所以季专家就别谦虚了。
0: 嗨，
1: 昨晚还好吗？
0: 我没事儿啊，没事儿，一个人坐到凌晨两点。你又盯着我，
1: 职业习惯。你找我来，不会就为了说这事儿吧？你的衣服洗好了。
0: 我不想要了。为什么？
5: 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那么眼睁睁。

0: 他的死在我面前，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那双眼睛，还有血。
1: 是扔是留，季专家自己决定。你手怎么了？手破了还洗衣服啊？我哪有那么矫情？
0: 谢谢。专家团都到了，专项组要保护所有人的安全，以后我不会再只盯你一个人了。
1: 一对一的保卫工作正式结束，咱俩以后的距离，别说是20米，就是50米、100米都没问题。你的禁锢感可以消失了，
0: 红梅，我
1: 想想怎么庆祝吧。

0: 陈副秘书，陈队长，我正找你呢。这个你看一下。李光明记大过，降级使用。
1: 是，
0: 厂领导开会说，昨天的问题出在保卫科，仪器厂也要负责。韩厂长的意思是，如果你这边同意的话，就全厂通报了。
1: 好。仪器厂和零五研究所现在是一个单位，出了错，不光是李光明一个人的错，作为队长，我更有责任。
0: 李光明配合我们工作以来，向来都是尽心敬业、任劳任怨。我认为他呢，就是斗争经验不足。我相信他一定会吸取教训的。处分的话，我建议还是免了吧。这，
2: 我
0: 这样，我一会儿呢，给韩厂长打个电话。啊，
2: 那行，陈队长不愧是志愿军出身，有担当。
0: 没什么，
2: 那你们忙。
1: 陈队长这是懒则懒错地方了吧？
2: 怎么了？那昨天摆明就是他把卡车放进来的呀。哈，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你越来越不像我师兄了。
1: 那你说说，我像什么呀？
2: 像草包。哈哈，你见过这么精神的草包吗？不是，我没跟你开玩笑。是，那平时李科长工作认真、兢兢业业。 但昨天在那么关键的时间点上，他确实出了纰漏。先不说他把大门打开让车进来的事儿，李唐内部是他检查的吧？啊，就这么巧，那喇叭偏偏就在那么关键的时候就突然坏了，这合理吗？
3: 看来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
2: 什么判断？
3: 记住你刚才说的话，对我说可以，在外面，一个字都不许说。
2: 那为什么呀？
3: 保密。队长，是我失职。
1: 这是我连夜写的检查，我深刻检讨，请队长批评。
2: 你这受着伤还写检讨？光明同志，你也不用想太多。你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安心养伤。
4: 队长，我这点伤不碍事儿，我能跑能跳，我要参加任务，我一定要抓到张阿水，戴罪立功。
1: 这专项组还有人呢，怎么能让伤员上？是不是啊，红梅？
2: 对啊，来，李科长。
3: 你呀，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不过，不是我说，这张阿水的通缉令都已经发了那么久了，怎么那天你就没认出来呢？哎，都怪我，当时已经7点了，我想着离开大会还有半小时，
1: 音箱都没有。
3: 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这一着急，竟然没有发现乔昌后的张阿水。说1000道10000，还是我紧急性不高，思想太麻痹了。
1: 哎。
3: 你也不用自责了，放心吧。张局他和郭局已经尽心全力搜捕，我们一定会抓住他。自从我进了保卫科，处处小心谨慎，没想到就一个疏忽大意，就差点。
2: 不是李科长，你别……
1: 红梅啊，去打壶开水。
2: 哦。

0: 你好。
1: 哎，你好，公安同志。
0: 又是你。这电表怎么了？啊，
1: 这个电表啊，那个铅压脱扣器老化了，我过来换一个。哦，
0: 上次修水管的也是你吧？
1: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
0: 咱们厂子里就你一个水电工。哎呦，
1: 那倒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全去下到车间保证这个生产进度去了，这些小活儿就交给我们年轻的干就行。啊，
0: 挺好，你忙着。
1: 哎，行，啊，那我先忙了哈。
2: 拿好。
0: 白慧。
3: 哎，红梅姐。
0: 给谁打呀？
3: 给我爸。
0: 他怎么了？
3: 他呀，自己在家里收拾杂物，还能被居委割伤了。我给他开点西药，下班给他送回去。
0: 严不严重？
3: 不严重，就是手臂。
4: 白慧，三号床换药。
3: 行，我先去忙了。啊。珊珊，啊，这血压计是不是张良又拿给楚公量的？
5: 嗯，还真是，他给忘了吧？
3: 我给他送去了。哎，
5: 你去干什么呀？你又不是医保小组的人，让他自己过来拿。
3: 这毕竟是给楚公检查的，别耽误了，我去一趟。
5: 就你好心。
6: 您是总工。您的健康就是水滴工程的根本，自己的健康还是不要大意了。啊，我再给您量个血压吧。
7: 好，
6: 把血压计拿出来。
8: 我忘带了。
3: 您就让我进去吧，我把这个送给他们就出来。
8: 那您帮我送一下。
9: 白慧，
10: 季专家。
3: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送给葛主任啊？他正在给楚公检查身体呢。
9: 行，
3: 谢谢。
9: 你怎么不进去啊？
3: 那就麻烦你了。
9: 没问题。
3: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是不是没休息好？
9: 没有啊。
3: 是不是每次见面都要我跟你多啰嗦一句？你要多注意休息。
9: 知道了。
3: 那我先回去忙了。
9: 嗯。
11: 怎么能进啊？
12: 是的，季专家，产业那边只有医保小组的名牌才能出入专家楼。

0: 叔公啊，
1: 哎，
0: 您的这个血压也要注意了啊。
1: 好，
0: 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能太累了。
1: 好，
0: 您有任何不舒服的就随时叫我们。
1: 好，我知道了。
2: 哎，护士，这楚公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3: 都还好，就是楚公这个颈椎问题还是挺严重的。楚公平时工作压力大，又不能经常运动，要是能找到有懂按摩的，应该能缓解很多。
2: 那您会吗？
3: 我哪会啊。
0: 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护士站就有一个，他出身中医世家，所以对穴位方面非常了解。
2: 说的是白慧吧？
0: 对，就是白慧。
4: 白慧，
2: 就是咱们誓师大会上的那个领唱。
0: 哦，哎呀，那这样吧，回头我安排白慧来给楚公做按摩。
5: 别别别，让人姑娘给我按摩，不合适吧？我呀，就自己锻炼锻炼，活动活动就行了。
0: 哎，楚公，我们的任务是为专家工作组保驾护航，您的健康可是重中之重啊。所以呢，在健康方面，您必须服从我们医疗保障组的安排。
6: 已经可以断定，那个逃跑的特务呢，就是这个张阿叔。他受了枪伤是需要治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收到枪伤患者的报告。
7: 给谁打呀？
8: 这给我爸，他呀自己在家里收拾杂物，还能被居委割伤了。
9: 长生，跟我走一趟。
10: 去哪儿啊？
9: 看看伤员。

0: 哟，小慧，哎，下班了。哎呀，
1: 爸，我今天在医院里给你开了点西药，工人处理伤口都用这个。哎呀，
0: 行了，我这点小伤还图什么药？哎，下班你就好好休息。
1: 没事儿。
0: 哎，对了，孩子。嗯， 你买的菜在哪儿呢？晚上咱们吃什么呀？哎呦，
1: 我这不是着急回来跟你图药吗？随便吃一口吧。啊，又随便吃？那行了。爸，我跟你说，处理伤口比你专业，你得听我的。
0: 行，你是专业的，爸爸是业余的，好吗？哎呦，
1: 我没说，我是护士嘛，处理伤口这事儿你真的听我的，我比你专业。
0: 哎呦，你是专业的，爸爸不是专业的，行吗？
1: 白大夫，白慧，
2: 韩国安，
1: 小徐，
2: 来来来来来，
1: 快进来。
2: 白大夫在家。
0: 来来来来，
1: 快进来。
2: 白大夫在家。
0: 来来来，
1: 这不是你说白大夫受伤了，我们过来看看。
2: 哎呀，你瞧瞧我这点伤惊动你们了？
1: 给您带了点补品。
2: 谢谢谢谢。
0: 快快快快快来坐，来坐。
1: 快坐吧。
2: 韩国安，这不会是因为我这伤导致来的吧？一定有事儿。
1: 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2: 嗯。
3: 确实有些事情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2: 你说，
3: 是这样子，白大夫，您这两天有没有受过枪伤的人来过？
2: 枪伤？
3: 对。哎呀，小徐，这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敢拿枪去打人吗？
1: 梅姐，你说的是李科长他们中枪的事吧？
3: 啊？怎么？啊，真有人被人拿枪打了？
2: 白大夫，啊，昨天晚上厂里确实出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这不是一直在排查全城的诊所。哦，排查诊所，
1: 要给个统一调查报告，不知道您这里方不方便看看？
2: 方便，怎么查都行，全力配合。
3: 您看，
1: 谢谢。您这伤看着可不小。
2: 这药给白大夫换了吗？还没，我正要换呢。哎呀，我说我都包好了，他非要给我看，你看还给我搞个药，你这……
1: 都说医者不自医，您得相信您闺女。
2: 相信没什么事儿。
1: 爸，
2: 嗯，
1: 这伤口都伤成这样了，你不让我看，这都该缝针了。
2: 行了行了行了，缝什么针呢？缝，
1: 瞎处理。
2: 爸爸是大夫，你看看。
1: 白大夫，嗯，您怎么这么不小心？这怎么弄的？
3: 怎么弄的？不是不小心，只是眼神跟不上了，年龄大了。<笑>
2: 不行，爸，屋里有纱布，我给你重新包扎一下，你跟我过来。
3: 去什么屋里呀、啊？膀胱炎坐着。
1: 这感染了，该。
2: 先处理伤口吧，别感染了。哎呀。
3: 韩国安，不好意思，您坐会儿。
1: 没事，
3: 这孩子。
1: 红梅姐，你先坐啊。
2: 嗯，好，哎，坐坐。

0: 回头你再跟我去一趟医院啊。嗯。白大夫，白慧，那我们先走了啊。
1: 哦，鸿门姐，我送送你们吧。
0: 不必了，不必了，忙着。
2: 有时间过来坐。
0: 哎，
2: 好。

0: 队长，回来了。我有重大发现，白明翰有问题。哼，
1: 我说没见到你的人啊，弄了半天去调查白明翰了。
0: 不是，特务这时候受伤，他也这时候受伤，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有问题，我必须得查呀。 不会让我向你请示吧？
1: 那也得分什么事。
0: 好，队长，我现在正式向你请示，我要调查李光明。
1: 哟，说说你的看法。

0: 如果他是潜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那就会对我们的工作、对水利工程产生巨大的隐患。
1: 硕硕，你想用什么方法调查？
0: 什么什么方法？
1: 以我对你的了解，先是调查他的档案，再排除他的社会关系，然后去他的家或者工作单位什么的。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0: 别的？这些不重要吗？
1: 如果我是特务，又是常保卫科科长，你觉得我会给你留下蛛丝马迹吗？
0: 如果做过，那我觉得一定会留下破绽。
1: 你依然在我的判断之内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收起你的锋芒。
0: 哦，像你似的，什么都藏在心里，让人什么都看不出来。
1: 哎，藏在心里挺好，至少这样，让别人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0: 行，那你藏着吧。

0: 丹阳，我得夸你几句，你翻译的这些资料我都看过，准确无误。安文山到底是世界一流的材料学家，钛金属也是近几年得到认可，就是提炼起来太麻烦了。
1: 为了翻译这些啊，我都快成半个材料学专家了。

0: 这些已经确认的，可以先给楚公看看吗？啊，
1: 好啊，
2: 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收起你的锋芒。
3: 对，就这儿。
4: 楚公，
3: 哎，
4: 来会是我们厂医院最优秀的护士。哦，
5: 优秀共青团员，他的父亲啊也是一名资深的老中医，所以呢，他的这套按摩手法呀，那可以算是家传的了。嗯，
4: 葛主任，我就是帮我爸打打下手的。嗨，都这手法了，就别谦虚了。哎，对了，姑娘，我问你个问题啊。
5: 您说，问你的中医的问题。你说，你说这个陈皮和橘红，哪个化痰效果更好？当然是橘红。陈皮可以换成橘红，但是橘红燥，因为橘红里的橘白被拿掉了。假如用橘红化痰，怕化热化燥的话，就可以反佐。痰不多的话呢，就可以用沙参或者是麦冬反佐；痰多的话，就可以换成紫菀百合。
6: 你这还打下手了？我看可以带徒弟了。
5: 楚公，怎么您对中医也有了解吗？
7: 哪儿啊？我北京一同事啊，就吃这方子吃好的。啊，
5: 楚公，季专家，
7: 白慧同事，
5: 季专家。楚公，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以后您需要推拿的话，就跟葛主任说一声，我随时待命。
7: 好，
5: 那你们二位先聊，我们先出去了。
4: 哎呀，二位啊，
6: 不客气。
4: 好，谢谢了啊，
5: 不客气。
4: 好，再见。这是我刚翻译过来的资料，习文都校对过了，你过目。这些资料啊，就是无价之宝。这些个资料啊，让我们的水滴工程事半功倍。你知道为什么水滴工程设在卢门吗？
7: 跟他姐属有关。对，郭叔叔啊，东山的环境不错，咱们找个时间出去走走，踏踏青。
6: 好。
7: 哎呀，行了。哎呀，感觉怎么样？要不我再给你按按。
6: 哎，别了，你这受伤了就别按了。
7: 哎呀，
6: 这伤没事吧？
7: 我这就是外伤，不碍事的。

0: 最近听说这个公安总查这个医院啊、诊所什么的，你这没事吧？
1: 我一个郎中能有什么事？
0: 不过最近这仪器厂扩建发生了很多怪事儿。昨天我们车队那老肖，被特务给打了，后脑袋挨一闷棍，车被人抢。我听说昨天晚上仪器厂那边还有枪声。你说我这天天往仪器厂跑，我心里担惊受怕的。你说我才遇上这么一下，你这再被人打一下，我还开着车呢，你说是不是？对不对？
1: 现在这也不是解放前，哪来这么多特务？
0: 反正是仪器厂扩建又来了专家，我觉得啊，这里边肯定是有大事儿。哎，你们家小慧在厂里没听说点什么吗？
1: 没说什么，没听他说。哎呀，咱们小老百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2: 哎呀，我可真羡慕你能给主公做推拿。楚工人怎么样啊？
3: 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好，非常好，有一种知识所带来的气度，让人既敬畏又可亲。
2: 我爸怎么就不是中医呢？
4: 喂，陆叔叔也是有知识有风度的人，好吗？
5: 白护士，我来领一下出院单据。
3: 那个，你这伤还没好呢，怎么就出院了？
5: 专项组都在忙，我再不出院算怎么回事啊？放心，我已经跟葛主任说好了，按时换药。
4: 行，那你稍等一下。这个。
5: 好。谢谢白护士。

0: 敢来找我？
1: 李科长，中了枪，身手还这么好啊？你现在怕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一枪打死我吧？
2: 我说过，咱们一刀两断。
1: 你可以跟我一刀两断，你敢跟雪狼一刀两断吗？
2: 因为你，我现在自身难保。
1: 嗯，杀了我，你就可以自保。怎么样？要不要再给我一枪？
3: 你不敢，雪狼、壁虎也都不敢，
1: 因为他们知道东西在我手里。都别逼我，大不了鱼死网破，黄泉路上大家一起做个伴。
2: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哼，这个态度就对了。想想芊芊，想想你们一起逍遥快活的日子。你转告他们，给我准备一笔钱，安排一条活路，我永远都会念你们的好。话必须带到。
3: 我不再打扰你了，
1: 但是你知道去哪儿找我，我等你信儿。

0: 小慧。
1: 哎呀，
0: 你可回来了。
1: 爸，你怎么还没睡啊？
0: 你不回来，爸爸能放心吗？还睡睡什么？等你呢。上夜班累了吧？快，吃点东西，给你留着。
1: 人家白天都能睡懒觉的。
0: 也睡懒觉呢。哎呀，快，来吃饭。
2: 谢谢爸。
0: 来。咸蛋还，
1: 还热了吗？
0: 好吃啊。小慧。那个庞公安他们

0: 你查出什么没有啊？
1: 不知道，他们都是专项组，做事神神秘秘的，我也不敢问呢。爸，你再陪我吃一口。
0: 我可吃不下了，我要不等你，我早都睡了。

0: 我们水利工程的总工程师，厉害吧？
1: 厉害。
0: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觉得他那个颈椎还真得治，回头你给他扎几针。
1: 我？嗯。你傻孩子，这些人都是工程师，他们身体不舒服，人家有医生的。你跟他们在一起啊，不能乱说，更不能乱动。他们这都是受公安保护的对象，你跟这些人走得太近呢，没什么好处的。
0: 爸，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是那种做事的人吗？
1: 你不是，可他们是。嗯，你看那个庞公安，那属他事多了。
0: 行了，你快回屋吧，我一会儿吃完饭给你包扎。
1: 哎呀，我欢迎。吃完饭把这放着就行了，明天我来收拾啊，早点休息。嗯，好了，那我睡了啊。
0: 嗯，慢点。

0: 哦，来了，怎么情况？
1: 也就跟图灵的计算机一样，迅速精准。我也就是算算题，我对潜艇一无所知，大家都在忙，我除了翻译这个笔记本外，我也完全无所事事。其实呢，也就七个关键点，最重要的当然是动力装置和武器系统，这两个课题呢都有兄弟单位去攻关，其他重要的就是挺型和操控。
0: 大直径高强度的艇体结构，远程水声系统，综合空调系统，还有惯性导航系统。名字全都听得懂，但是课题一深入下去啊，我发现我就是个小白丁。给，谢谢。哦，对了，你看这个，这个是外国的
1: UXXI 型潜艇，首次使用了通气管装置，推动了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潜水艇发展技术，也被誉为潜艇发展技术的里程碑。
2: 我给你整理这些资料呢，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好。
3: 红梅姐，这儿有位置。过去。白慧。
4: 哟，吃着呢。哎呦，这辣椒酱不错。
3: 这是红梅姐上次爱吃的，我特意又做了一款。
2: 谢谢啊。
4: 不烧。你看看这个能不能用？用。
2: 二级管，这可是好东西。哪儿来的？
5: 这东西总不用跟专项组报备吧？
6: 哟，队长都吃上了，咱们得抓紧啊！
7: 这辣椒酱不错呀。
4: 哎哎，赶紧打饭去，别敲了，敲难听的要死。快打饭去，
6: 给我们上上点啊！
2: 点啊！
4: 好。
2: 哎，
8: 这比破锣敲的好听点吧？
6: 哎，
4: 你说这要庞红梅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惨状啊？
8: 虽然没听过，但也不难想象，也就比那破锣好点吧。
2: 你这话要让庞红梅听见啊，饶不了你。
4: 哎，这我倒不怕，当他面我也敢说，还不如破锣。
2: 白慧，嗯，你听过破锣的声音吗？
8: 听过一次。
2: 那你听过比破锣还难听的声音吗？
8: 没有啊，什么意思啊？他俩，
2: 是吧，陈队长？
8: 啊！啊！季专家，你听过吗？我应该听过吗？
2: 行，别装了，别装了。亏你还真查连连长，装。
4: 啊，对了，季专家，主公的身体怎么样？
9: 哎呀，你不说我都忘了，白慧。
8: 嗯。

0: 我还夸你呢，盛佳安的好，让我谢谢你啊。
1: 那就好。
2: 寿光的身体很重要，白慧同志，专项组已经批准了你进入医保小组的资格，一定得照顾好楚红身体。嗯，
1: 我会的，谢谢沈队长。
3: 哎，不客气，吃饭。
1: 那你们先吃，我还得给珊珊送饭呢。
0: 哦。
1: 哎，不用了，就是给你的，你们留着吃吧，你们慢点吃。
2: 谢谢。
3: 怎么关上了？
1: 队长，白慧进医保小组了。
0: 嗯，我批准的，有问题吗？哎呀，
3: 人楚红都夸白慧，这白慧肯定没问题。嗯，
1: 我说了有问题了吗？再说了，这有没有问题是我们说的，你这是瞎掺和什么呀？
0: 哦，丹阳呢，应该也不是那个意思，表达的不够准确，你呢，也不太敏感。
1: 敏感怎么了？敏感是工作特性。
0: 哎，我还告诉你，陈东升，你也应该敏感起来。
1: 啊，你看。
4: 红梅同志批评的对，我们要敏感。哎，丹阳，不都说你俩是朋友吗？
5: 是啊，关系可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出生入死的那种，看出来了吧？红梅。
1: 红梅，怎么了？
5: 化验单出来了，出来了。
1: 我看看，都是 B 型。你确定锯条的血迹和纱布的血迹没搞错？
5: 很显然，是同一个人。难道是我怀疑错了？你再看看这个
1: ，A 型。
5: 这是地上你擦拭的血迹，白明翰不是说他是被锯条划伤的吗？如果锯条上的血迹是他的，那肯定是为了避免暴露，故意用锯条划伤了自己。
1: 很显然，是为了掩饰找他治疗的人。

0: 小郭啊，你对东山很熟悉啊？
1: 我小时候总来，好多野据说，野谷子熟的时候经常跑过来摘。老话说东山是个宝，需要什么东山找。哎，山那边还有个关帝庙呢，东山可是我们龙门的宝地啊。
2: 小郭啊，你对东山这么熟悉，要能知道钛矿在哪儿就更好了。
1: 有那么多山崖呢，一定很快就探测到了。

0: 喜文，你这是什么设备啊？
1: 金属探测器。
0: 这金银铜铁锡的，怎么能知道哪个是钛啊？
1: 钛铁矿主要是钛晶石和金红石，分布于所有的岩石圈里，但是要找到纯度比较高的，就比较麻烦。
2: 我就喜欢这孩子这样，好学，

0: 现在就是解放军战士。
1: 嗯，解放军战士是要执行秘密任务的。叔叔现在有个秘密任务给你执行，你能不能完成任务啊？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来，给你吃。
0: 报告叔叔，这里有你一封鸡毛信。
2: 我完成任务了。

0: 李科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杜芳，
0: 啊，
1: 你今天怎么不上班？
0: 我今天夜班，正准备去单位。
1: 我在执行任务，先不说。
0: 啊，明白明白，你一定要多注意伤口啊。那我走了啊。
1: 行。

0: 陆秘书，
1: 白回同志，恭喜你，专项组批准了你医保小组的资格，我是来给你送名牌的。谢谢你，陆秘书。
0: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嘛，没想到你不但能歌善舞，还可以给楚公治疗颈椎。就是赶巧，我跟父亲学了一些皮毛，
1: 技德不压身嘛。
0: 白回同志，你当时没有进医保小组，我心里可难受了。但是我相信，你就是一块金子。现在好了，拨开云雾见光明了。其实进不进医保小组的并不重要。我就喜欢你这个谦虚谨慎的态度。快戴上吧。我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了解一下。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么优秀。
1: 有没有其他男同志追求你啊，陆秘书？怎么我给楚公治颈椎，还要了解个人问题吗？
0: 啊，这也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楚公的安全着想。万一专项组问起来，我也好有的汇报嘛。
2: 陆成，通知白慧进医保小组的事，你是不是走错流程了？你出来一下，陆成，我有两句话跟你说。

0: 我没通知。怎么样？在河堤一看了十几个患者，没去过别的地方，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看样子是个好大夫。
1: 那倒也未必。
2: 你守在这儿，我去盯着。
0: 好。
3: 你要不要问问白慧谈过几次恋爱？有没有人给她写表白信？要不要再查一查她去世的亲生父母啊？
0: 高主任，请你注意你的态度。白慧金医保总我是坚决支持，我是不是应该全面掌握一下她的情况？
3: 掌握情况可以来问我啊。
0: 是，我是喜欢白慧，她未婚，我未娶，我为什么不能追求她？
3: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0: 你是厂办秘书，不管你怎么追求白慧，都会有闲言碎语说你是利用身份之便逼迫他，这会对白慧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陆秘书，我跟你说实话，我认为你跟白慧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劝你啊，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这关你就过不去。
1: 那我一定要追呢。行啊。
0: 那你就试试看，自己嫁不出去，还管别人的闲事儿。你给我回来！哼，我是老姑娘，所以我更要帮白慧把好关。别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正经的歪瓜裂枣都敢往她身边凑。

0: 对对，好，明白。同志，你有什么事？啊，
1: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0: 报案？哎，
1: 我现在的感觉啊，我得成为材料学家、力学家、机械学家、矿物学家，可偏偏我就是搞数学的。
2: 丹阳，假设在这东山设一个大的钛铁矿，在开采之前，怎么计算它的储量？很简单啊，用变异函数计算。
3: 外加结构分析竟能反应，还是数学没用。
4: 丹阳，你看看你这个专长，是我们精准数据的坚实基础。是啊。
0: 队长，怎么样？
5: 队长，你看，
0: 这烟头一看就是刚熄灭没多久。出发之前让你对东山进行排查，怎么会有人混进来？
5: 真的仔细排查过了。
3: 这东山这么大，而且也都是对外开放的。再说了，队长，就这一根烟头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吧？
4: 你的警惕性去哪儿了？专家可都在这儿。那，
6: 李琴，把你铲子拿过来。董杰，你那个也拿过来用一下。
4: 主公，你看天色不早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
7: 好，咱们回来。
3: 集合了，集合了。
4: 走吧。
3: 好。
7: 可是您为什么不早说呢？庞公安，你也晓得呀，他从你们厂出来的时候，身上是带着枪的。那他走了，您也没来报案啊？他拿小慧的生命威胁我，我思来想去，也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虽然是黄土买办监了，但是我的女儿，我不能让她出任何事。
1: 那后来又是什么让您改变主意了呢？
7: 我不改变不行啊，血迹被你们采走了。我虽然是个中医，但是对血型我还是懂一点的。本来我想瞒过去的，可是没想到麻烦找上门来。我也晓得，现在在掩饰什么，这都是徒劳的。好在亡羊补牢。 还来得及，
1: 什么意思？
7: 如果不出意外，今天晚上那个特务一定会来找我的。

0: 您好，帮我转接张局办公室。喂，啊，红梅啊，你说。好，我同意你的方案，但是一定要保证群众的安全。外围呢，我会派市局的人来接应。嗯，
1: 是。
0: 你好，我找葛主任。
2: 葛主任在急诊室呢。你说让白慧加夜班？好，好，好，我一定转达给葛主任。嗯，那先这样。
3: 杜芳，这边有伤员。
2: 哎，来了。
0: 白大夫，今天晚上小慧值夜班，我希望您配合我们抓捕他。
4: 好的。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白慧呢？
1: 又想让他替你做什么呀？
2: 刚刚有电话找他加夜班。
1: 那你不早点说？你自己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他都下班十分钟了。
0: 那我不管。
3: 快点，还是白大夫厉害，一针就管用。
4: 是，那是。

0: 哎，小慧。
1: 爸，刚才那人走了。
0: 小慧，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下班了呀。
0: 你今天不是夜班吗？
1: 我明天夜班呢，你记错了。
0: 什么？我记错了？你记错了吗？你别跟人耽误工作，赶快回去。
1: 不是，爸，你记错了，我明天夜班。你怎么奇奇怪怪的？我换身衣服下来做饭啊。
0: 哎。

0: 你怎么回事？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加班吗？加班？没人来通知我啊。现在让你出去也来不及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白慧，一会儿会有人来找你爸爸疗伤，但是你记住，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千万不要慌，有我在。疗伤？谁呀？
1: 那个特务，对，
0: 那我红梅姐，那我能跟你一起抓特务吗？你以为这是你在医院打针啊？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做任何危险的动作。去给我拿一件你的衣服。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说过了，不让你再来找我的。
2: 你说过吗？

0: 二号的早晨七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升国旗仪式和主题活动。
3: 旗帜就烈烈地召唤我们。
2: 假期首日，铁路上海站发送旅客超过85万人次，铁路公路均迎大客流，出行保障相应升级。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外滩迎来大客流，吴淞口空中剧场上演烟花秀《机甲哪吒》，亮相宝山滨江。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军队昨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法国南部遭遇异常地中海风暴，莱兹河水位上涨，部分区域决口，周边地区被淹。
0: 昨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了77周年华诞。清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兴业路，五星红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升起。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中国一大纪念馆推出“初心绽放，盛世回响”系列主题活动，广大市民游客相聚在党的诞生地，在沉浸式红色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
4: 早上8点半，一大广场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的步伐走过中共一大纪念馆，来到太平湖畔。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数百名自发赶来的市民游客向国旗肃立注目，高唱国歌，怀着赤诚之心向先辈致敬。
5: 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我来这里特地来看升旗仪式，
6: 很激动也很兴奋。说实话，我们是早上5点多赶过来，先看了人民广场的那一场升旗，然后又到这里一大会址感受一下祖国目前繁荣昌盛的来之不易，
7: 更加坚定了我们要为国家的发展建设出一份力，给孩子也种下这个少年强则国强的这种理念。
4: 9点，纪念馆正式开馆，一场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的文艺汇演在前厅启幕。
3: 旗帜就烈烈地召唤我们。
4: 原创情景诗朗诵《党旗下的远征》，重现90年前那段艰苦卓绝的征程。歌曲《红旗飘飘》等，抒发礼赞祖国、奋进先征程的时代心声。当歌唱祖国旋律响起，台上台下齐声高唱，歌声与掌声交织，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7: 先辈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这样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4: 与此同时，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正式对外开放。展览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于都集结出征为起点，依托珍贵图文史料与馆藏精品文物，带领观众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展览地点则安排在博文女校。
8: 就让观众啊，在参观这个展览的时候，能够进一步的感受到伟大的建党精神与伟大的长征精神之间的一脉传承的关系。
9: 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吧。看完这些展之后啊，能够更加鼓舞我。
4: 假期期间，中共一大纪念馆还针对青少年推出“开天一大本”体验活动，结合立体书上的8个画面，讲述8个小故事，让大家留存红色记忆。
10: 希望一场场活动呀，让百年前的热血故事，在今天通过一个个故事、一场场活动、一天天展馆的开放，与新时代的精神相结合，不断长出新的血肉。
4: 长假期间，中共一大纪念馆、博文女校都将闭馆时间延长到晚上7点。上午，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也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旗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高君宇同志诞辰130周年世纪展正式开展。
1: 我们这一次的展览内容也是从山西高君宇的故乡他的纪念馆，把展览的内容包括一些珍贵的展品在我们的展馆中首次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展出。
11: 他对我去世

0: 的时候也很年轻，只有29岁，趁自己年轻的时候，然后为革命事业都要做出自己的力量和贡献。
1: 记者沈倩行影报道。
2: 国庆假期首日，铁路上海直属站迎来了出行大客流，约发送旅客85万人次。公安铁路多部门联动值守，全力保障大客流出行平稳有序。
3: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8:50，我所在的虹桥站的出发大厅可以看到各个安检口呢都已经排起了长队。同样的，今天来上海玩的旅客也不少，铁路虹桥站预计到达的旅客呢将超过20万人次。
4: 从高处俯瞰，虹桥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内人山人海，每个检票口前都大排长龙。有人趁着长假回家，
5: 甘肃天水要回家，好长时间没回来，
6: 回家。
7: 感觉因为去西安嘛，可能还是旅游的人比较多。
4: 也有人带着孩子外出放松。
8: 武汉还有恩施啊，就是因为放假带他出去玩的。
9: 我们第一天先去一个博物馆，然后第二天去游泳，然后再去那个黄鹤楼。
4: 为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昨天铁路上海直属站增开旅客列车165列，今天0点到5点增开夜间临客54列。上海虹桥站、上海站、上海南站的候车室还将根据旅客实际需求适时通宵开放运营，并尽可能缩短旅客进站时间。
10: 上海虹桥站出行旅客将达到44.8万人次，到达也会有26.9万人次。整个上海站的出行高峰在国庆期间都将是一个高位，返程的高峰将出现在10月6号。
4: 在上海站站前广场、进站口、候车室内也是人头攒动，客流密集。
11: 来了以后感觉整个上海站的人流量还是挺多的。然后带小朋友这次去南京，主要是想去逛一些经典的景点。
4: 针对加开列车、夜间客流叠加的情况，铁路警方同步优化勤务部署。
12: 21.8万，我们上海站派出所根据现场客流和警情，科学部署警力，扩大行动范围，做好引导服务工作。
4: 而在上海南站候车大厅里的一场音乐快闪，给过往旅客添了不少惊喜。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学子们倾情登台，演绎了《我和我的祖国》《保卫黄河》等经典红色曲目，激情澎湃的歌声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欣赏，甚至同台歌唱。
13: 我就站在这里看呀，他的话筒对着我了，我马上就跟上呀，心里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14: 今天进来买了火车票去常州，然后看到这样子的这个环境，特别的就是氛围特别好，我们就积极的去就参与进来，
15: 反正也眼泪湿了眼眶的感觉，很开心，仪式感很强，然后给了我一种内心的力量。
16: 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火车站给大家的服务，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今天把学生带出来的也是一个行走的一个思政课，然后呢也是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4: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7: 长假的第一天，高速路网也迎来了出城的高峰。那数据显示，昨天0点到下午5点，入户车辆共计20.43万辆次，出户车辆共计39.98万辆次。封建闭堵的 G40 长江隧道，昨天迎来国庆假期出城车流的最高峰，单日出城车流约8.6万辆，同比去年小幅上涨。而据研判的，这次长假 G40 长江隧道进出城的总车流将达到90.8万辆次。
4: 昨天上午9点半，记者在 G1503高东收费站看到，出城车流沿五洲大道主线已缓行至申江路附近，沿 S20 外环高速外圈缓行至东靖路附近，沿 G1503高速外圈缓行至京海路附近。数据显示，G40 长江隧道出城方向的流量从前天上午8点起逐步攀升，每小时达3600辆以上，并在10点达到峰值4000辆。昨天上午9点起，实时车流也逐渐攀升至每小时3700余辆，车速基本维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
18: 整体感觉还是没有以前那么堵，非常平和，带了很多吃的。
19: 预计的话要6个小时差不多吧，一来一回的，反正到那边慢慢来呗。路况还好。
4: 交管部门表示，前天通过高东收费站出城的流量达65000辆次，同比上升3.5%左右。昨天的整体流量高于去年同期。为此，警方启动假期最高等级勤务模式，在五洲大道、S20等关键交通节点加密执勤警力，在长江隧道出入口仅用摩托车不间断巡逻。此外，还启用了警用无人机对高东收费口及周边路网开展巡查。
20: 那么我们预估呢，这波流量有可能要到今天晚上的二十。

0: 23到24点左右才能逐渐的减少啊。
1: G60 沪昆高速公路昨天也迎来出户车流高峰。上午9点左右，记者从松江城区驾车驶入 G60，往杭州方向的车流明显比平时集中。行至 G60 与 S32 申嘉湖高速河流路段时，记者看见相关部门将汇流点前移，分开两股车流。9点半，记者抵达枫泾服务区。
2: 我们是从宝山过来，然后到千岛湖，就是基本上没有很堵，就是差不多最慢也就60公里左右。
1: 不过，随着出户车流呈上升趋势，上午10点起 ，G60 多段道路出现缓行。松江警方通过无人机进行低空预警，同时增派警力加强疏导。据预测，国庆假期上海高速日均流量将达168万到173万辆次，同比增长4%以内。
3: 今年中秋节跟国庆节当中仅仅间隔了3个工作日，所以说市民也会选择请三休十三来形成一个超长的假期。所以说随着假期的越长啊，公众出行的一个需求也会进一步的扩大，日均流量呢也会突破一年的一个国庆的一个峰值。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国庆长假首日，上海外滩迎来了今年国庆假期的首次大客流。17点57分，外滩滨水区瞬时峰值达到了5.1万人。上海黄埔警方从傍晚开始采取南进北出、慢进快出等管控引导措施，降低区域内人流步行进入外滩的速度。
1: 昨晚7点，随着雨止转为多云，体感舒适，有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外滩欣赏浦江两岸的夜景，为祖国庆生。清水平台上摩肩接踵，人流如织。从傍晚开始，南京东路步行街朝外滩方向就开始实行南进北出、慢进快出的措施，减缓市民游客上江堤的速度。在南京东路步行街东拓段，每当通向外滩方向的绿灯亮起，数十位民警手拉手一字排开，实行开关式过马路，防止上下江堤的人流发生对冲。朝外滩方向的红绿灯为红灯时，民警又会采取南水北调的措施，指引滞留的市民游客往北京东路方向步行，从黄埔公园的2号口上江堤。
5: 秩序还是挺好的，维持的啊，大家走起来也挺安全，挺放心的。
1: 而在江堤上，铁马遍布整个外滩区域，武警民警不间断进行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整个江堤出入口都实行了单向通行的调整措施。警方也提醒国庆期间出行的市民游客，尽量避免前往人多拥挤的场所。出行前留意媒体发布的客流信息，做好交通规划。东方卫视特约记者曲黄俊，上海报道。
6: 为期7天，以点亮音乐谷、动感黄金周为主题的2026超动感音乐谷漫游音乐嘉年华，昨晚在虹口音乐谷开幕了，免费为市民游客们打造一场沉浸式的城市音乐狂欢。
1: 顶流国漫仙妮 IP 金曲在1933老厂房奏响，原唱张申成携手上海红样乐团，以弦乐、唢呐、古筝与电声乐队的顶配编制，打造首个仙妮音乐演奏试听会。配合全方位沉浸式场景布置，在百年建筑空间内再现动画中的听觉记忆，洛天依等虚拟歌手也现身音乐谷。蛋仔派对彩虹乐园装置、王者万象棋造景互动装置在街区落地，人气角色姚妹与小鹿的玻璃钢雕塑首次亮相上海，和周边场景相互呼应，成为 IP 粉丝和游客近距离合影的实体打卡点。
7: 为了乐天依依，今天有她的就是演唱会，有她3首歌。
8: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新出的活动，然后就很感兴趣，现场的氛围也是很好。
1: 众多国漫气魔和各种人气角色扮演，也吸引粉丝游客纷纷上前拍照打卡，近距离合影互动。
9: 是的，第一次来，但我感觉还挺丰盛的。
1: 除了精彩的 IP 体验内容，四大主题市集同步开街，游客可以跟随时空协奏者小白象按图索骥，集章兑换限定周边，在音乐、光影与老建筑之间完成一场特别的城市漫游。
4: 昨晚，乌苏口空中剧场的哪吒机甲哪吒潮起江海无人机烟花秀在宝山滨江上演，2000架无人机升空之后，将经典动画《哪吒闹海》当中的哪吒形象重塑为科幻机甲形态，配合着烟花绽放，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1: 晚上7点15分，伴随着现场音乐，千余架无人机缓缓升空，巨型机甲哪吒凌空亮相。

0: 量、火尖枪、混天绫等元素相继出现，再现经典动画《哪吒闹海》中的名场景。随后，机甲哪吒与宝山城市标识交相辉映，呼应着城市锐意开拓的科创精神。最终，无人机矩阵汇聚为机械莲花灯，以光影向祖国送上祝福。
1: 无人机表演我感觉蛮震撼的，就是特别是几个镜头觉得特别让人出乎意料和惊喜。
2: 无人机啊，可以这么很整齐的把这个人们想要的东西全部都显示出来了，配合得非常好。
0: 就在观众还沉浸在机甲哪吒带来的震撼中时，宝山滨江的夜空再次被点亮，为国庆之夜画上绚烂一笔。
3: 在我的身后，漫天的烟花接连升空，层层绽放，点亮了整面江，也为祖国的华诞献上贺礼。
4: 我们就专门过来看烟花秀，我们在手机上看到这个消息的，非常值得，我特别感动。
0: 当天，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双船同靠，海洋光谱号与爱达摩多号上的旅客与岸上的市民游客一起共同欣赏了这场绚丽的烟花秀。当晚，宝山警方也根据现场活动情况，细化安保举措与交通疏导方案，为前来观看无人机烟花秀的客流提供安全保障。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上海报道。
5: 香港的昨晚也举办了国庆烟花汇演，数万枚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绚烂绽放，吸引约38万市民及游客齐聚在维港两岸，共赏璀璨夜景，共庆祖国华诞。
0: 盛世烟花庆国庆，本次汇演以金色景观烟花拉开序幕，搭配蓝绿色球状烟花凌空盛放，意象恢宏大气，寓意中华大地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紧随登场的金红色太阳花，烟花腾空绽放，象征着希望与温暖，传递出坚定奋进的信念，为现场观众送上美好祝福与正向力量。夜空之中，七彩烟花绚烂绽放，流星状烟花穿梭天际，勾勒出浩瀚灵动的宇宙景致。该篇章设计寓意致敬逐梦精神，期许大众以香港首位航天员李嘉莹为榜样，勇于追逐梦想，奋勇开拓新篇。汇演过程中，经典粤语歌曲旋律悠扬回荡，搭配爱心星光造型的特色烟花，氛围感温情满满，以浪漫绚烂的视觉效果传递温情祝福与家国美好爱意。
6: 因为带着小朋友嘛，就是让他们，他还有一个母系，一个 star， 还有一个 heart， 非常喜欢。
7: 我们的国旗上边有五粒星，红色的烟花炸开的时候特别好看，整个天都被染红了。
0: 夜空浮现的笑脸造型烟花，映照出现场观众一张张真挚喜悦的笑脸，满城皆是欢庆氛围。汇演压轴篇章重磅登场，漫天惊鸿双色烟花交织绽放，划破维港夜空，以最盛大的烟火盛景，深情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砥砺前行，光耀未来。
8: 这个真的还没办法用写字语言去表达，但是我确实是很激动，已经哭了。
0: 据烟花制作团队介绍，本次国庆烟花汇演创新融入大量太阳主题元素，依托温暖明亮的烟花视觉效果，传递温暖向上、蓬勃奋进的精神力量。本次维港国庆烟花汇演全程时长约23分钟，共计燃放超30000枚烟花，现场市民游客纷纷举起手机相机，定格下国庆之夜的璀璨瞬间，记录家国同庆的美好画面。
5: 昨晚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继续上演，绚丽的烟花点亮夜空，不少游客是专程前来观赏表演，感受节日的氛围。
0: 夜幕中，三朵大型烟花凌空绽放，点亮节日夜空，现场的市民和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烟花绽放的璀璨瞬间。
9: 我看到结尾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好绚烂的烟花，但是从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很精彩，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
0: 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最后两场演出将于10月4日晚上9点开启，当晚10点还将上演精彩无人机表演，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夜间文旅盛宴。
10: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大批内地旅客假期就来到了香港。截至昨晚9点，访港内地旅客达到27.5万人次，有不少的旅客都表示会留港过夜，并计划深度游览香港。
0: 国庆长假首日，旺角人头涌涌，平日熟悉的街道成为内地旅客打卡热点。来到香港，不少旅客首选地道茶餐厅。
11: 这个美食是我们在网上就搜的，小红书上搜的，就很多人来吃这个菠萝包。
12: 我昨天去了迪士尼，对，然后今天就是在旺角这边逛。
0: 红底白字的旺角指示牌也吸引不少旅客拍照留念，
13: 跟随潮流，现在旺角我们打卡一下。

0: 社交媒体推荐的网红打卡点，还有西洋菜南街行人天桥。
1: 我感觉拍照什么都挺好看的，然后就过来了。
2: 距离上一次来的话，我们也是3年前了，啊，也是同样的位置，我们还说有一个照片做一下对比。这3年的话，我们人的变化与香港的变化。
0: 香港作为购物天堂，名店林立的铜锣湾吸引不少旅客消费。
3: 花了1200，比如说面膜，

0: 维多利亚港，吃穿住行买一些东西，买点首饰啊，这些黄金珠宝啥的，预计花费20000块吧。
1: 我昨天就到香港，打算待个3天，因为我们是两个人来，两个人的话那可能就是10000差不多。
2: 香港入境处预计出入境高峰分别在10月3日和4日，市民和旅客可留意保安局口岸通网页的及时通关资讯，及早规划行程。
3: 昨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深港间跨境通行火热，在深圳湾口岸开关之后，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深圳湾口岸，今天上午这里迎来了国庆假期的出入境客流高峰，其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他们趁着假期北上探亲消费。我们在现场看到有很多是带着孩子推着行李箱的这种家庭旅客，而他们也是今天上午入境方向的主力。在出境方面，我们看到大批旅客正在出境大厅的自助查验通道前有序地排队候检，在小车查验通道上，入境车辆一辆接一辆地驶入。据预计，今天深圳湾口岸的出入境客流量将达到21万人次，其中入境高峰就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2点。
5: 就去富田区，然后去吃东西、看电影。
6: 我们今天就是从香港过来，深圳这边就跟小朋友过来练平衡车，就大概会在深圳，南山区这边去玩一下。
7: 去香港就是带孩子去铜锣湾转转、逛街，然后吃点好吃的。
8: 今年国庆的话，我跟我老公，然后还有闺蜜两口子，我们一起从香港出发，然后去澳大利亚，然后玩全程大概10天，然后自由行。
4: 站在深圳湾口岸，往西是深中通道，往北是广深沿江高速，这里也成为广深之间旅客出行的热门选择之一。深圳边检总站预计，国庆假期深圳湾口岸客流量将超过14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在今天上午的入境高峰过后，今天晚上的6点到8点将出现出境高峰。
9: 预计整个十一期间，我们口岸的出境客流高峰将集中在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之间，下午6点到晚上8、9点钟的样子。我们全程盯着客流动态，提前做好客流预判，一到高峰节点，提前加开除查验通道，确保旅客通关顺畅。
10: 庆国庆送祖国，国庆巡礼活动9月30号晚在厦门亮相，两岸同胞联袂表演，欢度国庆佳节。
11: 活动以百年骑楼为天然舞台，打破传统观演边界，让国庆的喜悦氛围沿厦门中山路街巷次第铺展。现场台胞歌手联袂非遗杖头木偶表演，创新演绎《亲密爱人》《外婆的澎湖湾》等经典曲目，一唱一和间诉说两岸血脉相连的深厚情缘。
12: 大家就是过节的气氛氛围很足，然后也觉得非常兴奋。我就是希望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也希望我们台胞能够台胞能在这边就是创业就业都能够生根在这里。
13: 我们以祝福祖国等主题为大家举办了近800场的精彩文化和旅游活动。我们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厦门共度佳节。
11: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在国庆期间推出盛世国风状元潮玩文旅推介活动，在地从事乡建乡创的台胞王怡文作为活动策划负责人，特别将闯关游戏和中华传统文化与地方民俗美食相结合，为千年文脉注入两岸融合的创意活力。
14: 我们这次活动主要以状元六艺还有我们闽清四大宴为双 IP，那把静态的变成是可以玩的、可以看得到的、可以尝得到的一些潮玩的体验，让来的游客呢可以从看，然后跟我们之间开始产生一些互动，然后在闯关的体验里面能够读懂我们的状元文化，烟火气里面能够认识我们的四大宴，实现以文心旅、以食聚客、以景留客。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国庆长假开启，深城推出超过2800项文旅活动，城市地标人流如织，本土潮玩圈粉老外。
15: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2: 上海大歌剧院迎来开放参观预约后，首批公众、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扇空间魅力。
16: 东方折扇在浦江边缓缓展开的这个模样啊，感觉非常的令人震撼。
17: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克兰
18: 多，妙克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9: 每天两只。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金秋迎国庆，沪上迎客来。今年国庆期间，全市共推出文旅活动2808项。长假的第一天，申城各大旅游景点人流如织。
0: 东方明珠假日氛围感拉满。
4: 今天是国庆节，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5: 因为东方明珠是上海的名片，所以带着老人来看一下。
0: 259米的全透明悬空观光廊人气最旺。游客们一边俯瞰浦江两岸的旖旎风光，一边拍照留念，
6: 日新月异吧。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是很自豪的。
0: 国庆期间，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以及望月号主题游船将持续开放。东方明珠还在泡泡玛特嘉年华、东方明珠塔灵米商业中心等地落地专属打卡立牌。游客只需手机轻触打卡装置即可参与集卡，并领取景区购票立减券、全场消费立减券、专属红包及抽奖资格。而在上海长风海洋世界，明星非洲企鹅茂茂的一岁派对限时推出，为期一周。企鹅见面会上，茂茂好奇的东张西望，又摇摇摆摆的来回走动，探索着新奇的未知世界。萌萌的可爱模样让现场的小朋友以及大游客们都移不开眼睛。
4: 小企鹅走路一摇一摆的，感觉很可爱。
5: 对，以前可能就是透过玻璃窗看到一群企鹅，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岁的小企鹅宝宝。
0: 海洋世界内还有今年刚出生的黑背鳐幼崽，也在这个国庆长假开始和游客见面。这是上海首次实现该物种的圈养繁育。
7: 这个它像两个眼睛，然后这像一个嘴巴在笑，然后呢它每次贴在这里就感觉很可爱，就如同与别人那种亲近一样。
0: 丰富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来到上海，也带动了宾馆酒店的入住率。
8: 从目前的预订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前三天呢是超过90了，那后几天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大概在80左右。
0: 记者邱旭黎报道。
9: 国庆长假正式开启，上海消费市场迎来了一场一年当中的黄金窗口期。申城各大的商圈业态上新，叠加首发首展活动、商家优惠，还有政府消费券，假日经济活力全面迸发，黄金周含金量十足。
0: 长假第一天，青浦奥莱迎来大批外地消费者。早上8:30，加松中路上等候进场的车辆排起了长队，商场提前放行，滚滚车流涌入。
10: 南通，早上5点，对，我们一家来了5口人，想一人买两件衣服嘛，再买点鞋子嘛。我老婆带了2万块钱来了。
11: 我是嘉兴过来的，工资刚发了嘛，给老人孩子买几身衣服，消费肯定开心嘛，赚钱主要是为了消费嘛。
0: 水景连廊，刚刚全新亮相的奥莱27江南水巷开放式街区，在这个国庆假期为顾客打造出沉浸式游园的消费新体验。
12: 节日第一天，家里还有小宠物，比较开放式的，然后带它出来一起比较好溜达，然后一天在这边吃啊逛啊都有。
0: 另一边主打硬核折扣的奥莱17依旧是大家采购的主战场，不少家庭举家而来，有的还拖着露营车开启大规模扫货。
13: 东西塞满了带出去，是每个人最起码3样东西。
14: 哦，多少人？
13: 8个人，跟进货差不离了。
15: 买的越多越便宜，要凑满3件3-4件。
16: 今年我们拆解到国庆的每一天，我们门店的话都是需要做到120万。对比于去年的同比的销售额来说的话，我们是要来去正增长到8%-10%的这个区间。7天算下来的话，我们差不多卖我们自己冲刺的目标的话是要卖1000万左右了，有史以来国庆的最高峰。
0: 业态换新，叠加各类商家及政府消费券，黄金周第一天，商业体的客流销售额双双走高。
17: 我们目标呢，国庆销售要超4亿，同比增长超30%，客流目前预计还是会实现翻倍以上的一个增长。部分品牌目前在国庆期间是想冲击单日单店全国的销售记录。
0: 在中心城区，南京东路步行街

0: 同样迎来客流的全面爆发。临近中午，在这家商场，多场首秀首展前排起长队，游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在一旁堆得十分可观。
1: 我是北京过来的，然后北京的原画展我去了六次，我是特意为了这个跑一趟的，我国庆都在上海，有些东西只有在上海能买到。
2: 如果没有这个展的话，可能这个假期不在上海。
0: 各类特色展览外，黄金消费也趁着假期迎来一轮热潮。
3: 有了优惠券，我就过来看一下。南京东路不是有抽那个金条活动吗？127元可以抽一次奖，我来买一些那种转运珠，然后国庆嘛也比较喜庆。
0: 商场里随处可见各类打折促销，有力带动假日销售持续向上。
4: 开门2.5小时，我们的客流同比去年同期同时段来比呢，是增加了10%左右。预计今年国庆7天长假的销售同比去年的7天呢，能增长6%-8%左右。
0: 记者何晓报道。
5: 昨天，坐落于黄浦江畔的上海大歌剧院首次向公众开放购票参观。这座著名的地标建筑呢，计划在10月17号正式启幕。它凭借灵动雅致的中国扇造型啊，早已经圈粉无数了。而这次放票也是让市民游客可以提前登上折扇，感受其中的建筑魅力。
0: 上午9点不到，首批购票参观的观众就在上海大歌剧院入口处排起了长队。入场后，每位观众都能收到赠送的拍照透卡。在标志性的双螺旋白色阶梯下，大家纷纷拿出手机寻找角度与中国扇合影。
6: 这张透卡让我看到了这个东方折扇在浦江边缓缓展开的这个模样啊，感觉非常的令人震撼。作为一个上海人啊，然后非常自豪我们的文化精神又多了一个非常好的家园。
7: 沿着双螺旋阶梯拾级而上，可以说步步是景。整个中国扇的扇面呢达到近1万平方米，尤其是来到了距离地面40米左右的扇面的顶端，可以说视野非常的开阔，是一处绝佳的城市观景平台。
0: 上海大歌剧院占地面积5.3公顷，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站在建筑屋顶上，浦江流水、世博公园的绿意、陆家嘴城市天际线、对岸的西岸滨江尽收眼底。
8: The space, like open space, and the green grass around, like just like beautiful lines. I think like architecture is like was studied so good. It's like the lines and contrasts. So, just a pleasure to see this.
0: 上午9点半，首场导览讲解正式开启。首批200名观众从扇面来到公共大厅，感受建筑内部的美景。剧院内共有红厅、深厅和静厅3个演绎空间。静厅中，一面近13米高的全景玻璃幕墙吸引了众人目光。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与自然光透入剧场。
9: 来讲，因为很多剧院都是封闭式的，但是它是敞开的，对外开放的。然后夜晚可以看星星，可以看月景，然后白天又有阳光可以透进来，非常的美。
0: 1200座的深厅为经典的马蹄形布局，配备亚洲领先的6宫格双向车台驱动系统舞台。
10: 音响方面的效果应该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有一种吸音的感觉。
0: 国庆假期，观众可在上海大歌剧院小程序预约购票参观，票价50元，70岁以上老者和学生可享受半价，每天限额1200人，参观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
11: 从10月18号开始，我们就会进入到常态化的这个开放参观。可能下一次观众18号以后再来看的话呢，就。也许有红厅的这个部分，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静厅里面正好有一场排练呢，我们也欢迎观众呢能够在现场观摩。
0: 记者张海燕报道。
12: 在这个假期，有不少人也会选择一场游轮之行。昨天，爱达摩都号和海洋光谱号的游轮双船同靠吴淞口国际游轮港，出入境旅客近20000人次，岸上国庆嘉年华活动同步开启，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一早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爱达摩都号和海洋光谱号双船同靠，近1万名入境旅客陆续下船。不少旅客准备从上海出发游览中国。
13: We go three days to Shanghai, and afterwards we go to Avatar Mountains, to Shangshaze and Wulingyan.
14: We stay for 3 days once again in Shanghai, and then we take the plane to Chongqing.
0: 中午出境大厅也热闹起来，带孩子带父母出游的家庭随处可见。
15: 正好他是节假日期间过生日嘛，所以就带他坐游轮去感受一下，他也是第一次坐游轮。
16: 因为其他地方的人都很多嘛，我们全家都喜欢游轮。
0: 在整个国庆期间，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预计

0: 来出入境邮轮10艘次，旅客4.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5%、46.7%。值得提起的是，岸上同步开启系列国庆嘉年华活动，滨江市集主题快闪互动体验轮番登场，吸引下船游客驻足打卡。记者沈春春、孙启蒙报道。
1: 国庆长假，上海各大商圈当中的洋面孔明显多了起来啊！在他们的这个消费清单当中呢，既有潮玩，也有美食。豫园的潮玩店里，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挑选伴手礼；东湖路的一家菜馆，则因为海外明星到访反向种草，吸引了海内外的消费者前来打卡。多样的消费体验，让上海的街巷商圈更添人气。
2: 有些地方进去就很难空手出来了。潮玩店现在是年轻人逛不腻的乐园，但是我发现这里现在多了不少的外国面孔，原来他们也被来自中国的可爱萌物折服了。
3: From Moscow with my children. Children is love mini soul.
0: 位于豫园的这家零售潮玩店体量大 IP 多，正适合来上海旅游的外国游客挑一件满意的伴手礼。
4: Something like toys and water bottles. Teddy bear.
5: Because it has every toy. Not every, like almost every toy.
0: 随着中国潮玩出海，外国游客也开始爱上买盲盒，上海正是他们买买买的好去处。
6: In our country, we never seen like this beforeThis is so cool.
7: I was just looking around because I went already to Miniso yesterday and some things were out of stock. So yeah, I'm trying to see if they are in stock here.
0: 目前外国游客已占豫园商城整体客群近30%，具有跨文化辨识度的潮流 IP 正成为传统建筑老字号之外吸引境外游客的又一亮点。
2: 你听说过显化吗？最近啊，这份套餐比财神爷还灵。
0: 海外明星打卡的餐厅也带动了本地消费者到访。在东湖路一家云南菜馆，卡戴珊家族成员到访后，餐厅推出同款套餐，吸引了不少本地年轻人。
8: 因为就是搜他在哪里吃饭嘛，然后就查到这家店，然后他们那个头像就直接变成显化了。现在云贵川也很火嘛，然后我们就本身也很喜欢吃。
0: 借助流量的餐厅也接住了海内外食客的味蕾。
9: 哦，我们没有具体的分析数据，但明显能感觉到至少可能要有就是20%-30%是有的。哦，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云南的菌子。
0: 从云南菜馆里飘出的菌子香到豫园潮玩店里的欢声笑语，外国游客在上海的消费版图正从传统景点向街巷商圈，从看风景向买体验延伸。记者龚海运报道。
10: 这个国庆假期，中国入境游预计将会持续升温。记者在浙江湖州西塞山的旅游度假区发现，入境的游客不再只是看风景，他们坐下来学泡茶、尝糕点、聊文化，一杯茶成为他们打开中国的新入口。
11: 安娜和娜塔莉亚两家人来自俄罗斯叶卡捷琳堡，这个国庆假期他们把目的地选在了浙江湖州西塞山。吸引他们的不只是长颈鹿庄园的亲子体验，还有一项特别安排，学泡中国茶。
12: 这是 green tea， 这个是 black tea。
11: 茶艺师借助手机翻译讲解茶的泡制与品尝方式，并手把手教他们泡茶。在进行茶文化体验后，娜塔莉亚向记者说起此行的缘起。我们在网上看到了非常漂亮的视频和照片，我们很喜欢，印象很深，所以决定来了解你们的文化、你们的公园和你们的自然。一旁的安娜也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每座城市都像换一种打开方式。在西塞山，中式糕点、山林空气、人和动物的距离，都让她觉得不虚此行。这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触摸到了你们的文化，对我们很有价值。茶叶我们很喜欢，我个人更喜欢绿茶。我第一次尝试，它们都有不同的味道，我真的很喜欢。它们不甜，里面有香料、水果，这一切很精致，让我惊呆了。按照行程，两个家庭结束湖州之旅后，还将前往上海游玩。据了解，今年从年初开始，景区的外国游客逐渐增多。
13: 有一个俄罗斯客人，本来就是一个旅游博主，他在中国旅游，到了我们这边，然后呢，在自己的这个平台上面出了一个推文，然后被他的很多俄罗斯其他的一些客人刷到了，然后就慕名而来。国外客人的话，占我们总比的25%-26%吧。
11: 目前景区正逐步完善针对外国游客的

0: 设施设备，增加多语种提示语、指示牌和节目单。而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长颈鹿庄园。今年以来，湖州从引流、消费、服务三端同步发力，推出国际学生品读诗画沉浸式体验，发放外籍及港澳台游客专属消费券，推进省级入境游试点。更关键的是，把住宿登记、行李托运、外币支付、离境退税这些境外游客最容易卡住的环节一项一项打通。今年一至八月，全市接待入境过夜游客10.62万人次，同比增长34.74%。
1: 假期出游要关注天气情况。昨天我国呈现了北晴凉、南多雨、中东部降温明显的天气格局，各大热门景区天气显著差异，未来几天出行需要因地制宜做好防护。
2: 这个假期冷空气活跃，昨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加入降温行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到8摄氏度降温，局地时10摄氏度左右，同时北方气温则陆续开始回升。然而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届时北方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到10摄氏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8级。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到11摄氏度。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舒适宜人。北京、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多地以晴到多云为主，光照充足，无明显降雨，适宜户外游玩、赏秋打卡。但北方昼夜温差悬殊，气象监测显示，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部等部分赏秋景区，日间气温为15到20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最低气温则会跌至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超15度。特别提醒前往内蒙古阿尔山、河北围场等知名赏秋景区的游客，早晚寒意浓重，需提前备好厚外套、毛衣等保暖衣物，做好防寒措施，避免着凉感冒。
3: 昨天，一场不期而遇的秋雪悄然而至，龙江大地用洁白的浪漫向祖国献上深情的祝福。
4: 国庆假期也是龙江秋色的最佳观赏期，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哈尔滨的吊水湖风景区，这里就是海拔826米的天柱峰，此刻漫山的秋色已经铺展开来。我们刚才在上山的过程中也收集了5种颜色的树叶，这个呢叫做金爪槭，是五花山当中红色的主要树种，那这个呢叫做黄枫叶，主要是呈现的黄色，这两片呢叫做蒙古栎，在同一个季节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那这一片呢就叫做水渠柳，尽管是在深秋呢，它也会呈现出绿色，也被称为是常绿树。
5: 近期天气持续晴好，昼夜温差加大，吊水湖山林上色均匀，红橙金棕绿五色交织，造就了龙江独有的五花山盛景。国庆首日，山间步道游人络绎不绝，大家登高吸氧，赏秋放松，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秋日课堂。
4: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吊水湖天柱峰的最高点的观景平台，那此刻呢天空中飘起了雪花，站在观景台上，一场不期而至的初雪正在给眼前的这一幅巨大的山林画卷添上白色，一半斑斓秋色，一半素白冬韵，秋与冬在这里撞了个满怀，这也是龙江五花山难得一见的限定景观。
6: 雪了，瑞雪兆丰年，太好了！本来就想看这秋景，没想冬景的一起看了，太开心了。
5: 这份国庆冬日限定浪漫，一路飘到了凤凰山。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飘起雪花，大朵雪花将空中花园直接装扮成雪花园，形成山上山下秋冬交织的独特景色。中国雪乡也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雪，木屋、栈道、枝头覆上薄薄的白霜，别有一番浪漫。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越南胡志明市遭遇2026年最高潮位，多条街道严重内涝。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9月全球多地山火集中爆发，造成大规模碳排放和跨境烟霾污染。
7: 新一代中度， 新一代。

0: 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7: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傍晚前后转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4到5级。明天转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
1: 回到新闻当中，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军队昨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轮的无人机的袭击，其中一架无人机呢是直接撞击到了一所学校，引发了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这里是基辅索洛米扬斯基区，昨天上午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所学校建筑，撞击位置在建筑3层，导致外墙部分损毁并引发火灾。袭击发生时，超过100名学生和约60名教职员工正在学校的地下避难所内，无人受伤。基辅市警方表示，初步信息显示没有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无人机弹头未发生爆炸，但袭击仍造成3楼起火，墙体部分损毁及门窗破损。除学校外，索洛米扬斯基区还有仓库设施遭到无人机撞击。同日，基辅的奥伯隆斯基区和佩切尔斯基区也报告了无人机袭击引发的火灾。据乌方通报，过去24小时内，基辅共响起6次防空警报，总时长超过20小时。乌空军表示，俄军近期越来越多地使用喷气式无人机，其飞行速度更快，高度更高，乌方拦截难度显著增加。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已对俄罗斯奥廖尔地区一处无人机储存和发射设施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在伊斯特拉举行的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加里宁格勒安全局势发出警示。
4: Если речь дойдет до прямого нападения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виде, имеется в виду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да,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другие какие-т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онечно, в повестке дня неизбежно и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явится вопрос примен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се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имеющихся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3: 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孤悬波罗的海的重要飞地。近期北约在周边军演频次增加，地区安全风险抬升，后续各方或将继续博弈，波罗的海安全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曼苏里村实施大规模爆破行动，炸毁多栋此前被安置炸药的房屋，强烈震感波及周边多个村庄。
3: 以色列军队对曼苏里村发动空袭，浓烟从村庄升起。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曼苏里村炸毁了多栋此前被安置炸药的房屋。报道称，爆炸产生了强烈的震感，声响传至提尔市及周边多个村庄。曼苏里村位于提尔区，距提尔市约9公里，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处于以军在黎南部自设的安全区范围内。以色列国防军此前曾宣布，以军在曼苏里完成了一项旅级行动，声称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并称约2个月前已指示该地区居民全面撤离。以军发言人还声称，自本轮行动以来，以军已在黎南部摧毁超过60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自6月里以美三方达成框架协议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南部发动军事打击。黎巴嫩政府多次谴责以军的行动违反停火协议，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系统性破坏。据黎巴嫩卫生部通报，自3月2日黎巴嫩被拖入地区战争以来，以军行动已造成超过4300人死亡，1.6万人流离失所。
1: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昨天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的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3: 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称，副驾驶刺伤机长，并试图令飞机坠毁。机长受伤后打开了驾驶舱舱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介入，并将持刀的副驾驶制服。乘客拍摄的视频显示，机长躺在驾驶舱外的地上，浑身是血。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制服凶手后，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涉事航班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

0: 船，机上载有170多名以色列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展开调查，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检方将与该国民航部门协调开展工作，采取必要措施搜集证据，以确定事件背景和动机，并核实是否涉及恐怖主义。
1: 法国南部遭遇异常的地中海风暴，多地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蒙彼利埃的莱兹河水位暴涨，大量的树干随着洪水漂泊而下，城市交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0: 强降雨引发洪水，昔日的小河如今变成波涛汹涌的激流。在蒙彼利埃的欧洲滨海大道附近，莱兹河水位已完全漫出河岸，大量树干和树枝被湍急的水流裹挟而下，从沿河的餐厅和道路旁飘过。据法国气象局通报，自本轮强降雨开始以来，局地过程雨量超过300毫米。加尔省省长法比耶纳德科蒂尼形容，部分地区每平方米相当于降下了一个浴缸的水量。在蒙彼利埃，莱兹河决堤。据当地媒体报道，莱兹河部分区域的水位短时间内暴涨10倍，达到4.50米的峰值，超过了2014年洪灾的记录。据法国气象局消息，强降雨已结束，学校昨天重新开放，但部分地区交通中断，预计将持续至今天。
2: 当地时间9月30号的傍晚，越南胡志明市遭遇强降雨，与年度最高潮位叠加，多条主干道的严重积水，车辆抛锚，交通瘫痪。
0: 这里是胡志明市。9月30日下午4时起，强降雨覆盖市中心、东北部和南部多个区域，正值晚高峰时段，多处路段出现严重积水。据越南南部气象水文站通报，当天胡志明市潮位达到年度峰值，崖背站水位达1.60米，超过3级警戒；手游一站水位达1.68米，高出3级警戒约0.08米。降雨与高潮位叠加，导致城市排水系统不堪重负。在市区多条主干道，积水深度超过0.5米，水流湍急，部分摩托车骑手失去平衡，被迫下车推行。据当地居民反映，许多家庭不得不抬高房屋地基或垫高家具，以应对频繁的潮汐洪水。气象部门表示，未来数日胡志明市和南部地区仍可能有降雨，潮位虽将逐渐下降，但仍处高位，低洼地区内涝风险持续。
1: 过去的一个月，受到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全球多地山火集中爆发，造成大规模的碳排放和跨境烟霾污染。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九月第一周成为全球山火碳排放最高的国家，占全球总量超40%。
0: 东南亚方面，印度尼西亚成为本月全球山火碳排放最高的国家，火灾主要集中在加里曼丹和巴布亚地区的泥炭地，引发跨境烟霾。马来西亚沙拉越州一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近650所学校停课。印尼政府出动56架飞机实施人工降雨和水弹灭火，截至昨天已控制超过80%的火势。南美洲灾情尤为严重，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旅游小镇莱瓦镇附近，圣马克斯山火已烧毁约200公顷森林，距镇中心仅数公里。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亚表示，将动用一切国家资源保护居民和文化遗产。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北部卡西塔瓜山火于9月16日爆发后持续复燃，基多已超过一个月未降雨，极度干燥条件助长火势。据统计，6月至9月，基多已发生近200起野火，过火面积约1200公顷，欧洲同样未能幸免。法国西南部吉伦特地区7月爆发的山火持续燃烧超过2个月，烧毁4.2万公顷森林，22.4万人被迫疏散，直至9月底才被正式宣布扑灭。这是法国自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超过33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指出，2026年夏季极端高温加剧了北半球山火活动，烟雾跨境传输影响广泛，北美山火烟雾甚至越过大西洋抵达欧洲。专家警告，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印尼等地的火灾季可能延续至10月底，碳排放和空气质量风险将进一步上升。
2: 因野火频发，在印尼基达邦，当地女性组建了一个名为“妈妈力量”的志愿消防组织，协助扑救野火、排查隐患。
0: 这个志愿消防组织共有100多名成员，他们大多都是家庭主妇和全职妈妈。当中不少人的孩子曾因森林火灾产生的烟霾患上呼吸道疾病，这也是促使他们参与灭火工作、守护家园的重要原因。 这些志愿者都接受了消防培训，每天巡逻和作业的时间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下午1点，协助扑救小规模野火，同时排查火灾隐患。
3: Yang kami kerjakan itu yang pertama kami memantau karena di sini memang rawan.

0: kebakaran, memantau di mana banyak lahan-lahan kering atau memang yang berpotensi menyebabkan kebakaran yang sangat besar, contoh di Mensubuk. Sampai sekarang pun apinya tidak padam-padam karena lahannya gambut.
1: 据法新社报道，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印尼已有将近90公顷土地发生火灾。印尼政府统计数据则显示，今年1月到7月，该国已有超过20.2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昨天，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喷发。美国地质调查局将火山的预警级别维持在了橙色观察状态。
1: 基拉维厄火山的火山口内岩浆持续上涌，炽热的红色熔岩照亮了火山口周边区域。目前，北侧和南侧喷口仍有间歇性熔岩溢流，喷溅和强烈红光。气象预报显示，风向为东南风，火山气体主要向东南方向扩散。此次喷发是自2024年12月23日以来持续活动的延续。9月30日下午2时起，火山口下方记录到约40次地震，最大震级为 3.4 级，震源深度约 1.4 公里。倾斜仪数据显示，山顶区域在数小时内出现约 38.5 微弧度的快速膨胀，表明浅层岩浆正在侵入。当前山顶系统处于高度加压状态，最可能的情况有两种：现有喷口复合体继续活动，或激活山顶区域另一处薄弱裂隙系统。由于两种情形均不太可能产生强烈的先兆地震信号，火山预警级别将继续维持在橙色观察。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会。

0: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0到24度。上海崇明阴，17到23度。北京多云转阴，9到23度。广州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阴，23到28度。天津晴转多云，13到23度。南京阴转小雨，16到23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3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0到24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光映上海，影动世界，打卡出片，欢乐互动。第三届上海国际观影节，既要看热闹，也要看门道。深度指南在手，国庆出游不愁。享誉全球的现象级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启幕，莱明·卡莱姆罗携主演亮相上海，再度唱响夜之乐章。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